如果要发展的时候，应当在2000年之前。2000年之前，中国要发展这个尖端科技的话，这个地球现在没有了。我们在古籍里都看到研究飞行，王蛮时代，那个时候记载啊，就有人也做这个滑翔机啊。你说那个多早啊？指南针、合约，这诸位晓得是皇帝时代发明的啊。可是中国止于娱乐啊，不会把它发展作为战争的武器。这中国人懂得什么是应该，什么是不应该。现前有利益，将来没有利益，后世没有利益，不应该做。眼前好像是没有利益，可是你想到将来后世有利益，这个应当要做，这个要真实智慧才能看到。那么底下是非离之理，意思亦复如是。礼节是人与人交往一个规则，这个规则表达我们真诚，表达我们的爱心。这就是礼节。那非礼上，这里头没有真诚，虚伪啊，没有爱心，是手段的，这我们不应该做啊。为了我们现前的利益，欺骗别人啊，虚伪欺诈啊。我们在历史上看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这个国际上开会全是虚诈，没有一个真诚的呀，各怀鬼胎呀。会议终了之后，大战爆发啊。那么这种国际上的，这国际之间的时候，这叫非礼之礼啊。我们人与人之间啊，特别是有求于人帮助的时候啊，总是看别人的脸色啊，用种种手段来欺骗啊，达到自己目的。这种手段是不是真的能达到目的呢？不尽然。达到目的都是一种因果报应的。你用真诚，决定不用欺诳，一样能达到，人家还特别乐意帮助你。你用不正当的手段表面上这个礼貌再周到，也会失信于人，以后人家不相信你了你要再建立信用，那相当不容易了这个我们要知道。这个上面加上一个非，都是欺诈，都不是诚意慈悲心也是假的世间做慈善事业的人很多，几个是真的，几个是假的，我们要辨别清楚谚语里有所谓

慈善家，慈善起家，那讽刺的话。啊，从事于慈善事业，他名利双收啊。名大慈善家，利得大富大贵。啊，到外面去劝化去捐助。啊，捐了10000块钱，做多少好事？做个2-3千，那很有良心的了。啊，1/3自己享受啊，这叫慈善起家了，这非慈之慈啊。啊，这种事情在我们佛门挺多的。我过去在台北印经，我们版权业上，啊，印10000本。啊，印5000本，印刷厂常跟我说：“法师啊，你这是真的呀？”我说：“难道还是假的？”“有啊，人家是后面写印10000本呢，实际上只印2000本呢。”“啊，他要我写是，他写上10000本呢，实际上2000本，那么换句话，8000本呢，自己吃掉了。”跟我们不一样的，我们真的版权页上多少那就是多少啊，绝对不会呀，是假的啊，特别现在假的好多啊，我们才晓得啊，台湾佛法虽然兴，为什么还有这么多灾难？假的啊，就是连印经10000本只印2000本呢，他怎么会不会遭难呢？啊，那么这个是属于说非信之信，非慈之慈。你印经后头是真信，真信不是真的，啊，也作弊了。啊，那么这个几句话就是这个意思。我们今天讲。慢其先生判其所事，也是这些事情啊！啊，轻慢老师啊，欺骗老师啊，阳奉阴违的啊！我们在工作上啊，啊，欺骗。上司欺骗同僚啊，欺骗众生，自己以为所作所为都正确的啊，自己利益得到了啊，我要不这么做我怎么能得利益啊？现在整个社会风气如是啊，那还有什么话说？啊，今天这个社会好像是不做欺诈的这些事就不能活了啊！做生意不逃税，不欺骗主顾，那怎么赚钱呢？啊，好像是。一切你所积得的利益了，一定要靠欺诈，要靠这个手段，没有这个手段，这个人是笨人，这个人会被时代淘汰啊！你说每个人有这种观念，这个世界还能太平吗？社会还能安定吗？灾难还能避免吗？我们要明了，我们要相信佛菩萨的话，要相信古圣先贤的话，一饮一啄莫非前定啊，积德累功决定正确
啊，对于老师要尊敬。啊，老师的尊敬并不限于表面，最重要的依教奉行。啊，这是真尊敬啊。啊，那么对于我们的工作一定要负责任。啊，负责尽职。尽心尽力把自己本分工作做好，这是报恩啊！佛家天天念的“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啊，报恩济苦就在我们自己，能够把自己本分工作做好这个汇编注解里头引用的这些几段讲得好，都是我们的好榜样啊！叫汉明帝啊，佛教传到中国，汉明帝的功劳不可没啊，是他派使节到西域迎亲过来的。这个人就是尊师重道的人啊，能尊师重道一定能孝顺父母啊，这是孝亲的孝亲尊师的好榜样啊。身为帝王啊，做出来给大家看啊，他的老师桓荣对老师诚敬啊，对老师的礼遇都能叫别人看到受感动啊。那么下面提到岳飞，岳飞的老师是周同，我们在历史上都读过啊，岳飞的武艺跟周同学的啊，周同将他自己最心爱的一张弓送给岳飞啊，这张弓是很强的弓，300斤重啊，就拉开的时候300斤啊，普通人拉不动的啊。那么你就晓得那个箭射得远啊。周同死了，每年到忌日这一天，岳飞一定要到去扫墓啊，祭拜的时候一定用这支弓射3支箭啊，念念不忘老师。啊，老师教导的东西啊，要在坟墓前面还要一样表演出来给老师看。视死如视生啊，你说这个情多厚啊，恩德多厚不能够孝亲尊师，不会有成就。纵有成就，也不是善人。啊，果报决定在善途。这个后面引用古礼的这一段。诸位自己可以去读，世事之道啊，去跟老师啊，啊，学生跟老师学习的道理啊，如子弟之事父兄，你就从前讲行，现在不行了，
现在我们对父母也没看在眼睛里头，这讲不通了。从前的社会有家教啊，现在尤其是富贵人家啊，这个做父母都忙着应酬，没有时间照顾儿女啊，儿女交给谁照顾呢？佣人。啊，佣人给他带小孩。一个星期难得跟儿女见一两次面，他自己这一生成就了，下一代完了。儿女跟父母没有亲情，他怎么不怀疑？怎么不猜忌？古时候不一样，古时候确实有家教，父母要做儿女的榜样，让他从小常常看到，常常听到，他会记在心里。所谓是少成若天性，习惯成自然。他懂得怎样侍奉父母，怎样侍奉兄长。现在这种教育完全废弃掉了，完全没有了。所以我们今天读古书，人家说四思之道，当如子弟之事父兄，谁懂啊？这下面举几个例子，行随其后，长辈在前面，晚辈在后面，现在儿女行着在以前，父母跟着他颠倒了。现在是，所以有人说，孝子怎么讲？孝顺儿子。父母也孝顺自己儿女啊。世界颠倒了。坐列于旁。坐的时候坐在长者的旁边。路遇则正立拱手，言谈则勤而虚心。这是我们今天念念，看看古时候的社会状况。现在这种状况你见不到了。不但见不到，连听都听不到了。我们要不读古书，哪里会知道？我们把这个文念下去。回令忧虑而不易。这句话就是说，无论在顺境逆境，对于老师恭敬的那个心态永远不变。吉凶祸福与之同。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给老师同患难。生则礼言归步，死则心丧三年。
若此则书籍。老师活着时候要以真诚恭敬心照顾老师，照顾老师一辈子，所以一日为师，终身为父。老师的恩德跟父母没有两样。所以从前做老师的人愿意教学生的，学生明白这个道理，学生怎么明白呢？父母教的，父母教子弟，事事之道。老师教学生，孝顺父母，相互教啊。做父母的没有办法跟儿女说：“我是你的爸爸妈妈，你要孝顺我。”说不出口啊。儿子问：“我为什么要孝顺你啊？”第三者来讲，同样一个道理，老师对学生也不能说：“我是你的老师，你要尊重我。”也说不出口啊。父母教。所以父母跟老师配合得很好，才把这个人教成。两边缺了一边，都没有办法教好。

啊，这个里头有些小故事，啊，诸位自己去看。啊，他这里就说有个农家，啊，这是中国古人，存心厚道啊，凡是不善的，不写他的名字。啊，这存心厚道，就说哎，有这么一个人家。啊，他生一个儿子，请先生来教书。啊，意识很清，但是对老师非常简慢。啊，没有恭敬心。啊，可是这个老师不错，老师真的尽心尽力教诲。可是他这个小孩长大之后还是一事无成，还是去务农啊，这个是说明什么？说明啊，轻慢先生的果报，先生教的还是认真，你还是发不起来啊，这是说果报的事情啊。这个后这个地方讲的这些果报很多啊，所以教学我们出家了啊，出家人所从事的工作是师道，是一个从事社会教育的工作者，我们必须要认清楚啊自己的身份，比一般学校啊担任教职的，我们的责任还要重啊。世间这些教师啊，我们讲现在的，不说从前的，偏重在技术的教学，

佛法的教学偏重在智慧的启发，真的是发身慧命的。我们今天选择是这么一个行业，显示的是这样的身份。这个工作要做不好，就是误人子弟，就是欺谎众生，也欺谎佛陀。你说这个罪名多重？所以出家难呐！李老师一生不敢劝人出家，劝人皈依，不敢劝人受戒，不敢劝人出家。印光大师一生不给人剃度，什么道理？知道从事这个行业不容易，如果做不好，罪过太大了，何必帮助一个人造这么样重罪？但是做好了，功德无比殊胜。所以我们一定要勉励自己，纵然自己初出家的时候没想到这个问题这么严重，糊里糊涂就出家了。出家之后啊，你现在知道了，就要认真努力，一定的要把教化众生的事情做好。老老实实，要给社会大众做一个好榜样。好，今天时间到了。

0: 迎城隍，拜城隍，出巡人间审阴阳。城隍是在地的守护神，城隍也是人们心中幽冥界的司法神。透过内政部全国宗教资讯系统和各地庙宇的庙志记录的资料收集，台湾目前登记的城隍庙超过100座，其中将近有1/3超过100年以上的历史。在这悠久的城隍信仰背后，到底有着什么样的故事和意义呢？
1: 大家好，我是顾解峰。那我今天在宜兰的火车站的前面，这个区域是以前隶属于噶玛兰厅。那西元112年的时候，清朝嘉庆年间，他已经设立官府进行治理。那从火车站一直往前走，就可以到旧城区。这个旧城区，它的东西南北路都包起来。那今天我就带大家一起去看旧城区的一个有趣的地方。城隍早餐呢，成立于民国40年哦。嗯。这里美食真的很多，不过呢，我们不是来享受美食的，我们先要去一个很重要的地方，就是宜兰城隍庙，参拜对外来哦。
0: 城隍街上的宜兰城隍庙，又称兰邑城隍庙，随着兰阳平原的开发，古城的建立。新建于清嘉庆年间，距离今日已有200多年的历史。一进门可以看见城隍爷，左右两侧则有七爷八爷，牛头马面，文武判官的短行昂啊。在两侧过水廊有六部司、城隍爷夫人、女儿、儿子等家眷，则是在偏殿和主殿左侧。具有赏善罚恶、掌管人们生死祸福权力的城隍爷，在他的团队组织里，除了有之前介绍过负责惩戒罚恶的专责部门，当然也有奖赏四福的奖励单位。在各地城隍庙里的奖励单位略有不同，总的来说多是延寿、增禄、奖善之类的名称，同时也传达了对于累积善行的具体奖励方式。
1: 在宜兰城隍庙，我发现有三个呼应诸恶莫作、众善奉行的点。第一个呢，就悬挂在三川殿上面的大算盘。这个大算盘呢，它算是城隍庙标准配备。那么上面写着“不有人算”，意思就是说，它提醒参拜的人，人在做，天在看。第二点就是这个石碑。那么当时的政府它明文规定，不允许官员、百姓借去索取部落盖章的方式，从中得利的记载。

0: 三个就是这个石板，现在我来试试看哦。
1: 踏入城隍庙，会发现有一块活动石板。关于这块石板，有个故事。据说单脚站在这块石板上，如果没有晃动跌倒，表示是心地善良、清白无罪的人；如果有晃动，那就快向城隍爷请罪，从今以后洗心革面，做个好人。其实这块石板下面就是一条排水沟，从以前到现在就是为了要随时检查，所以没有封起来，但这样的故事却始终流传着。
0: 没有摇动呢，其实就表示说我还算是一个乖巧听话的孩子吧。那就谢谢城隍爷，也趁这个机会跟我爸爸妈妈说，你们就不用担心了嘛，我就是乖乖的孩子哦。那另外我又听说有一个城隍庙，他神明他会帮助家长去管教小孩子，那我们现在去一起去看吧。
1: 顶寮城隍庙位于宜兰县苏澳镇，原本这里并非城隍庙，而是树间有应公庙与有应妈庙。民国72年，因为当地工业区开发需要进行土地整合，在时任宜兰县长陈定南先生的主导下，几间庙被合祀于一处，并由陈定南县长送来匾额，尊起名为城隍庙。也因此，几位有应公与有应妈升格为城隍爷公与城隍妈。据说顶寮城隍庙以管教小孩出名。
0: 在我身边这边是顶寮城隍庙的领主位，领主位，我想请教您一件事情。我听说这边的城隍庙它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也就是说这边的神明会帮忙家长管教小孩子，你可以稍微介绍一下吗？
2: 就是在民国98年啊，我们顶寮有一个这个太太啊，他的小孩是这个30几岁，一天到晚呢就是游手好闲，不工作啊。后来他就去罗东一个这个王母娘娘的庙啊，请示王母娘娘啊，王母娘娘就跟他指示了，就是说这个小孩要乖啊，要改变，你可以去你娘家啊，娘家那边呢城隍请他帮你这个管教，只要你这个家长拿被管教人的这个衣服过来，这个把你这个被管教人的这个生辰八字，生辰八字就是代表这个人的这个个性，啊，衣服呢就是代表这个人，就把这个人这个带来这边，由城隍爷他来帮你管教，师姐他们呢就会帮你这个把衣服弄得这个整整齐齐啊，然后呢请示城隍爷。
0: 那除了管教小孩子以外，还可以请这个城隍去管谁啊？
2: 一个人他开始有叛逆，到这个70、80岁都有。老婆来要求管教先生的，啊，还有先生要求管教这个
3: 老婆的
2: 啊，最奇的，有这边遇到哈，遇到有，女儿来管教老爸的，真的是很玄呐。
0: 看到这些衣服啊，这些竹竿啊，好像时时刻刻都被城隍管教。那是应该在某种程度上做父母的人会得到安心跟放心。这个让我想到太上感应篇里面有提到说，积功累德，天道佑之，福禄随之，众谢缘之，神灵为之。那么这些做好事得好报的故事我们都有听说过嘛，但是究竟什么叫做积功累德呢？那我们听听老师怎么说。
1: 什么叫做积功累德呢？老师有问题。
4: 三字经里面我们背窦燕山有一方教五子名俱扬，窦燕山他的名字不叫燕山，而是他叫窦宇君，因为他那时候他住在我们的这个冀州的渔阳。那渔阳这个地方以前是燕国， 领域，所以它那有燕山。

0: 燕山一带，所以那时候窦家他都是叫窦燕山，他就把他的名字叫就变成窦燕山了，但是他真的名字叫窦宇君。他们家是地方的士绅，也是富甲一方，但是啊，以现在的比喻，应该说为富不仁了哈。有很多的平民百姓啊，那要跟他借粮或者是借钱之类的，但是他都是非常非常的吝啬，而且非常的抠门。他对这些贫病孤贫哦，并没有同理之心，所以常借钱，可能借一块钱要还他五块钱，借一斗米，未来要还五斗米，就是等于说这个小借大进，而且哦，他对于地方上也没有任何的贡献，反而是压榨这些贫病孤贫的。后来当他30岁的时候呢，其实他一直结婚以后没有生孩子。后来有一天呢，他就梦到他过世的爸爸来跟他说啊，哦，宇君啊，你这样子一直压榨这些贫苦的人，哦，你为富不仁，你没有道德哈，对，这样子不好。你这样子未来啊，你会短命啊，好，你会这个未来没有子嗣。所以他就意识到，哎，其实他好像不应该这么做，然后呢就开始改革，他就开始革心，自己革自己的心。然后那有一天他到了一个客栈，然后他在那里用餐，然后之后呢，哎，有一个人就落了一包银两在那一包，哇，那他看到那个银两，哎，旁边没有人啊，他就很担心，对，然后之后呢他就在那边守着，后来终于有一个人来慌慌张张走到客栈里面，然后他说这是不是你的啊，然后就他就拿回去了。然后之后他就觉得为善原来是这么开心的一件事情，帮助人原来是这么喜乐的事情，所以也因此不断的这个善门打开了，其实他的心的善意趣就慢慢的传开了。就如此之后他就开始办学堂，他就新学，然后因为他自己没有孩子嘛，所以很多这个穷苦人家没有钱去上私塾，然后就到他那里去上课，他就请最好的老师、最好的夫子来帮这些孩子上课。那这些孩子，第一个家庭安顿好了，然后孩子也学习成长了，其实对地方上来说，慢慢的声誉就建立了起来了。而这个他看到了孩子的因为读书因为成长，让整个家庭也不一样了，其实就是跟我们现在讲用教育去翻转人生启发孩子是一样的。所以从古到今其实为善是很重要的，然后也因此他就慢慢的一直行善事布施人间，然后之后就后来他的夫人就连生五子，那他当然非常非常的欣喜啊，因为种善因得善果，好，对，然后他就开始非常的悉心的照顾他这五个孩子，培养他五个孩子。后来他五个孩子都得到了进士，而且都是翰林学士。所以后人呢，那时候有一个冯道士郎，他就是赋诗一首：燕山窦十郎，骄子有一方，林庄一株老，丹桂五枝芳。那五枝芳就是窦燕山那个五子，也就是后来我们有一句成语是五子登科，那个五子就是窦燕山。人家说种善因得善果，或者是你当地改变了，当你做错了，但是你毅然决然改变了，你的命运掌握在你的手里，都会对于你之后的人生有很多很多的启发。所以后来窦燕山也得到了长寿，也得到了非常非常好的评价，甚至家庭都非常的康宁。
1: 一开始我们介绍了城隍信仰中的奖励部门，其中有一个赏法司，传说赏法司掌管了一个赏法律文部，活着的时候如果是属于忠良孝悌或遵守伦理的人，城隍爷便会交付给这个单位，按照条例给予这些应得到的善报。讲到孝顺，有个网友提出个问题，网友说父母要求我努力工作

0: 获得的金钱要给好赌成性的兄弟还债，这也算是孝顺的行为吗？好事与坏事，善行与恶行的衡量准则如何拿捏和区分？
1: 师父请开示。
2: 孝顺父母啊，顺就是说顺乎善的那一方面，父母的善的这一部分，那当然我们要顺啊。如果父母这个做的不对的事情啊，做儿女的有这个责任啊，要劝谏，所以这个儿女有劝谏的这个义务跟责任。劝当然这个也离不开孝顺啊，就是《弟子规》讲的，就是说你态度要柔软啊，要婉转啊，那你不能把父母当儿女在训嘛，那这个就对父母这个态度不恭敬。所谓天下父母心，好的是儿女，不好也是儿女。然后可能父母会更关心那个不好的，因为他不好，那更是关心他。那有一些父母他没有学传统文化，没有学习伦理道德因果教育，他不明理，那他以为就是说他的孩子要求什么，反正满足他就是爱护他，其实那是害他嘛。爱的定义就是说对他有帮助，那能够成就他。溺爱孩子，那随顺孩子那个不好的习气，那以为说那我们是爱护儿童，那这个是真的是害了儿女了，毁掉他一生。那你从小没有给他纠正导正过来，你越大他就越不好改了。好像那个树啊，那小小的长歪了，你要调比较好调嘛，你那长到一定的程度，那你要调那可困难了，他已经固定了，不好调了。所以现在我们中国人就是学西方的那种教学方式啊。那西方你现在看看那个青少年犯罪率多少，美国那个校园暴力多少，他法律定的怎么样周详，那些有没有减少，有没有断绝，没有啊，可能还越来越多。那为什么这个问题都出在教育？现在没有教育，现在人不懂得什么叫教育。教育孔老夫子讲嘛，道德仁义嘛，这是根嘛，根本。义是艺术的义，就是现在的科技啦、文学啦、哲学啦、各行各业啦，那个就是义嘛。技艺啦、文艺啦、武艺啊，那一个字代表，那个是知末嘛。啊，现在只有知末，那没有根本，所以那些知末，你好像越有才华，他没有德行，他就会把他的那些才能拿来干坏事。啊，现在整个世界不都这样吗？啊，所以这个智慧啊，佛在讲，就是经典上讲般若智慧，自性的般若智慧，自性般若智慧是性德，顺乎人性的。那这个世间的聪明才智，佛讲八难之一啊，叫四智变聪嘛，啊，它是违反人性的，违反性德的。那违反性德的东西，它带来就是一个严重的损害灾难。所以佛劝我们要学智慧嘛，那你有智慧，那个知识你能善用；你没有智慧，没有德行，那个知识可能你拿来用在不好的。所以过去家师净老和尚也常讲嘛，不好的制度，好人去做，会把它变得很好；好的制度给坏人去做，那个好制度也会被他破坏。那制度是其次的，关键还是在人好坏。那你教小孩，你不教他正面的啊，那你从小溺爱他。现在人都是没有办法看到说长远的啊，那其实也都是在眼前啊。你现在你的小孩还小，那你可以看看别人家的小孩已经长大了，他 他听不听

0: 他父母的话。所以我们提倡因果交易，也是在现在这个时代啊，也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啦。啊，总之我们明白了，我们就尽心尽力来啊弘扬佛法啊，弘扬这个佛经讲的三世因果交易，包括我们儒释道三教，包括其他宗教都是有讲到因果。所以孝顺不是说那个盲目的愚孝啦，那个弟子规啦，那个孝经都讲得很清楚啊。父母有过，你要劝他，你不能顺着他去造恶业啦。哦，那这个才是真正的孝，就跟儿女一样嘛。儿女不对，你要纠正他，你不能说顺着他啊，那就给他这样怎么样？那你害他嘞？那你是爱他吗？到最后，不要说长大成人，就是大概读国中就上法庭了，那你是爱他吗？啊，这个他为什么会这样？你从小你怎么教他的嘛？父母要责任啊，父母是，特别是母亲是孩子第一任老师啊，对，关系最密切的嘛，哦，你自己要学才能教下一代，把下一代教好，我们这个世界才会有前途。以上就简单答复到这里。
1: 透过诚惶信仰的介绍，您是不是对所谓善恶因果有更进一步的认识了呢？如果你对现在的生活有烦恼，如果你对生命的意义有疑惑，欢迎在这里留下您的问题，我们将会在节目中请师父和你一起研究研究。本节目由中华传统文化儒释道教育学会赞助制作。喜欢我们的朋友，欢迎评论、点赞和订阅，打开小铃铛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最新动态。要想更彻底明了善恶、因果、祸福的道理，就请跟着师父一起读诵《太上感应篇》。

太上感应篇，太上宝训，感应之篇，日诵一遍，灭罪消愆，受持一夜，福禄弥坚，行之一年，寿命绵延，信奉七年，七祖升天，九行不见，可成佛祖。太上曰：祸福无门，为人自造，善恶之报，如影随形，是以天地有思过之神，依人所犯轻重，以夺人算，算减则贫耗，多逢忧患，人皆恶之，行祸随之，吉庆避之，恶星灾之，算尽则死。又有三台北斗神经，在人头上，路人罪恶，夺其计算。又有三尸神，在人身中，每到更生日，则上意天朝，言人罪过，月会之日，造神亦然。凡人有过，大则夺计，小则夺算，其过大小有数百事。欲求长生者，先须避之，是道直进，非道直退，不理邪径，不欺暗室，积德累功，慈心一物，忠孝有替，正己化人，金孤细寡，敬老怀幼，昆虫草木，犹不可伤，以悯人之凶，乐人之善，济人之急，救人之危，见人之德，如己之德，见人之私，如己之私，不彰人短，不陷己长，恶恶扬善，推多其少，受禄不怨，受宠若惊，施恩不求报，与人不追悔，所谓善人，人皆敬之，天道佑之，福禄随之，众邪怨之，神灵畏之，所作必成，神仙可祭，欲求天仙者，当立一千三百善，欲求地仙者，当立三百善。苟或非意而动，背理而行，以恶为能，忍作残害，阴贼良善，暗侮君亲。

慢其先生，判其所事，狂诸无事，谤诸同学，虚无诈伪，恭节忠亲，刚强不仁，狠戾自用，是非不当，向背乖疑，孽下取功，缠上虚职，受恩不敢，念怨不休，轻蔑天民，扰乱国政，赏及非义，刑及无辜，杀人取财，轻人取位，诛降入伏，贬正排贤，凌孤逼寡，弃法受禄，以直为屈，以屈为直，入侵为重，见杀加怒，知过不改，知善不为，治罪引他，庸士方术，善谤圣贤，清廉道德，是非主佐，发直精期，舔血覆巢，伤胎破卵，怨人有失，毁人成功，为人自安，减人自益，以恶易好，以私会公，窃人之能，避人之善，行人之丑，结人之私，好人获财，离人骨肉，亲人所爱，助人为辉，惩治作威，路人求胜，败人苗家，破人婚姻，苟富而骄，苟免无耻，任恩推过，嫁祸卖恶，沽买虚意，包足险心，错人所长，护己所短，成威破邪，众暴杀伤，无故减财，非礼烹宰，善气无骨，扰老众生，破人之家，取其财宝，劫水放火，以害民居，混乱规模，以败人工，损人器物，以穷人用，见他荣贵，怨他流贬，见他富有，怨他破散，见他色美，起心失之，护他获财，怨他生死，甘求不遂，变身作恨，见他思辨，便说他过，见他体相不惧而笑之，见他才能可称而异之，埋骨压人，用药杀术，贿怒失护，抵触护胸，强取强求，好侵好夺，掳掠自负，巧诈求迁，赏罚不平，易热过节，苛虐其下，恐吓于他，怨天尤人，喝风骂雨，斗河争讼，望族朋党，用妻妾语，为父母训，得心忘故，口是心非，贪墨遗财，欺罔其上，造作恶语，残毁平人，毁人称职，骂神称正，气顺效逆，背亲相疏，指天地以正彼怀，引神明而见伪事，失以后悔，假借不还，分外

赢球，力上失色，淫欲过度，心毒冒驰，会时畏人，左道惑众，短尺狭度，轻秤小身，以味杂针，采取尖利，压梁为剑，慢莫于人，贪婪无厌，做主求职，嗜酒悖乱，骨肉纷争，男不忠良，女不柔顺，不合其事，不敬其夫，美好金夸，常行妒忌，无形于妻子，失礼于舅姑，轻慢先灵，违逆上命，作为无益，怀邪外心，自作作他，偏真偏爱，越紧越躁，跳石跳人，损子堕胎，行多隐僻，会纳歌舞，硕旦豪怒，对北剃拓即尿，对照吟咏即哭，又以灶火烧香，会财作食，夜起罗露，八节行刑，破流星，紫红泥，折紫三光，九四日月，春月料烈，对北恶骂，无故杀龟打蛇，如是等罪，失命随其轻重，夺其计算，算尽则死，死有余则，乃殃及子孙，又诸横起人才者，乃计其妻子家口以当之，见至死伤，若不死伤，则有水火盗贼，遗亡器物，疾病口舌诸事，以当忘取之职，又枉杀人者，是一刀兵而相杀也。取归义之财者，譬如落虎救鸡，鸩酒止咳，非不战饱，死亦及之。吾心起一善，善虽未为，而吉神已随之；或心起于恶，恶虽未为，而凶神已随之。岂有成行恶事，后自改悔？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久久必获吉切。所谓转祸为福也。故吉人与善，事善，行善，一日有三善，三年天必降之福。凶人与恶，事恶，行恶，一日有三恶，三年天必降之祸，福不免而行之。太上感应篇。

0: 诸位同修，大家早上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我们大家呢，每一天读诵感应篇一遍啊，这个读诵非常重要。古人讲啊，读书千遍，其义自现。所以这个读诵啊，它有很大的力量。那么我们现在呢，这个读的遍数越多了，我们对于这个经书当中的义理啊，我们的理解领悟啊会越深入。所以这个我们的祖先啊，武圣先贤啊，这个教学啊，从幼儿啊开始就教读诵啊，这个三岁啊慢慢就教了，教读诵，那不要跟他讲意思，就让他读，让他背，那么他读多了自然他就会理解啊。所以这次这个大舅马万龙就是那个小女儿啊，三四岁啊，现在他们教他读这个圣贤根之跟这个小儿语。那听我讲课啊，我讲啊这个人不学佛啊，像行尸走肉一样啊，他就会引用小儿语是哪一段啊来对照啊，那没有跟他讲解啊，就是让他读读读，他听了就他自然他就明白。这个年纪越小来读是越好。所以古人这个教学啊，读诵为什么不给他讲意思？我们佛法修学的总原则啊，不管哪个法门啊，显宗密教大乘小乘，包括世间的这些圣贤，都是修戒定慧的啊，因戒生定，因定开慧。那么戒就是规矩啊，规矩啊，遵守规矩。那么我们遵守规矩啊，心才能定啊。那规矩就很多方面了，很多方面。所以我们导师上净下空老和尚啊，在讲习当中常常提起。不厌其烦的重复的一直讲啊，就是见我们读诵啊，不要读诵的时候啊，不要去想里面的意思啊，你就自诚恭敬的读啊，那么每一个字每一句读得清楚啊，不要读错，不要读漏掉，清清楚楚，这样就好啊。妄念起来啊，就不要理会妄念，专注在这个经文上面啊。那么读任何的经典都是这个方法。那么这种读诵啊，主要是修定啊，修定啊。教小孩读啊，也是要他修定啊，因为我们凡夫啊都有妄念妄想啊，那么如果心没有定在一处啊，就胡思乱想啊，那本来妄念就很多了啊，现在再加上啊外面这些境界的诱惑，那就更严重了啊。所以这个读诵啊，它是修定啊，让我们心定下来，让我们的心啊沉淀下来啊，先静下来啊。所以这个孟子讲啊，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就我们放在外面这个五欲六尘的心啊，把它收回来啊。太上感应篇会篇啊，前面啊有一大段的这个注解啊，也非常重要啊，就是讲啊，人能收摄福气，一亲便能效，一善便能果， 一路变成人。啊，这个福气啊，那以前我看啊也看不懂什么叫福气啊，后来才知道心浮气躁叫福气。啊，那么我们心浮气躁做任何事情啊都做不好。啊，因为心啊浮躁。那我们每一天呢、啊、接触现特别现在啊这个电脑网络啦、啊、我们这个资讯太多了，我们这个让我们这个心浮气躁啊更加的这个严重了。啊，所以我们现在呢啊这个每一天呢、啊、有一个时间呢、啊、收缩心那是非常需要的。啊，像我们大家来这里上班啊，那么这个坐车啦，匆匆忙忙啦，来到这里，啊，心里是七上八下的，啊，赶时间啦，那心浮气躁，啊，那么到佛堂来啊，读一遍感应篇啊，这个十五分钟，啊，时间不太长，啊，大家呢收收心，啊，所以读诵这个啊，就是要么收心，要么心定下来，沉淀下来，啊，不能心浮气躁。啊，那么我们读诵啊，往往我们都会犯一个毛病，哎呀，赶快把它读完啊，后面还有很多事情还没有做好，啊，因为我常常这样啊，所以我这个体会啊，可能你们也有啊，哎呀，后面好多事情啊，那这样的话呢，这个时候啊，当下我们就心浮气躁了，就浮动了，啊，所以我们正在读诵的时候啊，这十五分钟啊。就必须放下万念，啊，就读完再说了啊。现在不要去想到那些事情啊，啊，所以我们做任何事情，就先把它定在那一桩事情上面啊，把那这一桩处理好，再处理另外一桩，这样啊，这个心啊才不至于啊两用啊，这样才能把一这个事情啊处理好做好，啊，所以读诵啊就是修行。啊，也是戒定慧啊，同时修的。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以前都是劝人读经。啊，那么我们净宗协会啊，主修经典是无量寿经啊，所以读无量寿经。那你读任何经典都可以，啊，都可以。啊，原理原则是一样的。啊，就修戒定慧的。啊，你只要抓住这个原理原则啊。啊，读诵任何经典都会开悟的，都会有成就的。啊，如果这个原则没抓住啊，那我们读了心还是会很散乱，啊，收不到啊很好的效果。啊，虽然收不到很好效果啊，但是有读比没有读要好啦。啊，那么有读啊，总是说，哎，我们心习一变。那没有读，那你一遍都没有了。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在讲题当中常讲，啊，佛法有分正法、相法、末法、灭法四个阶段。啊，那么正法时期啊，有修有证，有人讲经，啊，这个有人听经，听了他可以理解，啊，理解还可以依教奉行，还正果。证阿罗汉果、辟支佛果、菩萨果，啊，那么证的佛果，啊，那这个就是正法，正法时期。那么相法时期啊，有讲经、有听经的、有修行的、真修的，啊，但是正果的少了，而禅定的多了，啊，那么末法呢？啊，像我们现在是末法一千年了，讲经的还有。啊，听经的也还有，啊，那理解的人也还有，但是做不到，没去做，没有去行，啊，信解行证啊，就是在停留在信解这个方面，啊，这个地方，啊，没有进一步啊去修行，啊，所以自然啊正果的就没有了。啊，那么这是末法，那么灭法呢？那讲的人、听的人通通没有了，看经的人也没有了， 那这个法就没有了，就灭了啊！啊，所以我们啊，虽然现在还未必做得到，但是你有读诵啊，啊，那么总是还没有灭嘛，啊，那如果这个不要了，那就灭了，就没有了。啊，所以你经书印了那么多，放在那边，那也是灭法，那没有人去看，没有人去读。啊，那看跟读都没有了，那去修依照这个经教去修行，那就更不可能了嘛。啊，所以我们来读诵啊，不管怎么样啊，做到怎么样啊，做得到做不到啊，做到几成啊，那总是有它的功德。啊，所以我们。

定啊要保持啊，保持啊，每天读个一遍啊，因为我们大家都有工作，所以我就不能带大家读《无量寿经》了，那一读下去半天去了，所以这个感应篇十五分钟，这个是刚刚好，还可以啊，我们收收心呐、啊，十五分钟，这个也是这个时间点啊，也刚好啊，刚好。不会影响大家太多时间啊，所以读诵呢是为了修定啊，收摄福气。所以我们现在先练习啊，我们每次来读啊，不要急着把它读完啊，不要啊，读的时候哎呀，还有什么事情没办，哎呀，赶快读一读啊，这个时候啊，你就会心浮气躁了。那么心浮气躁啊，就不能去领会啊这个经书的义理的啊，你的领悟啊就达不到了啊。那么虽然达不到了，他总是念了一遍的 总是念了一遍啊，总是有信心啊，但是这个效果啊就不明显了啊。所以我们大家还是保持这个原则，就是收心的啊。孟子讲啊，学问之道无他，学问之道啊没有别的，就是把你那个放在外面那个心啊把它收回来啊。所以以前我当兵的时候啊，我放假一个星期啊回到部队啊，那班长就说，哎呀，我们来做个收心操，哈哈，你们在那玩了一个星期啊，心没有收回来啊，做个收心操啊。好，所以这个一切的学问啊都是在这个上面啊。那你从事世间的各行各业啊，研究科学技术，那也离不开这个原则啊。啊，你心很乱很分散，那你能够研究出什么东西出来啊？那些能够研究出来，他还是心要很定啊，啊，他智慧才开啊。啊，他在研究室里面呢、啊，他也要先定在那个地方啊，他才能深入啊，啊，所以都离不开这个原则的啊，戒定跟筛选啊。所以我们现在呢，读了哦，效果还不明显，就是第一个变数不够啊，变数不够，加强啊。第二个呢，就是啊，这个没有收心啊，心浮气躁啊，没有收拾好。啊，没有收拾到啊，心平气和啊，所以我们读的效果就比较有限啊。如果我们能够收心啊，先回归到心平气和，读任何经典都一样，那这样啊，哦，你的感受就不一样了啊。大家可以试看看啊，那明天来读啊，你看、啊，我们即使要把它读完，还是照这个正常速度来读啊，所以听到大家读的声音啊，也可以感觉到大家这个时候心态啊，你是急着要读完，还是平常心在读啊？我们只要抓住一个平常心就对了。禅宗讲啊，平常心是道啊，我们不要太急，也不要太慢啊，保持中道，这个就是在修行。就读诵也是在修行啊，那进一步能够理会经书里面的义理啊，那么落实在生活当中，他就真正把这个经义啊落实在生活当中去修行了 啊，那就会正果了啊。好，今天啊我们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啊，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四十八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

12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

0: 彩绘圣贤，来佛古寺位于河南省社旗县饶梁镇西南。相传在隋唐年间，有杨策镇粮商王居士驾牛车去袁潭镇贩粮，途遇三位老人搭车同行，行至深夜便在路边停车休息，待次日黎明，却见三老已化为三尊石佛。众信士因而便在此处兴建道场，取名曰来佛寺，即佛陀化身来此之意。数经沧桑变迁，几度江山易主，当年殿宇轩昂，如今尽还太虚。然而虽是空门零落，幸喜正法犹存。古语有云，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就在这座毫不起眼的乡野荒庵中，却成就了震惊寰宇的两位神僧，肉身菩萨上海夏庆法师和112岁自在往生的上海夏贤老和尚。
1: 肉身菩萨庆功略传。师俗姓李，讳富贵，祖居豫东南泌阳县，生于晚清宣统元年，因出身寒微，未曾习书学文，然天性仁厚，生来贤孝之礼。11岁皈依三宝，李晚东罗汉山清凉寺传东法师乃为剃度，赐名海庆。师42岁入来佛古寺常住，专修净土，老实念佛。1989年竟往白马寺增受具足戒。1991年腊月11日，师谈笑示偈

0: 礼拜。2005年，广州大德李元天居士新闻庆功圣迹，倍生敬仰，乃发心为其贴金供养。初月庆功升平，四觉平淡至极，除却一声阿弥陀佛圣号，竟无他物可言。然细加玩味，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岂非是暗合道妙处吗？心下会悟，始信大道至简，生佛不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如是而已。兹有敬业学人为师赞曰：一句弥陀法中王，70年来心中藏。不参禅理不言教，不解经咒又何妨。信身愿切执念去，自然花开极乐邦。留此金刚不坏体，正转法轮度迷茫。细观佛手低垂处，恰似六祖驾慈航。金钱祈祷莲台下，求师引我出梦乡。
1: 公元2013年元月23日，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上午，在来佛寺这座极不起眼的乡野小庙前，伞盖林立，床帆排空，南洋及全国各地的3000多名净宗学人不约而聚，皆是怀着无比恭敬之心前来参加上海下贤老和尚的入塔法会。112岁的上海下贤老和尚于公元2013年元月17日，古历壬辰年腊月初6日凌晨，无诸苦痛，安详逝寂。其潇洒自在，令无数见闻者皆叹羡不已。海贤老和尚的弟子印智、印寒、印空、印荣、印宝等法师带领闻讯赶来的四众弟子，为老和尚守灵7日，念佛不断。老和尚圆寂后的第3天，有赶到的弟子揭开往生被，瞻仰老和尚的仪容，却惊奇地发现，老人家面带微笑，嘴唇泛红，眉毛、胡子和头发竟然由白变黑了。
2: 眉毛几乎合理没有白的，胡子合理有一部分，占有1/3合理。在没有往生之前，胡子连一根合理没有。
1: 在场的数十位净宗学人又一次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弥陀愿力的不可思议。
3: 不与之世之自在往生，谁能比得了？不识字儿，一句阿弥陀佛，就这样成就了啊！师父给我做了个好榜样。
1: 依照传统的佛家葬礼，在四众弟子庄严的佛号声中，海贤老和尚的法体敷坐于寿缸之内，葬于来佛寺塔院。

当代净宗导师，德高望重的上净下空老法师，得知海贤老和尚自在往生的消息后，大为赞叹，号召净宗四众弟子向海贤老和尚学习。

0: 112岁往生了。啊，一生修行得很好。正知正见，弘护正法，跟他学习的人很多啊，这在佛门里面成为丈夫，
1: 并为老和尚亲书挽联和碑铭。碑铭曰：闲公和尚佛门榜样，不是金忏，远离利养，严持戒律，四众亲养，老实念佛，道在平常。净土大经，诸佛密藏，一句弥陀，甚深妙禅，112。老当益壮，为僧赞僧，法门兴旺，弘普贤愿，表法离障，虚佛慧命，功德无量，自在往生，道驾慈航。挽联曰：48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112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娑婆。
2: 我代表何大嫂，佛教第四众弟子，向贤公致以三界的哀悼。和无限的尊师，贤老是河南佛教界的老前辈，是佛教界的大寿星。贤公毕生献身佛教，爱国爱教，严持戒律，尊师重道，慈悲喜舍，利益众生，深受佛教界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尊重与爱戴。贤老秉承师父教诲，修持净土法门，阿弥陀佛圣号，刀无不中。老实念佛，道行天路，与世无争，与人无求，淡泊宁静，专供待人，以高品之身，养业之身，思维敏捷，身无怨毒，自知时至，安乐自在，是乃佛门僧道人间奇迹。前公往生前已预知时至，提前和弟子们告别，潇洒自在，安然生息。贤公现身说法，为世人做了一个修行人最好的榜样，证明了净土慈名念佛法门无比殊胜，证明了阿弥陀佛48愿的不可思议。
1: 海贤老和尚往生的20天前，就告诉寺内几位弟子说：我过不去这个年了。大家都不以为然，因为眼见师父身体极其康健，并无半点异常，哪能说走就走呢？几日后，老和尚到桐柏县平市镇的孤峰寺看望他共修多年的老朋友铁脚僧上眼下强法师。路上，老和尚拉着陪他同去的老护法王春生居士的手说：
3: 你咋不来了师父？他说都在境内，我都要走过，我给你俩大概几个你俩知道。后来我还解劝他，我说不会，你上次跟我说，你说这个老佛爷不给你走着的，咱也给他这个咱住2年的，这你咋你又说你走了？他说你不知道，这老佛爷两天就交代我，叫我这个马上就愿意走，出不了1个月我就走了。
4: 我你啥时候往生走了就给我说一下，我找人给你住院。看一下老王上给我说呀，不要住院，叫人住院他就不相信。

0: 他走不了，我这回我不见，我自个都走了，他黑我百分之百把握。
1: 离开孤峰寺之后，老和尚又到他出家剃度时的寺院和曾经常住修行过的寺院各自看了一番，对弟子们都说，以后我不再来了。众弟子皆是看到师父身体尚好，并未多想。在闲宫往生前的28天，摄齐李润峰居士去来佛寺看望他，在谈话过程中，李居士用手机录下了闲宫的一段开示。
2: 我听着，我后人家愿意，这是清安寺，是了，你要是这修的好，你问政府了，都知道。
1: 在老和尚往生前一星期左右，他悄悄地把堆在通往塔院路上的玉米杆一点点往塔院的院墙角挪。印智法师看到后就说，那不碍事，劝他老不要挪了。老和尚不听，印智法师只好唤大家一起去挪，忙活了2天才总算挪完了。老和尚又把路上给打扫得干干净净的。老和尚往生后，我们才恍然大悟，原来他老人家那是在为自己开路啊。老和尚往生前的4-5天，一个人默默地把塔院墙边的一堆断砖都搬到自己的塔旁，并且整齐地摆放了起来。大家都不解其意。待老和尚往生后，印智法师买砖头给老和尚封塔，大家这时才明白了老和尚的良苦用心。原来他老人家不愿浪费，把这些断砖搬到塔旁，是准备给自己封塔用啊。老和尚往生的前一天下午，还和弟子们一起在寺院门前翻整菜地，一直干到天黑。大伙劝他休息，
3: 他弄了他也不说，这活我都做完了，这个一定我都不走啊。
4: 在老和尚往生的前一天晚上，我们几位师兄在讲经堂听老法师讲《大经解演义》，正在听着，就听见老和尚在屋里敲引磬念佛的声音，敲的时间特别长。我心里在想，老和尚今天怎么敲引磬这么长时间？因为他平常他老人家也在敲引磬念佛拜佛，但时间都特别短，唯独今天时间特别长，比平常长了好几倍。当时我们也没在意。第二天上完早课，印川师傅跟老和尚端饭，在外面喊师傅没人应。推开门以后，看到老和尚在床上躺着，衣服叠得很整齐，摆在床上。仔细一看，老和尚已经安详自在地往生了。
1: 胸有菩提，何必临时抱佛脚？身无俗念，自然极乐在心头。大家于事后细细回想，原来老和尚是早已预知时至，在向大家告别呀。在印智法师和印寒法师的带领下，我辈不孝弟子数人沿着老和尚走过的足迹用心寻访，暂将老和尚一生的年谱简撮其要，以利学人。

0: 员工俗姓文，名川贤，字清玄，祖居豫南潭河县少拜寺镇，生于晚清光绪26年8月19日，父母及祖父母皆为虔诚的佛弟子，耕读传家，乐善好施，被乡中赞为大善人。贤公生逢乱世，未得深言失礼，自幼只随母亲如素念佛，使天生淳朴，素根深厚，孩童时便以孝行闻名于乡里。圣贤多逢坎坷，英雄必受磨难，此事古今皆然。贤公12岁时，父亲在湖北随州讨饭途中遇到土匪纵火烧毁民居，便挑水前去救火，被土匪残忍地杀害了。数日后，逃难的百姓返回村庄时，看到了惊人的一幕。只见一具死尸直挺挺地紧抱一棵大树站着，一群恶狗坐在地上团团将它围住。村民们原以为是恶狗想争吃死人，便结伙上前驱赶恶狗，却不料这些恶狗被打得眼泪直流，却死死不肯散开。大家这才明白，原来群狗是在为善人守尸啊。兽犹如此，人何以堪？见者无不为之痛哭泪流。
1: 我给你老父亲打死。
2: 给你的老父亲打死了。哦，那时候你几岁呀？
1: 我12岁，12岁。
0: 俗语云，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贤公厌寒五人，慈母于苦难中将几个儿女拉扯成人，其中之苦楚自是不忍称说了。18岁时，贤公腿生痈疮，大幅溃烂，母亲为之四处访求名医，全然回天乏术。使深知因果，叹曰：妙药难医冤业病。遂舍弃医药，从朝至暮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圣号，数月后顽疾不药而愈，使由此越发坚信佛语至诚，却无狂语，菩萨所言度一切苦厄，果不欺人。历此生死大劫，也令贤公深刻领悟到轮回路险，死生事大，遂生起出离之心。贤公19岁这年，22岁的二哥因病早逝，这令刚刚经历生死大劫的贤公彻底坚定了出家修行的决心。民国9年，时20岁，决意拜别慈母，投在桐柏山太白顶云台寺上传下界老和尚座下。老和尚亲自为之剃度，赐法名曰海贤，字性成。
2: 你是几岁出家了？
1: 20。
2: 20岁。你出家在哪了？
1: 我出家在这个太白顶。
2: 太白顶啊。你出家都上太白顶了？
1: 出家这个太白顶，春节老婆说是不是？
0: 贤公于23岁时赴湖北荣宝寺受具足戒。传戒公本是临济宗白云系的一代大德， 然而却不曾教授贤公参禅。

0: 打坐，也没有教授讲经说法，唯传六字洪名，主其一直念去。
1: 你那出家剃度了，那师傅教你都咋教你？光教你念阿弥陀佛是吧？
2: 那佛也念佛，
1: 佛也念佛，
2: 没出家也不跟你说。
0: 仙公辞别母亲，上了桐柏山之后，母亲黄氏夫人和小儿子相依为命，艰难度日。仙公为报慈母之恩，在山上开荒种地，挖草药换粮食，然后步行100多里，将粮食背回老家奉养母亲，如此9年不断。民国29年1930年，仙公22岁的弟弟又不幸去世了，母亲无人照看，令仙公颇为挂心，于是便劝说母亲随他一起去桐柏山桃花洞常住，这一住就是27个年头。民国25年，仙公36岁，离别多年的大哥找到了他，不久因突发脑溢血而死在了仙公的怀里。因当时条件太过艰苦，仙公只能将大哥草草安葬在了桐柏山。仙公往生的前一天还和一位居士说起，说梦到大哥前来找他求超度，希望遗骨能回归故乡安葬，其兄弟情深，同胞一睹，不觉令人望空长热。1956年仲秋，仙公的母亲突然提出要回老家居住，仙公苦苦相劝，终难挽留，只好陪同母亲返乡。1957年7月初4晚上，黄氏夫人自己和面包了顿饺子吃过，让贤公给他的姐姐和一个堂妹捎信，要他们第二天一定回来。第二天，黄太夫人与亲人谈笑话别，自在往生了。
2: 不是，因为有事上这儿啊，把那事情，菜园里有3.5斤，我疼啊疼，疼了3.5斤，俺就是，还种菜呀。
1: 他还能种菜？
2: 那我可好了吧，能种吧，我种菜。
1: 老母亲也吃斋吗？
2: 老母亲七小时是种
1: 菜。从小就吃斋。
2: 我也七了，小时候他老妈然后40的时候那也是。他们还保密是，他们不认识，他们都说，玩啊，现在外头也是嘛，
1: 头也都说，
2: 我说一上外头说，外头有蚊子多，连一百都说，你能改变有事到这过来，哎，我说说说，远处太热了。
3: 太当真了。
2: 搁当真了，七月初五个病，老百姓都看见了。他还走了，拿着白糖，拿着罐头，拿回来我们吃。罐头还是有，臭的我们稀里喝。他我喝了个水，今天我都不吃饭了。他那是野兽的，喝水越大时候越轻柔，转着这时候一睡，他会儿啊，我先坐会儿是吧？先坐，我说你可不是睡这儿的，他坐个睡这儿吧，坐个，要上来睡着。睡着了，人一发的， 这这边是，唱出了一口气，自己不晓得。
0: 贤公的姐姐亲眼目睹了母亲往生的不可思议，所以不久就带着儿子一起上桐柏山出家修行去了。也是因为当时条件极其困难，贤公为母亲念佛三日后，只能用一口薄板棺材将母亲简单埋葬了，这让贤公常挂在心，深感对不起母亲的无边深恩。八年后，贤公发心为母亲迁坟树碑，岂料掘开墓穴，竟然空无一物，仅有几颗钉棺材用的大钉而已。三世诸佛敬业正因，莲池大师曰：父母离尘垢，子道方成就。至于贤公之母是否乃菩萨应化，如达摩挂履般游戏神通，我辈凡夫自是不敢妄断。然而贤公对慈母至纯至真的一片孝心，却足以令我辈五体投地，使后人万古仰瞻了。贤公曾先后在桐柏山的桃花洞、云台寺、塔院寺常住，开垦过14片荒山，助人修建过11所道场，曾与宗门高僧海默法师、海源法师、体光法师一起在塔院寺结庐共修。古德曰：心智虚实，能受益，是非经过，不知难。贤公每每提及这段往事，无不极力赞叹三位法师的修持功夫，其自卑而尊人的广阔胸襟，令人不知不觉便从心底由衷地升起亲近之意。
2: 我在这给我分了三人的提光的提光的海北海院的，他上这活着时候，俺去我去，还有个北京抚养他的，这个人是去灵山寺，灵山寺住住，他爷是40多岁，还没会说，那讲经，谁俩行都行。
1: 谁呀、
2: 啊？
1: 还没呀、
2: 啊？
1: 我啥会讲是吧？
2: 啥会讲？
1: 你讲过经没有？
2: 我咋没见过？我没见过。
1: 没有啊？
2: 没见过。
1: 啊！
2: 我就是我们学佛人士。
1: 嗯。光会念阿弥陀佛。
2: 我念阿弥陀佛，在一天，放牛，种火犁地。桐柏山，我开了14个车，你看我娴熟了。
0: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红卫兵到寺院里焚毁经书佛像，逼迫僧人还俗。万法因缘而生，还因缘而灭，众生共业所感，历史潮流使然。纵使菩萨应世，也只有徒唤奈何。贤公被安排到山下的村子里做了生产队长，当时不许念佛，他就在心里默默地念；不许拜佛，他就在晚上偷偷地拜。大锅饭里有荤腥的时候，他就吃锅边菜。 更难能可贵的是

0: 贤公一直为大众示现着僧宝的形象。
1: 他是下城南殿吗？听说
2: 啊，下城南殿也这么欢喜。
3: 现在不要和尚了，谁跟人回家了回家？我这还不在家，我不回家。看我要我大队，看下大队当队长。在这个寨后呢，都是赖口，不许开车破夜。我让那个国兵喂点萝卜菜吃的，再进来的口再不吃。
4: 一辈子都不喝酒是不是？
3: 啊？
4: 酒啊？
3: 酒？
4: 嗯。
3: 酒呢，年轻时候咋不喝酒？
4: 年轻时候也喝酒。
3: 年轻时候。那喝事儿的，一个半夜的，个不喝的是吧？
4: 不喝不中，那是吧？太好。
5: 那谁学的啊？
3: 那
4: 都多少喝的是吧？
3: 喝的喝，一般都还不如我喝。
5: 团结了。
4: 今天的
5: 来的谁呀？
4: 然后是谁呀？这两开，这两开呀！你当时那队长了几年？年数不年？
3: 那个谁呢？他叫人严复，那也不要严了。有啥？都是徐州人，一年一个严复。
4: 啊，不要呢？搁谁呢？搁谁
3: 呢？那个谁？放油了，搁山里腌的，做的石头呀。
0: 因为贤公为人忠厚善良，待人一团和气。大家都愿意亲近他，亲切地称呼他文斋公。多年之后，当弟子们向贤公问起当时为什么坚决不肯还俗时，这位并没读过书的老人却张口说出了几句盖天盖地的言语：学道当知心是佛，修行应以戒为师，出家再返家，不如不开花。文革期间，红卫兵毁掉了传戒宫的舍利塔，然而却没有见到灵骨，感到十分诧异。后来，贤公在塔下的一块青石板下找到了传戒宫的灵骨，心中暗暗赞叹老和尚果真不凡，却有洞察乾坤的超人智慧，于是将传戒宫灵骨妥善保存，直至文革结束后才协同多位同门学人将师父的灵骨重新建塔安葬。1976年，文革宣告结束，来佛寺的许多护法居士相约到塔院寺迎请贤公前来主持正法，恢复道场。因饱经战乱与十年浩劫的种种磨难，贤公深悟偶益大师赞叹莲池大师时所讲的知徒脚底着实，何必门庭好看，故而仅修起大殿三间和西厢房的罗汉殿三间，所供奉的圣像均为泥塑。1991年，海庆法师逝世，成就金刚不坏之躯。2005年，已是105岁高龄的贤公，为了给庆功装饰金身而远赴广州，与西藏11世班禅额尔德尼不期而遇。这位年轻的法王子将贤公奉若活佛，至诚邀请与贤公共进午餐并合影留念。有位书法家见贤公年过百岁依然身体康健，头脑清醒，特意向老人家请教养生的秘诀。老人家说，这都是得益于持戒精神。

0: 言，老实念佛。这位书法家至诚顶礼，赞叹贤公如赵州在世，当即挥毫引了一首杨万里的咏菊诗，赞贤公曰：物性从来各一家，谁贪寒瘦厌年华，菊花自责风霜果，不是春光外菊花。贤公曾在来佛寺山门口种下一种名叫七点半花的奇异花卉，此花只在晚间七点半到八点之间绽放。2010年秋，贤公带领几位弟子坐待花开的可爱场面，被印制法师拍摄了下来，至今看起犹似昨日，令人倍感温馨。青青翠竹皆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花乃无情草木，尚且不肯失信于人，何况圣贤佛菩萨呢？故而我们应该一家坚信，释迦世尊梵音清净，岂有狂语，阿弥陀佛大慈大悲，绝无空愿。贤公常教诫弟子们说，要做好和尚，先做好婆娘。2012年三月，圆明寺住持印容法师接老和尚到圆明寺小住，孝敬老人家一件僧袍。老人家试穿一下，感觉有点长，当即自己飞针走线，撩起了袍边。看到此处，不知大家除了惊叹之外，还作何感想呢？佛门有莲语曰：头起针来，果能罗石一经，寸金一画。吃了饭去，不学弥勒大度，滴水难消。能如贤公者，千年试问，几人比？2012年中秋节前夕，南阳有几位居士到来佛寺看望贤公。贤公忽然童心大发，硬是要上寺院的一棵柿子树上给大家摘柿子吃。大伙见此场面，无不叹为观止。岂有此理，说也不信，真正绝妙，道者方知。唐代禅门高僧赵州和尚因八十行脚而被传为千古美谈，可是要和咱们这位只会称念一句弥陀圣号的荒安老僧相比，恐怕连赵州禅师自己也该自叹弗如了。六字洪名之微妙难思，于此处亦可见一斑。2012年中秋节后，南阳居士礼请贤公到南阳的念佛堂小住，几位居士录下了和老人家聊天的场面。
1: 我想我说
2: 的
1: 是你要是不修啊，当然不好。以前我是几十年呢，到现在都是三年前了。也是我现在时候想，我做了念佛，我做了转念佛念佛，这是可是有外人，外人还要念佛。我那不是说一会儿就修好了，我这个妖精啊。

0: 这个杨志远医生
1: 人事的时候
0: 抽屉都收都收了，
1: 人事
0: 的
1: 时候老师是
2: 医生，老师
1: 不是我可不认识
0: 阿弥陀佛，叫你表法了嘛，是不是你修的好
1: 表的好不要说呀，啊其他都不用说，
2: 谁不叫说谁不叫说
1: 老不要不要说是不是说这好好念佛这好好念佛有的啥念念佛了找佛了的会就会呀，人家别人说我念个阿弥陀佛，都走了，不念的人心不乱，不参念。
3: 阿弥陀佛，
1: 不说何不说？
4: 当居士们问起贤公念佛有何境界时，老人家付之一笑，绝口不提。
1: 不了时间。也说想要到见他人有人跟你说。跟你说说他说不对。
2: 说不对不能
1: 说。不要说说完口白就不好。以后再一试不是一直到天一啥呀见他不行说。
0: 不说。
5: 等你见。见进入时间了吗
1: 这何老先生，老佛爷给你说说，别说，
2: 老佛爷不想说，老佛爷。
1: 一十二天一，
2: 十二天一。
1: 那范雷大呀，这一个雷就给了值，给值还破了，学出呀的，你学出，你出呀，不学出呀的。你打一个老宅屋，我念阿弥陀佛，这玩意念的一滴也不乱，老费了给你，给你讲些大个事的，尽快的我跟你说，不行说，念的一滴也不乱，老费都知道。
3: 那你要一心不乱，就说什么？直接都。
1: 一心不乱，大概就说。没这说，不叫你这说话，
0: 不要这说话，
1: 这一说，
0: 这一说，受不了，
1: 这一说，
3: 这一说，
1: 你心里边也说，受不了说，受不了这事。
4: 曾闻正公连语曰：“神所平一，将载得矣。鼎之轻重，未可问焉。”佛门历来的规矩。宗门忌讳说境界，教下不许谈功夫。当年元婴法师也曾有家言警醒佛弟子说：“道不远人，切忌任影迷头向外寻觅。心原是佛，但向回光返照，直下承当。”由此可见。贤公至此已非弥陀门外客了。古德有家言曰：“有钱者不说钱，有权者不说权，老将军不谈兵，老和尚不谈禅，贤公不露智慧，是谓大智慧，不显神通，堪称大神通。可怜我辈凡夫，业重障深，有眼不识卢舍那，对面不见阿弥陀。”印容法师和印生法师曾为大众讲述过一些贤公老和尚的不思议事。
6: 2008年夏天，有农民在寺院门前把收割机打碎的麦秸点燃了，顷刻间整个寺院都弥漫着浓烟，呛得人喘不过气来。印容法师跑出寺院，告诉正在干活的老和尚说，院子里烟气太大，都呛得诵不成经了。老和尚听后 顺手在地上捡起一个废旧的塑料袋，往南方甩了几下，嘴里念叨着：“往那边去。”说也奇怪，
7: 然后我看着院子的烟没得了，往我都往南刮去了。我当时还我都给老和尚跪那磕了个头。当初我们这辈子是第一是我们种的菜，那一天呢，天气很热，也有点汗。老和尚叫我拍那个水沟，挖那个水沟嘛。我当时很不理解，我说天这么热，又还没来鱼，怎么挖什么水沟啊？但是他已经说了，我们还是强硬把它做了。那晓得第二天呢，瓢泼大梦也下起来了。我当时我们才明白老和尚的用意，阿弥陀佛。
8: 还有一次是老和尚救狼的故事。老和尚亲自给我说，有一次在悬崖土壁羊城小道上走路，遇到一只大狼，还先是亲至这个英国，也不躲避，也无处躲避，要是欠命就该还命，把我吃了就算了。只管念佛，那只狼啊就到他跟前，咬住他的裤腿，把老和尚拉到山洞里，把狼窝旁有一只母狼难产，在那里躺着死了。他就闭上眼睛，只心念念佛南无阿弥陀佛，声号十来分钟后，母狼醒过来，残了五只狼崽。公狼啊，就对他点头哈腰，磕头感谢的。他开始道：“你要少做点恶，多行点善，以后别来畜生道了，成就佛道多好。”第二天从海角河回来的时候，又走到那个地方。啊，老狼的在那等着啊，这个拦住老和尚，从草窝里衔出了一坨的这个山蜂蜜，放到老和尚跟前，又是点头哈腰。老和尚掂住这个蜂蜜，到我的这个种香菇棚那里头给我讲的，他就说人生啊，这个你看看这野生动物也知道报恩。
4: 钟不敲不鸣，鼓不打不响。菩萨不显神通，凡夫不知敬仰。在此道出二位法师所陈诸事，只为唤起我们的恭敬之心，望十方人者珍惜善用，真知出实践，妙理贵躬行。贤公虽然不识文字，然而说起话来却常常妙语连珠，听闻者往往大感意外，惊喜莫名。2012年仲秋的一天，贤公正在劈柴，几位外地来的居士到寺院念佛，求老人家慈悲开示。贤公一边劈柴一边说：“没啥可开示的，好好念佛，世上无难事，只怕心不专。”大家听后忍不住为之鼓掌喝彩。老人家加重语气又强调了一遍：“真没有难事啊。”然后问起大家从哪里来的，大家回答之后，老人家笑着说：“俺这是小庙，吃的是苦的，穿的是补的，你们来这儿要能受苦，能受苦才能了苦。你不来我不怪，来了就要守我戒，走到哪里要守哪里规矩。先辈寻常语，人间未见书。”众居士不约而同齐念弥陀圣号，深感震撼。在《论语·学而篇》中，端木子赞叹孔老夫子有温良恭俭让五种美德，而弟子们总结贤公能够自在往生的原因时，细观贤公一生的行义，发现此五种美德在贤公身上同样是 圆满。

0: 具足。贤公性情温和，没有人见他老人家发过脾气，真可谓凡事付之一笑，于人无所不容。所以无论男女老幼，僧家俗家，亲近贤公未有不生欢喜心者。古贤曰：灭却心头火，踢起佛前灯。我辈当知，此乃真正入佛门的大前提呀。贤公一生慈心爱物，真诚善待一切众生，随缘随分，从来不令大众起一丝烦恼。老人家曾多次教诲弟子们说：宁可昏口念佛，不可素口骂人。周安世先生诗曰：人列五常首，慈居万德先，蝗灾三教论，一口若同宣。原来此处正是圣贤与凡夫的区别之处啊。
1: 有一次老和尚像往常一样午后不休息，到寺院外边的玉米地里去转悠，见一位村民正在偷摆寺院的玉米穗。这位村民见老和尚去了，非常的不好意思。老和尚看这个村民不好意思，老和尚就说：哎，你摆吧，你见他大的摆，不要不好意思。老和尚马上就离开了。
2: 八九年夏季，这里遭受了洪涝灾害，老和尚还亲自的把自己开垦的几亩薄田收入的1200斤小麦亲自送交到国库里，并且连粮食款都没有要。这反映出来他的思想境界很高，爱国爱教，为国分忧，多化众生，时刻帮助众生。
0: 贤公一生为人恭谨，数十年礼佛不用拜殿，也从不曾有人见过他毁谤轻视过任何人。易经云：敬慎不拜也。印祖将诚敬允为快速成就的唯一捷径，我辈当深信不疑。贤公一生之勤俭，留给大家的印象尤为深刻。贤公常说：宅菜不丢青，胜似念黄经。施在之日，我辈凡夫从未察觉其中妙处，此时细加玩味，忽然忆起释迦世尊的临终遗教：以苦为师，以戒为师。由此明白了老子为何曾自称拥有三件法宝：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俭之一字，岂敢轻看呢？贤公的老朋友铁脚僧上演下强法师如是说：
3: 人家直接都
4: 说
3: 的菩萨应是菩萨应是，人家这度众生就是做这个榜样，慢慢的叫你后学不能求这富国了。都是菩萨的应是，咱还看不住，看不住这个真福的这个奥妙啊！托钵念几十年不会有，与行都做个念弥陀呀，人家达到这个层次，人家给这万民父母兄弟母亲给黑呀。
5: 一次电工去收电费，我师父说那这个月的电费上个月

0: 相比那高那么多呀。电工二话没说，都打我师傅两个耳光。我师傅把电费掏出来都给电工，电工走了以后，几个局的说那不行，我们得找他领地去，他这样不讲理。我师傅说算了算了，他打我算我挠痒了，吐到脸上，等于给我洗脸了。我们出家人一定要度量大，能够宽容别人，永远记住仁者自安。
1: 世尊曾有一言，道破好大天机，一切法无我，得成于忍。2008年秋，贤公在把来佛寺托付于印智法师之时，便再三叮嘱说，不怕没庙，就怕没道，不聋不瞎，不配当家。
2: 咱不识字，咋去当家儿？我这葫芦花眼窝儿。
1: 古德曰：“养成大拙方为巧，学到真愚始知贤。”用在贤公身上，正恰如其分。上敬下空老法师赞其为海会圣贤，的确名符其实。若不往昔修福慧，于此正法不能闻。佛说，若不是过去生中勤修福慧，今生断然听闻不到正法。假如我们的福报不够大，纵然听闻正法，也不能升起信心。贤公曾不断向人说起，能念佛的人都是有大福德、大善根之人，一定要把握住大好因缘，老实念佛，当生成就。
2: 没有善根，他们念不了佛。好念佛，会希望一个世界。
1: 佛言：末法异义人修行，罕一得道，唯一念佛，得度生死。弘一大师曾有偈曰：“阿弥陀佛，无上一王。”舍此不念，是谓痴狂。贤公的弟子们亲见了老人家往生的殊胜庄严，对净土的信心愈加坚定。千佛寺住持印寒法师和圆明寺住持印荣法师也都表示，道场以后世世代代都要专修专弘念佛法门，绝不辜负恩师的谆谆教诲和殷切期望。
0: 尊敬的提督师上海下贤老和尚，尊敬的教授师上敬下空老和尚，尊敬的代戒师上位下贤老和尚，今生我遇到这三位高僧大德，是我终生的荣幸。我一人穿上这份僧衣，绝不辜负这三位老人家对我的栽培和呵护。我一定要修和六合敬，以戒为师，以苦为师，一日不作，一日不食。我一定时时处处给四中弟子树起一个好榜样，一定要做到孝为人师，行为师范。特别是在我们中原这一块儿，这千佛寺、来福寺、圆明寺这三个净土道场，我们一定要把这个一面大旗竖起来，给四中弟子做个模范榜样。我们三个时时处处一定要修和六合敬，绝不辜负敬老和尚对我们的期望。

0: 一门深入，尝试熏修，一心求生西方极乐世界，把老和尚的优良传统继续传下去，达到圆满的佛道。
1: 印智法师代表诸位同门攻读了祭文，为公元2013年元月23日，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恩师上海下贤老和尚金身入纲法会，不孝弟子众等端身正义，供殿于恩师法体之前，上达恩师即诸佛菩萨曰：“圣哉贤公，人中豪雄，三界师表，法门向龙，少怀壮志，少龙佛种，拜别慈亲，出家为僧，延迟境界，勤修犯行，90余载善事善终，律己秋气，待人春风，以身垂范，普利群盟，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桃李不言，下自西城。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来佛古寺，因师而名。师今归去，福慧圆通，花开见佛，彻悟无生。不孝弟子，拜瞻圣容，其事再来，莫舍顽名。今立誓愿，我佛正蒙，于师教戒，信受奉行，同心同愿，众志成城，六合道场，百忍家风，广演正法，利要友情。古德教导我们，不可毁谤众望所归者，因为人心所向，天命可知。贤公往生前3天，曾手捧一本书，让一位居士给留影。
2: 2013年元月13日，当他看到我们给来福寺送去《若要佛法行，唯有僧战僧》的书本时，他高兴备至，立马起身去拿他的袈裟，并说：“我穿上这袈裟，拿住这书本，你们给我照张相吧。”这是他一生中唯一主动要求给他照相。老人家这一举动，把他内心期待佛门团结、佛法兴旺的愿望表现得淋漓尽致。他拿上这书本，欢喜的样子像得到了盼望已久的宝贝似的。
1: 那是集结当代众多宗派的高僧大德赞叹净土法门、赞叹净空老法师的一本书，书名就叫《若要佛法兴，唯有僧赞僧》。老人家赞叹净空法师是一位佛知佛见的大德高僧，老法师能住世弘法是众生的大福报，希望大众能团结一心，共同光大佛法，广利众生，再三警戒学人，一定要善护口业，千万不可毁谤圣贤人。僧宝不思议，身披3世云衣，福杯过海刹那时，复感应群机。看作人天功德主，坚持戒行无为，我今起手愿摇之，镇西杖提携。

0: 五戒相经清要，佛陀教育网络学院的同学，大家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我们上一次与大家学习到五戒相经清要第五条戒，九戒。九戒这条经文呢，我们也学习到最后一段经文。那么下面呢，还有弘一大师的补释。我们上一次呢，学习到这个最后一段经文，弘一大师的签。那么后面呢，有弘一大师的补释，还有广化老法师引用经典的注解。那么我们今天呢还是再把最后一段经文以及这个弘一祖师的签我们再念一遍再重复复习一次。佛种种喝止饮酒过失矣，告诸比丘，优婆塞不得饮酒者，有二种：谷酒、木酒。木酒则或用根、茎、叶、花、果，用种种籽、诸药草杂作酒，酒色、酒香、酒味。饮能醉人，是名为酒。若优婆塞常宴者，亦名为饮犯罪。若饮谷酒，宴宴犯罪；若饮醋酒，随宴宴犯；若饮甜酒，随宴宴犯；若但取能醉者，随宴宴犯。若但低招，随宴宴犯；若饮酒店，随宴宴犯；若饮嗜酒，酒色、酒香、酒味，能令人醉者，随宴宴犯；若但作酒色，无酒香，无酒味，不能醉人，即于饮皆不犯。那么经文到这个地方了算是圆满了经文从一开头文如是那么一直到这里，这部五戒相经呢佛就讲圆满了。那么在这个一段经文里面

也可以把它看作是流通分了、因为这个一段经文呢、佛种种喝则饮酒过失矣。就是以上呢这个讲这个饮酒种种的过失已就是讲完了然后告诸比丘就制定这个酒戒制定酒这条戒。那么这一段呢就是在五戒相经里面就是最后一条戒最后一段经文到这里是圆满了。那么我们再把偶益祖师的签我们也再念一遍。铅醋味酸也，但是饮之能醉，不论味酸味甜，皆须犯罪。徐则作酒吃药，低招则即今烧酒，酒店酒之指印，嗜酒者果浆等变熟之后，亦能醉人。持酒戒，但是遮罪，为防过故，与前四根本戒同治，三元成犯：一嗜酒，为饮之罪人；二酒享，为之嗜酒或酒和合；三入口咽咽，皆可毁罪也。若食中不知有酒，或酒煮物，以失酒性，不能醉人者，并皆无犯。那么这一段铅我们上一次都跟大家学习过了这个祖师呢，这一段就是来给我们解释我们上面这个最后一段的经文。这是讲到这个酒这个喝的能够醉人的，那么这个都不可以喝如果有酒色酒香没有酒味喝的呢不醉没有酒色没有酒香没有酒味这个经文呢，但做酒色呢，就是看起来呢是有那个酒的颜色，但是它没有酒的香气也没有酒的味道。喝了呢，它不会醉人的，喝了不会醉的。急于就是包括其他的凡是呢，虽然做了颜色像酒一样，但是呢，它没有酒味酒香喝了不能醉人这个喝。都不犯，就像现在呢，很多葡萄汁做的跟葡萄酒一样，那个喝的不会醉的，但是你看它那个颜色呢，跟葡萄酒是一模一样的。特别我们在素食餐厅现在很多用这种来招待宾客。那么总的原则呢不管你用什么材料去做的用这个五谷杂粮或者用水果或者用药草凡是呢有酒味酒香喝了能够醉人这个都不能喝了这个喝了呢就犯这个戒。那么祖师在此地给我们讲就是这个酒戒呢是遮罪是为了预防过失的缘故所以跟前面四条根本戒呢同时制定。那么这个酒戒呢三种因缘具足，那么就成立犯戒的条件了。这个第一种因缘是嗜酒，
啊，就是这个的确是酒，啊，饮之醉人，啊，喝了呢，人会醉的，啊，就是你喝的这个的确是酒，啊，这是第一个条件。第二个条件呢是酒响，啊，酒响就是你也知道那个是酒，啊，或者呢我们煮一些东西啊是酒去合合的，我们也知道那个有加酒，啊，这个叫酒响，啊，就是你知道那个是酒，这个是第二个条件。第三个条件呢，入口咽咽解可悔罪，入口就是啊，咽就是吞了，啊，吞下去，啊，那么吞下去呢，就是啊，这个酒就是一口一口的吞下去，啊，这个叫咽咽，啊，那么你喝下去了，那么就结成了，啊，可悔罪。因为九戒这条戒的它没有不可悔的，前面四条这个戒呢是性戒，啊，那个才有不可悔罪。那么九这条戒呢，因为它是属于遮戒，啊，遮就是预防了，酒本身它没有罪过的，啊，是因为呢它喝了人会醉，啊，人醉了之后呢，那么就会做错事，啊，预防你做错事情，啊，所以佛制这条戒，啊，那么下面呢，这个祖师也给我们讲一个开源，若食中不知有酒，啊，就是我们在吃的当中呢不知道那个有加酒，啊，或者呢酒主物以失酒性，啊，一般我们做菜，啊，做这个料酒，那么煮的那个酒性已经没有了，啊，喝的吃的，啊，人也不会醉，病皆无犯，啊，这个就是开源了，这个就是没有犯戒，啊，这个不犯戒，啊，因为你不知道了那个有酒。所以这个若食中不知有酒，那么就是这个三言成幻了，这三言就三种条件，这个三种条件呢它就缺了这个第二条这个条件，所以不犯戒，啊，第二条是酒响，这个酒响呢就是你知道那个是酒，啊，也知道呢那个有加酒进去，那么这个时中不知，不知就是他不知道，啊，不知道呢他就没有第二个条件酒响这个条件，啊，没有这个条件呢他喝了他不犯戒，啊，那么要构成这三个条件呢才构成了，啊，可悔罪。所以祖师在此地给我们讲，啊，不知有酒或酒主物以失酒性，不能醉人者，病皆无患，啊，这个都不犯戒。那么我们下面呢，啊，再来看这个弘一大师的啊补。那么弘一大师把这个里面呢，啊，有两个字，第一招，啊，这两个字呢，立藏本做九招，啊，这个立呢就是高丽，啊，高丽大藏经，高丽就是韩国，啊，那么韩国呢他们出版的大藏经叫高丽藏，啊，这个地方讲立藏本。那么在高丽大藏经里面呢，这个五戒相经呢，那么这个经文啊它那个字呢是九招，啊，那么我们这里这个版本呢叫第一招，这个地方啊这个弘一大师给我们列出来，啊，列出来呢，那么我们看的这个例子

账本呢就比较容易明白啊。这个酒糟啊，大家都知道啊，这酿酒呢剩下来的那个渣啊，这个以前呢、啊，我们小时候呢，这个特别在冬天呢、啊，这个家里啊都会酿一些酒啊，那么剩下来的酒糟啊，有的是红的。啊，那么那个都拿来炖补啊，啊，炖那个补汤，啊，或者做这个糯米这一类的，啊，来吃啊，那么这个酒味呢都相当之浓啊。那么这个是举出啊，这个版本不一样啊，那么这个经文这个字呢有这个差别啊，那么弘一大师给我们。列出来啊，大力义耳，大力就是在比丘力里面啊，那么也是做酒糟啊，那么说酒糟呢，我们一般人就比较容易听得懂啊。那么下面这个补呢啊，四九九四，立藏本四字下五九啊，五九字大力义耳。那么我们看到这个前面这个经文 啊有四九九四，那么在高丽大藏经这个本子里面呢、啊，高丽大藏经的这个五戒相经里面呢、啊，它这个四下面呢没有加一个九啊，我们这里的经文呢是四九九四，多一个九字，那么在高丽大藏经这个本子呢，它只有。四九四啊，四是相似啊，跟那个酒的颜色很相似。大力义耳啊，大力就是在比丘力呢，也是四九四啊，没有多一个九啊。这里给我们列出来。那么我们再看这个。广化老法师啊，那么他在这个注解啊，那后面还有弘一大师的这个补释啊。那么我把这个每一段啊，这个注啊念一遍啊。沙河比丘功德经云：十国人民。及四众弟子终有遗言，沙伽陀比丘已得阿罗汉果，何以复罪卧倒？佛未说起功德云：阿罗汉不复饥渴，用三世故现罪卧耳。一则佛欲开化菩萨，二则不欲逆布施加义，三则恐诸弟子未得道者，饮酒多失故，故以此自戒减之。沙伽陀比丘虽饮酒，是为不罪。那么这段是广化老法师呢，在给我们引用经典嘛，补充。出来啊，这个在签里面还有弘一大师的补释里面的啊，没有引用出来。那么广岛呢引用这一段呢也是很有必要的啊，因为我们读到前面的经文啊，佛为什么治这条九戒啊，就是沙伽陀尊者，就是周利盘陀前他已经证得阿罗汉果了，去降服这个恶龙，那大家呢都很感谢他了啊，帮他们地方上啊除掉这个灾害，大家轮流请吃饭，那么当中有一个贫女人就是
他这个苏鲁。

来供养他。苏鲁尼呢，他的性质呢很寒凉，那么这个贫尼啊，觉得说给这个尊者呢吃这个苏鲁尼啊，恐怕他这个会受寒啊，所以呢，倒了一杯酒啊，给他暖胃啊，给他中和这个寒性，就是这个酒喝下去呢，让他身体发热。结果这个沙伽陀喝了之后呢，就在一个寺院门口就醉倒在地，不省人事了。那佛大人们经过啊，看到这个样子，召集比丘来说明啊这个酒的过失，制定这条酒戒，是这个因缘发起的。那么我们学习到这段经文，难免大家会有这个疑问了啊。这个沙伽陀尊者他已经证阿罗汉果了啊，难道他就喝那一碗酒他就醉得不省人事了吗？那么这个问题呢，当时啊就有人提出这个疑问了。在当时就能提出个疑问，那么这个疑问呢，是在《沙河比丘功德经》里面的，在《沙河比丘功德经》里面有一段经文讲：十国人民及四众弟子，终有遗言。十国就是沙伽陀尊者那么去降服恶龙。降服这个恶龙那么在这个支提国跋陀罗婆提邑那么我们简单讲支提国十国就是指这个国家那个当时的人民以及四众弟子在家出家四众弟子，这个当中有人有疑问，那么就发言了，请问释迦牟尼佛说沙伽陀比丘已经得阿罗汉果，何以负罪卧倒？他已经证阿罗汉了，他怎么喝了那碗酒还会醉呢？倒在地上不省人事呢？提出这么一个问题。那么佛呢，就为说其功德云佛就为这个发问的人为他说这个功德说阿罗汉不负饥渴正阿罗汉的人呢，他口也不渴，肚子也不饿那么阿罗汉呢，喝酒呢，实在讲对他没有影响就喝毒药呢，对他来讲也没有影响。那么为什么他会做这样的示现呢用三世故现罪卧身，就是为了三桩事情所以这个沙伽陀尊者呢，他是示现醉了卧倒在地就是为了三桩事情第一个呢，佛欲开化菩萨第一个用意就是为了让佛呢来治这个戒来开化呢菩萨那么这个菩萨呢，是我们一般初发心的菩萨。在发起菩萨殊胜制要经讲初意菩萨就是初发心的不是慧行菩萨慧行菩萨是明心见性比如说现在大家去受了三坛大戒或者呢我们在家同学呢你受了菩萨戒那你就是菩萨了但是

是呢，我们是初发心的菩萨。那初发心的菩萨呢，你还没有证得圣果，那你喝了酒，啊，肯定会醉的。啊，所以呢，为了让佛呢来开化菩萨治这个戒，啊，所以他做这样的事情。啊，二则呢，不欲逆布施加以。第二个用意就是，这个贫女人呐、啊，她也是诚心诚意的要来布施供养，啊，不逆就是不违背她的意愿了、啊，也就是要满她的愿，她好心好意来供养。啊，特别啊，对这个初学的人呐、啊，啊，就是接受他的好意，布施供养，那么这样啊，接引他入佛门学佛呢，就比较容易了。啊，如果不接受呢，那么不跟他结这个缘，那么他可能就不愿意来学佛。这个是不欲逆布施加以啊，就是不让这个布施啊，这个施主啊，让他失望啊，所以接受他这个供养啊，连酒都喝了。啊，这个是第二个用意啊。那么第三个呢？孔诸弟子为得道者，饮酒多思故。啊，那么第三个用意呢，就是为什么做这样的事情呢？那恐怕那个跟佛学的学生很多了，有的得道，有的还没得道啊。沙弥陀他得道了，当然他没问题呀。啊，他喝再多的酒，他也不会醉啊。啊，就像济公活佛一样啊，喝烧酒，吃狗肉。啊，酒肉穿肠过啊，佛祖心头坐啊，这个他没有影响啊，因为他已经证阿罗汉了，阿罗汉有神通啊。但是还没有得道的弟子呢，那如果学他那个样子啊，我们也去学他喝烧酒吃狗肉，那可就造罪业了。所以他是恐怕呢，这个还没有得到的弟子呢，那也学他去喝酒，啊，那这个害了他了。所以这个沙伽陀尊者视线醉倒在地，啊，这个丑态百出，啊，这是视线的，啊，所以因为以上这三个缘故啊，所以佛治这个戒，啊，来约束。那么最后这个佛讲了，沙伽陀比丘虽饮酒，视为不罪。啊，那个沙伽陀比丘呢，他虽然饮酒了，但是呢，他根本就没醉，他没醉，他装醉。啊，你看那一条恶龙啊，他都能办法去降服了，那一碗酒还能让他醉倒。所以他这个是表演的，视线的，啊，为了这三桩事情，啊，表演这个喝醉酒，啊，卧倒在地，啊，那么让佛了来治这条戒，啊，让这个还没有得到的弟子啊，这个不会呢，因为喝酒，啊，那么去做出一些错误的事情。那么这一段呢，是引用《沙河比丘功德经》啊。那么有这部经这段经文来做一个补充注解，那么我们就知道呢，这个前面这个经文啊，我们读到的啊，这个沙伽陀尊者呢，他是视线的。
那么下面呢，这个广化老法师呢

也在引用正法念处经啊，就是因为喝酒或者劝人喝酒啊，这个堕到地狱里面的这个经文啊，那么他揭露了五段啊，在正法念处经第七卷诉苦狱有16段啊，这个诉就讲述这个很苦的地狱呢有16段。那么他揭露了5段经文，我们把这个5段经文念一念。一到吼处，生前已久与斋戒人饮，破人斋戒，死入此狱，饮乐体波中之秽白蜡汁，灼伤口舌，大声叫吼，狱卒闻声嗔怒备之，逼饮烧死，诱佛受苦无量亿岁，摄得人生愚痴善忘，贫穷下贱，求财不得，患病即死。那么这个是第一段啊。那么这个第一段呢，这个地狱呢叫大吼处啊。那么吼啊，大声叫吼。那么为什么堕到这个地狱呢？生前已久。以斋戒人以破人斋戒啊，造了这个恶因啊，就是在做人的时候啊，在人间啊，那么他以这个酒呢给这个斋戒人的喝啊，这个人持斋戒啊，劝这个斋戒的人啊喝酒，那破人家的斋戒啊，造这个恶因。那么死入此狱，死了之后呢，就堕到这个饮乐铁钵中之秽白蜡汁啊，这个乐铁当中啊烧开的啊那个白蜡汁啊，那个喝下去呢，灼伤口舌啊，那个烧开的啊那个白蜡汁啊，喝下去啊，那个口跟舌都灼伤了。那么灼伤呢？他就痛苦，大声的叫吼，啊，所以叫大吼处。那么在这个地狱里面，这个狱卒呢，那听到这个罪人的大声叫吼呢，他这个更生气，啊，嗔怒备之，更生气了，啊，又在逼他呢饮烧死，啊，逼他继续再喝，啊，那死了呢？一下子又活过来啊，又在受这个苦，要受多久呢？无量亿岁，哦，这个时间太长了。摄得人生呢？啊，那么这个地狱的罪受满了，再到人间来得到人生啊，得到人生呢还有余报啊，这个余报呢就是愚痴善忘啊，就是有愚痴，没智慧。那么记忆力很不好，啊，贫穷下贱，啊，住的地方啊也很不好，很穷，啊，很贱，啊，求财也不得，啊，也赚不到钱，得不到钱财，患病即死啊，那么有病了就死了，这个是地狱罪受满到人间来了，还有这个余报。啊，第二呢，普生处，以酒以出受戒人饮，使至此狱，受除诸苦。罪人痛吼声，普遍满地狱，尽地狱处者，彼吼声出，一切消息尽，受苦无量，幸得人生，生在旷野少水国土之处。贫乏饥渴，那么这个普生处啊，就是造这个恶因啊，就是在阳间啊，在人间啊，用这个酒呢，给初受戒的人饮啊，就是这个刚刚受了戒的人喝。那么始至此欲受。除诸苦啊，
罪人痛吼声普遍满地狱。进地狱处者，鼻吼声出，一切消息尽，受苦无量。那么这个除诸苦啊，这个在江老师这个地狱变相图啊，就是好像在聪明那个除，受这个罪报。受这个罪报呢，罪人啊，他痛苦啊，那么就大叫。他这个大叫呢，他这个跟前面那个大吼啊，有一些不同。他这个是普遍啊，这个声音都遍满整个地狱。进地狱处者，鼻吼声出，一切消息尽，受苦无量。那么在这个地狱啊，受的苦呢，也是死了又生，生了又死啊，受的时间呢很长，受无量苦啊，这个无法用言语来形容。幸得人生啊，那么如果生到人间来，这个地狱罪报受完了，生到人间来，那么会生在旷野、少水、国土之处。生在这个空旷的地方，缺少这个水源，就是没水喝这种国家地区啊。另外呢，就是贫乏饥渴，贫乏就是很穷了啊，饥就是没得吃啊，没有得吃的，渴就是没有水可以喝的啊，生长在这样的一个地区，那么就是地狱罪受嘛呢，再升到人间来啊，升到那样的地区啊，这个是余报。第三呢，华佛流处以五戒人前说酒功德，劝令饮酒，始入此狱，受余佛烧煮，延燃头发，乃至脚足。复有热炎铁狗啖食其足，炎嘴铁鸠破其骷髅，饮其脑浆，热铁也干食其身肉，如是常食常烧，食以诱佛，受苦无量，色得为人，生于无酒之处，一切之具无色无味，不知是味。这个是第三种法佛流处。那么照这个业因呢，是在于这个受五戒的人前面呢 对他说明这个酒的功德就是这个喝这个酒有什么什么什么好处劝这个受五戒的人呢要喝酒那么这个五戒的人呢听了就接受了喝酒了，破戒了，造了这个恶因呢，死了就堕到这个地狱受这个余火烧煮这个火像下雨一样像下雨那样的火那么烧跟煮，炎燃头发就是这个上面掉下来像下雨一样但是那个不是雨水是火那么就烧到他的头发，从头烧到脚底另外还有热炎铁狗，啖食其足这个热就是很炎热的那个狗是铁的，铁狗这个在地藏经我们都读过铁狗、铁马、铁牛那么来咬他的这个脚，还有炎嘴铁鸠这是一种鸟那个炎就是很热的它这个这种铁鸟破其骷髅
啊，破奇咕噜就是

啄破它这个头颅啊，啊，这个头啊，给它咬破，引起脑浆，啊，就吸它那个头里面的那个脑浆，啊，另外还有热铁野干啊，食其生肉，啊，这个热铁野干呢，吃它身体的肉。如是常食常烧，食以诱惑，受苦无量，啊，这样啊。常常被吃被烧啊，死了又活过来，活了又死过去啊，这样啊，辗转受苦无量啊，这是在地狱受苦的情况。色得为人生于无酒之处啊，这个如果到人间来呢啊，生长在没有酒的地方啊，一切之具无色无味，不知是味啊，就是。他的使用的啊，他也不知道什么颜色、什么味道啊，这个是到人间的一个遗报啊。是呢，杀杀处啊，以酒灌人，令醉行淫，即酒奸。死后至此处，受热炎铁钩钩比下阴处，食以诱惑。走至他险暗处，被铁鸟兽爪身份善待，食以诱生，受无量苦，色得为人贫穷困苦，身体恶色，面貌丑陋，犯亡国法，蓄意而死。这个是第四个啊，地狱。啊，这个地狱叫杀杀处啊。以酒这个夜莺呢，是以酒灌人，令醉行淫，即酒奸。啊，那么这个就是用酒呢，把人给灌醉了。啊，那么灌醉呢，啊，在行这个邪淫。啊，这个就是酒奸。造了这个恶因呢，死后至此处，受热炎铁钩钩比下阴，死以诱惑。啊，死了又活，活了又死。那么走到呢这个险暗处，啊，就是走到这个很危险的啊一个地方啊，那么会被这些铁鸟、铁兽啊，它那个铁爪。把他这个身体呢分散掉，啊，把他抓散了，啊，抓散之后呢，抓成一块一块，然后呢就吃了，啊，死以又生，啊，这个死的不是一次就完了，啊，死的又生，生了又死，啊，生了又再继续受这个苦，所以受无量苦。色得为人贫穷困苦，身体恶色。那么地狱罪受满了，到人间来也是贫穷困苦啊。那么那个身体呀，啊，那个颜色都不好看啊，很难看，面貌啊丑陋，犯亡国法，蓄意而死啊，常常啊去违反这个国法啊，违反国法，那么就会遭遇到呢。被关在牢狱，死在牢狱里面，啊，这个也是很可怕的啊，啊，我们再看第五，啊，见临处以酒令行人饮醉临终，被劫夺财物或谋杀之，死堕此处，为炎火食以下。打烧辟死，互为热会合之热血阳水，热铜之，热白蜡之，烧煮醉人，欲煮以盐刀切，灼打烂死，乃至夜尽，色得为人贫穷兼贪，多嗔多妒，而色事莫丑。这是第五种地狱啊，见临处。

这个是我们现在讲啊，这个谋财害命的那么也是用酒啊，让这个行人啊喝醉了。

物夺走了啊，或者呢再加以呢给他杀死啊，杀死在这个林啊这个森林里面。那么这个就是用酒把人灌醉，谋财害命啊，把他丢在这个树林里面啊。那么造这样的恶因呢，始堕此处啊，堕到这个涧林处，为炎火食以下，打烧辟死啊。这个炎火啊，就是火很炎热的。那么像石头一块一块的呢，一块一块石头呢都烧得很热啊，像下雨一样啊，这个石头下来就被打被烧被劈死了。互为热沸合之热血阳水，热同之啊。那么还有呢这个热沸合的热血阳水啊，热同之热白蜡之，这个烧煮罪人。狱卒以镰刀切啄打烂死。那么这个狱卒呢再加以这个镰刀啊还有这个切啄啊，用打的啊，打的身体都烂了啊，死了，受这样的苦啊。这种地狱啊叫涧林处啊。这个就是根据呢生前造的业因啊，那么感应到死了之后呢，受这种地狱的苦报。色得为人啊，就是地狱的罪报受尽了，那么从地狱出来了，到人间来做人，那么到人间的遗报呢是贫穷兼贪多嗔多妒。他这个性情啊就是很穷啊，又很兼贪，兼就是坚定，他自己有的一点都不肯布施，贪呢他没有的啊，一心一意呢想得到，而且呢脾气特别不好，多嗔，多嗔呢就脾气很不好，多妒啊就是很嫉妒啊，这个嫉妒心呢特别严重啊。而色是墨丑啊，这个颜色呢啊像黑墨一样啊，像那个墨汁啊啊黑黑的啊，很丑陋啊。这个是涧林处啊。那么以上啊这个五大段啊，是广老啊，那么他揭露《正法念处经》啊，苦役十六段呢、啊，揭露了五段啊，这个跟酒有关系的啊，跟酒有关系的啊。我们再看下面这个注：南山绿竹云，饮酒有人于下加薪则。五星冲酒蒜兴曲等啊，这些正文无此，难计受境界，焉敢三臭理不可也。因此五星生死争会，手死花银故，今暗吸毒亦应不可。那广化老法师呢，他引用这个南山绿竹饮酒，那么有人呢在这个饮酒这条界下面呢再加了这个五辛啊，五辛我们一般讲啊葱蒜韭菜辛渠啊这一类的啊，等就是这个有腥味的。那么正文无此，正文就是五戒相经这个他这个经文啊没有啊。那虽然没有呢，然既受境界焉敢焉淡啊三臭啊，这个就是这个五心呢

吃的味道很臭，理不可言。啊，因为这个五辛呐、啊，它味道呢不好。啊，那么你生吃呢，会增长这个嗔恚。啊，那么煮熟了吃呢，会发炎。这个是佛在楞严经讲的。啊，所以我们啊，建立这个来参加三十系念的同修啊，啊，不要吃五辛。不要吃五辛啊，因为五辛啊，大家吃的很多啊，走进来啊，那些天仙善神都跑掉了，被熏跑了啊，那些恶神恶鬼就跟进来了啊，什么酒鬼啦，什么鬼都来了啊，会弄得这个坛场啊，大家不得安宁。所以现在呢，我就规定啊，吃五辛的，啊，喝酒啊，不可以进来坛场。啊，这个你吃了这个东西呢，那就不要来坛场参加法会啊，不要在现场啊。那么要进来呢，这个要先闻一闻啊，闻闻他嘴巴的味道。你人闻了都受不了，那个神怎么会受得了呢？啊，所以现在这个我们系念法会啊，啊有这个规定啊。那你不做法会的时候呢，啊，你到其他地方去吃啊，这个就不影响我们这个佛事的进行啊。所以这点你要特别注意啊。禁案吸毒一应不可。这个吸毒呢，就是现在这个麻灰啦啊，以前呢是这个啊抽这个鸦片的啦啊，现在呢这个毒品啊种类也非常多啊，所以现在这个毒品啊，所有的毒品啊会麻醉人的，会让人家神志不清的啊，像现在呢。不知道大陆有没有这种摇头丸，有没有？有没有听说过摇头丸？啊，这个有也是很不好啊！啊，我也没有啊，就比台湾好。啊，台湾很多年轻人呢，他们都去学这个西洋的摇滚乐去跳舞。啊，跳舞那个头要摇啊。那不会摇呢？不会摇怎么办呢？就吃摇头丸了，它自动就摇了啊！所以在台湾那个叫摇头丸啊，很多人年轻人买那些去吃啊，吃到最后呢就中毒了啊，肝硬化了啊，还有吸食那个强力胶的，这个大陆有没有？啊，强力胶就是我们粘东西啊，就是那个胶啊，啊，它那个就是挤一点啊，然后放在那个塑胶袋里面揉一揉啊，它就吸那个气，吸了之后呢，它就飘飘落仙了，啊，吸了没多久就死了，啊，肝硬化中毒死了，啊，这些都不可以的，啊，要严格禁止。所以这个是从这个酒这条戒呢延伸出来的啊，所以禁案吸毒一应不可啊，现在吸毒也不可以。我们再看下面这个注，经云饮酒有三十六思，且亦令后代子孙依本，如诗仙李白及田园诗人陶渊明。皆好饮酒，而其子皆不成器。现今医学证明，酒精会影响精子，令子孙愚笨。我本身也看了很多这种例子。又有人说戒酒不容易，其实是没下决心而已。我可以告诉大家戒酒的亲身经验。

连我爱喝酒，若论酒量不大也不小，一两瓶高粱喝下去，脸不红，神不乱。啊，这个广老酒量不小啊，两瓶高粱下去呢，脸不红，神不乱啊。后来在大陆要离开家乡时，母亲很担心我这个爱喝酒的毛病，啊，她说我剁一只小指头给你，以后你看到这只小指头，就要想到母亲不要喝酒，好不好？我急忙说不要不要，我改变就是，啊，但是后来当兵仍未改掉，有一次和工兵连连长去喝酒。回来寝室后吐了满地，吵得别人一夜没睡。清醒后看着满地的秽物，心中很后悔，便下定决心，说了一句：“我从此不再喝酒。”此后便未再沾一滴酒。由此可知，戒酒不难，有没有下决心而已。啊，这是广化老法师呢，他自己亲身的一个戒酒的经验啊，的确呢，我们要戒啊，是要下决心的。啊，我们修行呢，啊，第一个就是要修这个戒啊，一些不好的行为、思想、生活习惯呢，要把它戒除掉。啊，这样啊，心才能得定啊，有了定呢，才能开智慧啊，戒定慧三学。那我们接着再看弘一大师的补释。补啊，若教他饮酒，则厌厌二去结罪；厌厌结罪，则随一厌结罪，多厌结多罪。那么这个就是教别人喝酒啊，厌厌二去结罪。啊，这个罪呢，就是你吞一口就结一个罪，吞两口就结两个罪，啊，多吞就多结，啊，也就是说，喝得越多呢，那罪就越重。再看下面一段，卜宋灵芝律师云：此方多有糟藏之物，气味潜在，犹能醉人；事多贪淡，最难节约。想虚竹本无，故教所不至。准前招取竹为名利，有道高士性以从己。啊，这个是宋朝灵芝律师呢，啊，也给我们讲啊，这个地方啊有糟藏之物，气味潜在啊，还是会醉人的。那么这个就是酿酒剩下来的这些渣，是说事多贪淡啊，世间人呐、啊、都很喜欢吃这个，啊，就是很难节制了。那么这个想虚竹本无，虚竹就是印度，啊，印度可能他们没有这些东西，啊，所以在这个佛当时呢就没有制定啊。这个戒啊，但是呢，在我们中国有这个东西啊，因为它的性质跟酒一样的啊，所以呢，准前、酒糟啊，或者是这个大曲啊，这个可以制酒的，吃了会醉人的啊，以这个为一个例子啊，有道高士性以从己啊，那么有道德的。这些高人志士啊，那么应该呢，这个要赶快啊，要戒除。那么这个换戒呢，三个要件，第一个是酒，第二个是酒想，第三呢，入口厌厌皆可悔罪。啊，这个酒呢是可以忏悔的。那么在补里面呢，啊，这个。有静想啊，开源。
那么后面呢？

这个弘一大师还有给我们列出这个变相表解。今天时间到了啊，我们先学习到这里啊。那么后面呢，这个表解啊，我们下一次啊再跟大家一起来学习。谢谢大家收看，祝大家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请看《世界成就品》插题，寄送第五首看起。或以摩尼尘，普放日藏光，诸人以炎帝，菩萨悉充满。清凉大师在注解里面给我们讲，这一首啊，送前面常行讲的两种体。这个上半呢，是送日轮，就第十句。后面两句是送微细胞，是第十一句。日轮就是太阳，象征着光明。摩尼是宝。这个地方是泛指，并没有指哪一种。摩尼宝所成的，所以它放光明。诸人以炎帝，这个猪是在讲呢，让我们很自然地想象到啊，它是个圆形的啊，猪跟轮都是圆形的。就是现代科学家所讲的原子、电子、粒子是说的这些金刚经说这个世界是一合相那个一是什么呢？一就是粒子这个地方讲的诸轮。组合成为大地，成为刹土啊！菩萨悉充满。这两句话意思很深。大地上菩萨充满了，诸轮里面呢？菩萨也充满，这个是不思议的境界。我们一般学佛的同学，凡夫嘛，总是粗心大意。粗显的境界不难明了啊，微细的境界觉察不到，因为觉察不到，所以也就想象不到了。要不是佛在这个经上给我们说出世界的真相，是无量无边无尽无数的重叠，我们怎么会晓得？科学家虽然说空间呢是多维次的，也有人说是多元的，
但是这只是一个概念，没有佛经上讲的这么清楚。啊，但是已经相当不容易了。啊，譬如佛经里面讲的十法界。啊，十法界这一个事实，与科学家讲不同维次的空间非常相似啊。啊，使我们对于经典所讲的，毕竟由科学来做证明，增长我们的信心，帮助我们的理解。但是，微尘里面有世界，微尘世界里头又有微尘，那个微尘里头又有世界。这个科学家，我想不但没说过，大概连这个念头都未曾生过。

要不是佛在华严经上给我们说出来，说老实话，我想一切众生做梦也想不到啊。但是梦中确实有一种奇妙的现象那就是做梦里的他又做梦有梦中梦，这是真的我相信有一些同学有这个经验梦到自己睡觉了睡觉里头又做了梦这种现象呢，就很像佛在华严上讲的微尘毛孔里面有世界无论是医报正报重重无尽所以经上常说夜夜毛孔夜夜毛端夜夜微尘这个是讲微细菩萨悉充满这句话是事实所以清凉大师在前面给我们说了一个总的纲领这一段经文完全是就净刹而说净刹就是我们常讲的清净刹土我们现在住的这个是秽土不是净土那么要以大经总的原理原则来说总的来说不二法门净慧是一对是二净是一边慧是一边是二诸位如果读过六祖坛经你想想六祖所讲的

啊，六祖说，二法不是佛法，佛法是不二法了。这个话讲的有道理呀。啊，二是什么呢？你有分别，你没有分别，哪来的二呢？啊，有佛，有众生。有净土，有秽土，这个想法、看法、说法，都是从妄想、分别、执着里面变现出来的呀。离开妄想、分别、执着，你们想想，哪里会有二呢？二没有，一也没有。啊，一法尚且不立，哪来的二法呢？这个越讲越深了，越讲越玄了，越讲越不好懂了。这个是诸佛如来的境界。啊，是真实的。啊，我们凡夫不能体会。所以佛为帮助众生，暂时啊不说真的。啊，跟你说假的。说假的你容易懂啊，说假的则说二啊。说真的则不二啊。啊，真的，我们在前面长行最后啊，结论上也跟诸位提过，法性身，法性土，那是纯真无妄啊！啊，跟你讲十报土，十报土也是纯真，纯真的方便说。

啊，那我们今天是绘图，为什么绘呢？众生心不同啊！啊，众生妄想心、分别心、执着心，不但每一个众生不相同，就是自己一个人，从早到晚，念念都不相同。真麻烦了，妄心呐、啊，妄心把本来清净的刹土转变成秽土，转变成卧室，啊，谁转呢？他自己转，谁受呢？他自己受。啊，这个道理啊，学佛的人啊，总得要明了。啊，中国古人常讲“自作自受”。哦，这个话很有道理啊！啊，这个话是哲学啊，绝对不是别人做，我来受，没有这个道理。啊，自作自受啊！啊，说真话了，各个境界有相似，但绝对不是完全相同。啊，相似的是共业，啊，共业所感；不相同的地方呢，别业所感。

佛经里面也常常讲营业满业，营业就是共业，满业跟别人不共业。

明白这个事实真相，就晓得修行是很有必要啊。修是修正，是修理，行错误的行为，把错误的行为修正过来，这叫修行。总的来说，我们对于宇宙人生的想法错了，看法错了，说法做法都错了，把这些错误修正过来，那就是净土啊。随顺这些错误，净土就变成秽土了。那么实在说呢，净土跟秽土不二啊，是一不是二啊。可是这众生的感受确实不同，觉悟的人他的感受清净自在，乐受啊；不觉的人，他的感受烦恼、忧虑、苦受啊。佛告诉我们，自信本来是清净的，本来是没有苦的，没有苦那就叫乐啊。为什么有苦呢？都是由于错误的思想观念变现出来的。学佛没有别的，修正自己思想观念行为而已。修行的标准是诸佛如来。真正修学的人就叫做菩萨啊。所以为什么说净土啊都是菩萨，都是修行人，共你现的净土啊。那像我们这个世间呢，我们这个世间真正修行人是别业啊，共业了是秽土，无著卧室啊，别业是净土。不觉的人看到佛菩萨住在我们这个地方，他也是住在秽土啊。像3000年前释迦牟尼佛在我们这个世间出现啊，修行教化众生，释迦牟尼佛跟我们住在一起，我们

看的看他住秽土啊，也是住在无著我实啊。啊，是不是真的呢？给诸位说，不是真的。啊，有学生向释迦牟尼佛请教啊，你老人家究竟跟我们住的是一个土，还是别有净土？啊，释迦牟尼佛就做了个示现。啊，佛平常坐都是家福双盘呐。啊，佛把腿放下来，把脚趾按在地上。大家看这个地呀，金色的，清净过度。啊，佛给大家示现一下，你看看我住的是什么土。这就证明在华严经上所说的诸佛菩萨的净土跟众生秽土重叠，是在一处重叠啊，重叠怎么样呢？不相妨碍，随着你自己境界，你的感受不一样啊。佛住在这个世间，他的感受是净土。啊，他的感受是七宝庄严的世界，跟极乐世界华藏没有差别。啊，但是我们呢，凡夫呢，看到佛菩萨跟我们完全一样。经上讲的是果。果必有因，最重要的我们要修因，从这个果我们所看到的，它的因是清净，是光明，清净光明从心地上修，心要清净，不能有染污，心地要光明，不能够有黑暗，在哪里修呢？就在日常生活当中啊，处世待人之处啊，对人、对事、对物，一片光明。这个世俗人常讲的光明磊落，不自欺，不欺人。这个人。心地是光明正大，正是不偏，没有偏心，没有邪心，没有委屈之心，用心正啊，大是心量大。大乘佛法常讲的心包太虚，量周杀界，要有这样大的心量啊！我们的心量要变得很小啊！佛给我们讲的。小心量不是真的，不是你真心，妄心，妄心的心量很小，真心的心量很大，真心的心量跟诸佛如来完全是相同的。

我们迷失了真心，变成小心量。觉悟了呢，随着你的觉悟，你的心量扩大了。那么由此可知，我心量不大，我自己要明了，我是在迷，不是在觉。所以自己到底是迷还是觉？我觉的程度到哪一个层次，可以从自己心量上体会到啊。心量越大，就证明你觉悟的程度很高。心量不大，我的心量啊，能包这个地球，能包银河系，比一般人呢，那是相当可观了，比诸佛菩萨那差之远矣远矣啊！菩萨有51个阶级，可以说。那个心量大小啊，不相同啊，51个等级啊。越往上面去，的心量越大。随着你的觉悟，把你的心量扩大了。不能容人，不能容无。我们可以说。他在佛门里头种了一点善根，他没有觉悟，他心量没脱开，他得不到佛法真实的受用。这个就好像此地讲的日藏光一样啊，日藏光阳光啊。我们就现实的感官来说，不要讲实际。太阳的光就比月亮大，月亮的光就比星星大。这就好比什么呢？心量大小不一样嘛，觉悟的层次不相同嘛。我们从这些地方细细去体会，然后从这些地方呢，能够测验自己功夫到什么程度，才知道我还不够啊，我还差得很远呐，我还要认真努力。再看底下第六首，犹刹宝焰尘，焰云覆其上，众宝光殊妙，皆由业所得。清凉给我们讲，这首偈也说。两种，这个前面讲20种体，他也说两种。宝焰尘，这个是送前面长行第12句。众宝。光殊妙那个殊妙就讲到香气。香光庄严。

是说妙啊，所以这个里头也包含着前面长行第十三句。最后这一句话是讲出业因啊，皆由业所得了啊，这是什么业呢？净业。成就的净土啊，啊，净对然来说的，啊，染业里面有善业，有恶业，啊，这个经论上说的很多，啊，学佛的同修都很熟悉。啊，你造作善业，不再造恶业了，你的果报在三善道。你要造作恶业，善恶混杂，善少恶多。多的先报啊！啊，为什么呢？它力量大，牵着你到恶道去了。这些地方也不难懂啊，我们细心去观察，不要观察别人，要观察自己。起心动念，一切作为，我们是为别人的利益，想得多，做得多，还是为自己的利益，想得多，做得多？你去做个比较，然后啊，你才晓得六道轮回里面我应该到哪里去。如果我起心动念为别人想得多，为别人做得多啊，为自己想的做的少，你肯定在三善道。业所得嘛，如果起心动念为自己的利益想得多，为别人想得少，那么你就很可能堕三恶道啊。六道轮回，来生到哪里去，用不着问人。可以说，聪明人、细心的人，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他没有离开妄想分别之处，都是叫染业。啊，出不了六道轮回啊。如果是离开妄想分别执着，心地清净，真的是一尘不染，那么你所思、你所念的、你所做的都叫做净业。净业里头有善也有恶啊，那个善恶不妨碍他还是生净土，
不可思议啊！那你要问的时候，静业里头为什么还有我呢？用我法帮助众生。

不是善法，甘露火王不是善法啊。但是人家是净业，他不是燃业，心清净。啊，有一些众生欺善怕恶啊，古今中外啊，这样的人很多啊。那个菩萨对付这种人呢，你恶，我比你还恶啊，他就乖乖服服帖帖的了。啊，那菩萨不是真恶，用这个手段呢来逗他。啊，来教化他，啊，把这个作为啊帮助众生回头、帮助众生觉悟的手段，啊，所以他属于净业，他不是染业，他不为自己，啊，他行善不是为自己，啊，他行恶也不是为自己。都是要成熟众生，他是净业。啊，我们在《华严经》上看到，啊，善财童子参访去参观，啊，看看这些菩萨到底用些什么方法来戒引众生。啊，五十三位善知识用的手法都不一样，所以佛没有定法可说，佛也没有一定的形象。啊，佛实现什么样的形象，用什么样的方式，都是随众生心因所质量，所以他是纯净纯善，啊，他用的那个恶的方法也是纯善，啊，这不是普通善，纯善，纯净纯善，谁能体会得到呢？这些示现的手法，啊，我们在《华严经》上看到啊，在《高僧传》里面我们也看到不少啊。啊，世人共知的济公长老，啊，这真的，这不是假的。那么由此可知，一使一切果报的因由啊，我们要想自己果报殊胜，那你一定要造善业。你得六道里面的人天善报啊！佛告诉我们，六道里面人天福报是不究竟的，啊，佛说的很详细，佛并不鼓励我们去修学，为什么呢？出不了三界，纵然得到是短暂的，何况还有很大的副作用。佛劝导我们修净业，净业首先就第一个条件是修清净心，啊，

啊，清净心对于事出世间法不染着。啊，也就是说，一切法在我们这个面前，啊，顺自己意思的，决定没有贪念，有贪念就不清净了，没有贪念呐。啊，不顺自己的意思的，没有嗔恚。啊，你要有嗔恚，你心不清净了。这个叫做敬业。啊，就在日常生活当中，处事待人接物，去练功啊。啊，练清净心，练不染着。样样清楚，样样明了，我可以受用，我不染着。请接着看岔题寄送的第七首。或从妙相生，众相庄严地，如观供持戴，似有佛化起。清凉大师在注解里面跟我们说，这一首啊是赞颂宝观为题。宝观也是佛化变的。啊，在前面长行里面，宝观是第十四句，佛化变呢是第九句，啊，这个化变也就是变化，啊，但是在这个地方并不是正式这个诵佛的变化，啊，正式讲佛变化了是在前面第四首偈。我们已经说过了，偈子里面的大意啊，或从妙相生呢？相是心现识变的，菩萨净识。所变的是妙相，就像青莲法师注解《地藏菩萨本愿经》前面学义里面所说的，啊，这是我们看到许许多古大德结晶，啊，五重学义，每一条啊都说到性实，这是不多见的。我们想想呢，非常有道理。啊，不思议信实啊。啊，变幻出种种妙相。啊，众相庄严地啊。菩萨常住其中，啊，下面一句是比喻，如观供持戴啊，啊，就像这个宝观，啊，这一句非常明显的，啊，是送前面长行

第十七句啊，报冠啊，是由佛化起啊，这一句是说佛力加持啊，是诸佛如来不思议性实变化的菩萨清净刹土，确实有不少啊，以此为体啊。那么在这个地方呢，我们从引申的意思去细心体会妙相庄严，佛法里面说的很多很多啊，我们在许多寺院看到佛殿上面悬的匾额啊，万德庄严啊，清净庄严，这些句子我们常常看到啊。这些句子也常常提醒我们，我们要着重啊向好，啊，着重向好不是为自己，啊，要为自己着想了，啊，那就变成什么呢？变成染业，不是净业了。着重向好是为众生呐。大乘经里头佛常说，菩萨成佛，经上讲应以佛身而得度者，即现佛身而为说法啊。现佛身在我们这个世间，你要现三十二相八十种随行好啊，这是我们世间一切众生分别执着标准的佛像啊。你不是实现这个像，人家看到哎，你不像佛了啊。佛像啊，万德庄严呐。庄严就是相好啊，相好从哪里来的？是万德所成的啊。那这就说明菩萨生生世世积功累德啊，因为相好是果报啊，果一定有业因啊，他要不修因，哪来的这个果报呢？菩萨也不能例外啊。啊，所以要示现相好，你要修因呐。啊，修什么得相好呢？持戒。诸位一定要晓得，相好是从持戒

三十二相，八十种好，教程法术里面有说明，佛学大辞典上也有说明。啊，那么诸位最容易看到的呢，姜维农居士《金刚经》讲义，周芷安的《心经全注》啊，这个是我们很容易看到的，里面讲的很详细啊。啊，哪一种相？修什么样的业因？才能感得殊胜的果报。啊，菩萨在因地里面肯定要修，啊，绝对不是为自己，啊，是为什么呢？为众生，众生欢喜向好，啊，《楞严经》上那就是最明显的例子，啊，阿难尊者为什么出家？啊，《楞严经》上说得很清楚啊，阿难尊者是因为看到佛的相好，才发心出家。啊，他看到佛的这个三十二相、八十种好，啊，人间稀有啊！啊，他心里想啊，这个相好不是父母所生呐，啊，是怎么成就的呢？修行成就的。啊，他为了要想跟佛一样相好，才发心出家了。啊，这个就叫因地不真，果招愚曲，啊，遭摩登伽女之难。啊，他不是清净心啊，啊，他喜欢相好，啊，为相好才发心出家修行。啊，这就说明了一切众生的非常重视相好，形象要好啊。我们从这个地方能够体会得到，啊，你要帮助一切众生，你要知道一切众生的爱好，一切众生的欲望，啊，他喜欢相好，你视线的这个相要不好，你跟他往来就有困难，啊，为什么呢？别人不喜欢你啊，啊，那我们也不是讨人家喜欢呐，啊。不讨人喜欢，为什么要人家喜欢呢？人家喜欢你，他才欢喜接受你的教诲。他要讨厌你，你有再好的法，再真实的法，再善巧的法，他排斥你，拒绝你，他不听你，你就没有法子帮助他了。啊，那么由此可知，诸佛如来，你看那些化身菩萨们，啊，个个都是相好光明无等伦呐，无等伦就是没有人能相比呀。

众生看到欢喜，自然就跟他去了，啊，就听他教诲啊。所以，形象啊，是戒淫众生不能缺少的手段。啊，这个相好，这是装不得的，啊，这不能化妆的。啊，所以从相好，从色身，把你修学的成绩完全显示出来了。古人所谓沉于中而行于外啊，你的心地真诚，人家一看，哎，这人是个老实人，啊，是个很诚实的人。从外面看到你的内心呢，你不是装出来的，假装的，能够欺骗粗心大意的人，有学问有修养的人，一看就穿了，你不是真的，是假的。心地清净的人，他有一个清秀的相，他有一个清净的身。心地慈悲的人，他有慈悲的相，他有慈悲的行。所以形象是戒淫众生，形象是弘法利生不能缺少的手段。因此佛才在经上说，菩萨成佛特别用一百戒的时间，这个一百戒不是一个定数，不也是表法表圆满，华严用十代表圆满，十百千万都是代表圆满的，要修圆满的福德了，你才能现圆满的佛像。这个佛像是自然现的，绝不是有意识在里头变化的，不是的，自自然然实现的。也是自自然然戒淫一些众生呐，这个在大乘法里面，佛常讲啊，佛帮助众生呢，先以利欲钩啊，后令若佛智啊，所以这是摄受的方式。我们不能不知道，我们不能不学习啊！所以修行不能够自欺，不能够欺骗人啊！你修学的成绩，你修学的功夫，都在你面孔上，都在你一举一动之间。人家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你到底是真是假，甚至于你自己都不晓得，外面人把你看穿了。

你是真修，自然的实现，不但众生欢喜，清净的，诸佛护念。 天龙善神。

道德高广的，自自然然能感动的妖魔鬼怪都来护法，这个是真正修行殊胜的功德利益，我们要知道，要学习，底下一首第八首，祸从心海生，随心所结住，如幻无住所，一切是分别。这一首偈是诵意念普现的境界。前面长行第十七句，偈子里面讲得很明白，很清楚，确实，一切法从心想生。海是比喻，比喻心深广无有边际，能生一切法。这一切菩萨随心结，随心所结住，在华严里面我们晓得经上常讲四十一位发生大事，这四十一位就是菩萨，有四十一种不同的境界。境界的高下是随心所解，解是了解，是理解，是明白。明白是什么呢？宇宙人生真相啊！这个住啊，就是其如境界，随他所了解的程度，其如境界不相同啊！这佛才说摄住、摄行、摄回向、摄地等觉，四十一位菩萨了，尽察了不讲摄性位，用摄性位菩萨呢，还没有正得净常。

摄性位的菩萨在六道在十法界修行呢，摄性心满圆满了，破一贫无名，正一分法身，那就是初住了。初住这才正得法身呢，这个才其如法界，一真法界啊，它不是十法界了，从十法界里头超越了。总的来说都离不开心所想心所解啊，所以佛在金刚经上教我们啊，我们学习经教务必要深解意趣啊，对于经教的义理，对于经教的旨趣，你要解得深啊，你要解得广啊，你才能提升你自己的境界啊。那我们要问，要怎样才能解得深解得广呢？你一定要依教奉行，你读诵也好，你研究讲解也好，一定要像古大德所说，随文入观呐。啊，接触到这些文字，听到经典的音声，自己的心结，自己的心想就跟经文相应，就能够起如啊。这样学教会学啊，佛法里面常讲的善学啊，善学者他很会学啊，他学会了啊，这个会他真有体会，他真能其如啊，随学随着转变自己的境界啊，转变自己对于宇宙人生的想法看法成就不可思议的慧业菩萨之道，是出世间一切诸法的真相啊，下有体无啊，体就是性啊，说相有性无，跟相有体无是一个意思。事有理无啊，正如《般若经》上所说的，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啊，所以如幻无处所啊。

他心里面清净啊，无为啊。所有一切刹土现象都是从分别生的。

诸佛菩萨敬茶。那我们这些六道凡夫呢？六道凡夫分别还要加上一个执着。由此可知，一执着就变成秽土了，就变成六道了。不执着，但是有分别，四圣法界。声闻缘觉菩萨，十法界里面的佛。一切是分别四圣呢，对我们六凡来讲啊，他也算是净察了这个里头的人没有我执了我执、我相、我见，他完全断掉了。金刚经上所讲的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无我见、无人见、无众生见、无寿者见唯识里面所讲的莫那时第七莫那四大烦恼常相随。这个四大烦恼头一个就是我见

菩萨断了，断食成止啊，断烦成圣呢，就在这个地方转。啊，摩那时的四大烦恼，这个四大烦恼是根本烦恼啊，根本的根本呐、啊，头一个生活见呐、啊。我爱我吃我慢四大烦恼，我爱是贪呐、啊，我吃是愚痴啊，我慢是嗔恚里面的一分呐、啊，所以后面讲的这三个字贪嗔痴啊，贪嗔痴从哪里来的？莫那里头这个烦恼就生出来的。啊，而贪嗔痴烦恼呢，都从我见生的。所以我见才是根本的根本啊，这个见是什么？错误的见解，没有我以为有个我啊，执着什么生活呢？执着这个身生活，色身呐、啊，啊，人死了。死了以后，这个色身丢了，那还有没有身呢？还有色身啊，这个并不难懂。

你现在啊，昨天晚上睡觉，前天晚上睡觉，你有没有做过梦啊？哎，有做过梦。梦里头有没有自己？有。梦里自己有没有色身呢？有。人死了以后，执着那个身就像梦中的色身一样。佛法里面称为无表色，啊，表是表示，我们肉眼看不到。啊，它确实有个色身呐，他执着那个是我。啊，不做梦的时候，我们想，想有没有色身？有没有色身呢？有。啊，我想到昨天的事情，我想到去年的事情，我想到小时候的事情。哎，那个色相啊，就在脑海里头，啊，自己清楚，别人不知道啊。啊，所以只要你有想，你看我们中国人造的文字，啊，想是什么？心里头有相了，啊，称之为想啊。心里头有相了，那个相自己很清楚，别人看不到。啊，一切法。一切形象从哪里？从心想生的。啊，心里面这个色相常常变化，那是随你的心所解。啊，一切众生心所解无量无边，所以这个色相境界无量无边呐！啊，四圣是分别，六凡是分别之主。啊，如果把分别也放下了，你的境界是纯净的。那就是净土了。没有丝毫夹杂。啊，四圣法界里面还有毫分夹杂，不是纯净的。华藏世界是纯净，极乐世界是纯净，没有夹杂。哎，不过极乐世界呢很特别，一切诸佛都赞叹，夹杂不净也能往生。啊，这个就是净宗法门里面讲的待业往生啊。后面这两句意思，神，那是已经入境界的人啊，如幻无处所，一切是分别。他这个分别跟我们一般人讲的分别不一样。这怎么讲法呢？永嘉对六祖所说的分别亦非异呀，那就对了。何以见得呢？清凉大师在这一章经文前面跟我们说明的，都是

讲的净刹，净刹是菩萨所修学的道场。不是凡人呐、所以菩萨分别亦非一、那他分别是什么呢？平等性质啊，妙观察智啊。它不是意识啊，菩萨已经转识成智了啊，转摩那为平等性质，转第六意识为妙观察智。我们分别是意识，人家分别不是意识啊。好，今天时间到了。

诸位同学，请接着看《世界成就品》插题，寄诵第九首：何以佛光明，摩尼光为体，诸佛于中现，各起神通力。清凉大师在注解里面给我们说，这首偈内容包含了前面长行的四句，一切宝庄严实现，第十六句以及第十八第十八句菩萨行宝，第十九首呢宝花瑞，这里面还包含着有佛光明它第一句是何以佛光明，这意思就把佛的因

身也含摄在里面了，身广尘刹了啊。所以这个四句内容非常丰富啊。佛的光明是从自性般若显现出来的啊，光明跟智慧是一不是二啊，内有智慧，外就显光明啊，智慧高光明就大啊，所以毗卢遮那光明遍照啊，那么也许有人会疑惑，这个光明遍照，为什么夜晚我们见不到光明？这种看法了，实在讲，对于光明的意义并不了解，啊，误以为太阳阳光就是光明啊，实际上这个光明遍照啊是真的，有许多光啊我们肉眼看不见的，这种常识现在人都有了啊，比起过去真的是方便多了啊，这科学技术啊帮助我们对于经教的理解比从前来的方便啊，所以我们学经教的人想想古人能够体会到经典的意趣啊，那实在不容易啊。那么今天通过科学仪器的探测啊，知道啊，像这个紫外线我们肉眼看不见啊， X 光我们肉眼也看不见啊，而实际上呢我们肉眼能够看得见的这个光啊，光是波动啊，比阳光太阳光波长的我们肉眼看不见，比这个光波短的我们也看不见啊，我们晓得光波也是无量无边的，我们这个眼根能够见的是非常自小的一个波段啊，就如同我们用这个收音机啊收这个音波一样，我们知道音波的频率，你打开一个频道你只听到这个频道的音声啊，那么空中这个音波的频道我们知道啊非常复杂了，非常之多啊，啊布满了空中无处不在啊啊，我们可以做个实验，用个小的收音机无论在哪个地方拨开频道啊，就听到声音了。

这些音波重叠啊，混在一个空间，它并不凌乱。它并不互相干扰，这个很妙啊，就跟佛在经上讲的世界一样啊，世界也是无量无边、无数无尽的重叠，音波也一样，光波也一样，奇妙的世界。我们的眼睛只能够收一个频道。我们用科学仪器呢，可以能够收到多一点的频道。但是我们晓得这个频道是无量无边。科学技术还没有办法完全都能够接收到。音波如是，光波亦复如是啊，哪里不变照呢？那么佛说，我们这个眼根呢，本来是很利呀。这个眼根呢，它的本能，宇宙之间所有的光波，它没有障碍。通通能见到。耳根呢，它的本能呢也是圆满的。宇宙之间无量无边的这个声波，它也能收到。现在我们变成除了一个波道之外，其他的波道都不灵光了，都收不到了，机器坏了，不是音波不存在，光波不存在，是我们接受这个机器产生故障了。诸佛如来、化身菩萨，他们这个六根没有故障所以要看看十方诸佛刹土，他想看哪个地方他就能看到他能收到他没有障碍化身菩萨跟我们坐在一起，那我们讲华藏世界我们看不到，他能看到。我们讲极乐世界，他也能看到。他看得很清楚。经上讲的比喻，如对目前呢，就像在眼前一样为什么呢？他这个眼根、耳根呢，六根呢，没有故障通了。我们今天六根有故障，不通啊！所以没有办法为什么佛菩萨没有故障，我们有故障呢？佛在经上讲的很多，讲的很好。我们的故障是怎么来的呢？妄想分别之处，你看出现品不是说得很好吗？一切众生皆由如来智慧得相这个六种神通是德是德能我们跟佛一样没有差别。可是现在佛的六根通力，我们的六根不起作用。毛病就出在妄想执着而不能

佛眼看我们这一切众生都是佛，所以佛对于一切众生尊重，

切众生皆是未来佛，我们可以接受。那要佛随顺他自己的之见呢？他讲真话呢？一切众生本来是佛嘛，这个话我们听不懂，我们不会接受，但是是真的啊！一切众生本来是佛，这一尊佛了，暂时出了毛病，啊，就好像一个人原本很健康的，哎，他现在生病了。啊，众生呢是带着病的佛，啊，诸佛如来是健康的佛，就这么回事情啊。啊，生了病了，我们叫做病人。啊，佛法里面讲呢，众生生了病了，叫他做凡夫，凡夫就是病人呐。啊，他的精神体力没恢复啊。但是他总有一天会恢复。啊，为什么呢？妄想分别执着是假的，不是真的。马明菩萨在起心论里面讲得好啊，本觉本有啊，不觉本无啊。妄想分别执着是不觉本无啊。本无当然可以断掉啊，本有的本就本有，本有当然可以恢复啊。马明菩萨这个几句话给我们增长了无比的信心啊，我们知道我们自信本具的智慧德能可以恢复啊，我们的妄想分别执着是可以断掉的，可以断干净的，给我们信心啊。啊，我们不要害怕了啊，妄想执着太多了，太重了啊，这怎么得了啊？你动这个念头又是妄想分别执着，妄想分别执着不能断，妄想分别执着你要懂这个道理啊。那用什么方法呢？根本就不要想，根本就不要理会，把念头一转，我们今天采取的方法，专念阿弥陀佛。这就对了。啊，这个法门，一切诸佛，没有不赞叹的啊。千经万论，处处之归呀。啊，我们今天在学习华严，不能不晓得这一个总纲领、总原则。啊，心量要大，确确实实要心包太虚，量周杀戒。所以，佛的光明就是心光。就是心里面智慧光明啊，道德光明，相好光明，无不是周边虚空法界啊。摩尼光为体，摩尼是比喻啊，梵语摩尼，中国人翻作

0: 能如一切众生之意，称之为摩尼呀！西方童话里面，我们小时候读过神灯，就像佛法里面讲的摩尼一样，有求必应。 你想什么，它就变什么。那么这个摩尼，我们就知道了。摩尼是表什么呢？表心的。虚空法界，唯心所现，唯识所变。所以摩尼就是表心性。 自己的真心呢，自己的本性呢，性实啊，风光啊，般若光明，道德光明，相好光明，这个道德有的时候我讲到德能。 没有一样不放光，相好放光啊！佛家讲光，这个中国古人讲气，常讲呢气色，看到你这个人。
1: 你的气色很好，红光满面。你的气色不好，灰秃秃的。中国人讲气，西方人讲磁场，实在讲呢，都是说的一桩事情。心地清净，能够看到。 整个宇宙的磁场，看到这个一切人、动物、植物、山川，看它的气，这个就是以中国一般人讲的风水呀，看这个地的气呀，在佛法里面讲光啊，磁场啊。 那个光跟气磁场是会变化的，不是一成不变的。它怎么变化的呢？随着人心变的。地气、山川的这个气。 这一般通俗讲风水，这个西方人讲磁场，是居住在这边的人，人无，最重要的是人，居住在这个地方居民的。 念头就是他的思想、他的见解。如果这个地方的居民思想、见解都非常善良，这个地方就有灵气。我们讲磁场好啊，摩尼。 光为体呀！如果。

居住这个地方的环境啊，这个地方的人，人心不善，啊，言语不善，心不善呢，就是自私自利、贪嗔痴慢呐。啊，言不善呢，你用十善业，你翻过来看，你就知道了。啊，这个地方的人不诚实，啊，妄语、念舌、绮语、恶口。啊，身不善，他所作所为杀盗淫妄，啊，居住是这些人，这个地的灵气就没有了。而变成什么样的气氛呢？我们通常讲是煞气。啊，你进入这个地区啊，这个心里头感觉到不舒服。没有安全感，这种经验我们有啊。我们有到一个地区，哎，觉得非常舒适。啊，如果到动乱的地区的时候，你到那里看，真的叫草木皆兵啊！无论在哪个地方，你都感觉到恐怖。啊，所以这个山川大地这个气氛呢，人心在那里变化的。啊，佛教导我们，啊，我们要教化一切众生，啊，把众生不善的念头转变成善念，不善的行为转变成善行，这个山川地气，这个磁场就改变了。归根结底一句话了，这个教学比什么都重要啊！啊，所以古时候那些帝王、圣人呐，不是普通人呐，啊，他们统治这个国家，教化人民，用什么呢？用教育。建国军民，教学为先呐！啊，他不是把制定法律作为第一优先的，啊，不是训练军队，啊，不是训练警察。不是拿这个做第一优先的。

这个是祸福颠倒啊！啊，祸福善道啊！诸佛菩萨知道，所有一切宗教神圣之道，都是教学。啊，你能够以教学为先，你跟诸佛菩萨神圣走一条路子，这个路用我们世间的话来讲，大吉大利呀。啊，如意吉祥啊！真正是牟尼光为体故佛于中现呢，故其神通力。啊，为什么呢？佛菩萨教化众生的缘具足了。佛菩萨非常慈悲，不要请他，他自己会来啊！啊，你们在大乘经上念的很多啊，一切诸佛菩萨做众生不请之友啊，真正的善友，你不要请他，他就来了啊。问题是你想学，他就来。啊，你喜欢学，他就来了；你不喜欢，你不想，他就走了。啊，所以佛菩萨跟一切众生感应道交啊，众生有感了，佛菩萨就有应了。啊，我们一念真诚善意。想学，想学好，佛菩萨就来了。我们这个起心动念不想学好，啊，我们希求贪嗔痴慢，我们希求五欲六尘，我们希求名闻利养，佛菩萨走了，什么人来了呢？妖魔鬼怪来了。妖魔鬼怪来助长你的欲望，到最后把你毁灭掉。啊，那不是佛菩萨了。所以，我们一念善心感动诸佛菩萨，一念恶心招来妖魔鬼怪。太上感应篇。第一句话就说：“祸福无门呢，为人自招啊！”你要懂这个道理啊！啊，你即使受到灾难，你不能够埋怨别人啊！为什么呢？是你自己起心动念所感召的，

0: 啊，是善有还是恶有，也都是你自己看到了来。如果对于这个道理、事实真相不了解，还要怨天尤人，那你是罪上加罪恶业上又添加恶业，你就错到底了。这些道理我们不能不知道啊。
1: 这首偈后面两句境界很深很广，清凉虽然说这个境界都是讲的净常，也就是诸佛菩萨了所居的环境啊，这个依报环境。那我们现在人讲呢，星球。诸佛菩萨所居住的星球，诸佛于中现，各起神通力，

当然的。我们在华严经上看得很清楚，很明白。华严经上所讲的是化身菩萨了，修学生活的环境，处处时时都蒙佛力加持，佛的威神愿力变现出一真庄严啊，来帮助居住这个地方的菩萨破迷开悟，提升境界啊。那菩萨还迷吗？菩萨的迷没有断尽呐，啊，即是化身菩萨，啊，到等觉还有一品身相无明没断尽，啊，那还是迷啊，还需要诸佛如来帮助，啊，菩萨成佛之后。没有不报佛恩的啊，怎样报佛恩呢？佛要普度一切众生啊，菩萨必定道家慈航，帮助佛普度众生，这才是真正报佛恩呐。啊，所以这个幕后两句接得好啊，祝福于众现过其神通力啊，尽他如是。那我们再想一想，会他呢？我们先前这个时代啊，这个世纪，在整个地球上，在整个世界史上，真的是自古以来从来没有过的混乱了，乱世啊。那我们要问，这样社会里头祝福菩萨了，在不在这个世间实现呢？无论是从理上讲，从情上讲，佛菩萨大慈大悲呀，哪个地方众生有灾难呢，应当先去啊，优先去啊。我们这个想法没错，诸佛菩萨也在这个世间实现，佛是门中不舍一人呐。这个话佛讲的，哪有舍弃众生不顾的道理呢？啊，但是要知道，佛是个讲理的人，佛菩萨绝对不是感情用事的人。啊，就像父母对待儿女一样，哪有不疼爱儿女的道理呢？儿女错了，他要不要受惩罚？

虽然在接受惩罚，父母还是在周边照顾他。我们在这个地方细细去思维、去观察，能够体会到圣贤神圣之心呐、圣贤跟父母一样啊，希望我们觉悟，希望我们回头是岸呐、所以，这些天灾人祸啊，也是诸佛于中现，各起神通力。啊，这些苦难，希望在受苦难的时候醒悟过来。啊，断恶修善，改过自新呐。啊，我们才有救啊。然后看到诸佛菩萨过起神通力了，正面的啊，现在佛起的这个神通力是负面的啊，负面帮助我们消业障啊，正面的帮助我们觉悟，无论是正面负面都是大慈大悲啊！你要冷静细心去思维观察，你才能见得到啊！否则的话，粗心大意你体会不到啊。过去有人向印光大师请教有没有秘诀能叫我们很快的入佛门啊？印光大师大夫的说，有啊，这些都在文钞上啊。啊，印祖说沉静二字啊，一分沉静得一分利益，这个一分利益你入一分呐、十分沉静啊，得十分利益这是观机的秘诀啊！你有诚意，自然表现出来是尊敬啊；没有诚意，哪来的尊敬呢？佛菩萨示现在这个世间啊，教化众生最重要的是契机之理啊，理是不会有违背啊，观机啊，观机就是看他喜不喜欢学啊，好不好学，从哪些呢？从他的这个表情举止上能看得出来啊，他这个尊敬的心呢、真诚的心啊，行事他能接受啊，这个是决定不能舍弃的，一定要帮助他啊。他的心懈怠懒散，不太喜欢啊，这个时候就要走了。哪个地方缘成熟，到哪里去？这个地方人懈怠散乱，不想学啊，过个几年之后他又想学了，菩萨又来了，这是感应啊，感应时时有变化的啊，佛菩萨随着你心地好物

它来了，你悟它走了，你再耗它又来了。佛菩萨不辞辛劳啊，看你想不想学，愿不愿意学，是不是真的在学啊？你果然是真的在学，你会感觉得到佛菩萨没有离开你啊，佛菩萨时时刻刻在你的周边呢。提升你的境界，帮助你成就你自性化他。只要你细心，你会体会到，你会观察到。所以即使是秽土，佛菩萨也始终没有舍弃我们。这个是我补充这一点意思。我们看最后一首偈，这个是这一段的总结。或普贤菩萨化现诸刹海，愿力所庄严，一切皆殊妙。清凉大师在注解里面告诉我们，这首偈皆归普贤。戒得好啊，中国是大乘佛法，大乘法里面是以四大菩萨做代表，代表大乘的教学，大乘的学习，这个是我们不能不知道的呀。所以在中国有四大名山呢，代表了大乘佛法的教学学习。第一位呀，是九华山的地藏菩萨。地代表心地呀，藏啊，宝藏啊。心地是真正的宝藏啊，真心具足无量的智慧，是般若的宝藏啊，具足无量的正能能力万德万能，具足无量的向好。大经上讲佛的报身，身有无量相，相有无量好啊！真的，这个不话说的一丝毫都不过分呐！只是一般人常常念这些经文，不懂得它的意思。更不知道啊，相随心转心好，相就好啊。

藏菩萨代表这个根本的修学啊，那么一切众生心地

宝藏都一样，跟诸佛如来没有丝毫差别。所以佛在华严上讲，出现品里面讲的，一切众生皆由如来智慧德相。我常讲啊，大圆满。你们都听到佛家常讲大圆满。密宗讲的最多。显教也讲啊，地藏经上大圆满光明云。你们都念过啊。大圆满里头包括了什么呢？包括三样。智慧圆满，能力圆满，相好圆满。三种圆满称为大圆满了。自信本具的。我们今天迷失了自信，佛菩萨觉悟自信，所以佛菩萨这三种圆满现前，他得受用。我们迷失了自信，这三种圆满不能现前，得不到受用。道理在此地啊。地藏经上教导我们，怎么样破迷开悟，恢复自信呢？所以《地藏经》是大乘佛法里面启蒙的经典呢。学习大乘，这是根本的经典。第一门课程，从这里学。那么《地藏经》叫什么呢？给诸位说，四个字：孝亲尊师。由此可知，孝亲尊师啊，是破迷开悟的基本的手段。是开发自信宝藏最重要的工具。像我们开矿挖矿我们要有机器有工具啊。地藏法门是最重要的工具。我们得修学，遵守佛陀的教诫。要是违背，那我们就吃大亏了。要延误很长的时间。佛教给我们从哪里学，我们就从这儿走，省很多事啊。学佛从什么地方入门呢？敬业三福。所以真正修行要记住孝亲尊师，从这里扎根。佛法是四道，四道建立在孝道的基础上。诸佛菩萨都是大孝之人呐！这个我在《地藏经》上讲得很详细啊。从《地藏经》往上提升，观音菩萨。观音代表了，观音代表着大慈大悲，把你的孝敬，你孝父母的心，敬老师的心，扩大到孝敬一切众生。奉事一切众生。
尽虚空遍法界一切众生。

乘戒经上佛说了，一切男子是我父，一切女人是我母，一切众生本来成佛。这是观世音菩萨了啊，把孝敬呢随着那个心量啊，感悟在净虚空变法界啊，所以叫大慈大悲呀啊，无缘大慈，同体大悲，无缘没有条件呐。啊，这个慈悲是真正的爱心的，没有条件的。人民爱物啊，啊，那么再向上提升呢？文殊菩萨就代表智慧，啊，孝敬慈悲。要以智慧，不能以感情，一感情就坏了。你看看佛家不是常讲啊，慈悲为本呢，方便为门啊。但是佛门里又说，慈悲多祸害啊，方便出下流啊。啊，这个话是不是矛盾呢？不是矛盾，慈悲方便呢？要依感情，那就是祸害，就是下流。啊，慈悲智慧要是依理智，依智慧，那是大德大能。啊，文殊代表智慧呀，啊，不可以感情用事啊，啊，智慧。你比如儿女他犯错了，该处分要处分他啊，这不是感情用事啊。啊，感情是溺爱啊，啊，往往养成子弟不良的习气，到长大了没法子回头，那才叫害他一生。所以有智慧的父母啊，理智的父母对于儿女的教训是非常严格的啊，那个严格是真爱啊，他将来长大了成人了，他会真正感激父母啊，如果不是严加管教，他怎么能成就啊，从小要养成坏习气，那不得了啊！少成若天性，习惯成自然了，很难改啊。改在孩童啊，在小孩在童子的时候，这个时候把它养成扎成根啊。社会虽然是大染缸，它不会被污染。最后，普贤菩萨，普贤菩萨是落实。把这个孝敬啊，奉师师长，大慈大悲啊，这个智慧理智落实在生活上，落实在工作，落实在处事待人接物，这是普贤菩萨了。所以大乘法这四大菩萨做代表，哎，这个意思很深，时间又到了。

请看《世界成就篇》，岔题，寄送最后的一首。或普贤菩萨化现住刹海，愿力所庄严，一切皆殊妙。清凉大师在注解里面提醒我们，这首偈皆归普贤，大概的意思前面跟诸位报告过，在中国佛法里面以四大菩萨了为代表，这个里面非常明显的告诉我们，那是佛陀的教育，是佛陀的教诲。佛陀是印度话，翻成中国的意思是觉悟。换一句话说，这个是觉悟的教育，觉悟的教育啊，大乘佛法的教育。我们要细心想一想，值不值得学啊，应不应该学啊。前面跟诸位说过，地藏菩萨教我们孝亲尊师啊，观音菩萨教导我们把孝亲尊师发扬光大啊，孝顺一切众生，尊重一切众生，诚实一切众生，文殊菩萨教导我们依智慧不依情识啊，依理智不用感情。普贤菩萨是把上面这三位菩萨的教学落实

落实到我们的日常生活，落实到我们的工作，落实到我们处事待人接物。我们想一想，这么做好不好？有没有必要？我们今天在《华严经》上看到华藏世界，在《往生经》里面看到极乐世界，华藏世界、极乐世界都是普贤菩萨的法界。普贤菩萨十大愿望，我们多想想。

藏世界好，极乐世界好。好在哪里呢？这四位菩萨的教诲实现了，落实了。回过头来看看我们现前这个世界，我们住在这个世界，没有接触过佛法的人，我们不谈。我们只看看皈依佛法的人。接受佛陀教诫的人。许多同学受了五戒，受了菩萨戒。出家的同学受了比丘戒，受了比丘尼戒，我们有没有啊？把菩萨的教诲落实啊？最基本的教诫，三规五戒十善，我们有没有认真的去奉行？我们学佛是真学佛呢，还是假学佛？我们学佛的目的究竟在哪里？自己总得清楚啊，总得明了啊。自己来到这个世间，过这个几十年，到底是为什么？有没有去想想？不管你想得通想不通，你只要肯想就好。为什么呢？肯想，这个人呢，就可能觉悟啊。你肯想，在佛法里面叫实觉，你开始觉悟了。你要是常常想，不断的去想，你肯定会觉悟，然后你读诵大乘，接受佛菩萨，接受圣贤的教育，你才能真正切入。

如果想都不想这些问题，在日常生活当中依旧随顺自己烦恼习气啊，违背经教，这个苦难是没有法子避免的啊，苦难一定会来的。这一段经文以及往后清凉大师都说得很好，为民敬察了啊，经上所说的境界都是说佛菩萨的净土，最低的层次四圣法界，啊，这个地方不是六道的境界，啊，那么我们学了有没有好处呢？如果没有好处，我们学它干什么？啊，好处，好处在哪里？我们可以说是每一个字每一个句都没有漏掉啊，啊，处处都回归到我们现实生活啊，希望我们学习这个经典对我们现实的生活能有所帮助啊，那我们一定要学地藏的孝亲尊师，一定要学习观世音菩萨大慈大悲啊，一定要学文殊菩萨的智慧啊，要学普贤菩萨的真干实干啊，没有普贤菩萨的实践落实，那全都是空的啊。啊，所以最后皆归到普贤呐。啊，普贤是真干呐。化现诸刹海啊，我们知道，普贤跟诸佛如来无二无别啊，毗卢遮那遍一切处，普贤菩萨也遍一切处啊，不但是普贤菩萨遍一切处，地藏观音文殊又何尝不是遍一切处呢？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们呐！啊，而我们自己是麻木不仁，失去了知觉啊，所以对于佛菩萨的化现不见不闻啊，在面前不见不闻，你说这是多么可惜啊！

什么时候我们觉悟了，我们回头了，我们就体会到菩萨真实的教诲。

真实的教诲呀，起了感应的作用了。啊，自自然然就得受用啊。这个受用之中最重要的，自己要发愿啊，自己的愿力跟菩萨的愿力跟如来的愿力要能集合在一起啊，这就是我们通常讲的得到佛菩萨的加持啊。得到加持，真正的秘诀呢，就是心跟佛菩萨的心相同，愿跟佛菩萨的愿相同，行跟佛菩萨的行相同。啊，这个是获得加持。必须具备的条件呢、啊？不具备条件，祈求佛菩萨加持，不可能的，没这个道理啊！啊，但是我们也曾经看过，曾经听到过，好像这个人不具足这些条件，哎，也得佛菩萨加持了。啊，这是怎么回事情？说实在话，那是我们的粗心大意。我们看走了眼。这一位得佛菩萨加持的人，他确实有感，佛菩萨有应。啊，可能呢，他这个感呢，连他自己都不知道。自己都不知道那是什么感呢？过去生中善根所感啊，过去生中善根深厚啊，他自己没有觉得，但是他善根发现啊，并不是很强烈，所以他自己不晓得，佛菩萨知道了啊。我们又如何能认识他的善根发现呢？这个人从来没有接触过佛法，也没有学过佛法，也没有参与过佛法任何的活动，啊，怎样我们能够体会到他有善根？啊，偶然之间，遇到这个缘分呢，接触的佛法了，哎，他就能信，他就能理解。哦，我们晓得，这是他过去累世善根获得的现前。如果不是过去生中善根获得现前，偶然的接触，他怎么会懂啊？这个例子最明显的是唐朝禅宗六祖慧能大师。他不认识字，没有念过书。

靠劳力谋生呢？在那个时代呀，每一天上山砍柴，挑到这个城市里面来卖，卖了钱，买一点米回家去供养母亲，过这么苦的生活。卖柴之后，偶然这个离开，偶然呢听到人念金刚经，他一听呢他就懂了，他就明白了，这个就是过去生中善根现行啊。

啊，我们常常讲呢，语言成熟了，善根福德因缘。啊，我们过去生中都有善根福德了。啊，语言那不定什么时候。啊，语言有十界因缘。啊，早了也不行，迟了也不行。啊，刚好在那个时候。啊，那么这个佛菩萨照顾啊，啊，所以我常常讲啊，诸佛菩萨圣贤人的教诲，那是信德了。所谓信德，就是自然的德行，自然的原则。自然的秩序啊，不是哪个人发明的啊，不是哪一个人制定的，是自然的啊，自信发而如是啊，觉悟的人随身自信。迷惑的人违背自信啊，我们讲自信呢，有些人难懂，我们把它换一下啊，觉悟的人他随顺自然，回归自然啊，迷惑的人违背自然。他随顺自己的知见，问题就在这个地方。啊，我们应当深思。觉悟众生他们生活环境啊，华严经这一大段通通都是讲的啊。清凉讲净刹了，净刹就是觉悟人的生活环境修学环境佛菩萨化现了，佛菩萨愿力所庄严，所以一切皆殊妙啊，殊胜美妙啊，在六道里头找不到的这一段，我们就讲到此地。啊，但是必须要记住，我们在这一生当中学习要真正能成就，一定要放弃自己的成见，一定要随顺佛菩萨的教诲。依教奉行。啊，读诵受持为人演说。这是真正学佛了。道场善友是我们修学的助缘，不能缺少的。那成不成功关键呢？啊，关键在自己的认知。啊，
用佛法的术语来说呢，关键在自己的信解行证。不在别的。学佛第一个阶段初学，要接受经教啊，佛法是先解后行啊，就像走路一样，先要认识路，然后你才能走路。你要不认识路，你走到哪里去了呢？啊，所以首先你要认识方向，啊，要认识道路，认识方向，认识道路，这是经教啊。啊，多学经教，多听经教。这个路子方向目标我很清楚，我一点都不迷惑，我走这个路子会走得很快乐啊，会有进步。如果方向目标道路都不认识，你走得很辛苦，越走越迷惑，人会退转啊，甚至到最后不相信了啊。那么由此可知，初学佛的人要亲近善知识，要好好的来学经教啊。但是在太平盛世没问题，社会安定，世界和平啊，我花个十几二十年三十年学教啊，有时间啊，真正修行啊，能够有个三年五年十年足够了啊。诸位要知道，佛法确确实实是知难行易呀，啊，知真难呐，行不难呐。啊，你不能行，是因为你不知道。啊，你知的不够透彻。请看《世界成就品》第五段，刹庄严中，二是普贤菩萨，佛告大众言：诸佛子，应知世界海有种种庄严。

下面也举了十句，清凉大师在疏钞里面给我们说明，这个也是唯名尽察啊，都是菩萨的净土。这十句里面呢，或者是以众宝为庄严啊，庄严是我们世间人常讲的美好啊，是一般世间人呢所喜爱的。或者以宝为庄严，或者呢是以人为庄严啊，人诸佛如来是人啊，诸大菩萨是人，佛菩萨所在之处那言得不庄严呢啊，佛菩萨一切众生都欢喜敬仰，这是庄严的。啊，再其次的呢是法庄严。啊，这个地方有讲经说法。啊，说西游大乘的经论啊，这法庄严。那么再其次呢，修行啊，这个地方有真正修行人啊，无论他是依照哪一个方法来修。佛家常讲啊，八万四千法门，无量法门啊，他在这里修学某一个法门，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啊，他能够证得稀有殊胜的果德啊，这是庄严。啊，我们世间一般人常讲啊，啊，某个地方有得道的高人，这个高人或者是出家的，或者是在家居士，啊，真正修行得道正果，啊，这是庄严，真是稀有啊，无比的庄严。啊，那么或者是呢？诸佛菩萨示现啊，教化众生呐，啊，消除世间的劫难啊，给这个世间带来安定和平。带来的善因善果，那么由此可知，庄严有种种啊，这世界还有种种庄严呐、啊。诸佛菩萨净土的庄严，种种庄严具足。啊，那在我们这个世间，可能有一样两样，啊，有时候没有，啊，像现在这个世间，啊，几几乎乎一种我们都看不到。

也许在世俗里面呢，只能够看到七宝庄严。我们在许多大城市、观光旅游的地区，看到许多的建筑，建筑的富丽堂皇，那是属于以宝为言。那么这个地方没有听说有圣贤人出世，那人的庄严没有。这个法的庄严，正法庄严也没有。这些地方呢，我们要细心去体会。真正的庄严是令我们得真实殊胜的利益。所谓的是真善美慧也，而绝对不是名闻利养、五欲六尘的享受。为什么呢？名闻利养、五欲六尘享受啊，只是在这一世啊。来世怎么办？这个东西带不去的呀。佛在经教里面说的很多啊，带不去的都是假的，假的不能放在心上，真正聪明人、觉悟人要把什么放在心上，带得去的。生生世世有受用啊，带得去的是什么？觉悟啊。觉悟能带得去啊。佛法里面讲的是功德能带得去福德虽然也能带得去，不能够超越六道轮回。所以佛法不重视福德了佛法重视定慧重视戒定慧那个戒必须跟定慧连起来这是佛法重视的。如果单单有戒没有定慧，这个戒是人天福报，出不了三界六道因戒得定，定能超越轮回那也要有相当的定功大乘经上常讲的九次地定阿罗汉超出三界了。三界最高的是无色界，无色界修的是四禅八定，所以到第九个层次的定功超越了法定，没有超越如果慧要是开来呢，那问题解决了，不但你超越六道了，超越十法界了。慧破无明，破一片无明，正一分法身所以佛法修学总的目标是要开智慧破迷开悟唯有开智慧才能真正解决问题，
智慧不开，不能解决问题。啊，我们念佛堂，念佛堂是干什么呢？念佛堂是修定的，因定开慧。啊，你在念佛堂念佛，得到念佛三昧了。啊，念佛三昧有上中下三品，下品的念佛三昧一般净宗的人讲啊，功夫成品，能够得功夫成片不错了，虽然没有开悟，但是肯定能往生，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凡圣同居土。啊，很不错了啊。念佛三昧中品的是四一心不乱，见思烦恼断了，他的修正功夫相等于阿罗汉啊，辟支佛跟他们相等啊！啊，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生方便有余土啊，不是凡圣同居土啊！如果念佛念到上品的念佛三昧，那是离一心不乱。这个时候是破无明正发生了，啊，你已经是发生菩萨了。生西方极乐世界是生十报庄严土，啊，这个是讲的道场的庄严，刹庄严就是道场庄严了。啊，我们讲啊，修学的好环境呢，实实在在不可多得了。啊，在人在生生世世，真的是可遇不可求。啊，遇到个好的修行道场，好的老师，好的同参道友，不容易啊。啊，这三者都具足。啊，那是你真实的大福报啊！所以在今天确确实实啊，这些道场不容易遇到啊，那怎么办呢？你一定要有智慧，你自己要学着能转境界啊。家庭是道场，真修行可以啊，听经啊，我们现在讲经呢都用网络来传，来这个传递啊，你拿到我们的网址，你在世界上任何一个角落，你只要有电脑，你都可以收听呢，啊，收看呢，啊。初学的人要听经，啊，真正把佛法搞清楚、搞明白，你才放得下了。听经是属于看破啊。

看破这两个字的意思，就是明了，对宇宙人生的真相搞明白了，搞清楚了。事出世间这一切诸法，你才能放得下了，真的放下了。我常常劝勉同学们，要放下自私自利。这个是烦恼、生死、六道轮回的根呐。根本的根本，我们要从这个地方把这个根本铲除，菩提道上就一帆风顺了。放下名闻利养，放下了五欲六尘，放下贪嗔痴慢，我们的心就清净了。清净心生智慧，不生烦恼。智慧能成就你的道业。能解决一切问题。自利利他了，需要靠真舍智慧呀。这个是我们不能不知道的。清凉在注解里面幕后啊，还有一句。世现容摄，那也是庄严国土啊！有真正觉悟的人，在这个世间呢，世现表演，用种种不同的方式。帮助世间人断恶修善，帮助世间人破迷开悟，这个很难得这也是庄严像这个中国在隋唐时代佛法最盛的时期，你看看当年大小乘十个宗派十个宗派的祖师大德几乎是同时出现在世间，那个就是清凉所讲的世现容摄的庄严。在中国佛教史里面称之为黄金时代世间法里面，像先秦诸子真是百家争鸣先人学者几乎也同时在那一个时代出现这个在讲文化史上来讲呢可以说是空前绝后过去没有过，然后这个两三年当中也没有出现过。

啊，在印度，释迦牟尼佛出现那个时代，啊，印度的宗教非常发达，啊，宗教里面这些圣哲几乎也是在那个时代都出现了。啊，那么这个在佛法里面讲十界因缘，啊，呈现出无比的庄严。那么总而言之呢，种种庄严不外乎三类，一类是物质触所的庄严，一类是人啊，修行正果啊，就是世间道德之人多啊，这个是世间的庄严。第三种是法门啊，法门流布啊。啊，但是这三种在佛法的庄严的标准不能离开清净啊，清净才是真正庄严，清净平等啊。如果没有清净，没有平等，那是浊世啊。啊，那个庄严不是佛菩萨的庄严，啊，那个庄严呢，是世法的庄严。啊，世法是不清净的，是染污的。啊，这一点我们必须要辨别清楚。啊，那么现在呢，我们可以读经文了。经文里面第一句啊，这一共有十句。所谓何以一切庄严句中除上妙云庄严啊，这一句就是讲的物质庄严。佛经里面称之为众宝庄严啊，你看看这或以，这是不定的词句啊。诸佛菩萨刹土无量无边呐 啊，有些刹土里面呢有这种庄严。啊，一切庄严具中啊，说到庄严具我们就晓得是物质啊。哪些庄严具呢？佛门里面最常常说的床幡宝盖啊，庄严具啊，包括了宫殿楼阁啊，这都是庄严具啊。啊，这些庄严具里面出现上妙云庄严，我们在经典上常常看到。床幡宝盖放光啊，这个光跟云形象差不多啊。

光中它变化，我们在《赞佛偈》里面念到：“光中化佛，光中化菩萨。”这是属于上妙庄严的，云是形容。是表法，表法这些境界非有非无，我们一定要懂啊！非无，我们可以受用；非有，不能执着。这个是佛菩萨的正受啊，就正常的享受，决定没有分别，决定没有执着，当然更没有妄想，可以欣赏啊。就像我们什么，我们有一些，你看这个文人雅士。欣赏山光水色这个大自然之美呀现在我们讲旅游观光这个大自然的美你可以欣赏怡情悦心呐！你能不能占有呢？不能占有。特别是我们欣赏的是晚霞，或者是早晨，你看到太阳旭日上升，光彩。之美，你可以欣赏，你能不能得到？不能得到，不能得到。现在人还非想得到不可，用什么方法？就录像，录回来之后，可以常常放出来欣赏，所以这个录像呢，这不是佛菩萨了，佛菩萨不录像。佛菩萨只是现前的欣赏，不着相啊，这是对的。我们凡夫啊，跟佛菩萨不一样，凡夫是着相。错就错在这里。着相怎么呢？生烦恼；不着相呢，生智慧。那个果不一样的啊。所以我们从欣赏大自然之美夜晚欣赏这个太空星星月亮之美你从这里去体会星光月色可以欣赏不可以得然后从这个地方得到的启示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处事待人接物之处你就懂得了我可以受用我不可以占有甚至于呢我不可以控制
你就得自在，你就得解脱了。发生般若解脱，你为什么得不到？是因为你常常有控制的这个念头，你常常有占有的这个念头，你就没有办法得自在呀！发生般若，你就没有分呐。如果什么时候你真正觉悟了，我可以受用。我可以欣赏，我决定没有控制占有的念头，那你跟佛菩萨没有两样了。这是我们要觉悟的，要学习的。好，现在时间到了。

诸位同学，请看第五段刹庄严的长行啊，第二句看起，或以说一切菩萨功德庄严。前面跟诸位说过，种种庄严呢，说之不尽呢。那么归纳起来呢，不外乎三大类。啊，用现代的话来说呢，一种是物质。啊，这个物质制造的艺术品。那么第二种呢是人啊，真正的有德行有修行的人。第三种啊是法啊，有非常殊胜的法门。所以种种庄严呢，总不外乎这个三大类。那么第二句所说的啊，一切菩萨功德，这一句里面菩萨是人，功德是法啊。第一句里面呢，那是讲的物质庄严啊。世间菩萨多了，

善人多了，这个社会当然是安和乐利啊，我们现在人讲啊，社会安定啊，世界和平啊，人民幸福啊，国土丰盛啊，佛在经论里头常常教导我们，医报随着正报转，这是真理，真实的道理。众生疏忽了，特别是近代的众生，由于科学技术的发明，人可以任意改变自然的规律啊，改变自然的秩序啊，于是人的骄慢心呢生起来了。以为人能够胜天呐！啊，这个胜天就是我们通常讲的战胜大自然。啊，人能战胜大自然，啊，是没有错。啊，这个战胜呢是局部的。啊，可是这个胜利呀，带来的后果是什么呢？人实在讲缺少智慧啊，没有把后果考虑进去啊，疏忽了啊，后果是灾难。从这个地方呢，才真正体会到战胜自然是得不偿失啊。古时候你要说是没有聪明的人，我不相信啊。啊，科学技术在中国历史上上古时代啊，就发明了指南针啊，火药啊，文盲的时代就有人学习飞行啊，像现在所说的滑翔机。三国时代，诸葛亮发明木牛牛马，啊，机械化的运输。为什么中国的科技在萌芽的时候就中断了，就夭折了，啊，没有再向前发展了？什么原因呢？这是中国人的智慧啊！中国这些人都是读圣贤书的，所以思考周详啊！啊，一切作为都会想到后果。中国人有道德的情操，

他要对历史负责任，要对呀后世人负责任。如果这种发明带来我们的利益，是有的，啊，不能说没有。今天科技带给我们很多方便，但是要想一想，我们要付出多少代价？ 那些聪明人算得很清楚啊，算到最后啊，得不偿失啊，所以不再继续发展了，甚至于把已经有的成绩也抛弃了，啊，向伦理发展。 向道德发展，向文艺上发展，保护社会的安定和平，绝对不破坏人民的幸福。 社会的繁荣，它有历史的使命，这是中国教育跟外国不相同啊！中国的教育，圣贤的教育，汉朝以后，佛教。 使东汉永明十年，正式为朝廷派特使迎秦到中国，所以以后中国这个地区，儒释道三家在教化了。 三教圣人呢，用我们的术语来说，都是菩萨了。孔子、孟子是菩萨，老子、庄子也是菩萨。菩萨是梵语，翻成中国的意思，觉悟的人，有高度智慧。 觉而不迷，这种人就称之为菩萨。那我们看老庄，看孔孟，无论在顺逆境缘之中，他都是觉而不迷。他都能够自在随缘。 跟佛经里面所说的诸大菩萨没有两样啊，而且真的积功累德，庄严国土啊！功是他修行的功夫，这个修功的结果是德了。 得自己受用，同时也能够教化众生，使一切众生都能够得受用。道德了，道是顺乎自然。 顺乎天理的总纲领、总原则、总的秩序，这个秩序。

念吗？自己受罪吗？啊，圣贤人的教诲，佛菩萨的教诲，没有别的，就是叫我们随顺自然，随顺性德。啊，违背了自然的法则，灾难就现前。今天人定胜天呢，是违背自然法则，啊，破坏自然的秩序，这天下才大乱呢。啊，这个结果。用佛法的话来说，是报应呐！啊，你怎么能够免除呢？啊，菩萨修学有功啊！啊，自己修行有功夫，教化众生也有功劳啊！自行化他的功，功的结果就是德。啊，那么中国儒家常讲的八德，孝悌忠信，礼义廉耻，还有一个说法是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给诸位说，这个八德了，就是自然的原则啊，自然的纲领，不能违背也。啊，那么在佛法里面，四摄六度，华严经上讲的十波罗蜜，菩萨的功德了，啊，也是随顺自然的法则。随顺信德了，啊，这个里面有真实的受用，有大乐，啊，所以称它为庄严。第三句是何以说？一切众生业报庄严，在六道里面，每一道的众生，他们所这个生活环境业报啊。业里面有善有恶，善业所感得的生活环境，天堂啊，啊，恶业所感到的生活环境，三途啊，啊，地狱、恶鬼、畜生。学佛的同学在日常生活当中要懂得了细心去观察，啊，古大德常常教导我们，

察入微也。啊，这句话我们听得很多，我们自己也会说，可是意思很难懂。啊，入微，微怎么讲法？华严经上讲的这个微呀，我们凡夫见不到，不但见不到啊，你也想不到啊，无法体会也。啊，经上讲，微尘里面有世界，这谁相信呢？佛经上说的微尘，微尘是肉眼看不见的物质，啊，是不是今天所说的原子、电子、粒子？啊，应该是相接近，啊，是不是？我们不能够断定啊。总而言之，它是非常微小的物质，这个物质里头有大千世界，有无量无边的刹海啊。佛在华严经上说的啊，那才是真正的观察入微了啊。那我们晓得谁有这个能力呢？啊，在华严经上应当是化身菩萨啊，他有这个能力，原教初住以上啊。我们一般讲破一品无名，证一分化身啊。原初住菩萨，他有条件参与华严法会了啊，做这一个法会里面的当机的学生啊，当机学生用现在的话来说，正式的学生啊，不是旁听生啊。啊，有能力修学这个课程啊，对于宇宙人生真相啊，才真正是大白啊。设法界里面四圣法界了，那只能做旁听生了，有的时候旁听生的这个资格都不够啊。六道凡夫有什么条件来参加这个法会呢？啊，菩萨很慈悲啊，给我们讲了这个法会里面的听众有十种啊，其中有一种呢叫大型凡夫啊，这是讲六道里面的凡夫啊，六道包括三途啊，这个里面果然有大心量的啊。我们中国谚语常讲啊，量大福大了啊，量大福大，大到什么程度？大到有资格参加华严法会啊，那是真大了啊。所以大心凡夫有条件参与这个法会，那个大心就是积功累德了啊，心量不大，哪来的功德了啊？心量不大的人可以积一点小福德啊，功德那谈不到啊。

这个在大乘佛法里面，这些基本的名词术语的含义，我们总要把它搞清楚、搞明白。众生业报，首先我们要了解这个业怎么讲法。啊，什么叫业？业常常连着四一起来说，四业，正在造作的时候就叫做四，四的结果就叫做业。譬如我们在学校念书，啊，念书的时候这是四啊，啊，念了几年了，这课程念完了，哎，毕业了，啊，这个四的结果就叫做业了。业呢，会感召的报，啊，会感召的果报。我们常讲呢，因缘果报啊，啊，因缘是四啊，啊，果报啊，业力变现出来的。一借在哪里呢？佛给我们讲了，借在阿赖耶识里头。啊，阿赖耶识很难懂，阿赖耶识好比是一个仓库，好比是个档案室，所造一切业都储存在这里面。啊，佛给我们讲，业没有形象，业不是物质。啊，什么东西去造呢？啊，不外乎身、口、意。啊，所以我们通称之为三业。你身体的动作，啊，身体所造作的，这身造的业，口里面的言语，啊，言语是口造的业，心里头的念头，啊，你的思想，你的见解，啊，这叫意业，啊，造作。无量无边呐，总不外乎这个三大类啊，身与意这三大类啊，这个三大类业习有善有恶，在六道凡夫大概总是恶多善少。

法明门论里面告诉我们，与大师相应的心思火善的只有十一种啊，恶的有二十六种啊，这个是相应心所里面恶多善少，又何况恶心所力量强，善心所力量弱啊，所以我们一般人学好不容易，学坏很容易，根本的原因在此地啊。啊，怎么样挽救呢？那要靠教育了。所以中国圣人常说，圣人这些话都编成了三字经教同盟啊，你看三字经一开头，人之初性本善，这句话非常重要啊，肯定一切人都是善人，善人所做的事当然都是好事啊，可是后面就给我们说明这个本善呢为什么丧失掉了啊，性相近习相远呐 啊性就是本善啊，每一个人的本善都是一样的，所以相近啊，啊，习那就慢慢的就远离了，跟本善就远离了，啊，习什么习惯，啊，这个就是所谓是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啊，常年累月。会受环境的影响，你的环境好，哎，你自然就学好了，环境不好，它自然就学坏了啊，圣人懂得这个道理啊，啊，所以我们读历史知道孟母三迁啊，孟子小的时候也很可怜呐、啊，父亲早死啊，母亲抚养他啊，居住的环境不好，他学了一些坏习气啊，母亲看到小孩是这个样子，怎么办呢？搬家啊，选择的那个环境好一点地方，搬了三次家了。为小孩啊，这是母亲的爱心啊。啊，孟子能成就靠母亲的教导，母亲的智慧啊，他能成为圣人啊，没有那个好的母亲，他怎么会成就呢？啊，那么由此居住的环境不能够不选择，特别是为下一代啊，自己本身也重要啊啊，我们的生活环境，我们的学习环境啊，不能不知道选择
啊，要懂得习相远，啊，懂得这个道理，了解事实真相，啊，所以底下接着说，苟不教，心乃迁呐。你要不好好的教导，他的本性慢慢的就隐藏起来了。啊，习性我们常讲，习惯成自然呐。那么现在这个社会，科学技术发达，到底是好事还是坏事？这个我不必说，大家细心想想，你就会明白了。现代的儿童不是父母在教导他，啊，父母把教导子女这一桩事情疏忽了，啊，忘记了。现在的儿童谁在教呢？电视在教，网络在教他。那你们想一想，电视的内容是什么？网络里头内容又是什么？啊，他将来会变成什么样的人物？本性完全隐没了。啊，习性大幅度的增长。这怎么得了？啊，随父母养了儿女，疏忽了教导，啊，这个里头的得失，你有没有好好去算算呢？啊，我们今天看到“众生业报”这四个字，触目惊心呐。啊，所以在这一生当中，啊，你跟哪一类的人往来，你就变成他那个一类也，这自自然然的习性呐。啊，我们这一生，说实在话是非常非常幸运。这一生呢，跟佛菩萨往来啊，在这个时代里头，真正是难能可贵呀。啊，跟佛菩萨要跟得彻底。要跟得干净，啊，怎么样叫跟得彻底、跟得干净呢？要把世缘统统放下，啊，不能说跟佛菩萨学习，哎，还兼顾这个世缘。明文理扬，五欲六尘依旧还是贪念，还是放不下啊。虽然跟佛菩萨走，你得的利益不大了啊，你得的利益了很微少啊，你走不出三界六道啊，充其量算你学得不错啊，你走的是人天福报啊。
但是你知不知道，人天福报不究竟呢？人天福报

很容易想尽的。我们看历史，古今中外，几个人享福不造业呢？几乎是看不到啊。由此可知，它的副作用很可怕。享福造业啊，享福造的这种恶业啊，不说别的，我们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饮食啊，世间有福报的人，哪一餐饮食里头不杀生呢？啊，不吃众生肉呢？啊，杀生吃肉，跟众生结的是什么业？冤冤相报。大乘经上佛常讲啊，人死为养，养死为人，啊，互相吞啖啊。啊，佛在经上讲了，要想这个世间没有战争，就是没有刀兵劫啊，只有一桩事情，除非众生不食肉。佛讲了，如果一切众生不吃肉了，世间这个战争刀兵劫就没有了。啊，如果你还吃众生肉，这个冤冤相报嘛，这个报复的最残酷的就是战争嘛。佛把战争的根源给我们说出来了啊，战争是怎么发生的？佛给我们讲了啊，众生生活在这个地区，有共业有不共业啊，这个地区的众生都吃肉的，我们不吃肉。如果爆发战争的时候啊，我们不吃肉的这些众生，我们这个别业跟他不一样，能够免于战火。没学佛之前啊，我们做过杀生吃肉的这个业，造了这个业啊，那这些冤亲债主怎么办呢？我们学佛之后明了了，我将我这一生修学的功德回向给他啊，这个回向是佛教的术语，用现在的话来说的，我把我所修学一切的成就与他共享啊，他会接受啊，啊，他很乐意呀、啊。这就是化冤仇为善友啊，啊，把敌人呢转变成朋友啊。这是智慧啊，这是佛的学生呐、啊。世间人他不懂啊，啊，敌人永远是敌对的啊，事不共存啊，这一种坚固的执着啊，造成累劫。

现不能够解决问题。所以圣贤人的教育没有别的，化敌为友，化恶为善，化迷为悟，这个是教育啊。永远没有怨恨，永远没有敌对啊！别人跟我敌对，那是过去生中的业，现在我懂得了，我要把它化解啊！怎么化解呢？他侮辱我了，他毁谤我了，他伤害我了，甚至于杀害我了。一丝毫怨恨的心都没有，就化解了啊！不但没有怨恨，没有报复的念头，反而有感恩的这个心啊！为什么感恩呢？我们的冤结化解了。我们的对立消除了，你那里没有消除尽，还剩下一点点，我这里消除尽了。从这些逆境逆缘，成就自己的忍辱波罗蜜，成就自己的持戒波罗蜜，成就自己的布施波罗蜜，华严经上讲十波罗蜜都成就了，怎么能不感恩呢？

啊，那么这个就是叫做转境界。啊，《楞严经》上说，若能转境，则同如来。我们能转呐、啊！啊，我们受极大的苦难，我们都欢喜，我们乐意承担。啊，为什么呢？苦难不是没有原因的，过去生中不善业因感召的。啊，我自作还自受，绝不怨天尤人。这个账到这里，哎，清了。好事不是坏事啊。啊，要不是佛菩萨教诲我们，我们哪里懂得这个道理？啊，总是有怨恨心，总是有报复心，啊，那个麻烦就大了。生生世世不能解脱啊！所以学佛说老实话啊，这也是一般人很不容易的。学佛就学吃亏，学上当啊！世间人不肯干的，真正有智慧的人哦，欢喜干。为什么呢？消业障啊，正福慧也啊！这个里头不但十波罗蜜圆满啊，以中国古圣先贤所讲的八德也圆满了。普贤的身愿也圆满了啊！我这么多年来总借佛陀教诲啊，写了20个字，十桩事情也圆满了啊！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

看破放下，自在随缘念佛。你想想看，哪一条不圆满呢？从这个地方才真正生大欢喜心。啊，法喜充满了，常生欢喜心了。啊，样样跟人家计较，啊，样样都执着，那是苦恼不堪呐。啊，那个是增长贪嗔痴慢，增长自私自利，啊，换一句话说，增长啊六道轮回的业因，你怎么能出得去？人要不离开六道，一切大乘经里面佛都说，肯定是在三恶道的时间长，三善道的时间短了。这是六道里面的事实真相。啊，众生一切业报，佛菩萨清楚，佛菩萨明了。啊，佛菩萨一样啊，也实现。为什么呢？为了帮助众生脱离苦海啊，六道是苦海啊。啊，帮助众生一定要事先跟众生同样的身，同样的生活，啊，同样的生活环境。但是诸位要记住，它是实现啊，就好像在舞台上表演演戏一样，演得非常逼真呐。啊，为什么呢？供养观众，救观众，慈悲到基础啊。所以插图庄严里面虽然讲的是菩萨净刹，也不能不说众生业报。请看世界成就品第五段，插庄严中长行第四句，或以世现一切菩萨愿海庄严，这个在三大类里面呢，菩萨是人，愿海是法，啊，也是人法两种。菩萨宏愿深广无极啊，通常我们熟知的像地藏菩萨本愿啊，普贤菩萨十愿，观音菩萨十二愿，我们在无量寿经上看到法藏菩萨四十八愿，这些大愿

导着大心呐、啊，一心见愿呐、啊，愿念真实。法藏菩萨大愿建立了西方净土啊，他建立西方净土绝对不是为自己所用的啊，是为了提供啊变法界虚空界啊，一切菩萨们啊，大心的凡夫们，最完备的修学环境啊，这个是阿弥陀佛慈悲到基础啊，啊，以大愿庄严国土，法藏的四十八愿，跟这个普贤菩萨的十愿。完全相同啊！啊，普贤菩萨把四十八愿再归纳成十愿啊。那么由此可知，普贤菩萨的十愿呢，是略说。法藏菩萨四十八愿是广说，说有广略不同，内容是一样的，不增不减呐。所以，西方极乐世界也是普贤的法界。啊，这个我们在讲无量寿经的时候说得很明白。啊，修净土的同修不能不知道普贤菩萨十大愿望。啊，不但你要知道，你得要认真的学习。啊，为什么呢？你看无量寿经一开端。一句话，就告诉我们，参与无量寿会所有的诸佛菩萨，先共尊修普贤大师之德。这一句话重要啊，太重要了。啊，清朝晚年，魏默生居士将普贤行愿品附在净土三经后面，称之为净土四经。我想大概也是这一句，触动了他的灵机呀。啊，而民国初年，印光大师又把《大势至圆通章》，这是《楞严经》里面一分，啊，取出来附在四经后面，成为今天净土宗所说的五经一论。

净土宗的典籍圆满具足了，不需要再增加了。到这个地方，真的是究竟圆满了。啊，那么由此可知，弥陀净土跟普贤的关系是何等的密切。啊，普贤菩萨十大愿望导归极乐，他那个十愿要跟阿弥陀佛的四十八愿不相应，怎么能够引导一切众生同生极乐国呢？啊，所以这一句克时而论啊，来描述西方净土，那是最再好不过了啊，真正是说到了极处啊。西方极乐世界确确实实是一切菩萨海愿庄严的啊，这个话是实话。啊，就以我们念佛往生净土的大众而言，我们天天也在这里发愿呢。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啊！啊，我们把日常生活当中修积的功德啊，所以从这个回向记，我们就能够体会到了，我这一天有没有修积功德。否则的话，我拿什么去庄严呢？啊，那庄严不是一句空话吗？啊，那不是妄语吗？啊，今天真的要修积功德了。啊，什么是功呢？功是功夫。啊，德是什么呢？简单的讲，德是自己境界向上提升了。功德两个字要认识清楚啊！啊，通常我们从最前进的来说明啊，持戒有功啊，持戒有功夫啊，什么是德呢？得定。那就是德啊，换一句话说，我们遵守佛陀教戒，认真努力学习而没有违犯，这是功夫啊。到底是什么呢？烦恼轻了，心地清净了，智慧增长了，这都是德嘛。法喜充满了，都是德了。修定有功，开慧就是德了。啊，修定在我们来说呢，修清净心啊，修真诚清净

就在日常生活当中啊，在处事待人接物之处啊，用真心，不用妄心。别人以虚情假意对我，我用真诚心对他。啊，我有没有吃亏呢？我没有吃亏，在事法上好像是吃亏了，在佛法上我有得。啊，事法是假的，佛法是真的。真的上你有得，假的上吃亏，那是吃亏是假的，不是真的。啊，我修清净心，顺境，善言。不生贪念呐、啊，逆境恶缘不生嗔恚呀，这是功夫啊！啊，得的是什么呢？得的是智慧增长。啊，你看过去禅宗。六祖慧能啊，他给他的老师五祖忍和尚说，弟子心中常生智慧呀、啊。啊，从他这一句话里面我们就晓得他的心地清净一尘不染，才有这种断能生智慧。这些祖师大德都是做出榜样来给我们看呐、啊。啊，佛在经上常常讲啊，今天的社会啊，是一个非常混乱的社会。好人少啊，染上恶习气的人多啊，好人常常受人欺负啊，常常被人捉弄。古书里头记载的就很多，我们生在今天的社会，即使是大圣大贤佛菩萨应化都在所不免啊。佛跟孔老夫子当年在世也受着人家欺负啊，也受到人家侮辱啊啊，佛菩萨做出榜样来给我们看呐、啊，教导我们呐、啊。啊，这些佛菩萨他们是示现，是表演的，我们不是示现，不是表演，我们是真的。啊，我们受人侮辱，受人毁谤，是别人家欺骗我们。啊，陷害我们，我们心里很明白，是替我消业障啊！啊，所有一切伤害呀、啊，佛常常讲啊，做还债想啊，啊，他来骗我，我前世欠他的。啊，现在应该要奉还给他，
你的心多清净。施恩不求报啊！啊，我不是给别人恩惠，绝对不能有希求别人报答的念头。你有希求报答的念头，你的心不清净啊。那么你修的这不是功德，是福德。有希求心是轮回心，没有希求，决定不求报答，受恩决定不能忘记。我受别人的恩德，我一定要报答。别人受我的恩德，忘得一干二净。这是正确的。古人常说，我们受人滴水之恩，常是涌泉为报啊。在这个世界，你看看所有宗教典籍里面都赞叹义人。是为一切众神所尊敬所赞叹的。义人这个人有义气啊。我们常讲啊，与人有恩有德有情有义。道义侠义。我们看看其他宗教典籍对于道义之人、仁义之人，你看赞叹的有多少那么由此可知，人之最可贵的是要在这一生当中修己道德。

啊，这个重要。啊，我们这一生没有白来，这一生没有空过。啊，修道行义也。啊，义就是德。啊，你看在八德里面。忠孝仁爱信义和平有意义 啊另外一个讲法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啊、这两种说法呢都有意义、啊、义是德了啊修道行义道德之人呐、啊，众神赞叹呐、啊，众神尊敬啊。我们这一生没有白活啊！啊，义是什么呢？义是为一切众生尽义务而不享受报酬啊，这叫义。啊，我们这个道场，啊，道场里面有很多，啊，在家有时候也有出家同修，到这个地方来做义工，义工是以内财布施啊。

啊，这个不是外财啊，啊，是以我的身体劳力来布施，啊，来为常住工作。

如果他真正懂得这个佛法里面的道理，确确实实他在工作里面提升他自己的境界，在工作里面成就他的六度三学。分配给他工作，他去做的时候，他劳心劳力，这是布施，内财布施。他的工作，他去做这份工作，有层次，有条理，有秩序，是持戒波罗蜜。他有耐心。小心谨慎地去做，忍辱波罗蜜。一面做一面还求改进，希望做得更好，精进波罗蜜。专心去做是禅定波罗蜜。做的时候清清楚楚，寥寥分明，能与其他的义工或者工作人员常住里面之事密切配合，般若波罗蜜。你就晓得，不论担任哪一个工作，六度三学齐修啊。发心来做义工，这是他的愿力啊。所以以这个来庄严刹土啊。那我们小的言之是庄严道场啊，道场是刹土里面的一个小单位，庄严道场就是庄严刹土啊。那个庄严的效果，那看你的心量，你的心量越大，你的功德殊胜呐。

学佛修行，念比什么都重要啊！念在前面导引呐、啊，行跟着愿呐、啊，行有念，如同人走路啊，有眼睛啊，你前面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愿有行，好比有两条腿，他一步一步向着这个方向，向着这个目标紧紧的、啊、愿行不能够偏废、啊、像车两个轮，鸟两个翅膀、啊、相辅相成。无知或以表示一切三世佛影像庄严，这一句说的是四相，四相里头有表法，啊，那么在这个三大类里面来讲呢，啊，就是处所跟表法，三世佛，过去现在未来，

啊，过去佛，释迦牟尼佛跟我们说过，我们这个衔接，释迦牟尼佛是第四尊佛，啊，过去有迦叶佛，有居留孙佛，啊，未来这个第五尊佛弥勒佛。在三千佛名经里面，我们常讲千佛禅，啊，佛给我们说过去千佛，现在千佛，未来千佛，啊，这个是学佛同学们都信得。啊，我们弥了偏离了心得，啊，一看到佛菩萨形象立刻就拉回来了，啊，这是供养佛菩萨的形象的真实意义，啊，佛菩萨形象对我们修行有大帮助啊，有大利益了，决定不是迷信。啊，你有亲戚朋友来访问的时候，啊，或者是到你家里，你家里面有佛堂，啊，或者是客厅供养佛菩萨形象，你可以给他介绍啊，你为他介绍啊，是度他了。自心化他，啊，佛菩萨这个形象真能保佑我们吗？真能，啊，他用什么来保佑我们呢？提醒我们警觉，啊，这个是佛菩萨形象在保佑我们呐，啊，啊，我们自己要晓得。不是迷信啊！下面第六句，或以一念情，示现无边界神通境界庄严。啊，一念情是说时间之短，啊，很短的时间，啊，事先无边界，界是很长的时间，啊，那这是华严经的境界，啊，四世无碍的境界。念界圆融，啊，可以把无量劫浓缩成一念情，可以把一念情展开为无量劫，啊，这个是不思议的境界，无障碍的境界。这个境界就是神通境界，啊，我们要注重这神通两个字，神是神奇莫测，通是通达无碍，这一句里面是讲的过去、现在、未来，啊，过去、现在、未来，在我们六道凡夫是有障碍的。

过去的事情我们不知道啊。啊，这个过去不是昨天呢，不是前天呢，啊，是前世。几个人知道前世的事情呢？啊，未来的事情呢？来世。不但过去是未来世，我们不知道。这一生当中，过去的事情，过去一年，过去两年，过去十年，过去二十年，你想想，过去事情你能够记得哪几桩呢？多半都忘掉了。未来的事情，明天的事情，明年的事情，一无所知啊。这叫什么？不通了啊！但是在理上讲呢，你应当要通达。换一句话说，通达是正常的，不通达了是不正常，是你迷失了。这个迷失能恢复吗？啊，佛在经典里面跟我们讲能。用什么方法恢复呢？用禅定。啊，禅定就是一心不乱呐。所以，只要你到一心不乱，你的能力就恢复了，就有能力突破时间的障碍了。啊，你知道过去生的，过去还有过去，看到你定功的前身，你能知道多少事？啊，佛在经典上告诉我们，阿罗汉的这个定功啊，能够知道过去五百世，未来五百世，啊，阿罗汉的能力啊，不错了。但是你要晓得，过去何止五百世呢？千万个五百世都不止啊！啊，阿罗汉只能知道五百世啊！啊，再往前去呢，阿罗汉不知道了，菩萨知道。唯有到如来果地上，那个能力啊圆满恢复了，一点障碍都没有了。过去无量劫，未来无量劫。佛有能力把它变成一念轻，

有不了解的事情呢？啊，我们今天对未来的事情，啊，都在那里推想啊，明年的事情，后年的事情，啊，十年之后的事情，二十年之后的事情，啊，都在那里推想，都在那里预测。准不准确呢？很难讲。如果是从定中，啊，定中把这个障碍突破了，他看见了，啊，那个就相当可靠了。啊，定功小的

前进的，啊，几个月之间的事情，几年之间的事情，他看得很准确。定功深的，能够看到几百年，看到几千年，啊，那定功相当深。啊，所以这些是可能的，不是不可能的。啊，神通是我们一切众生的本能，一点都不稀奇。啊，我们今天学佛，啊，学佛里面也有一个目的，恢复我们的本能。啊，你看阿罗汉，佛就讲了，他得了六种神通啊。六种本能恢复了，不是完全恢复，恢复一部分。啊，刚才讲了，他的天眼只能看到，啊，过去五百年，未来五百年，啊，只能恢复小部分呐。到如来果地上才究竟圆满的恢复。我们，这是我们修学。重要的目标啊！啊，我们的目标不是现前得一点好处，不是的。啊，我们是要得到永恒的利益。啊，自信的本能。啊，那么这个是真实庄严。好，今天时间到了。

张开眼，转头对女儿说：“带我去佛堂吧，我想忏悔。”他专注凝视佛像，口中喃喃自语，脑海中闪过的是他如梦如幻荒唐的一生。千和居士出生在台北木栅，年轻时风度翩翩，谈吐潇洒，做生意很有头脑，朋友们都叫他阿波库。他是一个超级五专生，至少五种专长，吃喝嫖赌烟无一不缺，样样精通。阿波库爱交朋友，重吃，飞禽走兽，山珍海味，只要听说过的几乎吃遍，曾经一晚就挥霍掉百万也不手软。即使成家了仍然风流不改，外面情人不断。可特别的是，这样的他对父母却极尽孝道，每月初一十五准时回祖宅拜祖先，从不缺席，也常陪父亲在土地公庙下棋话家常。虽然行径荒唐，但在长辈眼中他还是那个孝顺的儿子。那时的他以为日子会一直这么潇洒下去，可命运就是这样让人措手不及。中年时，阿布库被身边最信任的朋友设局出卖，事业一夕之间垮台，房子也被查封，从风光大老板变成保全。他不止身份转变，更是从天堂跌到地狱，朋友一个个消失，他的心也一点一滴的冷了。62岁那年，他确诊直肠癌，手术过后身体虚弱，本以为能撑过，但几年后癌症再度复发，而且已经扩散全身。那一刻他感受到死亡逼近，他开始焦虑，夜里常失眠，躺在病床上反复回想过去，满是回忆。学佛多年的女儿陪伴父亲，她察觉到父亲的恐惧与不安，趁机开始向父亲分享净土法门。她告诉父亲，只要真心忏悔，愿意念佛，死后就能往生极乐世界，那里没有痛苦，没有病苦，只有安乐。

他还播放悟道法师的大势至菩萨念佛缘通章给他听，那慈悲温柔的声音在他耳中竟如雷贯耳。往生前十八天，阿布库主动对女儿说，带我去佛堂，我要忏悔。他在佛前双手合十，嘴中喃喃不停地忏悔一生所造恶业，并发愿从此吃素。从那天起，他每天念佛不辍，知道时间不多了，要尽力念到最后一口气。临终前两天，他时而昏睡，时而清醒，但就在那天白天，他忽然异常清醒，全家亲友纷纷赶来医院，他向大家逐一合掌告别。那天晚上刚过了十二点，原本闭眼的他忽然睁眼望向天花板，眼神充满欢喜，口中轻轻吐出一声阿弥陀，声音一落，他也闭上了眼睛，呼吸停了。阿布库的姻缘非常殊胜，家中挤满了前来助念的人，竟然超过百人。助念后全身柔软，告别式那天也有五百多人，场面庄严感人。但真正震撼全家的是头七那晚的梦。一直以来最排斥佛法，从不参与丧事的女婿，竟梦见岳父站在金光闪耀的宫殿中，微笑对他说，你看现在多好。说完话后缓缓升起，消失在金光之中。这不可思议的梦深深撼动了原本不信佛的兄弟姐妹与亲家，之后大家都开始念佛学佛了，因为他们知道阿波库真的往生了。古德云，罪从心起，将心忏，心若灭时，罪亦亡，罪亡心灭，两俱空，是则名为真忏悔。阿布库的一生荒唐过，糊涂过，却在生命最后的关键时刻发愿念佛，证明佛经所言不虚，只要一句佛号，一念忏悔，无论过去如何，回头时西方就在眼前。弥陀愿力不可思议，愿闻者皆能发愿往生阿弥陀佛。

1943年，正值二次世界大战，美军的轰炸机几乎天天飞来，尖锐的防空警报成了日常的声音。14岁的阿段，无论是在教室写字，还是田里帮忙，警报一响，便得立刻放下手中一切，慌忙跑进防空洞里，屏住呼吸，等待危险过去。2年后，战争结束了，警报声不再响起，天空终于安静下来。但对阿段来说，那份惊恐却深深埋进心里，一种无处可逃的不安，仿佛他的心里永远还有一个防空洞。阿段出生于台湾嘉义农村，是家中的长女。少年时，他大多数时间都在田里帮忙。19岁那年出嫁，生活依旧是无止境的家务与农作。新婚不久，丈夫就被征召入伍，留下她一人要撑起一家老小，日夜劳苦，她没有退路。后来，她陆续生下4个孩子，家境清苦，亲友劝她把孩子送人，她却舍不得。于是白天她做农事，晚上替人做帮佣，熬夜编草绳，只为多赚一点钱养孩子。先生退伍回家后，并没有真正担起养家的责任，婚姻里的孤单和委屈，他默默承受。父亲曾告诫过他，女人出嫁，要守住妇道，不可轻言离婚。这句话成了他一生的枷锁，他只能忍耐，把家一点一滴扛起来。阿段的世界几乎只围绕着家庭打转。孩子长大，结婚生子，他依旧外出做工赚钱，还要帮忙带孙。自己再累，也常常只用一碗稀粥、一点咸菜打发。在那个重男轻女的年代，女人的声音卑微，她不懂反抗，也不敢反抗。渐渐的，她变得沉默，话越来越少。好像她这一生，都还在那个防空洞里，静静忍受无止境等待的时光。84岁那年，阿段罹患大肠癌，他觉得年岁已高，已经没有事可以做了，跟小女儿讨论后选择不动手术。学佛多年的小女儿向他介绍念佛法门，分享极乐世界种种。听着听着，阿段的心仿佛亮了起来，他觉得好像防空洞终于有了出口，有一个光明的去处。从那之后，他每天专心念佛，佛号由每日1万声渐渐增至3万声。他以前的心都放在儿女孙子大大小小的事物里，念佛之后，他渐渐放下世缘，不再关心这些，只有一句佛号。小女儿经常播放各种往生事迹和法师开示给母亲看。有一次正播放海贤老和尚的纪录片时，阿段突然说，就是那个爬树的老和尚，他有叮咛我要赶快念佛，他会带我去西方极乐世界。往生前1个月，他告诉亲友自己的病已经好了，身体感觉非常舒服，他还发愿要让大家见证他自在往生。往生前1周，他对女儿说，再1个礼拜我就要走了。两人还约定好，到时候的暗号就是双手合十大声念佛。临终的那一天，女儿在身旁守候，睡梦中他看见天空浮现无数文字，当中闪着信、愿、行3个字，伴随母亲的念佛声，一路飞越须弥山。女儿醒来后，看见母亲双手合十，发出比往日更加洪亮的念佛声。随后，她的双手慢慢垂落到身旁，像是准备迎接佛的手势。佛号声渐渐变小，
最后归于寂静，他安详离世。往生后不久，小女儿梦见母亲，变得年轻庄严。梦里，她喊一声阿弥陀佛，母亲也回了一声阿弥陀佛，隔空互相问候。女儿问：“妈，您去到极乐世界了吗？”母亲笑着说：“有啊。”女儿说：“你不能只让我知道，也要让别人知道。”同一天，大姐二姐也同时梦见年轻的母亲庄严无比。弘一大师云：“阿弥陀佛，无上一王，舍此不念，非痴即狂。”阿段师姐欲知实质，在临终时心不颠倒，意不贪恋，如入禅定，一心称念弥陀名号，虽有病却无苦受，正印证了佛言真实不虚，信愿持名，万修万人去。愿我们也能如他一般，放下万缘，直持佛名，于命终之时与阿弥陀佛相见于极乐净土。

2016年，台北土城，一个普通的白天，他拿着刚洗出来的照片，走向巷口熟悉的美发店。他对老板娘笑着说：“有事找你。”之后，他拿出手中纸袋里面裱好框的相片，递给老板娘：“等我走了，就用这张，你帮我收好。”这句话像是淡淡的交代，却深深烙印在人的心里。1934年，宝珠居士出生在桃园中坜，家境清寒，从小便养成清晨如素的习惯。他没有上过学，不认识字，他的一生也因为这个原因，常被丈夫嘲笑看不起。28岁那年，她嫁入一个大家庭，生下一男五女。婚后的生活并不容易，每天要为20-30口人的三餐忙碌，每餐都得摆上4-5桌菜，还得忍受不断出轨的丈夫。她虽然受尽委屈，却依然勤劳、忍耐，不跟人计较，总是默默承受。生活的艰难让她特别懂得节俭。只要存够了钱，就会去买黄金。他对黄金情有独钟，因为那是他唯一的安全感。可是丈夫却时常偷走这些血汗积蓄。有一次吵得太凶，他甚至想带着孩子结束一切。30多岁时，她的头发几乎全白。为了挽回丈夫的心，她经常染发，上美发店。却换不来一句温柔的话，等待他的依旧是冷言冷语的嘲讽和家庭暴力的阴影。苦了一辈子，直到66岁那年才出现了转机。那次他胃出血被送进急诊，情况危急，全身插满管子，在等待开刀的过程中一直出血不止，只能不断靠输血维持。生死一线间，学佛多年的女儿想起净空法师常说阿弥陀佛是无上大医王，他便专心念佛，祈求佛力加倍，观想阿弥陀佛为母亲在点滴里输血代理加持。奇妙的是，在念诵过程中，宝珠3度闻到异香，不久后血真的止住了。原本要开刀的他不必动手术，连医护人员都难以置信，怎么输了几袋血自己好了。从此宝珠开始坚信有佛。后来丈夫在往生前听从小女儿的劝告，竟然认真开始忏悔，拼命念佛。出乎所有人意料，哀默的她竟然带住祥和的瑞相离开。之后种种视线都证明她去到极乐世界，让宝珠深刻感到不可思议。这件事更加坚定了她的信心。女儿知道妈妈特爱黄金，特别疼爱儿子，就对她说：“极乐世界遍地黄金，念佛不但能往生，还能庇佑在世的家人，将来全家都还能在那里团聚。”宝珠听了特别高兴，念佛更勤了，逢人就说念佛的好处，劝大家一起念。他还固定去做环保志工，在回收厂边工作边念佛，脸上总挂着笑容。每天晚上睡前，他一定拿着佛珠，口中持念，直到在佛号声中安然入睡。往生前一个月，他把好多收藏的东西交给女儿，拿去结缘，还开始逐一去拜访亲友。往生前一周，他把那张照片交给美容院的老友，轻轻说：“以后就用这张吧。”往生前2天，还对女儿说：“你以后不用再买东西回来给我吃了。”2016年3月7日，宝珠83岁。当天早上，他一一走访了邻居，跟每个人说。

今晚我就要走了，以后见不到了。大家都觉得他在开玩笑。到了傍晚，他说要小睡一下。时间过去，并没有在晚餐时醒来。儿媳前去查看时，发现他已经走了，手里仍紧紧握着佛珠。百日法会那天，女儿心中升起疑问，母亲真的往生极乐世界了吗？就在那一念之间，女儿眼前忽然出现极乐世界的景象。大地铺满黄金，脚下是柔软的光明路。那一刻，她知道母亲真的安然往生了。宝珠居士，素是福德因缘具足，所以能够预知时至，在念佛睡眠中自在往生，与佛相见。弥陀赞云：阿弥陀佛，无上义王，巍巍金像放豪光，苦海作慈航，九品莲邦，同愿往西方。愿我们也能以此心愿行，与佛相应，共赴莲邦。

深夜的街道上，一顶临时搭起的帐篷灯光摇晃，十多位穿着海青的师姐安静等候。一位病人被推下来，他的血压已极低，气息微弱。突然他伸手指向天空，老婆，你有看到吗？满山满谷的佛菩萨都来接我去极乐世界了。智伟居士年轻时是个才华洋溢的少年，高中就拿过全国水彩比赛第一名，会吉他，会电子琴，还曾组乐团。他努力读书，奋力追梦，却没能考上理想大学，这件事也成为他心中一个深深的遗憾。高中毕业后，他成为职业军人，加入军乐队，用音乐延续青春。那时通过联谊，他认识了让他心仪的女孩。那个时代没有手机，没有网络，只靠一封封手写的信，两个人从通信开始滋养情感。他常在信尾画上小插图，有时候是水彩，有时候画山水，有时是画女孩的素描，把情感画进每一封信里。两人的感情始终非常的好，几年后他们终于成为夫妻。孩子出生，生活温暖而踏实，但军旅繁忙，常常三个月才能回家一次。33岁时他准备退伍，可以有更多时间陪伴妻儿。人生却突然急转直下，原以为只是感冒，几个月后竟诊断出肝癌末期。医生说他只剩一个月，有什么心愿赶快去完成吧，就算是继续化疗来延续生命，最多也不会超过半年。他不忍妻子日夜为他奔波受苦煎熬，决定不再治疗，选择尊严地走完人生最后的时光。住院期间，军中长官夫人来探望，夫人跟随净空法师学佛多年，轻声问他，你知不知道有个地方叫极乐世界？智伟摇头，他说，其实人走了不是死掉，是换一个地方。接着慢慢跟他解释

种差别，并简单介绍了极乐世界。又对智伟说，你最挂念的是妻儿，但即使活着，也无法24小时守护他们。若你往生极乐世界，才能真正照顾他们，真的保护到他们。你先去那里打点好，将来一家人都能再相聚。这段话击中了他心底最深的牵挂。他说，好，我一定要去那个地方。又问要怎么去。隔天，夫人送来一尊佛像与念佛机，叮咛智伟，不管白天晚上，你醒来就要念，要一心一意地想要去那里。智伟没有丝毫怀疑，把从前没能考上大学的那种遗憾化成力量，像当年拼命读书那样，开始用尽全力念佛。那时癌症已扩散全身，每天都要靠止痛药来抵抗身体上

他胸口三下。醒来后，原本剧痛的身体竟不再疼痛，不需要再用止痛药了。妻子感动得热泪盈眶，深深感受到佛力不可思议。又过一周，志伟告诉妻子，昨晚阿弥陀佛来找我了。妻子问，那你怎么没跟佛走？他微笑说，他带来的莲花太小，只有三层花瓣，佛的莲花有五层，我希望再努力让它开得更大。这段时间，夫人也常常会跟几个师姐来病房，陪着志伟一起念佛或诵念无量寿经。半个月后，他再次见到阿弥陀佛，这次莲花跟佛的一样大了，但他不知该怎么去。夫人告诉他，下次看到佛，你念阿弥陀佛，心里想，把手搭在佛的手上就可以了。不久后，妻子做了一个梦，她看见了一个在流动的沙漏，停了。时间停在礼拜六，她告诉夫人，感觉可能是这一天。夫人说，那前一天我们就排班念佛来送她。星期五当天，志伟突然说，他想把身体洗干净，之后他就换上了海青。晚上十点多，护士已经量不到脉搏，血压降到三四十。妻子想说要有念佛的地方，于是开始联络救护车跟邻居，在住家楼下搭建临时要助念的棚子。志伟的缘很殊胜，午夜来助念的师兄姐竟有一二十人。志伟突然开口，抬手指向天空说，老婆，你有没有看到满山满谷的佛菩萨都来接我了。他什么都看不到。过了一段时间，又问妻子，我可以上去了吗？妻子一时不明白，以为他想上楼回家休息。旁边的师姐问说，菩萨你要去哪里？我们要等阿弥陀佛来接您。志伟说，阿弥陀佛早就来了，我想要坐起来。妻子问，你的莲花是什么颜色，大吗？他微笑回答，我的莲花是白色的，等你姻缘到了，你自己可以看得到。之后，他伸出手朝向佛像，口中念出最后一句阿弥陀佛字没有念出，他就安然往生了。无量寿经云，爱与荣华不可长保，皆当别离。无可乐者，当勤精进，生安乐国。志伟居士生病前从未学佛，也不知道极乐世界，但素是因缘殊胜，善根福德具足，信愿真切，往生过程不可思议。人生无常，爱别离苦，唯有念佛愿生极乐，才能找到永远的归处。阿弥陀佛。

他觉得真是一件好事，每次做这件事都感到非常欢喜。这已成为他在日复一日重复的农忙生活中最有趣也最单纯的喜悦。

阿奋凝望着叶子上的毛毛虫，轻声念着：“皈依佛，不堕地狱；皈依法，不堕恶鬼；皈依僧，不堕旁生。”这是几年前学佛的女儿教他的，帮小生命做三皈依。

0: 阿奋师姐这一生大多的时间都在这片田里度过，不到20岁就出嫁，婚后生了6个孩子，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忙农务，忙家务，一晃眼60年过去了，日子好像都过得差不多。他人很朴实，没念过书，却待人贴心又厚道，最好的永远让给别人，差一点的他才留给自己。从小他就告诫孩子，做人要懂得让，不要跟人争，也不要讲别人是非。邻里如果有困难，他总是会不计得失伸手帮忙。孩子们也都懂事孝顺，一家人相处融洽。三女儿从小就跟别人不一样，常常问人是从哪里来的，结束以后又会去哪里，活着的意义是什么，她觉得人生应该还有些什么，这些问题一直没人能给她幸福的答案。
1: 一切这个生物之受生都有因缘，我们要懂得。
0: 直到中年，他听到净空法师讲经，那一刻他像解开了一辈子在寻求的困惑，豁然开朗，如获至宝。他开始深入学佛，也在心里默默许下心愿，有一天一定要送爸爸妈妈到极乐世界。每次回家，他就向父母分享佛法，介绍净土法门。时间长了，父母也开始偶尔会念佛。有一次在田里，一只毛毛虫刚好爬到母女中间，女儿便借此谈起生命轮回的问题。她跟母亲解释毛毛虫为什么会投胎在畜生道，之后并为毛毛虫做了3皈依。她跟母亲说，你以后看到小动物也可以这么做。当时的阿奋并不知道什么是无缘大慈同体大悲，他只觉得心里特别欢喜，原来帮小生命做3皈依是这么好的事。从那之后，他就时常对意外出现在田里的访客进行3皈依，有时是青蛙，有时是蚯蚓，有时是蜻蜓，也有他在回家时路上遇到的小猫小狗。78岁那年，他亲眼见到先生往生的殊胜像，心中大受震动，也让他真正升起念佛的力量。女儿把原来父亲的房间布置成简单佛堂，从那天起，他每天早晨都会供水、上香、拜佛、念佛，但他还是很节省。女儿买给他的盘香，他分成几个小段，笑着说心意到了就好，不要浪费。有时半夜醒来睡不着，他也会静静到佛堂念佛绕佛。8年后，阿奋86岁，他仍然每天到田里做事，但那阵子开始，他觉得身体越来越不对劲，吃不下，全身发黄，手脚肿胀，一检查是胰脏癌末期。他却平静坚定地告诉孩子们，我不要治疗，我要回家念佛，我要等阿弥陀佛来接我。回到家后，儿孙们也都全部回来了，跪在他床边，他要对大家交代他最后的心愿。他说，你们现在都还在忙工作，没有时间没关系，等你们以后退休了都要念佛。

以后到阿弥陀佛那里，我们在那里再相见。那时他已经什么都吃不下了，手脚肿胀的像气球般，全身都是黄的。女儿请来法师、莲友和家人，24小时轮班助念。2天后，女儿做了一个梦，天上降下一张巨大金光闪闪的大渔网，迎面照下来，落在她面前。醒来后，她想起母亲年轻时有时会在渔温做助手捕鱼，为了孩子辛苦赚钱。她跟姐姐立刻到佛前虔诚忏悔，待母亲向冤亲债主求原谅，祈愿佛力护持，不要让母亲往生受障碍。又过几天，奇迹出现了，阿奋的手脚肿胀逐渐消退，皮肤也恢复原本的颜色。往生前一天，他突然说，我看到莲花了，可是我不知道怎么上去。女儿跟他讲，阿弥陀佛来接引的不是我们的肉体，是神识，你心里想着要上去就可以了。往生前几分钟，他的呼吸突然变得急促，外孙女贴着他耳边说，阿嬷，您念得很好，阿弥陀佛要来接您了，您要继续念。原本闭着双眼的他忽然睁开眼睛，睁得好大，看着一旁墙上挂的佛像，他大声念出阿弥陀佛。一旁众人依旧持续助念，外孙女闭眼专注念佛，眼前忽然浮现西方三圣，阿弥陀佛伸出右手，外婆变成年轻黑发的形象，外婆转身向西方三圣而去，她身上原有形象如枝叶般幻化，俨然成为一尊妙音菩萨。外婆向她挥手告别，她心里紧张地说，外婆，您要示现给大家看，不然我怕我看到的是自己的幻想。她睁眼看着外婆刚往生的面容，脸上像是看见欢喜境界露齿的微笑。外孙女在心里默默请求，外婆，如果您真的到了极乐世界，请让您的嘴巴合起来。不久，阿奋真的轻轻合上嘴，外孙女再次闭眼，这次她看到了金色巨大莲花在天上绽放，花瓣像雨一样飘落，正是经上所说的天雨妙花。无量寿经云，如是一心求净方，决定往生极乐国。假使大火满3000，成佛威德悉能超。阿奋的一生真正做到了与人无争，与世无求，他的善良朴实就是他最深的善根。他的故事提醒我们，不论学历，不论出身，只要愿意，一句佛号老实念，就能走上回家的路。愿见闻者皆能升起信心，把握当下，发愿往生。阿弥陀佛。

各位先生、各位女士、各位小朋友，我们现在继续研读《三字经》。上一回讲到啊，这个悦喜怒，悦哀惧，爱恶欲，七情居。讲到这里为止。今天接着讲，刨土革，木石金，丝与竹乃八音。啊，这开始我们研读了。这是讲八种音乐演奏的这种乐器。七是一种器具，音乐呢有唱的，那就是叫做声乐，啊，声乐要用乐器演奏出来，啊，就需要这八种啊，来伴奏。我们看刨土革。刨是，就是刮了那个那一类的了啊，用来做这个一种声，一个鱼啊，都是用这个刨做的。第二呢是土，是用土做的，那一种现在的国乐里面呢，叫做这种宣啊，革呢是皮革，用皮做的那种鼓啊，打鼓的那种鼓，木石间木头做的，木头做的有一些乐器，像那个原来。出鱼啊，出是那个庆祝的竹子啊，在左边把那个左边那个狮子边换掉，换一个木字，那就是那叫出鱼呢，是鱼是一个讲故事的故事啊。那个谷子下面加一个，把个谷子换了一个无字，无就无人，我们的无字，那这叫鱼。那么这是木头做的，还有石头做的，像或者一些那个青这一类的，那最好的这个石头，我觉得有玉石这一类的叫青，还有这个金呢是金属品，铸的像那个钟啊，这一类的啊，还有丝是做的那个琴瑟啊，竹呢是做成一种。吹那个箫这一类的啊，一共合起来八种，八种乐器叫做八音。这个《三字经》里面讲这个八音呢，实际上很古老了，根据古人的注解，说是从这个。轩辕皇帝，他有个臣子，叫做荣臣啊，荣就是一个容貌，一个人的容貌的容，臣是成功的成。那么由荣臣呢，制造这个八种乐器。
有这种八种乐器，实际上这个音乐啊，不是从宣炎黄帝开始，宣炎黄帝以前就有的，这些音乐就我们中华文化讲，从三皇五帝一直到周朝，孔夫子那个时候，因为这个国家各种这个典礼，像祭祀啊，像这个祭宗庙、祭天地啊，那么这个其他各种这个盛大的典礼的时候，都需要这个用音乐来演奏。我们现在十三经里边有一部《诗经》，《诗经》里的诗啊，就是音乐的这个歌词，歌词配的这个这个谱子，演唱出来，然后再用乐器演奏出来，这就是音乐。那么这个孔夫子教育啊，最重要的是礼乐教育，那么学做圣人的时候呢，就要从礼乐上面呢开始学，礼是讲这个规矩，那么做一切事情呢都有一定的程序，有计划，有程序。那么，私人的行为呢，也有一定的规矩，这就在办事方面呢，有一定的效果的，不会乱的。用在修道这一方面呢，那么这个就是很容易啊，走上这个学做圣人这个路上去。那么这个，至于这个乐呢，音乐是培养一个人的性情很和平，人要修道啊，心情一定要和谐的，这样他才可以跟人家相处，甚至于自己单独的时候啊，保持心气和平呢，那么他就是跟这个礼配合起来就是非常很有效用的走上学道这个路上去。那么所以孔子说这个办政治教育，都是用礼乐这一方面。那么就是在这里讲八音的时候我们要知道，古人注重音乐的一个道理。下边呢，就讲这个人，这个人伦的关系。高曾祖父而身。生儿子，子儿孙。高曾祖什么呢？我们从自己本身算，自己上面是父母，父母的父母就是祖父母，祖父母的父母就是曾祖父母，曾祖父母就是高祖父母。所以，从高祖父母、曾祖父母、祖父母、父母，到儿孙，甚是讲我们自己，
我们本身。那么生儿子，子儿孙，从自己，在下一代就是子女，子又有子叫孙。那么从子子孙自玄曾，子，到孙，子的儿子叫孙，孙的儿子叫玄孙，那么玄孙呢，古时候本来也有叫远孙的，一元复始这个远，不过远呢也当玄字讲，玄孙的儿子叫曾孙，曾孙，自子孙至玄曾，这样合起来，一共有九代，乃九族人之伦呢，这是九代。合起来讲叫九族，那么这是人呢一种伦常。下边是讲到这个除了这个九代的这个人伦的这个次序，就伦就当次序讲一代一代的这个，有轮序的。再下面讲呢，一共有五种，叫五轮。五轮下面看看，父子恩，夫妇从，兄则友，弟则恭。父子恩，就从这个我们人类的这个伦常来讲这个伦常父子之间的关系，夫就是包括父母，子就是子女，父子是那些。这种关系可以说是一体的。就一个子女来讲，他这个身体，就是由父母来的。那么古时候讲呢，子女的身体就是父母的一体父母这是这个是，给予父给子女的这个身体。那么，即使父母子女这一体了，那么这个不但身体是来自父母，父母养下了子女之后，儿女的这个刚刚生下来的时候，吃饭也不知道怎么吃法子，也不会穿衣服，也不会走路，也不会讲话，逼得要靠父母那样无微不至地照顾他，他才能够从那么小也能够长大了。长大了以后，从小到大，不但养他这个身体还要教育他，这些种种的，这都是父母的恩德了。父母为什么对于儿女这样，这个恩德呢？就是天性的，天性如此。不但我们人类的父母对于儿女那样爱护。那么我们看看那些动物，那些猴子啦，家里养的那是，狗啦这一类的啦，这些动物那些，那些母亲的动物，
养的这个小的动物啊，一养下来的时候，他也是那样照顾得非常周到。野生的动物也是如此啊，就像那个猛虎，这个老虎非常凶猛的，老虎的那样凶猛，可是生下来这个小老虎的时候啊，那个母老虎对于小老虎啊，也是爱护的，可以说是无微不至了。这就是说这个，这个父母对于儿女啊，是天性的那么，那么爱护。至于说我们儿女对于父母呢，应该要孝道，讲究孝道了啊。孝道啊，真正说起来也是天性的。一个人呢，他生下来以至于长成人之后，你不用教他，他自自然然的知道对于父母如何这个，这个孝顺了。不过呢，虽然是这么说啊，父母对于儿女可以说是自自然然的就那样表现出来。这个儿女啊，有很多当然是一个能够知道孝顺父母了，也有不少，不知道孝顺父母的，他这都是因为呀，有很多的不好的习气，使他把本有的，这个天良啊，就良知良能啊，把它盖住了，使他这个良知良能啊，发不出来作用。所以这个要讲这个教育啊，必得要讲究这个孝道，教这个小孩子们呢，都要把他这个良知良能，也就是简单的讲，就是良心呢，把他良心能够开发出来，良心开发出来，自然就知道对于父母要尽到孝道。所以是父子恩呢，这个中间的这个，父母对于这个儿女的恩德，子女对于父母的那个孝顺，这都是天性啊。中国讲这个教育，教育就教人做人呢，做人的根本就要教这个孝顺。那么这个，再讲到家庭之间，父子、夫妇，再一呢就是兄弟，兄弟呀，那么同是父母生的，那么这个在五伦之中啊，也是天伦。那么讲过去讲这个无论这个道统啊，兄就是哥哥啦，对于他的弟弟要友爱他啊，那么弟弟对于哥。

哥哥呢要尊敬，互相这样讲友爱，讲尊敬，这是为什么呢？既然都是同父母所生的兄弟呀、那么古人就拿来做个比喻，如同我们一个人呢，有这个手足一样的，兄弟就像人的手足它是一个，也是一体的。那么有手足之情那么应该互相，友爱和尊敬。一个家庭，从夫妇，夫妇互相，这个和顺。到了有了儿女之后，就有父子的关系，儿女不止一个，然后就有兄弟姊妹的关系。家庭能够这样呢，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妇呢互相和顺，这个家庭里面呢，可以说非常幸福。那么讲治理国家，治理国家，你的国家怎么组成的？国家就是由家庭组成的了。所以自古以来，凡是治理国家的这个国家的君主还有在朝廷里边帮助国君治国这些大臣子，都知道这个道理。要能够把国家治得好，就是要教育一般民众都要把这个家庭呢建立一个非常幸福美满的家庭。每一个家庭都是这样，幸福美满，一团和气。那么这是推广到这个全国，这个国家。那是个，一定是太平盛世。所以孔子讲这个，这个治国，这个讲的教育，都是特别注重五伦呢。五伦就是从家庭开始，家庭夫妻。父子兄弟，这就是三伦了。那么再讲到外面下面这个三字经的经文就说了：“长幼序，友与朋，君则敬，臣则忠。长幼，年纪长的与年纪幼的。”这个在这个礼乐方面呢，讲这个礼的话，那个应该有长幼的礼，有一定的这个程序的。那么友呢，朋，普通讲朋友，普通讲朋友这个当中再研究起来，有一点。分别的，那么这个先讲这个朋字朋是古人讲同一个老师学，在一个老师门中大家都是同学了，叫同门呢。比如说孔子教的那些学生。那些孔子的弟子都在孔门之中同时来学习，一同在孔门之中求学，这叫朋。那么，除了同门叫朋以外，还有这个更进一步的，不但同学了，还有
志同道合的，志同道合啊，志向求的这个道，也彼此都能够相同，这叫做朋友，这叫友。所以古人讲呢，同门为朋，同志为友。那这个这两者呢，有的是同门之中，既是朋又是友；也有呢，不是同门，也就是不是同学，而在外面结交的呀，志同道合的叫做友，稍微有这么一点分别。那么既是朋友了啊。特别是友啊，友，你看这个字啊，这是正体字，楷书啊，是这样写法。如果写成篆字的话，但是就是左右啊，左边是个左，右边是个右，左右是两个象形字啊，两个手啊，左右手啊，因为象形字。用那个写出来的时候啊，就是成为这个左右手互相帮助的。那么这是朋友。再讲到君则敬，臣则忠啊，君臣，古时候，在君主制度的时候，无论是天子，或者是由天子所封的这个诸侯，诸侯是一个国的这个国君，那么天子的朝廷里面，他有臣子，这是君臣的关系；诸侯啊，一个国的国君。以及他朝廷里边这个臣子，也是君臣关系。那么在现在是民主时代了，民主时代政府，那么这个中央政府啊，地方政府，那么这个政府的首长，他。机关这个机关里面那个各部门的这个主管以及这个一般这个人员，这都是君臣关系。那么朋友君臣，这是无论呢，不是天伦。但是道义的关系，道义的结合，就拿朋友来讲，交朋友啊，是以道义啊，志同道合才能够结交为友。那么朋呢，既然同是跟一位老师求学的话，这个也不是偶然的，也有是啊，很好的这个。因缘缘分，这个都不是普通的这个人际关系了，所以这是朋友啊，与道义的关系。至于君臣，古时候啊，这个君主要用臣子啊，他要选择这个人是不是好，那么品德以及办事的能力。君主都要选择的，那么臣子呢？对于君主也要选择，看这个君主啊，是明君呢，还是昏君？昏君是为自己私人的权利，来办事情的，一切事情都为自己，那是昏君。明君呢是不为自己，他是个国君，
他就是为他自己全国人呢来办事情。

他是天子，就是为天下人来办事情，像这些就是明君了。那么这个一个贤能的臣子啊，他要选这个明君了，他才肯去做他的臣子。如果不是明君呢，像古代那个夏桀王、殷纣王，那么真正是一个贤能的人呢，不会去做他的臣子的。因此啊，君与臣也是道义的关系。君主选用臣子，臣子去事事君，去帮助君主办政治，也都是从这个道义上来做一个选择的标准，所以也是道义之交。既是道义之交啊，就朋友的关系来讲，朋友是平等的。那么平等的这个关系呀，古时候结交朋友不是那么随随便便的呀，也经过慎重的选择，要看看这个彼此都要看看对方看看对方从哪一方看起来呢？就是这个人是不是讲究信用？所谓信用的话，他对于一切人，说出话来呀，都是实实在在的，答应你办什么事情，话说出来以后啊，一定就要办得到，不是说随便就答应人家做事，结果一转身呢，就忘记了。或者就办不到的事情呢，随便答应人家，这就没有信用啊。这个是没有信用，这种人不可以跟他交朋友啊。所以交朋友的时候呢，最重要的呀，守住一个心字。那么这是朋友讲究一个信用。至于君臣的关系，君无论天子对于他的臣子，国君对于他的臣子，不管是大臣小臣，君主一律对他要恭敬。古时候，比如说上那个朝廷呢，朝廷那个君主，这个经过这个大臣的位置也要对大臣的位置要行礼的。那么至于这个臣子对于君主呢，即使君主对于臣子要恭敬，臣子对于君主啊要什么呢？要忠这个忠字，就是对于君主办事情啊，一切要尽到这个忠诚。这个对于君主尽忠啊，也就是对于所有的民众尽忠。因为一个明君，他办的事情都是为全国人办事，为天下人谋福利的，所以这个臣子对于君主尽忠，就是对天下人、对于全国人，尽忠。所以臣尽到这个义务啊，就是一个忠字；君主对于臣子一个敬字，敬这个字啊，不但在礼貌上面讲啊，要尊敬这个臣子的，最重要的那个臣子有什么建议君主的事情啊，君主要看看

臣子所建议的这些，这些意见呢，是不是好？是不是对于这个政治啊，有很大的好处？是好的这个建议，就应该采纳，是不好的建议啊，或者不实用，也要跟臣子说明。那么这个就是君呢，对于臣子一种恭敬，并不是说任用一个臣子，那么只是在礼貌上恭敬他，这个给他很丰厚的一种这个待遇。给他一个很好的这个报酬。至于这个臣子的这个建议的那个办政治的那些事情啊，不接受不采纳，那这个不算是对于臣子的一种尊敬。君主尊敬臣子啊，是最重要的，就是要接受臣子的那些建议的。那么这是君臣的关系，一个是敬字，一个是忠字。朋友呢，就要讲究信用了，这是讲长幼有次序啊，长幼次序啊，就是，就无论方面来讲，朋友啊，君臣，就是年龄呢。有先后的不同的，那么朋友彼此呢也有不是同年的，那么也就尽到长幼的这种礼数，就不是朋友，不是群臣关系，对于社会一般的人，见着比自己年纪长的人呢。也要恭敬长者。那么，对于这个年幼的人，他既不是朋友，也不是任何这个什么关系，只要见到年纪比自己年少的人，那么自己年长的人呢，就要爱护这个年幼的人。这是讲这个虚啊。虚是这个人伦的伦子的一种次序啊。人在这个五伦之中守住这个伦次，伦就是礼呀、一个伦理呀、伦理就是一个虚啊。有这个虚，就是一个有次序的，丝毫不乱，不会乱的话，我们人群呢，就可以把这个无伦呢，都把它组织起来了。人，一个国家再大，在推广的这个普天之下，所有的人，都不出于无伦呢。家庭里面三伦，外面是两伦或者五伦，这个五伦都有伦理，也就是说都有那种良好的一个人际之间的那种好的秩序，个人守着个人的秩序，这样想想看。从家庭到社会到国家，这就是国泰民安呢，讲到天子所治的天下，就是天下太平。那么在今日之下，拿现在这个我们大家所最希望的，那个世界和平。世界和平呢，实在说起来，就必须用我们中国文化讲这个五伦呢，从无。

问题上面呢，教育一般人，以无论呢这个治理国家，无论那么他的什么呢，这个最重要的一个

内心里边呢，就像音乐那样的和谐，既守住这个礼的一种，从人心到这个办事，到人际之间的关系，都有那样良好的程序，再加以音乐那样调和，想想看。从个人到社会到家到这个世界，这个人世间呢，我们今日之下，可以说是难以想象的那样美好啊，就是我们现在所求的世界和平呢，也没有。想象的我们中国古代那种，那种美好。讲这个无人道统呢，一共有十种一种这个意义的。这个十个意义就下面这两句：此时一人所通啊，十一。有十种身份，怎么十种身份呢？父子，是一伦，那么夫妇是一伦，兄弟是一伦，朋友是一伦，君臣是一伦，这五伦。无论你分开来讲，父亲是一个身份。子女是个身份。那么下面看，丈夫、妻子、兄弟、朋友对两方面对待的双方面人，双方两者，那君与臣，这合起来十种身份，这十种身份呢，各有义务，这个各有义务，那就是十一。这个各有义务什么呢？父母对于儿女，一定是慈啊，慈就是仁慈，子呢，子女对于父母啊，是叫孝，孝顺。夫。丈夫对于妻子一定要和，妻子对于丈夫啊要顺，这个分开来讲，和顺，合起来讲呢，丈夫对于妻子也是和顺，妻子对于丈夫也是要和顺。两者都必须互相和顺。那么兄弟之间，兄就是哥哥对于弟弟要友爱，弟弟对于哥哥要恭敬。朋友，刚才我在前面也说过了，朋友互相啊，要讲究心字啊。心就是实实在在呀，说话对朋友说话要实在，一点没有欺骗，说到什么事情都能办到什么事情，这叫心呢。那么前面讲君敬臣忠，这就是十种意义呀。这个十种义务，这种义务啊，先讲家庭里边这个天伦。天伦呢，是讲这个绝对性的，不讲有条件的。怎么不讲有条件呢？比如说父慈子孝，父亲不问子女

是不是孝顺？那父母对于子女啊，一定是从他天性里边发出来，从这个儿女啊，母亲一怀孕的时候就关心自己的儿女，从怀孕一直到生下来以后，一直，长到成人，成人一直到这个儿女啊，成人之后不问自己多大年纪，这个儿女多大年纪，只要自己还在人世间，也不问自己的儿女，多么大年纪，在他的心里看呢，还是他自己儿女。他时时刻刻还是关心自己儿女，不问自己儿女孝顺或者不孝顺，他这种关心的，这种慈善的、慈爱的这种心呢，始终在那里，这就是绝对性的，不是相对的。同样的呢，这个儿女对父母啊。这个孝啊，也是绝对性的，兄弟之间，兄友弟恭也是绝对的，不问对方对自己如何，自己都是绝对的，这是天伦呢，都从天性上如此。那么至于君臣朋友，即是道义了，那么君主有过失。臣子要劝告，劝告一次不听，二次，二次不听，三次，三次不听，那就只好是道义之交嘛，只好是三谏不从啊，这个臣子只好就不干了，要辞职了。朋友呢，不守信用的话，看到这个朋友，实在是，不能继续下去了。古人有个道理，这个朋友绝交不出恶身呐、这个一句是伤感情的话都不讲，淡淡的疏远而已，淡淡的疏远呢，以至于后来，那么有改善的时候还是朋友，那么这个君臣朋友之间呢，跟天伦稍微有一点不同。那么天伦呢，这是讲这个绝对性的了。我们中国讲这个孝道，讲这个慈孝，讲这个兄友弟恭啊，只要知道这个道理，绝对性的这个自己尽其在我啊，那就是能够从这个无伦的这个道德修养呢。就可以修养到圣人的地步，就能成就圣人。古时候的大孝子舜帝，就是从孝道啊修成圣人的。所以要把这些道理呀，我们做父母的人，做当老师的，总得要把这些道理呀，用儿童们所理解的，根据他们理解的能力，我们呢，好好的呀，用种种的方法让他们理解。从小开始学，一步一步的学，这就是我们中国讲叫人人学做圣人呢，就从这些地方学啊，特别要讲究的呀。就是讲这个无伦呢，不问对方如何，必须尽其在我。就是印光祖师曾经讲“敦伦尽分”，敦伦就是把这个伦常啊，自己要敦厚啊，对人要一定要是很厚道，尽分就尽到自己本分。这样实实在在的做下去啊，你就把你的儿女，把你的学。

本身从小一步一步的叫他修成的，成为圣人，这是中国的教育，太美满了啊！时间到了，我们再休息几分钟再说。

不负无门，为人自招，善恶之报，如影随形。

请看《感应篇》第41节，慢其先生，盼其所事。

这一节呢，前面曾经介绍过，可是意思很深，很多，言之不尽。那么这两句实实在在说呢，也是我们现前所犯的过失。虽然犯了，自己没有办法觉察，总认为自己做的没有错，啊，自己做的都很好，啊，这个也是我们翻译小组提到感应啊，这个《了凡四训》里面啊所说的。非义之义，非理之理，非信之信，非此之此。实在说呢，我们智慧达不到，见识达不到，啊，非义是不应该做的，这个义就是我们的本分，应当要做的，我们不应当做的，在现前好像是应当要做的，这一类呀，非义之义。眼前好像是对的，实际上在影响啊是错误的。你比如今天讲尖端科技，制造核子炸弹，制造些尖端武器，这是应该的，我们国防需要应该的。如果你想到那个后果呢，是毁灭整个人类，这错不应该的。中国古人呢有智慧，为什么中国不发展科学技术？如果要发展的时候，应当在2000年之前。2000年之前，中国要发展这个尖端科技的话，这个地球现在没有了。我们在古籍里都看到啊。研究飞行，王蛮时代，那个时候记载啊，就有人也做这个滑翔机啊。你说那个多早？指南针、合约，这诸位晓得是皇帝时代发明的。可是中国止于娱乐。不会把它发展作为战争的武器。这中国人懂得什么是应该，什么是不应该。现前有利益，将来没有利益，后世没有利益，不应该做。眼前好像是没有利益，可是你想到将来后世有利益，这个应当要做，这个要真实智慧才能看到。那么底下是非理之理，意思亦复如是。礼节是人与人交往一个规则，这个规则表达我们真诚，表达我们的爱心，这就是礼节。那非礼上，这里头没有真诚，虚伪。

没有爱心，是手段的，这我们不应该做。为了我们现前的利益，欺骗别人，虚伪欺诈，我们在历史上看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这个国际上开会全是虚诈，没有一个真诚的呀，各怀鬼胎呀。会议终了之后，大战爆发。那么这种国际上的，这国际之间的说，这叫非礼之礼呀。我们人与人之间。特别是有求于人帮助的时候，总是看别人的脸色，用种种手段来欺骗，达到自己目的。这种手段是不是真的能达到目的呢？不尽然。达到目的都是一种因果报应的。你用真诚。决定不用欺诳，一样能达到，人家还特别乐意帮助你。你用不正当的手段，表面上这个礼貌再周到，也会失信于人，以后人家不相信你了。你要再建立信用，那相当不容易了。这个我们要知道。这个上面加上一个非，都是欺诈，都不是诚意。慈悲心也是假的。世间做慈善事业的人很多，几个是真的，几个是假的，我们要辨别清楚。谚语里有所谓慈善家，慈善起家，那讽刺的话。从事于慈善事业，他名利双收啊，名大慈善家，利得大富大贵。到外面去劝化去捐助，捐了10000块钱，做多少好事？做个2-3千，那很有良心的了。1/3自己享受啊，这叫慈善起家了，这非慈之慈啊。这种事情在我们佛门挺多的。我过去在台北印经，我们版权业上印上印10000本，印5000本，印刷厂常跟我说，法师啊，你这是真的呀。我说难道还是假的？有啊，人家是后面写印10000本呢，实际上只印2000本呢。他要我写，他写上10000本呢，实际上2000本，那么换句话，8000本呢自己吃掉了。跟我们不一样呢，我们真的版权页上多少那就是多少，绝对不会是假的。特别现在假的好多，我们才晓得。台湾佛法虽然兴，为什么还有这么多灾难？假的，就是连印经10000本只印2000本呐，他怎么会不遭难呢？
啊，那么这个是属于说非信之信，非此之此。你印经后头是真信，真信不是真的，啊，也作弊了。啊，那么这个几句话就是这个意思。我们今天讲慢其先生判其所思，也是这些事情啊。啊，轻慢老师啊，欺骗老师啊，阳奉阴违呀。啊，我们在工作上啊，欺骗上司，欺骗同僚，啊，欺骗众生，自己以为所作所为都正确的，啊，自己利益得到了，啊，我要不这么做，我怎么能得利益呢？现在整个社会风气如是啊，那还有什么话说？啊，今天这个社会好像是不做欺诈的这些事就不能活了啊，做生意不逃税，不欺骗主顾，那怎么赚钱呢？啊，好像是一切你所积得的利益了啊，一定要靠欺诈，要靠这个手段。没有这个手段，这个人是笨人，这个人会被时代淘汰。啊，你说每个人有这种观念，这个世界还能太平吗？社会还能安定吗？灾难还能避免吗？我们要明了，我们要相信佛菩萨的话，要相信古圣先贤的话，一饮一啄莫非前定啊，积德累功决定正确啊，对老师要尊敬啊，老师的尊敬并不限于表面，最重要的依教奉行啊，这是真尊敬啊。啊，那么对于我们的工作一定要负责任啊，负责尽职，尽心尽力把自己本分工作做好，这是报恩啊。佛家天天念的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啊，报恩济苦就在我们自己能够把自己本分工作做好这个汇编注解里头引用的这些几段讲得好，都是我们的好榜样啊！这汉明帝啊，佛教传到中国，汉明帝的功劳不可没啊，是他派使节到西域迎亲过来的啊，这个人就是尊师重道的人。能尊师重道，一定能孝顺父啊！这是孝亲的孝亲尊师的好榜样啊！身为帝王啊，做出来给大家看啊！他的老师桓荣对老师诚敬啊，对老师的礼遇。都能叫别人看到受感动啊。那么下面提到岳飞，
岳飞的老师是周同，我们在历史上都读过。岳飞的武艺跟周同学的，周同将他自己最心爱的一张弓送给岳飞，这张弓是很强的弓，300斤重，就拉开的时候300斤，普通人拉不动的啊。那么你就晓得那个箭射得远啊。周同死了，每年到忌日这一天，岳飞一定要到去扫墓啊，祭拜的时候一定用这支弓射3支箭啊，念念不忘老师啊。老师教导的东西啊，要在坟墓前面还要一样表演出来给老师看。视死如视生啊，你说这个情多厚啊，恩德多厚啊。不能够孝亲尊师，不会有成就，纵有成就也不是善人啊，果报决定在善途。这个后面引用古礼的这一段啊，诸位自己啊可以去读。四师之道啊，去跟老师啊，学生跟老师学习的道理啊。如子弟之事复兴，你就从前讲行，现在不行了啊。现在我们对父母也没看在眼睛里头，这讲不通了啊。从前的社会有家教啊，现在尤其是富贵人家啊，这个做父母都忙着应酬，没有时间照顾儿女啊。儿女交给谁照顾呢？佣人啊，佣人给他带小孩啊，一个星期难得跟儿女见一两次面啊，他自己这一生成就了，下一代完了，儿女跟父母没有亲情。他怎么不怀疑？怎么不猜忌？啊，古时候不一样，古时候确实有家教。啊，父母要做儿女的榜样，让他从小常常看到，常常听到。他会记在心里，所谓是少成若天性，习惯成自然。啊，他懂得怎样侍奉父母，怎样侍奉兄长。啊，现在这种教育完全废弃掉了，完全没有了。
所以我们今天读古书，人家说四思之道，当如子弟之事父兄，谁懂啊？这下面举几个例子，行随其后啊，长辈在前面的，晚辈在后面的，现在儿女行者在以前呢，啊，父母跟着他颠倒了，啊，现在是，所以有人说，哎，孝子，孝子怎么讲？孝顺儿子，哎，父母也孝顺，孝顺自己儿女啊。世界颠倒了，啊，坐列于旁，啊，坐的时候坐在长者的旁边，啊，路遇则振立拱手，言谈则勤而虚心，啊，这是我们今天念念，看看古时候的社会状况。啊，现在这个这种状况已经见不到了，啊，不但见不到，连听都听不到了。我们要不读古书，哪里会知道？啊，我们把这个文念下去。回令忧虑而不易，啊，这句话就是说，无论在顺境逆境，对于老师啊恭敬的那个心态永远不变，啊，吉凶祸福与之同，啊，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啊，给老师同患难，生则礼言归步，死则心伤三年，若此则书其心，啊，老师活着时候要以真诚恭敬心照顾老师，照顾老师一辈子，所以一日为师，终身为父，老师的恩德跟父母没有两样，所以从前做老师的人愿意教学生的，学生明白这个道理，学生怎么明白呢？父母教的，啊，父母教子弟四思之道，老师教学生孝顺父母，相互教啊。做父母的没有办法跟儿女说，我是你的爸爸妈妈，你要孝顺我，说不出口啊。儿子问我为什么要孝顺你啊？第三者来讲，同样一个道理，老师对学生也不能说我是你的老师，你要尊重我，也说不出口啊。父母教啊，所以父母跟老师配合得很好，才把这个人教成。两边缺了一边，都没有办法教好。

啊，这个里头有些小故事，啊，诸位自己去看。啊，他这里就说有个农家，啊，这是中国古人，存心厚道啊，凡是不善的，不写他的名字。啊，这存心厚道，就说哎，有这么一个人家。啊，他生一个儿子，请先生来教书。啊，意识很清，但是对老师非常简慢。啊，没有恭敬心。啊，可是这个老师不错，老师真的尽心尽力教诲。可是他这个小孩啊，长大之后还是一事无成，还是去务农。啊，这个是说明什么？说明啊，轻慢先生的果报。先生教的还是认真，你还是发不起来。啊，这是说果报的事情。啊。这个后，这个地方讲的这些果报很多。啊，所以教学，我们出家了，啊，出家人所从事的工作是师道啊。是一个从事社会教育的工作者，我们必须要认清楚啊自己的身份。比一般学校啊担任教职的，我们的责任还要重。啊，世间这些教师啊，我们讲现在的，不说从前的。偏重在技术的教学，啊，佛法的教学偏重在智慧的启发，真的是发身慧命啊！我们今天选择是这么一个行业，啊，显示的是这样的身份。这个工作要做不好，就是误人子弟，就是欺谎众生，也欺谎佛陀。啊，你说这个罪名多重？所以出家难呐。李老师一生不敢劝人出家，劝人皈依，不敢劝人受戒，不敢劝人出家。印光大师一生不给人剃度，什么道理？知道从事这个行业不容易。如果做不好，罪过太大了，何必帮助一个人造这么样重罪。但是做好了，功德无比殊胜。所以我们一定要勉励自己，纵然自己出家的时候没想到这个问题这么严重，糊里糊涂就出家了。出家之后啊，你现在知道了，就要认真努力，一定要把教化众生的事情做好。老老实实，要给社会大众做一个好榜样。
今天时间到了。

迎城隍，拜城隍，出巡人间审阴阳。城隍是在地的守护神，城隍也是人们心中幽冥界的司法神。透过内政部全国宗教资讯系统和各地庙宇的庙志记录的资料收集，

0: 台湾目前登记的城隍庙超过100座，其中将近有1/3超过100年以上的历史。在这悠久的城隍信仰背后，到底有着什么样的故事和意义呢？
1: 大家好，我是辜解峰。那我今天在宜兰的火车站的前面，这个区域是以前隶属于噶玛兰厅。那西元112年的时候，清朝嘉庆年间，他已经设立官府进行治理。那从火车站一直往前走，就可以到旧城区。这个旧城区，它的东西南北路都包起来。那今天我就带大家一起去看旧城区的一个有趣的地方。城隍早餐呢，成立于民国40年哦。嗯。这里美食真的很多，不过呢，我们不是来享受美食的，我们是要去一个很重要的地方，就是宜兰城隍庙，参拜对外来哦。
0: 城隍街上的宜兰城隍庙，又称兰邑城隍庙，随着兰阳平原的开发，古城的建立。兴建于清嘉庆年间，距离今日已有200多年的历史。一进门可以看见城隍爷，左右两侧则有7爷8爷，牛头马面，文武判官的短行昂啊。在两侧过水廊有6部司、城隍爷夫人。女儿、儿子等家眷则是在偏殿和主殿左侧。具有赏善罚恶、掌管人们生死祸福权力的城隍爷，在他的团队组织里，除了有之前介绍过负责惩戒罚恶的专责部门，当然也有奖赏四福的奖励单位。在各地城隍庙里的奖励单位略有不同，总的来说多是延寿、增禄、奖善之类的名称，同时也传达了对于累积善行的具体奖励方式。
1: 在宜兰城隍庙，我发现有3个呼应诸恶莫作、众善奉行的点。第一个呢，就悬挂在三川殿上面的大算盘。这个大算盘呢，它算是城隍庙标准配备。那么上面写着不有人算，意思就是说它提醒参拜的人，人在做，天在看。第二点就是这个石碑，那么当时的政府它明文规定不允许官员百姓借去索取部落盖章的方式去从中得利的记载。第三个就是这个石板，现在我来试试看哦。
0: 踏入城隍庙，会发现有一块活动石板。关于这块石板，有个故事。据说单脚站在这块石板上，如果没有晃动跌倒，表示是心地善良、清白无罪的人；如果有晃动，那就快向城隍爷请罪，从今以后洗心革面，做个好人。其实这块石板下面就是一条排水沟，从以前到现在就是为了要随时检查，所以没有封起来，但这样的故事却始终流传着。
1: 没有摇动呢，其实就表示说我还算是一个乖巧听话的孩子吧。那就谢谢城隍爷，也趁这个机会跟我爸爸妈妈说，你们就不用担心了嘛，我就是乖乖的孩子哦。那另外我又听说有一个城隍庙，他神明他会帮助家长去管教小孩子，那我们现在去一起去看吧。
0: 顶寮城隍庙位于宜兰县苏澳镇，原本这里并非城隍庙，而是数间有应公庙与有应妈庙。民国72年，因为当地工业区开发需要进行土地整合，在时任宜兰县长陈定南先生的主导下，几间庙被合祀于一处，并由陈定南县长送来匾额，尊其名为城隍庙。也因此，几位有应公与有应妈升格为城隍爷公与城隍妈。据说顶寮城隍庙以管教小孩出名。
1: 在我身边这边是顶寮。

0: 聊城隍庙的领主位，领主位，我想请教您一件事情。我听说这边的城隍庙它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也就是说，这边的神明会帮忙家长管教小孩子，你可以稍微介绍一下吗？
1: 就是在

0: 啊，王母娘娘就跟他指示了，就是说这个小孩要乖，啊，要改变，你可以去你娘家，啊，娘家那边呢，城隍请他帮你这个管教，只要你这个家长拿被管教人的这个衣服过来，这个把你这个被管教人的这个生辰八字，生辰八字就是代表这个人的这个个性，啊，衣服呢就是代表这个人，就把这个人这个带来这边，由城隍爷他来帮你管教，师姐他们呢就会帮你这个把衣服弄得这个整整齐齐，啊，然后呢请示城隍爷。
1: 那除了管教小孩子以外，还可以请这个城隍去管谁啊？
0: 一个人他开始有叛逆，到这个七八十岁都有，老婆来要求管教先生的，啊，还有先生要求管教这个
2: 老婆的
0: 啊，最奇的有这边遇到哈，遇到有女儿来管教老爸的，真的是很玄呐，啊。
1: 看到这些衣服啊，这些竹竿啊，好像时时刻刻都被城隍管教，那是应该在某种程度上做父母的人会得到安心跟放心。这个让我想到《太上感应篇》里面有提到说，吉贡雷德天道佑之，福禄随之，众谢缘之，神灵为之。那么这些做好事得好报的故事我们都有听说过嘛，但是究竟什么叫做积功累德呢？那我们听听老师怎么说。
3: 什么叫做积功累德呢？老师有问题。
4: 三字经里面我们背窦燕山有一方教五子名俱扬，窦燕山他的名字不叫燕山，而是他叫窦宇君，因为他那时候他住在我们的这个冀州的渔阳，那渔阳这个地方以前是燕国的领域，所以他那有燕山一带，所以那时候窦家他都是叫窦燕山，他就把他的名字叫就变成窦燕山了，但是他真的名字叫窦宇君。他们家是地方的士绅，也是富甲一方，但是啊，以现在的比喻应该说为富不仁了，有很多的平民百姓啊，那要跟他借粮或者是借钱之类的，但是他都是非常非常的吝啬，而且非常的抠门，他对这些贫病孤贫并没有同理之心，所以常借钱，可能借一块钱要还他五块钱，借一斗米未来要还五斗米，就是等于说这个小借大进，而且他对于地方上也没有任何的贡献，反而是压榨这些贫病孤贫的。后来当他三十岁的时候呢，其实他一直结婚以后没有生孩子，后来有一天呢，他就梦到他过世的爸爸来跟他说啊，哦，宇君啊，你这样子一直压榨这些贫苦的人，哦，你为富不仁，你没有道德，对，这样子不好，你这样子未来啊，你会短命啊，好，你会这个未来没有子嗣，所以他就意识到，哎，其实他好像不应该这么做，然后呢就开始革新，好，自己革自己的心，然后那有一天他到了一个客栈，然后他在那里用餐，然后之后呢，哎，有一个人就落了一包银两在那一包，哇，那他看到那个银两，哎，旁边没有人啊，他就很担心，对，然后之后呢他就在那边守着，后来终于有一个人来慌慌张张走到客栈里面，然后他说这是不是你的，然后就他就拿回去了，然后之后他就觉得为善原来是这么开心的一件事情，帮助人原来是这么喜乐的事情，所以因此不断的这个善门打开了，其实他的心的善意趣就慢慢的传开了，就如此之后他就开始办学堂，他就新学，然后因为他自己没有孩子嘛，所以很多 这个穷苦人家没有钱去上私塾。

0: 族，然后就到他那里去上课，他就请最好的老师、最好的夫子来帮这些孩子上课。那这些孩子，第一个家庭安顿好了，然后孩子也学习成长了，其实对地方上来说，慢慢的声誉就建立了起来了。而这个他看到了孩子的因为读书、因为成长，让整个家庭也不一样了。其实就是跟我们现在讲用教育去翻转人生、启发孩子是一样的。所以从古到今，其实为善是很重要的哈。然后也因此，他就慢慢的、慢慢的一直行善事、布施人间。然后之后就后来，他的夫人就连生五子。那他当然非常非常的欣喜啊，因为种善因得善果。好，对，然后他就开始非常的勤、非常的悉心的照顾他这五个孩子，培养他五个孩子。后来他五个孩子都得到了进士，而且都是翰林学士。所以后人呢，那时候有一个冯道士郎，他就是赋诗一首：燕山道士郎，骄子有一方，林庄一株老，丹桂五枝芳。那五枝芳就是窦燕山那个五子，也就是后来我们有一句成语是五子登科，那个五子就是窦燕山。人家说种善因得善果，或者是你当地改变了，好，当你做错了，但是你毅然决然改变了，改变了，你的命运掌握在你的手里，都会对于你之后的人生有很多很多的启发。所以后来窦燕山也得到了长寿，也得到了非常非常好的评价，甚至家庭都非常的康宁。
1: 一开始我们介绍了城隍信仰中的奖励部门，其中有一个赏法司，传说赏法司掌管了一个赏法律文部，活着的时候如果是属于忠良孝悌或遵守伦理的人，城隍爷便会交付给这个单位，按照条例给予这些应得到的善报。讲到孝顺，有个网友提出个问题，网友说父母要求我努力工作获得的金钱要给好赌成性的兄弟还债，这也算是孝顺的行为吗？好事与坏事、善行与恶行的衡量准则如何拿捏和区分？
2: 师父请开示。
3: 孝顺父母啊，顺就是说顺乎善的那一方面，父母的善的这一部分，当然我们要顺啊。如果父母这个做的不对的事情啊，做儿女的有这个责任啊，要劝谏，所以这个儿女有劝谏的这个义务跟责任。劝当然这个也离不开孝顺啊，就是《弟子规》讲的，就是说你态度要柔软啊，要婉转啊，那你不能把父母当儿女在训嘛哈，那这个就对父母这个态度不恭敬啊。所谓天下父母心啊，好的是儿女，不好也是儿女。然后可能父母会更关心那个不好的，因为他不好，那更是关心他。那有一些父母他没有学传统文化，没有学习伦理道德因果教育，他不明理，那他以为就是说他的孩子要求什么反正满足他就是爱护他，其实那是害他嘛。爱的定义就是说对他有帮助，那能够成就他。溺爱孩子，那随顺孩子那个不好的习气啊，那以为说那我们是爱护儿童啊，那这个是真的是害了儿女了，毁掉他一生。那你从小没有给他纠正导正过来，你越大他就越不好改了，好像那个树啊，那小小的长歪了，你要调比较好调嘛，你呢长到一定的程度，那你要调那可困难了，他已经固定了，不好调了。所以现在我们中国人就是学西方的那种教学方式啊。那西方，你现在看看，那个青少年犯罪率多少？美国那个校园暴力多少？

0: 他法律定的怎么样周详，那些有没有减少，有没有断绝？没有啊，可能还越来越多。那为什么这个问题都出在教育？现在没有教育，现在人不懂得什么叫教育。教育孔老夫子讲嘛，道德仁义嘛，这是根嘛，根本。义是艺术的义，就是现在的科技啦、文学啦、哲学啦、各行各业啦，那个就是义嘛。技艺啦、文艺啦、武艺啊，那一个字代表，那个是知末嘛。啊，现在只有知末，那没有根本，所以那些知末，你好像越有才华，他没有德行，他就会把他的那些才能拿来干坏事。啊，现在整个世界不都这样吗？啊，所以这个智慧啊，佛在讲，就是经典上讲般若智慧，自性的般若智慧，自性般若智慧是性德，顺乎人性的。那这个世间的聪明才智，佛讲八难之一啊，叫四智变聪嘛。它是违反人性的，违反性德的。那违反性德的东西，它带来就是一个严重的损害灾难。所以佛劝我们要学智慧嘛。那你有智慧，那个知识你能善用；你没有智慧，没有德行，那个知识可能你拿来用在不好的。所以过去家师净老和尚也常讲嘛，不好的制度好人去做，会把它变得很好；好的制度给坏人去做，那个好制度也会被他破坏。那制度是其次的，关键还是在人好坏。那你教小孩，你不教他正面的，那你从小溺爱他。现在人都是没有办法看到说长远的，那其实也都是在眼前啊。你现在你的小孩还小，那你可以看看别人家的小孩已经长大了，他听不听他父母的话。所以我们提倡因果教育，也是在现在这个时代啊，也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啦。总之我们明白了，我们就尽心尽力来弘扬佛法，弘扬这个佛经讲的三世因果教育，包括我们儒释道三教，包括其他宗教，都是有讲到因果。所以孝顺不是说那个盲目的愚孝了，那个弟子规啦，那个孝经都讲得很清楚啊。父母有过，你要劝他，你不能顺着他去造恶业啦。那这个才是真正的孝，就跟儿女一样嘛。而你不对，你要纠正他，你不能说顺着他啊，那就给他这样怎么样？那你害他了，那你是爱他吗？到最后，不要说长大成人，就是大概读国中就上法庭了，那你是爱他吗？啊，这个他为什么会这样？你从小你怎么教他的嘛？父母要责任啊，父母是，特别是母亲是孩子第一任老师啊。对，关系最密切的嘛，你自己要学才能教下一代，把下一代教好，我们这个世界才会有前途。以上就简单答复到这里。
1: 透过诚惶信仰的介绍，您是不是对所谓善恶因果有更进一步的认识了呢？如果你对现在的生活有烦恼，如果你对生命的意义有疑惑，欢迎在这里留下你的问题，我们将会在节目中请师父和你一起研究研究。本节目由中华传统文化儒释道教育学会赞助制作。喜欢我们的朋友，欢迎评论、点赞和订阅，打开小铃铛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最新动态。要想更彻底明了善恶、因果、祸福的道理，就请跟着师父一起读诵《太上感应篇》。

太上感应篇，太上宝训，感应之篇，日诵一遍，灭罪消愆，受持一夜，福禄弥坚，行之一年，寿命绵延，信奉七年，七祖升天，九行不见，可成佛祖。太上曰：祸福无门，为人自造，善恶之报，如影随形，是以天地有思过之神，依人所犯轻重，以夺人算，算减则贫耗，多逢忧患，人皆恶之，行祸随之，吉庆避之，恶星灾之，算尽则死。又有三台北斗神经，在人头上，路人罪恶，夺其计算。又有三尸神，在人身中，每到更生日，则上意天朝，言人罪过，月会之日，灶神亦然。凡人有过，大则夺计，小则夺算，其过大小有数百事。欲求长生者，先须避之，赤道直进，灰道直退，不理邪径，不欺暗室，积德累功，慈心一物，忠孝有替，正己化人，金孤细寡，敬老怀幼，昆虫草木，犹不可伤，以悯人之凶，乐人之善，济人之急，救人之危，见人之德，如己之德，见人之私，如己之私，不彰人短，不陷己长，二恶扬善，推多取少，受禄不怨，受宠若惊，施恩不求报，与人不追悔，所谓善人，人皆敬之，天道佑之，福禄随之，众邪怨之，神灵畏之，所作必成，神仙可祭，欲求天仙者，当立一千三百善，欲求地仙者，当立三百善。苟或非意而动，背理而行，以恶为能，忍作残害，阴贼良善，暗侮君亲，慢其先身，叛其所事，狂诸无事，谤诸同学，虚无诈伪，公结忠亲，刚强不仁，狠戾自用，是非不当，向背乖移，蹑下取功，禅上惜子，受恩不感，念怨不休，轻蔑天民，扰乱国政，上级非义，行及无辜，杀人取财，轻人取位，诛降入伏，贬正排贤，凌孤逼寡，弃法受禄。
以直为曲，以曲为直，入侵为重，见杀加怒，知过不改，知善不为，治罪引他，庸事荒俗，善谤圣贤，亲临道德，是非主佐，发直精期，舔泄覆巢，伤胎破卵，怨人有失，毁人成功，为人自安，减人自益，以恶易好，以私会公，窃人之能，避人之善，行人之丑，结人之私，好人获财，离人骨肉，亲人所爱，助人为辉，惩治作威，入人求胜，败人苗价，破人婚姻，苟富而骄，苟免无耻，任恩推过，嫁祸卖恶，沽买虚义，包足险心，错人。

所长，护己所短，尘威破邪，众暴杀伤，无故剪裁，挥礼烹宰，善弃无骨，扰扰众生，破人之家，起其财宝，劫水放火，以害民居，混乱规模，以败人工，损人器物，以穷人用，见他荣贵，愿他流贬，见他富有，愿他破散，见他色美，起心思之，护他获财，愿他生死，甘求不遂，便生作恨，见他思辨，便说他过，见他体相不惧而笑之，见他才能可称而异之，埋骨压人，用药杀术，贿怒师父，抵触父兄，强取强求，好侵好夺，掳掠自负，巧诈求签，赏罚不平，易热过节，苛虐其下，恐吓于他，怨天尤人，喝风骂雨，斗河争讼，望族朋党，用妻妾语，为父母训，得心忘故，口是心非，贪墨遗财，欺罔其上，造作恶语，残毁平人，毁人称职，骂神称正，气顺效逆，背亲相疏，指天地以正彼怀，引神明而见伪事，失以后悔，假借不还，分外营求，力上失色，淫欲过度，心毒冒迟，会时为人，左道惑众，短尺狭度，轻称小身，以味杂针，采取尖利，压梁为剑，漫漠于人，贪婪无厌，做主求职，嗜酒悖乱，骨肉纷争，男不忠良，女不柔顺，不合其事，不敬其夫，美好金夸，常行妒忌，无形于妻子，失礼于舅姑，轻慢先灵，违逆上命，作为无益，怀邪外心，自作作他，偏憎偏爱，越景越躁，跳时跳人，损子堕胎，行多隐僻，会纳歌舞，硕旦豪怒，对北剃唾即尿，对灶吟咏即哭，又以灶火烧香，会财作食，夜起罗路，八节行刑，破流星，紫红泥，折紫三光，九四日月，春月料烈，对北恶骂，无故杀龟打蛇，如是等罪，失命随其轻重，夺其计算，算尽则死，死有余则，乃殃及子孙，又出横起人才者，乃祭其妻子家口以当之，见至死伤，若不死伤，则有水火盗贼，遗亡器物，疾病口舌诸事，
以当忘取之职，又枉杀人者，是一刀兵而相杀也。取归义之财者，譬如落虎救鸡，鸩酒止咳，非不战饱，死亦及之。夫心起于善，善虽未为，而吉神以随之；或心起于恶，恶虽未为，而凶神以随之。其有成行恶事，后自改悔，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久久必获吉庆。所谓转祸为福也。故吉人与善，事善，行善，一日有三善，三年天必降之福。凶人与恶，事恶，行恶，一日有三恶，三年天必降之祸，福不免而行之。太上感应篇。

0: 诸位同修，大家早上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我们大家呢，每一篇读诵感应篇一遍啊，这个读诵非常重要。古人讲啊，读书千遍，其义自现。啊，所以这个读诵啊，它有很大的力量。那么我们现在呢，啊，这个读的遍数越多了，我们对于这个经书当中的义理啊，我们的理解领悟啊，啊，会越深入。啊，所以这个我们的祖先啊，武圣先贤啊，这个教学啊，从幼儿啊开始就教读诵啊，这个三岁啊慢慢就教了，教读诵啊，那不要跟他讲意思，就让他读，让他背，那么他读多了，哎，自然他就会理解啊。所以这次这个大舅马万龙，就是那个小女儿啊，三四岁啊，现在他们教他读这个圣贤根之跟这个小儿语。那听我讲课啊，啊，我讲啊，啊，这个人不学佛啊，像行尸走肉一样啊，他就会引用小儿语是哪一段啊来对照啊，那没有跟他讲解啊，啊，就是让他读读读，哎，他听了就哎，他自然他就明白啊。这个年纪越小来读是越好，所以古人这个教学啊，读诵哎，为什么不给他讲意思？我们佛法修学的总原则啊，不管哪个法门啊，显宗密教大乘小乘，包括世间的这些圣贤，都是修戒定慧的啊，因戒生定，因定开慧。那么戒就是规矩啊，规矩啊，遵守规矩。那么我们遵守规矩啊，心才能定啊。那规矩就很多方面了，很多方面。所以我们老师上净下空老和尚啊，啊，在讲习当中常常提起。不厌其烦的重复的一直讲啊，就是见我们读诵啊，不要读诵的时候啊，不要去想里面的意思啊，你就自诚恭敬的读啊，那么每一个字每一句读得清楚，

不要读错，不要读漏掉，清清楚楚，这样就好。啊，妄念起来啊，就不要理会妄念啊，专注在这个经文上面。啊，那么读任何的经典都是这个方法。那么这种读诵啊，主要是修定啊，修定。教小孩读啊，也是要他修定啊，因为我们凡夫啊都有妄念、妄想啊。那么如果心没有定在一处啊，就胡思乱想了 啊。那本来妄念就很多了啊，现在再加上啊外面这些境界的诱惑，那就更严重了。啊，所以这个读诵啊，它是修定啊，让我们心定下来，让我们的心啊沉淀下来啊，先静下来啊。所以这个孟子讲啊，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就我们放在外面这个五欲六尘的心啊，把它收回来。啊，《太上感应篇》会篇啊，前面啊有一大段的这个注解啊，也非常重要啊，就是讲啊，人能收拾福气，一亲便能孝，一善便能果，一路便能忍啊。这个福气啊，那以前我看啊也看不懂什么叫福气啊，后来才知道心浮气躁叫福气。啊，那么我们心浮气躁，做任何事情啊都做不好啊，因为心啊浮躁。那我们每一天呢、啊、接触，特别现在啊这个电脑网络啦、啊，我们这个资讯太多了，我们这个让我们这个心浮气躁啊更加的这个严重了啊。所以我们现在呢，啊这个每一天呢、啊、有一个时间呢、啊。收缩心，那是非常需要的啊。像我们大家来这里上班啊，那么啊，这个坐车啦，匆匆忙忙啦，来到这里啊，心也是七上八下的啊，赶时间啦，那心浮气躁啊。那么到佛堂来啊，读一遍《感应篇》啊，这个十五分钟啊，时间不太长，啊、大家呢收缩心啊，所以读诵这个啊。就是要么收心，要么心定下来，沉淀下来，啊，不能心浮气躁，啊，那么我们读诵啊，往往我们都会犯一个毛病，哎呀，赶快把它读完啊，后面还有很多事情还没有做好，啊，因为我常常这样啊，所以我这个体会啊，可能你们也有啊，哎呀，后面好多事情啊，那这样的话呢？这个时候啊，当下我们就心浮气躁了，就浮动了啊。所以我们正在读诵的时候啊，这十五分钟啊就必须放下万念啊，就读完再说了啊，现在不要去想到那些事情啊啊。所以我们做任何事情就先把它定在那一桩事情上面啊，那这一桩处理好再处理另外一桩，这样啊这个心啊才不至于啊两用啊，这样才能把一这个事情啊处理好做好啊。所以读诵啊就是修行啊，也是戒定慧啊同时修的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以前都是劝人读经啊，那么我们净宗协会啊主修经典是无量寿经啊，所以读无量寿经。那你读任何经典都可以啊，都可以啊，原理原则是一样的啊，就修戒定慧的啊，你只要抓住这个原理原则啊，啊，读诵任何经典你都会开悟的，都会有成就的啊。如果这个原则没抓住啊，那我们读了心还是会很散乱啊，收不到啊很好的效果啊。虽然收不到很好效果啊，但是有读比没有读要好啦，啊，那么有读啊，总是说，哎，我们心习一变，那没有读，那你一变都没有了。

所以我们建老和尚在讲题当中常讲佛法有分正法、相法、末法、灭法四个阶段那么正法时期有修有正，有人讲经这个有人听经，听了他可以理解理解还可以依教奉行，还正果正阿罗汉果、辟支佛果、菩萨果那么正的佛果那这个就是正法，正法时期。那么相法时期有讲经、有听经的、有修行的、真修的但是正果的少了，而禅定的多了那么末法呢像我们现在是末法一千年了，讲经的还有听经的也还有那理解的人也还有，但是做不到，没去做，没有去行信解行证就是在停留在信解这个方面这个地方没有进一步去修行所以自然正果的就没有了那么这是末法。那么灭法呢，那讲的人听的人通通没有了，看经的人也没有了，那这个法就没有了，就灭了所以我们虽然现在还未必做得到，但是你有读诵那么总是还没有灭嘛那如果这个不要了，那就灭了，就没有了所以你经书印了那么多放在那边，那也是灭法，那没有人去看，没有人去读那看跟读都没有了，那去修行，依照这个经教去修行，那就更不可能了嘛所以我们来读诵不管怎么样做到怎么样做得到做不到做到几成那总是有他的功德所以我们一定要保持保持每天读个一遍因为我们大家都有工作，所以我就不能带大家读无量寿经了，那一读下去有半天去了所以这个感应篇十五分钟这个是刚刚好还可以我们收收心十五分钟这个也是这个时间点也刚好刚好不会影响大家太多时间所以读诵是为了修定收摄福气，所以我们现在先练习我们每次来读不要急着把它读完不要读的时候还有什么事情没办赶快读一读这个时候你就会心浮气躁了，那么心浮气躁就不能去领会这个经书的义理的你的领悟就达不到了那么虽然达不到了，他总是念了一遍的总是念了一遍总是有欣喜但是这个效果就不明显了所以我们大家还是保持这个原则，就是收心的孟子讲学问之道无他，学问之道没有别的，就是把你那个放在外面那个心把它收回来所以以前我当兵的时候我放假一个星期回到部队那班长就说哎呀，我们来做个收心操你们在那边玩了一个星期心没有收回来做个收心操所以这个一切的学问都是在这个上面那你从事世间的各行各业研究科学技术，那你离不开这个原则你心很乱很分散，那你能够研究出什么东西出来那些能够研究出来他还是心要很定他智慧才开他在研究室里面他还要心定在那个地方他才能深入

也都离不开这个原则的，啊，戒定跟三学，啊，所以我们现在呢读的，哦，效果还不明显，就是第一个变数不够，啊，变数不够加强，啊，第二个呢就是，啊，这个没有收心，啊，心浮气躁，啊，没有收拾好，啊，没有收拾到，啊，心平气和，啊，所以我们读的效果就比较有限，啊，如果我们能够收心，啊，先回归到心平气和的，读任何经典都一样，那这样，啊，哦，你的感受就不一样了，啊，大家可以试看看，啊，那明天来读啊，你看，啊，我们即使要把它读完，还是照这个正常速度来读，啊，所以听到大家读的声音啊，也可以感觉到大家这个时候心态，啊，你是急着要读完，还是平常心在读？啊，我们只要抓住一个平常心就对了。禅宗讲啊，平常心是道，啊，我们不要太急，也不要太慢，啊，保持中道，这个就是在修行。所以读诵也是在修行，啊，那进一步能够理会经书里面的义理，啊，那么落实在生活当中，他就真正，把这个经义啊落实在生活当中去修行了，啊，那就会正果了，啊，好，今天啊我们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啊，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四十八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

十二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

0: 由杨策镇粮商王居士驾牛车去袁潭镇贩粮，途遇三位老人搭车同行，行至深夜，便在路边停车休息。待次日黎明，却见三老已化为三尊石佛。众信士因而便在此处兴建道场，取名曰来佛寺，即佛陀化身来此之意。数经沧桑变迁，几度江山易主，当年殿宇轩昂，如今尽还太虚。然而虽是空门零落，幸喜正法犹存。古语有云，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就在这座毫不起眼的乡野荒庵中，却成就了震惊寰宇的两位神僧，肉身菩萨上海夏庆法师和112岁自在往生的上海下贤老和尚。
1: 肉身菩萨庆功略传。师俗姓李，会富贵，祖居豫东南泌阳县，生于晚清宣统元年，因出身寒微，未曾习书学文，然天性仁厚，生来贤孝之礼。11岁皈依三宝，李晚东罗汉山清凉寺传东法师乃为剃度，赐名海庆。师42岁入来佛古寺常住，专修净土，老实念佛。1989年竟往白马寺增受具足戒。1991年腊月11日，师谈笑事迹，自在生息，世寿82岁，僧腊71年。师坐纲6年9个月后，其师兄上海下贤老和尚发心为之涂皮入塔，受纲开启，众皆惊叹，唯见庆功夫作巍然，面貌如生，乃至所着衣物亦纤毫无损，四众知是金刚法体，全身舍利，遂将其供奉寺内，朝暮礼拜。2005年，广州大德李元天居士新闻庆功圣迹，倍生敬仰，乃发心为其贴金供养。初阅庆功生平，自觉平淡至极，除却一声阿弥陀佛圣号，竟无他物可言，然细加玩味，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岂非是暗合道妙处吗？心下会悟，始信大道至简，生佛不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如是而已。兹有敬业学人为师赞曰：一句弥陀法中王，70年来心中藏，不参禅理不言教，不解经咒又何妨，信身愿切执念去，自然花开极乐邦，留此金刚不坏体，正转法轮度迷茫，细观佛手低垂处，恰似六祖驾慈航，金钱祈祷莲台下，求师引我出梦乡。
0: 公元2013年元月23日， 古历壬辰年腊月十二日上。

来佛古寺，位于河南省社旗县饶梁镇西南。相传在隋唐年间，

0: 在来佛寺这座极不起眼的乡野小庙前，伞盖林立，床帆排空，南洋及全国各地的3000多名净宗学人不约而聚，皆是怀着无比恭敬之心前来参加上海下贤老和尚的入塔法会。112岁的上海下贤老和尚于公元2013年元月17日古历壬辰年腊月初六日凌晨无诸苦痛安详逝迹，其潇洒自在令无数见闻者皆叹羡不已。海贤老和尚的弟子印智、印寒、印空、印荣、印宝等法师带领闻讯赶来的四众弟子为老和尚守灵7日念佛不断。老和尚圆寂后的第3天，有赶到的弟子揭开往生被瞻仰老和尚的仪容，却惊奇地发现老人家面带微笑，嘴唇泛红，眉毛胡子和头发竟然由白变黑了，
1: 眉毛几乎合理没有白了，胡子合理有一部分啊，占有1/3合理，在没有往生之前胡子连一根合理没有。
0: 在场的数十位净宗学人又一次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弥陀愿力的不可思议。
2: 不与之世之自在往生，谁能比得了？不识字儿，一句阿弥陀佛，就这成就了啊！师父给我做了个好榜样。
0: 依照传统的佛家葬礼，在四众弟子庄严的佛号声中，海贤老和尚的法体敷坐于寿缸之内，葬于来佛寺塔院。

0: 当代净宗导师，德高望重的上净下空老法师，得知海贤老和尚自在往生的消息后，大为赞叹，号召净宗四众弟子向海贤老和尚学习。
1: 112岁往生啊，一生修行得很好，正知正见，弘护正法，跟他学习的人很多啊，这在佛门里面称为丈夫，
0: 并为老和尚亲书挽联和碑铭。碑铭曰：贤公和尚，佛门榜样，不是金忏，远离利养，严持戒律，四众亲养，老实念佛，道在平常，净土大经，诸佛密藏，一句弥陀，甚深妙禅，112，老当益壮，为僧赞僧，法门兴旺，弘普贤愿，表法离障，虚佛慧命，功德无量，自在往生，道驾慈航。挽联曰：48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

0: 健身不掉，爱国爱教，言辞切勿，尊师重道，慈悲喜舍，利益众生。三教五教典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尊重与爱戴，前头秉承师父教诲，修身净土法门，阿弥陀佛圣道，刀路不断，老实念佛，道行天路，与世无争，与人无求，大有名利，专供干人，以高品之税，养业之身，思维敏捷，身无怨毒，自知时至，安乐自在，是乃功能生活人间奇迹。田中往生前已预知时至，提前和弟子们告别，潇洒自在，安然生息。田中现身说法，为世人做了一个修行人最好的榜样，证明了净土之名念佛法门无比殊胜，证明了阿弥陀佛四十八愿的不可思议。
1: 海贤老和尚往生的20天前，就告诉寺内几位弟子说，我过不去这个年了。大家都不以为然，因为眼见师父身体极其康健，并无半点异常，哪能说走就走呢？几日后，老和尚到桐柏县平市镇的孤峰寺看望他共修多年的老朋友铁脚僧上眼下强法师。路上，老和尚拉着陪他同去的老护法王春生居士的手说：“
2: 你咋不来了，师傅？”他说：“都这进来我都要走啊，你看大概就是你俩知道。”后来我还解劝他，我说：“不会，你上次跟我说，你说这个老佛爷不给你走着的，咱也搁这。”这个咱住了年呢，这你仗义又说你走了，他说你不着，这老佛爷两天就交代我，叫我这个马上就愿意走，出不了一个月我就走了。
3: 我你啥时候往生走了就给我说一下，我找人给你住院。隔天老和尚给我说呀，不用住院，叫人住院他是不相信，他走不了，我这不用住院，我自个都走了。
1: 离开孤峰寺之后，老和尚又到他出家剃度时的寺院和曾经常住修行过的寺院各自看了一番，对弟子们都说，以后我不再来了。众弟子皆是看到师父身体尚好，并未多想。在贤公往生前的28天，摄齐李润峰居士去来佛寺看望他，在谈话过程中，李居士用手机录下了贤公的一段开示。
4: 我先生，我后人长得愿意这是清安寺是了，你要是这修的好，你问政府了，都知道。
1: 在老和尚往生前1星期左右，他悄悄地把堆在通往塔院路上的玉米杆一点点往塔院的院墙角挪。印智法师看到后就说，那不碍事，劝他老不要挪了。老和尚不听，印智法师只好唤大家一起去挪，忙活了2天才总算挪完了。老和尚又把路上给打扫得干干净净的。老和尚往生后，我们才恍然大悟，原来他老人家那是在为自己开路啊。老和尚往生前的4-5天，一个人默默

0: 地把塔院墙边的一堆断砖都搬到自己的塔旁，并且整齐地摆放了起来。大家都不解其意，待老和尚往生后，印智法师买砖头给老和尚封塔，大家这时才明白了老和尚的良苦用心。原来他老人家不愿浪费，把这些断砖搬到塔旁，是准备给自己封塔用啊。老和尚往生的前一天下午，还和弟子们一起在寺院门前翻整菜地，一直干到天黑。大伙劝他休息，
1: 他弄了他又说真这活我都走完了，这个一定我都不走啊。
2: 这老和尚往生的前一天晚上，我们几位师兄在讲经堂听老法师讲大经解演义，正在听着，就听见老和尚在屋里敲引磬念佛的声音，敲的时间特别长。我心里在想，老和尚今天怎么敲引磬这么长时间？因为他平常他老人家也在敲引磬念佛拜佛，但时间都特别短，唯独今天时间特别长，比平常长了好几倍。当时我们也没在意。第二天上完早课，印川师傅跟老和尚端饭，在外面喊师傅没人应。推开门以后，看到老和尚在床上躺着，衣服叠得很整齐，摆在床上。仔细一看，老和尚已经安详自在地往生了。
0: 胸有菩提，何必临时抱佛脚？身无俗念，自然极乐在心头。大家于事后细细回想，原来老和尚是早已预知时至，在向大家告别呀。在印智法师和印寒法师的带领下，我辈不孝弟子数人，沿着老和尚走过的足迹用心寻访，暂将老和尚一生的年谱简撮其要，以立学人。贤公俗姓文，名川贤，字清玄，祖居豫南唐河县少拜寺镇，生于晚清光绪26年8月19日，父母及祖父母皆为虔诚的佛弟子，耕读传家，乐善好施，被乡中赞为大善人。贤公生逢乱世，未得深言失礼，自幼只随母亲如素念佛，使天生淳朴，素根深厚。孩童时便以孝行闻名于乡里，圣贤多逢坎坷，英雄必受磨难，此事古今皆然。贤公12岁时，父亲在湖北随州讨饭途中遇到土匪纵火烧毁民居，便挑水前去救火，被土匪残忍地杀害了。数日后，逃难的百姓返回村庄时，看到了惊人的一幕。只见一具死尸直挺挺地紧抱一棵大树站着，一群恶狗坐在地上团团将它围住。村民们原以为是恶狗想争吃死人，便结伙上前驱赶恶狗，却不料这些恶狗被打得眼泪直流，却死死不肯散开。大家这才明白，原来群狗是在为善人守尸啊。兽犹如此，人何以堪？见者无不为之痛哭泪流。
3: 我给你老父亲打死。
4: 给你的老父亲打死了。哦，那时候你几岁啊？
3: 我12岁。

0: 无悔，无悔也不怕了。
1: 俗语云：“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贤公晏韩五人，慈母于苦难中将几个儿女拉扯成人，其中之苦楚，自是不忍称说了。18岁时，贤公腿生痈疮，大腹溃烂，母亲为之四处访求名医，全然回天乏术。使深知因果，叹曰：“妙药难医冤业病。”遂舍弃医药，从朝至暮，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圣号。数月后，顽疾不药而愈，使由此越发坚信佛语至诚，却无狂语。菩萨所言，度一切苦厄，果不欺人。历此生死大劫，也令贤公深刻领悟到轮回路险，死生事大，遂生起出离之心。贤公19岁这年，22岁的二哥因病早逝，这令刚刚经历生死大劫的贤公彻底坚定了出家修行的决心。民国9年，时20岁，决意拜别慈母，投在桐柏山太白顶云台寺上传下界老和尚座下。老和尚亲自为之剃度，赐法名曰海贤，字姓成。
2: 你是几岁出家了？
0: 20。
2: 20岁。你出家在哪了？
0: 我出家在这个太白顶。
2: 太白顶啊、你出家都上太白顶了？
0: 我出家在这个太白顶，春节老婆上是不是？
1: 贤公于23岁时，赴湖北荣宝寺受具足戒。传戒公本是临济宗白云系的一代大德，然而却不曾教授贤公参禅打坐，也没有教授讲经说法，唯传六字洪名，主其一直念去。
2: 你那出家剃度了，那师傅教你都咋教你？光教你念阿弥陀佛是吧？
0: 那我也念佛。
2: 我也念佛。
0: 没出家也不跟你说。
1: 贤公辞别母亲，上了桐柏山之后，母亲黄氏夫人和小儿子相依为命，艰难度日。贤公为报慈母之恩，在山上开荒种地，挖草药换粮食，然后步行100多里将粮食背回老家奉养母亲，如此9年不断。民国29年1930年，贤公22岁的弟弟又不幸去世了，母亲无人照看，令贤公颇为挂心，于是便劝说母亲随他一起去桐柏山桃花洞常住，这一住就是27个年头。民国25年，贤公36岁，离别多年的大哥找到了他，不久因突发脑溢血而死在了贤公的怀里。因当时条件太过艰苦，贤公只能将大哥草草安葬在了桐柏山。贤公往生的前一天，还和一位居士说起，说梦到大哥前来找他求超度，希望遗骨能回归故乡安葬，其兄弟情深，同胞一睹，不觉令人望空长热。1956年仲秋，贤公的母亲突然

0: 提出要回老家居住，贤公苦苦相劝，终难挽留，只好陪同母亲返乡。1957年7月初4晚上，皇室夫人自己和面包了顿饺子吃过，让贤公给他的姐姐和一个堂妹捎信，要他们第二天一定回来。第二天，皇太夫人与亲人谈笑话别，自在往生了。
1: 不是，因为有事在这儿啊，把那个事情，在这儿里有三千五，我疼啊疼，得了三千五，俺就是，还种菜呀。
2: 他还能种菜？
1: 那我可好了，能走吧。我种菜。
2: 老母亲也吃斋吗？
1: 老母亲七小时是种
2: 菜。从小就吃斋。
1: 我也吃了。小时候他老妈老四十的时候，那也是，他还抱怨是，他都不认识，他们都说，玩儿啊。
3: 现
1: 在我也都爱睡吧。
2: 都说
1: 我说一上外头说，外头有蚊子多，连一百都说，你能干嘛有事到这屋来？哎，我说说说，远处啊，太热了，
4: 太冷，
2: 搁那看城里了。
1: 搁当院儿了，媳妇出出出个病，老百姓都给家里。他还走了，拿着被套，拿着罐头，拿回来我们吃。罐头还是有，臭的我们洗的喝。
2: 洗的喝的。
1: 他我喝了个谁的？今天我都不吃饭了。他那是野兽的，还是野大兽、野禽兽，转着这是一身。他玩儿啊，我先坐会儿是吧？前一座，我说你可不是谁人儿？他住个谁人儿？住个，原上谁人？谁人了？人一发的，这不是谁？长出了一口气，没兄弟。
0: 贤公的姐姐亲眼目睹了母亲往生的不可思议，所以不久就带着儿子一起上桐柏山出家修行去了。也是因为当时条件极其困难，贤公为母亲念佛三日后，只能用一口薄板棺材将母亲简单埋葬了，这让贤公常挂在心，深感对不起母亲的无边深恩。8年后，贤公发心为母亲迁坟树碑，岂料掘开墓穴，竟然空无一物，仅有几颗钉棺材用的大钉而已。三世诸佛敬业正因，莲池大师曰：父母离尘垢，子道方成就。至于贤公之母是否乃菩萨应化，如达摩挂履般游戏神通，我辈凡夫自是不敢妄断。然而贤公对慈母至纯至真的一片孝心，却足以令我辈五体投地，使后人万古仰瞻了。贤公曾先后在桐柏山的桃花洞、云台寺、塔院寺常住，开垦过14片荒山，助人修建过11所道场，曾与宗门高僧海默法师、海源法师、体光法师一起在塔院寺结庐共修，古德曰。

0: 心智虚实，能受益，是非经过，不知难。先公每每提及这段往事，无不极力赞叹三位法师的修持功夫，其自卑而尊人的广阔胸襟，令人不知不觉便从心底由衷地升起亲近之意。
1: 我是罗佛的三人的提管的海北海院的，他上了火车上，俺去我去，还有个北京抚养他的，这个人是去灵山寺住住，他爷是40多岁，还没会说，那姓经，谁俩姓都行。
2: 谁呀？还没呀？我啥时候会讲是吧？
1: 啥时候会讲？
2: 你讲过经没有？
1: 我咋没讲？我没讲过。
2: 没有啊？
1: 没讲过。
2: 啊！
1: 我就是我不学佛人士。
2: 嗯。光会念阿弥陀佛。
1: 我念阿弥陀佛，在一天，放牛，收获累累。头发山，我开了14个车，你看我享受了。
0: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红卫兵到寺院里焚毁经书佛像，逼迫僧人还俗，万法因缘而生，还因缘而灭，众生共业所感，历史潮流使然，纵使菩萨应世，也只有徒唤奈何。贤公被安排到山下的村子里做了生产队长，当时不许念佛，他就在心里默默地念；不许拜佛，他就在晚上偷偷地拜。大锅饭里有荤腥的时候，他就吃锅边菜。更难能可贵的是，贤公一直为大众示现着僧宝的形象。
3: 他是下城南的吗？听说
4: 啊，下城南的也就没换续。
1: 现在不要和尚了，谁跟人回家的回家？我这还不在家，我不回家。看我要我大队的，看下大的当队长。在这个寨户呢，都是赖口，不许开斋破戒。我让那个锅边喂点萝卜菜吃的，再进来的口再不吃。
2: 一辈子都不喝酒是不是？
1: 啊？
2: 酒啊？
1: 酒？
2: 嗯。
1: 酒呢？年轻时候咋不喝酒？
2: 年轻时候也喝酒。
1: 年轻时候。那喝水的，一个半夜的，个不喝的是吧？
2: 不喝不中，那是吧？对。
5: 啊，就随需的啊。
1: 那
2: 都多少喝的，是吧？
1: 喝的喝，一般都喝不如我喝。
5: 团结了。
2: 今晚的
5: 来个谁呀？
2: 然后是谁呀？这叫开元。你当时那队长的几年？年数不年？
1: 那个谁呢？他要人烟佛，那也不要烟了。有啥？都是群众人，一个烟佛。
2: 啊，不要呢？搁谁呢？
1: 那个谁呢？放油了，搁山上，烟子是，做个石头呀。
0: 因为贤公为人忠厚善良，待人一团和气。大家都愿意亲近他，亲切地称呼他文斋公。多年之后，当弟子们向贤公问起当时为什么坚决不肯还俗时，这位并没读过书的老人却张口说出了几句盖天盖地的言语：学道当知心是佛，修行

应以戒为师，出家再返家，不如不开花。文革期间，红卫兵毁掉了传戒宫的舍利塔，然而却没有见到灵骨，感到十分诧异。后来贤公在塔下的一块青石板下找到了传戒宫的灵骨，心中暗暗赞叹老和尚果真不凡，却有洞察乾坤的超人智慧，于是将传戒宫灵骨妥善保存，直至文革结束后，才协同多位同门学人将师父的灵骨重新建塔安葬。1976年，文革宣告结束，来佛寺的许多护法居士相约到塔院寺迎请贤公前来主持正法，恢复道场。因饱经战乱与十年浩劫的种种磨难，贤公深悟偶益大师赞叹莲池大师时所讲的只图脚底着实，何必门庭好看，故而仅修起大殿三间和西厢房的罗汉殿三间，所供奉的圣像均为泥塑。1991年，海庆法师逝世，成就金刚不坏之躯。2005年，已是105岁高龄的贤公，为了给庆功装饰金身而远赴广州，与西藏11世班禅额尔德尼不期而遇。这位年轻的法王子将贤公奉若活佛，至诚邀请与贤公共进午餐，并合影留念。有位书法家见贤公年过百岁，依然身体康健，头脑清醒，特意向老人家请教养生的秘诀。老人家说，这都是得益于持戒精严，老实念佛。这位书法家至诚顶礼，赞叹贤公如赵州在世，当即挥毫引了一首杨万里的咏菊诗，赞贤公曰：悟性从来各一家，谁贪寒瘦厌年华，菊花自责风霜国，不是春光外菊花。贤公曾在来佛寺山门口种下一种名叫七点半花的奇异花卉，此花只在晚间7点半到8点之间绽放。2010年秋，贤公带领几位弟子坐待花开的可爱场面，被印制法师拍摄了下来，至今看起犹似昨日，令人倍感温馨。青青翠竹皆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花乃无情草木，尚且不肯失信于人，何况圣贤佛菩萨呢？故而我们应该一家坚信，释迦世尊梵音清净，岂有狂语，阿弥陀佛大慈大悲，绝无空愿。贤公常教诫弟子们说，要做好和尚，先做好婆娘。2012年3月，圆明寺住持印容法师接老和尚到圆明寺小住，孝敬老人家一件僧袍。老人家试穿一下，感觉有点长，
当即自己飞针走线，两

0: 熬起了袍边。看到此处，不知大家除了惊叹之外，还作何感想呢？佛门有莲语曰：头起真来，果能罗石一经，寸金一画。吃了饭去，不学弥勒大度，滴水难消。能如贤公者，千年试问几人比。2012年中秋节前夕，南阳有几位居士到来佛寺看望贤公。贤公忽然童心大发，硬是要上寺院的一棵柿子树上给大家摘柿子吃。大伙见此场面，无不叹为观止。岂有此理，说也不信，真正绝妙，道者方知。唐代禅门高僧赵州和尚因80行脚而被传为千古美谈，可是要和咱们这位只会称念一句弥陀圣号的荒安老僧相比，恐怕连赵州禅师自己也该自叹弗如了。六字洪名之微妙难思，于此处亦可见一斑。2012年中秋节后，南阳居士礼请贤公到南阳的念佛堂小住，几位居士录下了和老人家聊天的场面。
1: 和阎王说：“
2: 哎，对，
1: 你要是不修啊，当然不好。以前我是几十年呢，到现在都是3年前，也是我现在烧香，我做了念佛，我做了佛念佛，做的可是有文人，文人还有念佛，我那不是说一会儿就修好了。我这个妖精啊，
2: 这个妖精啊，意思
1: 人就是说，
2: 土地土生都死了
1: 啥的，死了，
3: 老
1: 死就是死，
3: 你说老死
1: 不死？我可不敢说。
2: 阿弥陀佛，叫你表法了嘛？是不是？你修的好。
1: 表的好不要说呀，那其他都不用说。
3: 谁不叫说？谁不叫说？
1: 老不要不要，是不是？这好好念佛，这好好念佛，有啥？念念佛了，找佛道的，回应回应。人家别人说我念个阿弥陀佛，都中了。不念的人心不乱，不参念。
4: 阿弥陀佛，
1: 不说可不说。
0: 当居士们问起贤公念佛有何境界时，老人家付之一笑，绝口不提。
1: 不了时间，也说想要，到见他人，有人跟你说，跟你说说，他说不对。
3: 哦，说不对，不能
1: 说。不要说，说完口碑就不好。以后到你手里，你知道天爷啥呀？见了不行说。
2: 不说。
5: 那你见见净罗世界了吗？
1: 这何老先生，老佛爷给说说，别说。
3: 老佛爷不想说。老佛爷。
1: 你十二天一。
3: 十二天一。
1: 那犯雷大呀，这一夜雷就给他治了，给治还破了。血出牙的，那血出出牙；不血出牙的，那大一个老债务。我念阿弥陀佛，这念的一念不乱，老费人家。

0: 小学大概是最快的五类书，不休书，念到一些不乱，老父爷都知道。
1: 那你要一心不乱就说什么？这些都
0: 一心不乱，大概就说没这说。不叫一指手画脚。
1: 又是那种
2: 不叫指手画脚。
1: 刚才就
0: 这么说。
2: 这一说，受不了。
0: 这一说，
1: 这一说。
0: 你写一辈子书，受不了书，受这这。
3: 曾文正公连语曰：“神所平一，将在得矣。鼎之轻重，未可问焉。”佛门历来的规矩，宗门忌讳说境界，教下不许谈功夫。当年元婴法师也曾有家言警醒佛弟子说：“道不远人，切忌任影迷头向外寻觅，心原是佛，但向回光返照，直下承当。”由此可见，仙公至此已非弥陀门外客了。古德有家言曰：“有钱者不说钱，有权者不说权，老将军不谈兵，老和尚不谈禅，仙公不露智慧，是谓大智慧，不显神通，堪称大神通。可怜我辈凡夫，业重障身，有眼不识卢舍那，对面不见阿弥陀。”印容法师和印生法师曾为大众讲述过一些闲工老和尚的不思议事。
4: 2008年夏天，有农民在寺院门前把收割机打碎的麦秸点燃了，顷刻间整个寺院都弥漫着浓烟，呛得人喘不过气来。印容法师跑出寺院，告诉正在干活的老和尚说，院子里烟气太大，都呛得诵不成经了。老和尚听后顺手在地上捡起一个废旧的塑料袋，往南方甩了几下，嘴里念叨着：“往那边去。”说也奇怪，
5: 然后我看着院子的烟没得了，往我都往南刮去了。我当时还我都给老和尚跪那磕了个头。当初我们这辈子是第一是我们种的菜，那一天呢，天气很热，也有点汗。老和尚叫我拍那个水沟，挖那个水沟嘛。我当时很不理解，我说天这么热，又还没来鱼，怎么挖什么水沟啊？但是他已经说了，我们还是千万把它做了。那晓得第二天呢，瓢泼大梦也下起来了。我当时我们才明白老和尚的用意，阿弥陀佛。
6: 还有一次是老和尚救浪的故事，老和尚亲自给我说。有一次在悬崖土壁羊城小道上走路，遇到一只大浪，还先是亲至这个英国，也不躲避，也无处躲避，要是欠命就该还命，把我吃了就算了。只管念佛，那只浪啊就到他跟前，咬住他的裤腿，把老和尚拉到山洞里，把浪窝旁有一只母浪难产，在那里躺着死了。他就闭上眼睛，只心念念着南无阿弥陀佛，声号。十来分钟后，母浪醒过来，残了五只浪崽。公浪啊，就对他点头哈腰，磕头感谢的。他开始的，你要少做点恶，多行点善，以后别来畜生道了，成就佛道多好。第二天从海角河回来的时候，又走到那个地方。老浪的在那等着啊，这个拦住老和尚，从草窝里衔出了一坨的这个山蜂蜜，放到老和尚跟前，又是点头哈腰。老和尚点住这个蜂蜜，到我的这个种香菇棚那里头给我讲的，他就说一生啊，这个你看看这一生动物也知道报恩。
3: 钟不敲不鸣，鼓不打不响，菩萨不显神通，凡夫不知敬仰。在此道出二位法师所陈诸事，只为唤起我们的恭敬之心，望十方人者珍惜善用，真知出实践，妙理贵躬行。贤公虽然不识文字，然而说起话来却常常妙语连珠，听闻者往往大感意外，惊喜莫名。2012年仲秋的一天，贤公正在劈柴，几位外地来的居士到寺院念佛，求老人家慈悲开示。贤公一边劈柴一边说，没啥可开示的，好好念佛，世上无难事，只怕心不专。大家听后忍不住为之鼓掌喝彩。老人家加重语气又强调了一遍，真没有难事啊。然后问起大家从哪里来的，大家回答之后，老人家笑着说，俺这是小庙，吃的是苦的，穿的是补的，你们来这儿要能受苦，能受苦才能了苦，你不来我不怪，来了就要守我戒，走到哪里要守哪里规矩。先辈寻常语，人间未见书。众居士不约而同齐念弥陀圣号，深感震撼。在《论语学而篇》中，端木子赞叹孔老夫子有温良恭俭让五种美德，而弟子们总结贤公能够自在往生的原因时，细观贤公一生的行义，发现此五种美德在贤公身上同样是圆满具足。贤公性情温和，没有人见他老人家发过脾气，真可谓凡事付之一笑，于人无所不容。所以无论男女老幼，僧家俗家，亲近贤公未有不生欢喜心者。古贤曰，灭却心头火，踢起佛前灯，我辈当知，此乃真正入佛门的大前提呀。贤公一生慈心爱物，真诚善待一切众生，随缘随分，从来不令大众起一丝烦恼。老人家曾多次教诲弟子们说，宁可荤口念佛，不可素口骂人。周安世先生诗曰，人列五常首，慈居万德先，蝗灾三教论，一口若同宣。原来此处正是圣贤与凡夫的区别之处啊。
7: 有一次老和尚像往常一样午后不休息，到寺院外边的玉米地里去转悠，见一位村民正在偷摆寺院的玉米穗。这位村民见老和尚去了，非常的不好意思。老和尚看这个村民不好意思，老和尚就说，哎，你摆吧，你见他大的摆，不要不好意思。老和尚马上就离开了。
8: 89年夏季，这里遭受了洪涝灾害，老和尚很亲自的把自己开垦的几亩薄田收入的1200斤小麦亲自送交到国库里。 病钱啊，连粮食款都没有要，这反映出来。

0: 来，他的思想境界很高，爱国爱教，为国分忧，多化众生，时刻装着众生。
1: 贤公一生为人恭谨，数十年礼佛不用拜殿，也从不曾有人见过他毁谤轻视过任何人。易经云，敬慎不败也。印祖将诚敬运为快速成就的唯一捷径，我辈当深信不疑。贤公一生之勤俭，留给大家的印象尤为深刻。贤公常说，宅菜不丢青，胜似念黄经。失在之日，我辈凡夫从未察觉其中妙处，此时细加玩味，忽然忆起释迦世尊的临终遗教，以苦为师，以戒为师，由此明白了老子为何曾自称拥有三件法宝，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俭之一字，岂敢轻看呢？贤公的老朋友铁脚僧上演下强法师如是说：“
2: 你直接都说，
3: 真是个
2: 菩萨应是啊，菩萨应是，
3: 人
2: 家这度众生，就是做这个榜样，慢慢的叫你后学，不能求这富国了。”都是菩萨的应是，咱还看不住，看不住这个真福的这个奥妙啊！托钵念几十年不会有，与行走坐卧念弥陀呀，人家达到这个层次，人家给这万民父母兄弟母亲给黑呀。
4: 一次电工去收电费。我师父说，那这个月的电费上个月相比那高那么多呀。电工二话没说，都打我师父两个耳光。我师父把电费掏出来都给电工，电工走了以后，几个局子说那不行，我们得找他领地去，他这样不讲理。我师父说算了，他打我算我挠痒了，吐到脸上，等于给我洗脸了。我们出家人。一定要度量大，能够宽容别人，永远记住仁者则安。
1: 世尊曾有一言，道破好大天机，一切法无我，得成于忍。2008年秋，贤公在把来佛寺托付于印智法师之时，便再三叮嘱说，不怕没庙，就怕没道，不聋不瞎，不配当家。
5: 咱不识字，咋去当家儿？我这葫芦花眼窝儿。
1: 古德曰：“养成大拙方为巧，学到真愚始知贤。”用在贤公身上正恰如其分。上敬下空老法师赞其为海会圣贤，的确名符其实。若不往昔修福慧，于此正法不能闻。佛说，若不是过去生中勤修福慧，今生断然听闻不到正法。假如我们的福报不够大，纵然听闻正法，也不能升起信心。贤公曾不断向人说起，能念佛的人 都

0: 是有大福德、大善根之人，一定要把握住大好姻缘，老实念佛，当生成就。
1: 没有善根，他们念不了佛，好念佛，会希望极乐世界。
0: 佛言：末法异义人修行，罕一得道，唯一念佛得度生死。弘一大师曾有记曰：阿弥陀佛，无上医王，舍此不念，是谓痴狂。贤公的弟子们亲见了老人家往生的殊胜庄严，对净土的信心愈加坚定。千佛寺住持印寒法师和圆明寺住持印荣法师也都表示，道场以后世世代代都要专修专弘念佛法门，绝不辜负恩师的谆谆教诲和殷切期望。
2: 尊敬的提督师上海下县老和尚，尊敬的教授师上京下空老和尚，尊敬的代戒师上尉下县老和尚，今生我遇到这三位高僧大德，是我终生的荣幸。我一人穿上这份僧衣，绝不辜负这三位老人家对我的栽培和呵护。我一定要修和六合敬，以戒为师，以苦为师，一日不作，一日不食。我一定时时处处给四中弟子树起一个好榜样，一定要做到孝为人师，行为示范。特别是在我们中原这一块儿，这千佛寺、来福寺、圆明寺这三个净土道场，我们一定要把这个一面大旗竖起来，给四中弟子做个模范榜样。我们三个时时处处一定要修和六合敬，绝不辜负敬老和尚对我们的期望。
3: 我们师兄弟三个主持三个道场，我们一定不会辜负恩师贤公老和尚的教诲，一定不辜负师父上人上净下空老法师的教诲。我们一定会修六合敬，团结一致，在中原地区三个道场把净宗的一杆大旗树立起来。我们一定会把佛法承传下去，把正法承传下去。
4: 今后我们一定要实修实干，听上净下空老法师的话，应深入常识熏修，一心求生西方极乐世界，把老和尚的优良传统继续传下去，达到圆满的佛道。
0: 印智法师代表诸位同门攻读了祭文，为公元2013年元月23日，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恩师上海下贤老和尚金身入纲法会，不孝弟子众等端身正义，宫殿于恩师法体之前，上达恩师即诸佛菩萨曰：圣哉贤公，人中豪雄，三界师表，法门向龙，少怀壮志，少龙佛种，拜别慈亲，出家为僧，延迟境界，勤修犯行，90余载善事善终，律己秋气，待人春风，以身垂范，普利群盟，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桃李不言，下自西城。

0: 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来佛古寺因师而名。师尽归去，福慧圆通，花开见佛，彻悟无生。不孝弟子，拜占圣容，其事再来，莫设完名。今立誓愿，我佛正蒙，于师教戒，信受奉行。同心同愿，众志成城，六合道场，百忍家风。广演正法，利要友情。古德教导我们，不可毁谤众望所归者，因为人心所向，天命可知。贤公往生前三天，曾手捧一本书，让一位居士给留影。
1: 2013年元月13日，当他看到我们给来福寺送去若阳护法行为有僧赞僧的书本时，他高兴备至，立马起身去拿他的袈裟，并说：“我穿上这袈裟，拿住这书本，你们给我照张相吧。”这是他一生中唯一主动要求给他照相。老人家这一举动，把他内心期待佛门团结、佛法兴旺的愿望表现得淋漓尽致。他拿上这书本，欢喜的样子，像得到了盼望已久的宝贝似的。
0: 那是集结当代众多宗派的高僧大德赞叹净土法门、赞叹净空老法师的一本书，书名就叫《若要佛法兴，唯有僧赞僧》。老人家赞叹净空法师是一位佛知佛见的大德高僧，老法师能住世弘法是众生的大福报，希望大众能团结一心，共同光大佛法，广利众生。再三警戒学人，一定要善护口业，千万不可毁谤圣贤人。僧宝不思议，身披三世云衣，福杯过海刹那时，复感应群机。看作人天功德主，坚持戒行无为。我今起手愿摇之，镇西藏提携。阿弥陀佛，若要佛法兴，唯有僧赞僧。

0: 五戒相经清要，佛陀教育网络学院的同学，大家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我们上一次与大家学习到五戒相经清要第五条戒，九戒。九戒这条经文呢，我们也学习到最后一段经文。那么下面呢，还有弘一大师的补释。我们上一次呢，学习到这个最后一段经文。

藕益大师的签，那么后面呢有弘一大师的五四，啊，还有广化老法师啊引用经典的注解。那么我们今天呢还是再把最后一段经文以及这个藕益祖师的签我们再念一遍再重复复习一次。佛种种喝止饮酒过失已，告诸比丘，优婆塞不得饮酒者，有二种：古酒、木酒。木酒则或用根、茎、叶、花、果，用种种籽、诸药草杂作酒，酒色、酒香、酒味，饮能醉人，是名为酒。若优婆塞常宴者，亦名为饮犯罪。若饮古酒，厌厌犯罪；若饮醋酒，随厌厌犯；若饮甜酒，随厌厌犯；若但取能醉者，随厌厌犯；若但低招，随厌厌犯；若饮酒店，随厌厌犯；若饮嗜酒，酒色、酒香、酒味，能令人醉者，随厌厌犯；若但作酒色，无酒香、无酒味，不能醉人，即与饮皆不犯。那么经文到这个地方了算是圆满了经文从一开头文如是那么一直到这里，这部五戒相经呢佛就讲圆满了。那么在这个一段经文里面也可以把它看作是流通分了因为这个一段经文佛种种喝止饮酒过失已就是以上呢这个讲这个饮酒种种的过失已就是讲完了然后告诸比丘就制定这个酒戒制定酒这条戒。那么这一段呢就是在五戒相经里面就是最后一条戒最后一段经文到这里是圆满了。那么我们再把藕益祖师的签我们也再念一遍签醋味酸也，但是饮食能醉，不论味酸味甜，皆须犯罪。曲则作酒吃药，低招则即斤烧酒，酒店酒之指印，嗜酒者果浆等变熟之后亦能醉人。持酒戒，但是遮醉，为防过故，与前四根本戒同治，三缘成犯：一嗜酒，为饮之醉人；二酒响，谓之嗜酒或酒和合。三入口厌厌，皆可毁罪也。若食中不知有酒，或酒主物已失酒性，不能醉人者，并皆无犯。那么这一段签我们上一次都跟大家学习过了这个祖师呢，这一段就是来给我们解释

我们上面啊，这个最后一段的经文，啊，这是讲到这个酒啊，这个喝的啊能够醉人的，那么这个都不可以喝啊。如果有酒色酒香啊，没有酒味啊，喝的呢不醉啊，没有酒色，没有酒香啊，没有酒味啊。这个经文呢，但做酒色呢，就是看起来呢是有那个酒的颜色，但是它没有酒的香气啊，也没有酒的味道。喝的呢，它不会醉人的，喝的不会醉的啊。急于就是包括其他的啊，凡事呢，虽然做了颜色像酒一样，但是呢，它没有酒味酒香啊，喝的不能醉人啊，这个喝都不犯。就像现在呢，很多葡萄汁做的跟葡萄酒一样，那个喝的不会醉的，但是你看它那个颜色呢，跟葡萄酒是一模一样的。特别我们在素食餐厅啊，哦，现在很多用这种啊来招待啊宾客。那么总的原则呢，啊，不管你用什么材料去做的，啊，用这个五谷杂粮，或者用水果，啊，或者用药草，啊，凡是呢有酒味酒香，啊，喝了能够醉人，啊，这个都不能喝了，啊，这个喝了呢就犯这个戒。那么祖师在此地给我们讲，就是这个酒戒呢是遮罪啊，是为了预防啊过失的缘故啊，所以跟前面啊四条根本戒呢同时啊制定。那么这个酒戒呢啊，三种因缘具足，那么就成立犯戒的条件了。这个第一种因缘是嗜酒，啊，就是这个的确是酒，啊，饮之醉人，啊，喝的呢，人会醉的，啊，就是你喝的这个的确是酒，啊，这是第一个条件。第二个条件呢是酒想，啊，酒想就是你也知道那个是酒。或者呢我们煮一些东西啊是酒去合合的，我们也知道那个有加酒啊，这个叫酒想啊，就是你知道那个是酒，这个是第二个条件。第三个条件呢，入口咽咽皆可悔罪啊，入口就是啊，咽就是吞了，吞下去啊，那么吞下去呢就是啊，这个酒就是一口一口的吞下去，啊，这个叫咽咽啊，那么你喝下去了，那么就结成了可悔罪啊，因为酒戒这条戒的它没有不可悔的，前面四条这个戒呢是性戒啊，那个才有不可悔罪。那么酒这条戒呢，因为它是属于遮戒啊，遮就是预防了，酒本身它没有醉过的啊，是因为呢它喝了人会醉啊，人醉了之后呢，那么就会做错事啊，预防你做错事情啊，所以佛制这条戒。那么下面呢，这个祖师也给我们讲一个开源，若食中不知有酒啊，就是我们在吃的当中呢不知道那个有加酒啊，或者呢酒煮物已失酒性啊，一般我们做菜啊做这个料酒，那么煮的那个酒性已经

没有了，啊，喝的吃的，啊，人也不会醉，病皆无犯，啊，这个就是开源了，这个就是没有犯戒，啊，这个不犯戒，啊，因为你不知道了那个有酒啊，所以这个若时中不知有酒，那么就是。这个三缘成幻了，这三缘就三种条件，这个三种条件呢，它就缺了这个第二条这个条件，所以不犯戒。啊，第二条是酒想，这个酒想呢，就是你知道那个是酒，啊，也知道呢那个有加酒进去，啊，那么这个时中不知，不知就是他不知道，啊，不知道呢。他就没有第二个条件酒想这个条件，啊，没有这个条件呢，他喝了他不犯戒，啊，那么要构成这三个条件呢，才构成了，啊，可悔罪。所以祖师在此地给我们讲啊，不知有酒或酒主物已失酒性，不能醉人者，病皆无患啊，这个都不犯戒。那么我们下面呢啊，再来看这个弘一大师的啊补。那么弘一大师把这个里面呢啊有两个字，第一招啊这两个字呢，立藏本做九招，啊，这个立呢就是高丽啊，高丽大藏经。高丽就是韩国，啊，那么韩国呢，他们出版的大藏经叫高丽藏，啊，这个地方讲立藏本。那么在高丽大藏经里面呢，啊，这个五戒相经呢，那么这个经文呢，啊，它那个字呢是九招，啊，那么我们这里这个版本呢叫第一招。这个地方啊，这个弘一大师给我们列出来，啊，列出来呢，那么我们看的这个立藏本呢，啊，就比较容易明白啊。这个酒渣啊，大家都知道啊，这酿酒呢，剩下来的那个渣，啊，这个以前啊，我们小时候呢，这个。特别在冬天呢，啊，这个家里啊都会酿一些酒啊，那么剩下来的酒糟啊，有的是红的啊，那么那个都拿来炖补啊，啊炖那个补汤啊，或者做这个糯米这一类的啊来吃啊，那么这个酒味呢都相当之浓。那么这个是举出啊，这个版本不一样啊。那么这个经文这个字呢，有这个差别啊。那么弘一大师给我们列出来啊，大力一耳，大力就是在比丘力里面啊，那么也是做九招啊。那么做九招呢，我们一般人就比较容易听得懂。那么下面这个补呢啊，四九九四，立藏本四字下无九，啊，无九字大力一耳，啊，那么我们看到这个前面这个经文啊，啊有四九九四，那么在高丽大藏经这个本子里面呢，啊，高丽大藏经的这个五戒相经里面呢，啊。它这个四下面呢没有加一个九，我们这里的经文呢是四九九四，多一个九字。那么在高丽大藏经这个本子呢，它只有四九四，啊，四是相似，啊，跟那个九的颜色很相似。大力一耳啊，大力就是在比丘力呢也是。四九四啊，没有多一个。

九啊，这里给我们列出来。那么我们再看这个广化老法师啊，那么他在这个注解啊，那后面还有弘一大师的这个补释啊。那么我把这个每一段啊，这个注啊念一遍啊，沙河。比丘功德经云：十国人民及四众弟子，终有遗言：沙伽陀比丘已得阿罗汉果，何以复罪卧倒？佛未说起功德云：阿罗汉不复饥渴，用三事故，现罪卧耳。一则佛欲开化菩萨，二则不欲逆布施加益，三则恐诸弟子未得道者，饮酒多失故，故以此自戒减之。沙伽陀比丘虽饮酒，是为不罪。那么这段是广化老法师呢，再给我们引用经典啊，补充出来啊，这个在签里面，还有弘一大师的补释里面的啊，没有引用出来。那么广导呢，引用这一段呢，也是很有必要的啊，因为我们读到前面的经文啊，佛为什么治这条九戒啊，就是。沙伽陀尊者就是周利盘陀前，他已经证得阿罗汉果了，去降服这个恶龙，那大家呢都很感谢他了啊，帮他们地方上啊除掉这个灾害，大家轮流请吃饭，那么当中有一个贫女人呢啊，就是。拿这个苏鲁米来供养他，苏鲁米呢，他的性质呢很寒凉，那么这个贫女啊，觉得说给这个尊者呢吃这个苏鲁米呢，恐怕他这个会受寒啊，所以呢倒了一杯酒啊，给他暖胃啊，给他中和这个寒性。就是这个酒喝下去呢，让他身体发热啊，结果这个沙伽陀喝了之后呢，就在一个寺院门口就醉倒在地啊，不省人事了啊。那佛他们经过啊，看到这个样子啊，召集比丘啊来说明啊这个酒的过失。制定这条九戒是这个因缘啊发起的。那么我们学习到这段经文，难免大家会有这个疑问了啊。这个沙伽陀尊者他已经证阿罗汉果了，难道他就喝那一碗酒他就醉得不省人事了吗？那么这个问题呢，当时啊就有人提出这个疑问了，在当时就有人提出这个疑问。那么这个疑问呢，是在沙河比丘功德经里面的啊，在沙河比丘功德经啊里面有一段经文讲，十国人民及四众弟子终有遗言。十国就是沙伽陀尊者啊，那么去降服恶龙啊，降服这个恶龙啊，那么在这个支提国跋陀罗菩提邑

那么我们简单讲啊，支体国啊，实国就是指这个国家啊，那个当时的人民以及四众弟子啊，在家出家四众弟子。这个当中有人有疑问，那么就发言了，请问释迦牟尼佛啊，说沙伽陀比丘已经得阿罗汉果，何以复罪卧倒？他已经证阿罗汉了，他怎么喝了那碗酒还会醉呢？啊，倒在地上啊，不省人事呢？啊，提出这么一个问题。那么佛呢，就为说其功德云，啊，佛就为这个发问的人啊，为他说这个功德，啊，说阿罗汉不复饥渴，啊，证阿罗汉的人呢，他口也不渴，肚子也不饿。那么阿罗汉呢？喝酒呢？实在讲，对他没有影响啊。就喝毒药呢，对他来讲也没有影响。那么为什么他会做这样的示现呢？啊，用三世故现罪卧身，就是为了三桩事情啊。所以这个沙伽陀尊者呢，他是示现啊。醉了，卧倒在地，啊，就是为了三桩事情。第一个呢，佛欲开化菩萨，啊，第一个用意啊，就是为了让佛呢来治这个戒，啊，来开化呢菩萨，啊，那么这个菩萨呢，是我们一般呢。初发心的菩萨，在《发起菩萨殊胜制要经》讲啊，初意菩萨啊，就是初发心的啊，不是慧行菩萨啊，慧行菩萨是明心见性的啊。比如说，现在大家去受了三坛大戒啊，或者呢？我们在家同学呢，你受了菩萨戒，那你就是菩萨了啊。但是呢，我们是初发心的菩萨，那初发心的菩萨呢，你还没有证得圣果，那你喝了酒啊，肯定会醉的啊。所以呢，为了让佛呢来开化菩萨治这个戒啊，所以他做这样的事情。二则呢，不欲逆布施加以。第二个用意就是，这个贫女人啊，她也是诚心诚意的要来布施供养。啊，不逆就是不违背她的意愿了，啊，也就是要满她的愿，她好心好意来供养。啊，特别啊，对这个初学的人呐，啊，就是接受他的好意，布施供养，那么这样啊，接引他入佛门学佛呢，就比较容易了。啊，如果不接受呢，那么不跟他结这个缘，那么他可能就不愿意来学佛。这个是不欲逆布施加以啊，就是不让这个布施啊，这个施主啊，让他失望啊，所以接受他这个供养啊，连酒都喝了。啊，这个是第二个用意啊。那么第三个呢，孔诸弟子未得道者，饮酒多思故。啊，那么第三个用意呢，就是为什么做这样的事情呢？那恐怕那个跟佛学的学生很多了，有的得到，有的还没得到啊。沙伽陀他得到了，当然他没问题啊。

他喝再多的酒，他也不会醉啊，就像济公活佛一样，喝烧酒吃果肉，酒肉穿肠过，佛祖心头坐，这个他没有影响，因为他已经证阿罗汉了，阿罗汉有神通啊。 但是还没有得到的弟子呢，那如果学他那个样子啊，我们也去学他喝烧酒吃果肉，那可就造罪业了。所以他是恐怕呢，这个还没有得到的弟子呢，那也学他去喝酒，那这个害了他了。所以这个沙伽陀尊者的视线醉倒在地。 这个丑态百出，这是视线的。所以因为以上这三个缘故，所以佛赐这个戒，来约束。那么最后这个佛讲了，沙伽陀比丘虽饮酒，视为不醉。那个沙伽陀比丘呢，他虽然饮酒了，但是呢，他根本就没醉。 他没醉，他装醉。你看那条恶龙啊，他都能办法去降服了，那一碗酒还能让他醉倒嘛？所以他这个是表演的、视线的，为了这三桩事情，表演这个喝醉酒，卧倒在地，那么让佛来治这条戒。 让这个还没有得到的弟子这个不会呢，因为喝酒，那么去做出一些错误的事情。那么这一段呢是引用《沙河比丘功德经》，那么有这部经、这段经文来做一个补充注解，那么我们就知道呢。 这个前面这个经文，我们读到的这个沙伽陀尊者呢，他是视线的。那么下面呢，这个广化老法师呢，也在引用《正法念处经》，就是因为喝酒或者劝人喝酒，堕到地狱里面的这个经文。 那么他揭露了五段，在《正法念处经》第七卷“诉苦狱有16段”，这个“诉”就讲述这个很苦的地狱呢有16段。那么他揭露了五段经文，我们把这个五段经文念一念。一到吼处，生前已久与斋戒人饮。 破人斋戒，死入此狱，饮乐体波中之会白蜡之，灼伤口舌，大声叫吼，狱卒闻声嗔怒备之，逼饮烧死。又佛受苦无量亿岁，摄得人身愚痴善忘，贫穷下贱，求财不得，患病即死。 那么这个是第一段，这个第一段呢，这个地狱呢叫大吼处，那么吼大声叫吼。那么为什么堕到这个地狱呢？生前已久，以斋戒人饮破人斋戒，造了这个恶因。就是在做人的时候在人间。 那么他以这个酒呢，给这个斋戒人的喝，这个人持斋戒，劝这个斋戒的人喝酒，破人家的斋戒，造这个恶因，那么死入此狱，死了之后呢，就堕到这个饮乐铁钵中之会白蜡汁，这个乐铁当中烧开的那个白蜡汁。 那个喝下去呢，灼伤口舌。那个

烧开的啊，那个白蜡汁啊，喝下去啊，那个口跟舌都是灼伤了。那么灼伤呢，他就痛苦，大声的叫吼，啊，所以叫大吼处。那么在这个地狱里面，这个狱卒呢，那听到这个罪人的大声叫吼呢，他这个更生气，啊，嗔怒备至，更生气了。又在逼他呢饮烧死、啊、逼他继续再喝、啊、那死了呢一下子又活过来、啊、又在受这个苦，要受多久呢？无量亿岁、哦、这个时间太长了。色得人生呢、啊、那么这个地狱的罪受满了，再到人间来得到人生、啊、得到人生呢还有余报啊，这个余报呢，就是愚痴善忘，啊，就是有愚痴，没智慧，那么记忆力很不好，啊，贫穷下贱，啊，住的地方啊也很不好，很穷，啊，很贱，啊，求财也不得，啊，也赚不到钱，得不到钱财，患病即死。啊、那么有病了就死了，这个是地狱罪受满到人间来了，还有这个余报、啊、第二呢，普生处以酒以出受戒人饮，始至此狱受除诸苦，罪人痛吼声，普遍满地狱，进地狱处者比吼声出，一切消息尽，受苦无量，幸得人生，生在旷野少水国土之处，贫乏饥渴。那么这个普生处啊，就是造这个恶因啊，就是在阳间啊，在人间啊，用这个酒呢，给出受戒的人饮啊，就是。这个刚刚受了戒的人、啊、喝，那么始至此欲受除诸苦啊，罪人痛吼声，普遍满地狱，进地狱处者鼻吼声出啊，一切消息尽，受苦无量。那么这个除诸苦啊，这个在姜老师这个地狱变相图啊，啊就是好像在冲你那个除，受这个罪报，受这个罪报呢，罪人啊他痛苦啊，那么就大叫，他这个大叫呢，他这个跟前面那个大吼啊有一些不同。他这个是普遍的、啊、这个声音都遍满整个地狱。进地狱处者比吼声出，一切消息尽，受苦无量。那么在这个地狱啊，受的苦呢也是死了又生，生了又死啊，受的时间呢很长，受无量苦啊，这个无法用言语来形容。幸得人生，那么如果生到人间来，这个地狱罪报受完了，生到人间来，那么会生在旷野少水国土之处，生在这个空旷的地方，缺少这个水源，就是没水喝这种国家地区、啊、另外呢就是贫乏饥渴，贫乏就是很穷了、啊、饥、啊、就是没得吃、啊、没有得吃的，渴就是没有水可以喝的、啊、生长在这样的一个地区、啊、那么这是地狱罪受满了，再生到人间来、啊、生到那样的地区、啊、这个是余报。

0: 第三呢，
1: 华佛流处以五戒人前说酒功德，劝令饮酒，始入此狱，受以火烧煮，炎燃头发，乃至脚足，复有热炎铁狗啖食其足，炎嘴铁鸠破其骷髅，饮其脑浆，热铁也干食其身肉，如是常食常烧，食以诱佛，受苦无量，色得为人，生于无酒之处，一切之具无色无味，不知是味。这个是第三种法佛流处。那么照这个业因呢，是在于这个受五戒的人前面呢 啊对他说明啊这个酒的功德。就是这个喝这个酒 啊有什么什么什么好处啊，劝这个受五戒的人 啊要喝酒啊。那么这个五戒的人呢啊听了就接受了啊，喝酒了，破戒了，造了这个恶因呢，死了就堕到这个地狱啊，受这个以火烧煮啊，这个火像下雨一样啊，像下雨那样的火啊，那么烧跟煮，炎燃头发啊，就是这个上面呢、啊、掉下来像下雨一样啊，但是那个不是雨水是火啊，那么就烧到他的头发，从头烧到脚底啊。另外还有热炎铁狗啖食其足。啊，这个热就是很炎热的啊，那个狗是铁的，铁狗啊，这个在地藏经我们都读过啊，铁狗、铁马、铁牛啊，那么来咬它的这个脚，还有炎嘴铁鸠啊，这是一种鸟啊，那个炎就是很热的啊，它这个这种铁鸟破其骷髅啊，破其骷髅就是。啄破他这个头颅啊，啊，这个头啊，给他咬破，引起脑浆，啊，就吸他那个头里面的那个脑浆，啊，另外还有热铁也干呢、啊，食其身肉，啊，这个热铁也干呢，吃他身体的肉，如是常食常烧，食以诱佛受苦无量，啊，这样啊。常常被吃被烧啊，死了又活过来，活了又死过去啊，这样啊辗转受苦无量啊，这是在地狱受苦的情况。色得为人生于无酒之处啊，这个如果到人间来呢啊，生长在没有酒的地方啊，一切之具无色无味，不知是味啊，就是。他的使用的啊，他也不知道什么颜色、什么味道啊，这个是到人间的一个遗报啊。是呢，杀杀处啊，以酒灌人，令醉行淫，及酒奸。死后至此处，受热炎铁钩钩比下阴处，食以诱佛。走至他险暗处，被铁鸟兽爪身粪散淡，死以幼身受无量苦，色得为人贫穷困苦，身体恶色，面貌丑陋，犯亡国法，蓄意而死。这个是第四个啊，第一啊，这个地叫杀杀处啊，以酒这个夜因呢，是以酒灌人，令醉行淫，及酒奸啊。那么这个就是用酒呢，把人给灌醉了

那么灌醉呢啊，在行这个邪淫啊，这个就是酒奸。那么造了这个恶因呢，死后至此处受乐言铁钩钩比下因，死以诱佛啊，死了又活，活了又死。那么走到呢这个险岸处啊，就是走到这个很危险的啊一个地方啊，那么会被这些铁鸟、铁兽啊，它那个铁爪啊，把它那个身体呢分散掉啊，把它抓散了啊，抓散之后呢，抓成一块一块，然后呢就吃了啊，死以又生啊，这个死的不是一次就完了啊，死的又生，生了又死。啊，生了又再继续受这个苦，所以受无量苦。色得为人贫穷困苦，身体恶色。啊，那么第一罪受满了，到人间来也是贫穷困苦。啊，那么那个身体呀，那个颜色都不好看，啊，很难看，面貌啊丑陋。犯亡国法，戏欲而死，常常啊去违反这个国法，违反国法，那么就会遭遇到呢被关在牢狱，死在牢狱里面。啊，这个也是很可怕的啊！啊，我们再看第五，啊，见灵处。以酒令行人饮醉临终，被劫夺财物或谋杀之，死堕此处，为炎火食以下，打烧辟死，互为热会合之热血阳水，热铜之，热白蜡之，烧煮醉人，欲煮以盐刀切，着打烂死。乃至夜尽，色得为人贫穷兼贪，多嗔多妒，而色事莫丑。这是第五种地狱啊，见灵处啊，这个是我们现在讲啊，这个谋财害命的啊，那么也是用酒啊，让这个行人啊喝醉了。喝醉呢，把他拖到林中啊，这个树林当中，那么把他这个财物呢，把他夺走了，啊，或谋杀之，啊，那么这个或把他财物夺走了，啊，或者呢，在家里呢，给他杀死，啊，杀死在这个林，啊，这个森林里面，那么这个就是。用酒把人灌醉，谋财害命，啊，把他丢在这个树林里面，啊，那么造这样的恶因呢，死堕此处，啊，堕到这个见灵处，为炎火食以下，打烧辟死，啊，这个炎火啊，就是火很炎热的。那么像石头一块一块的呢，一块一块石头呢，都烧得很热啊，像下雨一样，啊，这个石头下来就被打、被烧、被劈死了。互为热会合之热血阳水，热铜之，啊，那么还有呢，这个热会合的热血阳水，啊，热铜之、热白蜡之。这个烧煮罪人，一族以盐刀切着打烂死。那么这个一族呢，啊，再加以这个盐刀啊，啊，还有这个切着啊，用打的，啊，打的身体都烂了，啊，死了，受这样的苦，啊，这种地狱啊叫见灵处，啊，这个就是根据呢。生前造的业因啊，那么
感应到死了之后呢，受这种地狱的苦报。色得为人啊，就是地狱的罪报受尽了，那么从地狱出来了，到人间来做人，那么到人间的余报呢是贫穷兼贪多嗔多妒啊，他这个性情啊就是很穷啊，又很兼贪，兼就是坚定，他自己有的一点都不肯布施。贪呢，他没有的，一心一意呢想得到，而且呢，脾气特别不好，多嗔，多嗔呢就脾气很不好，多妒啊就是很嫉妒，这个嫉妒心呢特别严重，而色是墨丑啊，这个颜色呢。像黑墨一样，像那个墨汁黑黑的很丑陋，这个是见灵处。那么以上这个五大段是广老那么他揭露《正法念处经》苦役十六段揭露了五段。这个跟酒有关系的跟酒有关系的我们再看下面这个注：南山绿竹云，饮酒有人于下加薪者五辛冲酒蒜辛曲等这些。正文无此，难计受境界，焉敢三臭理不可也。因此五心生死争会，手死花银故，今暗吸毒亦应不可。那广化老法师呢，他引用这个南山绿竹饮酒那么有人呢，在这个饮酒这条界下面呢，再加了这个五辛五辛我们一般讲葱蒜韭菜辛曲这一类的等，就是这个有辛味的。那么正文无此，正文就是五戒相经这个，它这个经文没有那虽然没有呢，然既受境界焉敢。烟弹三臭这个就是这个五辛呢吃的味道很臭，理不可也因为这个五辛它味道呢不好那么你生吃呢会增长这个嗔恚那么煮熟了吃呢会发炎，这个是佛在楞严经讲的所以我们建立这个来参加三十系念的同修不要吃五辛不要吃五辛因为五辛大家吃的很多走进来那些天仙善神都跑掉了，被熏跑了。那些恶神恶鬼就跟进来了什么酒鬼啦什么鬼都来了会弄得这个坛场大家不得安宁所以现在呢我就规定吃五辛的喝酒不可以进来坛场这个你吃了这个东西呢，那就不要来坛场参加法会不要在现场那么要进来呢，这个要先闻一闻闻闻他嘴巴的味道你人闻了都受不了，那个神怎么会受得了呢所以现在这个我们系念法会

有这个规定啊。那你不做法会的时候呢，啊，你到其他地方去吃啊，这个就不影响我们这个佛事的进行啊。所以这点你要特别注意啊。

现在呢，这个毒品呢、啊，种类也非常多啊，所以现在这个毒品呢、啊，所有的毒品呢、啊，会麻醉人的，会让人家神志不清的啊，像现在呢，啊，不知道大陆有没有这种摇头丸，有没有？有没有听说过摇头丸？啊，这个有也是很不好啊，啊，我也没有啊，就比台湾好。啊，台湾很多年轻人呢，他们都去学这个西洋的摇滚乐去跳舞。啊，跳舞那个头要摇啊，那不会摇呢？不会摇怎么办呢？就吃摇头丸啊，它自动就摇了。啊，所以在台湾那个叫摇头丸，啊，很多人。年轻人买那些去吃，啊，吃到最后呢，就中毒了，啊，肝硬化了，啊，还有吸食那个强力胶的，这个大陆有没有？啊，强力胶就是我们粘东西啊，就是那个胶啊，啊，它那个就是挤一点啊，然后放在那个塑胶袋里面揉一揉啊，它就吸那个气，吸了之后呢，它就飘飘落仙了。吸了没多久就死了，啊，肝硬化中毒死了，啊，这些都不可以的，啊，要严格禁止，啊。所以这个是从这个酒这条界呢延伸出来的啊，所以禁案吸毒一言不可啊，现在吸毒也不可以。我们再看下面这个注。经云饮酒有三十六思，且亦令后代子孙愚笨，如诗仙李白及田园诗人陶渊明，皆好饮酒而其子皆不成器。现今医学证明酒精会影响精子，令子孙愚笨。我本身也看了很多这种例子，又有人说戒酒不容易，其实是没下决心而已。我可以告诉大家戒酒的亲身经验。以前我爱喝酒，若论酒量不大也不小，一两瓶高粱喝下去，脸不红神不乱。啊，这个广老酒量不小啊，两瓶高粱下去呢，脸不红神不乱啊。后来在大陆要离开家乡时，母亲很担心我这个爱喝酒的毛病，啊，她说我剁一只小指头给你，以后你看到这只小指头，就要想到母亲不要喝酒，好不好？我急忙说不要不要，我改变就是，啊，但是后来当兵仍未改掉。有一次和工兵连连长去喝酒，回来寝室后吐了满地，吵得别人一夜没睡。清醒后看着满地的秽物，心中很后悔，便下定决心说了一句：“我从此不再喝酒。”此后便未再沾一滴酒。由此可知，戒酒不难，有没有下决心而已。啊，这是广化老法师呢，他自己亲身的一个戒酒的经验，的确呢，我们要戒啊，是要下决心的。啊，我们修行呢，啊，第一个就是要修这个戒啊，一些不好的啊行为、思想、生活习惯呢，要把它戒除掉。那这样啊，心才能得定啊，有了定呢，才能开智慧啊，戒定慧三学。我们接着再看弘一大师的补释。补啊，若教他饮酒者，厌厌二去结罪，厌厌结罪者，随一厌结罪，多厌结多罪。那么这个就是教别人喝酒啊，厌厌二

0: 拒绝罪。啊，这个罪呢，就是你吞一口就结一个罪，吞两口就结两个罪，啊，多吞就多结。啊，也就是说，喝的越多呢，那罪就越重。再看下面一段，补宋灵芝律师云：此方多有招藏之物，气味潜在，犹能醉人。事多贪淡，最难节约。想虚竹本无，故教所不至。准前招取竹为名利。有道高士，性以从己。这个是宋朝灵芝律师呢，也给我们讲啊，这个地方啊有招藏之物，气味潜在啊，还是会醉人的。那么这个就是酿酒剩下来的这些渣。是说事多贪淡啊，世间人啊都很喜欢吃这个，啊，就是很难节制了。那这个想虚竹本无，虚竹就是印度，啊，印度可能他们没有这些东西，啊，所以在这个佛当时呢就没有制定啊这个戒，啊，但是呢在我们中国有这个东西，啊，因为它的性质跟酒一样的，啊，所以呢准前酒糟，啊，或者是这个大曲，这个可以治酒的，吃了会醉人的，啊，以这个为一个例子，啊，有道高士，性以从己，啊，那么有道德的这些高人志士，啊，那么应该呢这个要赶快 要戒除。那么这个换戒呢三个要件，第一个是酒，啊，第二个是酒饷，第三呢，入口咽咽皆可悔罪。啊，这个酒呢是可以忏悔的。那么在补里面呢，啊，这个有净想啊开源。那么后面呢，啊，这个弘一大师还有给我们列出这个变相表解。今天时间到了啊，我们先学习到这里。那么后面呢，这个表解 我们下一次啊再跟大家一起来学习。谢谢大家收看，祝大家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诸位同学，请看《世界成就品》第五段：刹庄严中长行第七句看起，何以出现一切佛身庄严？前面讲过菩萨，这个地方呢说佛身，佛不但天台家讲有四种佛啊，天台所说的藏通别圆，有藏教佛、通教佛、别教佛、圆教佛啊，所以这个佛身呢就有很多种了。那么在大乘法里面，我们常常在经典里面看到诸佛如来，这个句子含义也很广，像迦卫农居士注解《金刚经》啊，这是同学们都看过的《金刚经》讲义，他在讲义里面解释诸佛如来是从圆教初住以上都称之为诸佛啊，就是天台家所讲的分证即佛，四十二位啊，这最后一位呢那是究竟佛啊，究竟圆满佛，前面四十一位都是分证佛，都证得法身，所谓是破一品无明证一分法身，所以他是真佛不是假佛。那么由此可知，此地出现一切佛身，这个一切佛身呢就是四十一位法身大士，这些人在变法界、虚空界、一切刹土里面广度众生，应以佛身而得度者，他就现佛身而为说法。啊，肯定是随众生心应所质量啊。

佛的这个一切佛，我们就明了了。佛身庄严国土啊，这个地区有佛出世，那是无比的殊胜庄严啊！为什么呢？佛说法度生呐，只有佛说法，才能帮助众生破迷开悟，离苦得乐。菩萨说法啊，那么这里说的菩萨是法界里面的菩萨，修学的功夫算是不错了啊，见思烦恼断了，尘沙烦恼也断了，无明还没破啊，换一句话说，他还没有见性。智慧呀，开了，不圆满啊！要比起化身菩萨来讲呢，他们属于相似位啊，化身菩萨才是真实位呀！这个分正位呀。在这个地方，我们必须体会到自己没有得度，要想度众生呢，那不是一桩容易事啊！那是以佛的说法呢，佛说无有是处，这无有是处啊，用现在的话来说，没这个道理啊，你自己没有度，你怎么能度人啊？那么佛法里面这个得度的标准就是明心见性啊，破一品无明，正一分法身，你得度了，你超越十法界了。但是纵然没有超越十法界，在四圣法界里面，这些阿罗汉、辟支佛、菩萨们，他们的戒定慧三学帮助六道众生的，可以说是绰绰有余啊。他有这个能力但是他也只能帮助六道众生脱离六道轮回，像他们一样证得四圣法界能不能超越十法界呢？不可能。为什么呢？他自己没有办法超越十法界，怎么能帮助你超越十法界所以世尊要求菩萨这个标准呢，是要超越十法界这个是除世间的大圣大贤大圣通常我们指地上菩萨圣人呢，大贤是指三贤位的菩萨是住、是行、是回向语言教的这个不是别教

只要有圣贤所在这个地方，这个地方真实庄严啊，贤人多，这个世间好人多，必定是感得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呐！啊，社会安定、和平、繁荣、兴旺，那肯定的嘛。如果这个世间不善的人多，善人很少很少，那他所感得的业报必定是天灾。

太上的老君讲得好啊，祸福无门呢、啊，为人自招啊！啊，若是祝福，这一切祝福出现在世间，那这是第一庄严。第八句，或已出现一些宝香云庄严。这一句里面说的是宝，是法。啊，前面说的是人呢，啊，这个地方说的是宝，是法。啊，宝香。云

佛在经上告诉我们，西方世界那是众宝成就啊，通常讲七宝，其不是数字，是代表圆满啊，其实讲的四方上下加个当中啊，所以它是代表圆满呢、啊。圆满那就是无量珍宝啊！啊，十方世界诸佛刹土里面，所有的珍宝在极乐世界是应有尽有，一样都不缺啊！不但有，而且众多。太多太多了，所以生在那个世界的人对于这些一切众宝啊一点都不稀奇，这太多了啊！你像我们这个世间啊，泥土沙石谁要它啊？这为什么不要呢？太多了，到处都是啊！你要这个东西干什么？极乐世界金银琉璃啊，到处都是啊！黄金做什么用啊？铺马路啊！黄金为地，那是铺路用的啊！啊，西方极乐世界的大地是琉璃。

不是泥沙了，琉璃，琉璃，我们一般世间人讲翡翠，绿色的玉，透明的，我们这个地方的翡翠呀，类似西方世界的琉璃，实质上呢，我们这个地方最好的翡翠呀，跟西方世界那个大地的琉璃比呀，相差太远太远了，简直不能比呀！这个世界物质为什么这么好？也是众业所感啊，什么业呢？净业，阿弥陀佛的愿力，所有往生人的这个净业感得的。那么这些宝，经上说放光啊。极乐世界不需要日月星光啊，这个大地啊，连这个树木花草都是宝成的啊，所以没有一样啊不放光，不但放光啊，还放香啊，所以西方世界称为香光庄严。这个地方叫宝香云庄严呐，宝确实有香气。我们这个世间，有类似这个种七宝，但是没有香气。偶尔有一些宝石，有香气，非常非常稀有。不是所有这个金银珠宝啊，都放香气，没有的。这个香表什么呢？为什么它会有香呢？佛在经上告诉我们，戒定真相。我们从这个地方就要能体会到啊，这宝香从哪里来的？从戒定感得来的。佛在经上又常常跟我们讲无分法身相。无分法身是什么？是戒定慧解脱。解脱之际，那这我们就清楚了。这个世界的居民一定是人人都修戒定慧，人人都证得无分法身相。所以连大地众宝都放香那花草树木就更不必说了。我们这个世间花草树木也有香气云这个词是教我们不能执着为什么呢？刹土相由性无，似有理无，就是说你可以受用，你可以欣赏，你不可以占有。

可以控制。啊，你要起一个念头控制占有，那你错了。啊，可是我们现在感觉这个世界呢，好像真的是存在呀，那你看错了，完全看错了。啊，这个世间所有一切现象，包括诸佛刹土，啊，总没有例外的。啊，为什么呢？它的显现是同一个原理，唯心所现，唯识所变。啊，无论是见察是慧察，都是这一个原则。啊，现实是空的，它不是物质啊，空无所有啊，虽无所有它能现象，虽然现象，它这个象是幻象。佛在经上讲的梦幻泡影啊，真的是如实。而且这个象的存在时间非常非常短暂啊，大经里面讲当处处生，随处灭尽。啊，生灭几乎是同时的，你怎么能得到？你怎么能控制？啊，你要想控制，你要想得到，那岂不叫妄想吗？啊，凡夫为什么迷？为什么不能做佛？佛说得很清楚啊，但以妄想执着而不能证得。啊，所以我们对于一切法有控制的念头，有占有的念头，这是妄想啊。这个妄想就是无明啊。啊，无明从哪里来的？无明怎么起的？啊，无明就是这么来的，就是这么起的。啊，是法如是，佛法也如是啊。啊，我们这个无着卧室如是啊，诸佛如来的清净刹土亦如是啊。所不同的无着卧室这个刹土里面的变化太大啊，也是为什么呢？众生心念头变化太大了啊，诸佛净土变化不大啊，好像是不大，似乎是不大啊，为什么呢？他们念头啊，心里的起心动念的变化了，几乎等于零啊，心都在三昧之中啊。大乘经上佛常常形容菩萨了，那且常在定啊，无有不定时啊。这个定是什么呢？定是心里面他专注住在一个境界。
六根接触外面六尘，他能够保持住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所以心现识变的境界啊，也就似乎没有变化了，是这么回事情啊。啊，这个道理啊，就是境随心转啊，随着念头转啊，我们的念头不生了，这个境界好像是永恒保持这个样子啊。那么诸位要听清楚，我说好像是，不是真的啊。真的是什么呢？还是刹那生灭啊，不过它的相续相非常接近，好像没有变化啊，是这么回事情。设法界里面这个相似相变化太大啊，尤其是六道

都是众生的心啊，妄想、分别、执着。可以说念念不相同啊，所以这个变化了就大了。宝相啊，变成毒气了。不但难闻，闻了中毒。啊，所以这个香也是为识所变。

再看下面一句，或以示现一切道场中住真妙屋，光明照耀庄严。

道场啊，这是我们容易理解的寺院庵堂，庵堂供养佛菩萨的堂舍啊，我们中国人一般人讲殿堂啊，这个里面啊供养佛菩萨的形象啊，因为有佛菩萨形象呢，当然就有许许多多的供养具，供养具里面呢不乏珍宝妙物啊，床幡宝盖是最常见的啊，但是这些床幡宝盖啊，如果是大道场啊，信徒多的道场，财富充足的道场，那这些床幡宝盖啊，确实都是助阵妙物啊。这个里面呢，用七宝镶嵌在里面呢、灯光照的时候，它有反射光。

确实是美不胜收。啊，供养具里面，这是密宗里头最讲究的了。啊，比显宗讲究多了。啊，他们用最上的珍宝来供养佛菩萨。啊，底下一句光明照耀庄严，这一句里头意思很深的，不能只看表面。你只看表面，那这是宝威庄严。啊，后面这一句呢，这一句里头含着有法了，表法的庄严了。我们不能不懂啊。

看到这些供养具，你就想到它是什么意思。供养佛，供养菩萨，供这个佛菩萨形象。佛菩萨像有用宝造成的金像，有纯金的佛菩萨像，有合金的，合金就是有金有银有铜，大概这三种比较多合在一起，合金，这个里面呢金的成分比较多，宝相庄严呐，现在我们常常看到在这个佛这个卖这个佛像店里面，常常看到有水晶的佛菩萨像，大概都不太大，小尊的，一般人请到家里面来供养的，有宝石雕塑的佛菩萨像，所以它不单是宝，而且呢它表法。前面跟诸位报告过，佛表信得了，菩萨表修得了，我们见到相心里能够觉了表法的意趣，那就是光明照耀。工具里面一佛如是，香炉，也有用合金造的，称之为宝鼎呐。也有宝石雕铸的，香炉表什么呢？香炉是燃香的，香代表信，信香啊，香代表戒定慧，戒定真香啊，香又表五分化身香啊。

说过啊。所以你看到香烟缭绕，闻到香味啊，你就提醒了，我要修戒定慧三学，我要修五分法身，那就是光明照耀了。从前在这个佛菩萨形象面前啊，这个供养啊灯明啊，供养油灯蜡烛，那个表法了非常明显啊，现在都用电灯代替了啊，是很省事啊，又很干净啊，但是表法了不太容易觉察到。啊，所以你一定要晓得，供具是教学的，必须要收到教学的效果。啊，那我们今天像佛堂里面可不可以用电灯？可以。啊，但是佛案前面呢，最好不用电灯。电灯呢布满在殿堂天花板上啊，照明啊，供佛的台子上啊，最好还是用蜡烛，用油灯啊，那是教学啊，表什么呢？燃烧自己，照耀别人，表这个意思啊！啊，我们看到这个蜡烛，啊，看到这个油灯在烧，油慢慢的烧干了，啊，蜡烛一节一节烧到没有了。诸佛菩萨就像油灯，就像蜡烛一样。从来没有为自己的 啊，我们供灯燃烛意思在此地，不能不知道 啊，你要是不知道啊，你供养灯烛啊就白供了，你什么也没学到啊！真正觉悟了，真正明了了，就是光明照耀啊！佛前面供花、供果，这个很普遍呐、啊，常常看到有人带着。这个香花水果到寺院里去供佛供菩萨啊，那什么意思呢？花代表的是阴呢、啊、果是表果报啊，花好就是阴好，果一定好吗？果好啊，因一定好嘛。花跟果是代表因果的，让你看到了，常常想到种善因得善果啊。你要能想到这一点呢，就是光明照耀了啊，你这个心里面放光了。不是供花给佛菩萨看的
啊，佛菩萨欣赏的，佛菩萨泥塑木雕，他怎么会欣赏呢？啊，供骨佛菩萨也不会吃。啊，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啊！啊，这是教学啊，千万不要把意思错会了。啊，那么有人问了，啊，哪些花不能供佛菩萨？哪些骨不能供佛菩萨？啊，那这就是迷信了。啊，在佛法里头，无论什么样的花都能供佛，无论什么样的骨也能供佛。为什么呢？表法了。啊，看到花就知道修因，啊，因是什么呢？四摄六度啊，啊，花代表四摄六度，在华严经里面，花代表十波罗蜜，啊，果代表菩提涅槃。啊，在净宗里面，果代表往生净土。啊，往生净土就真果啊。

谁在一切供养品里面表法当中是最重要的啊，供一杯水呀，啊，水最好用透明的玻璃杯啊，为什么呢？让我们能看得见啊，这个最好，它表法嘛啊，水代表什么？水代表我们的心啊，这杯水清净没有污染，表清净心呐、啊，水里头不起波浪，平的，代表平等心呐、啊。所以这一杯水供在那里，让我们看到了，我们常常想到我自己的心要清净，要平等，表这个意思。啊，可以说是。这个道场佛堂里面所有一切陈设没有一样不是表法的，你要会看啊，你要能够体会到啊，进去一句话不说，佛菩萨给你讲经说法就圆满了啊，那真的是无上甚深微妙法了。

尽在庄严无语中，你细心去体会。最后一句说：“或以示现一切普贤行愿庄严。”这一句我们在这篇经里面念得多了。重复这么多遍，你就晓得这一句的重要性。啊，普贤行愿不能够疏忽，一定要依教奉行。啊，我们对于一切人、一切事、一切物，有没有做到礼敬？啊，每一天早晚扩诵里头念十大愿望。啊，我常说，早扩是提醒自己，晚扩是认真反省。啊，这个早晚扩有功德了。决定不是念给佛菩萨听的，啊，无非是时时刻刻提醒自己，让自己不要忘记，啊，二六时钟不离佛菩萨的教诲。称赞如来，啊，你看这一句用如来不用祝福，啊，祝福绝对没有分别，一切恭敬呐，啊，如来这里头有简别，那就是与性德相应的赞叹，与性德不相应的不赞叹，啊，相应的是如来吗？也就是中国人所说的引恶扬善，看到别人有善行。

有善思啊，要赞叹。看到别人有不善的心行，不赞叹啊，要恭敬，不要赞，不赞叹。没有一样啊，不是教学。光修供养，这里都没有差别了。啊，看到一切众生需要，尽心尽力帮助啊！啊，所以普贤十愿呢，要落实啊。请看第五段，刹庄严中长行最后的一句。如是等由世界海微尘数，啊，这一句是长行的总结，啊，那么从总结我们晓得，刹土庄严无量无边。啊，前面说的十种只是举例说明而已。啊，接着我们看下面的记诵。二是普贤菩萨欲重寻其意，成佛为神，观察十方而说颂言。这一句是说及疑啊，意思非常非常的深广啊。我们前面也做了不少的报告啊，在此地呢，我们把它省略啊，请看记诵的本文。这一段记诵啊，也有十首啊，分为两段。这个第一段呢，就是一首记，第一首记总写差言啊，后面呢有九首是别诵前面所列举的十桩事情。广大刹海无有边，皆由清净意所成，种种庄严种种住，一切十方皆遍满。这首总说说里头最重要的一句，就是第二句清净意所成啊，啊，广大刹海无有边啊，这一句是讲净法界虚空界无量无边无尽无数的诸佛刹土啊，此地前面虽然也说到这个净土跟秽土，但是它确确实实是以菩萨净土为主啊，菩萨净土这个种种庄严从哪里来的呢？从清净业变现出来的，真正是众善因得善果啊。

们从这个地方觉悟了，明白了，醒过来了，我们从此以后啊，就不要再造染业。什么叫染业呢？心不清净就是染业。善恶却是染业。啊，染业果报在六道轮回呀。啊，善业生三善道啊，恶业堕三恶道啊。啊，业不清净呢，这个不清净，心不清净。啊，这个道理总要懂得。啊，心怎么不清净呢？心里面有妄想，有分别，有执着，那心就不清净了。啊，你造的一切业，统统是染业。啊，所以诸位要晓得，染业里面造极大的善，佛经上常讲，大千世界切薄不施。啊，这是讲你在这个世间富贵到了极处啊。啊，你有无量的金银财宝啊。啊，像大千世界一样啊，你用它来做布施，那你的福很大了。啊，这样的布施果报是做天王啊，出不了三界。还是六道凡夫。啊，不如什么呢？不如用清净心布施一文钱。为什么呢？那个布施虽然小，净业，净业果报不在六道，不在三界，超越了。啊，如果这个心到真净、纯净，那就是两个妄想、分别、执着，通通放下了，通通断掉了。这一文钱的布施功德是在一真法界，这个功德之大了，等虚空法界，没有人能比得上啊！所以诸位啊，一定要明了，绝对不是穷人就不能修福了啊！修福只有富贵人的份，穷人没有份。这是妄想，这不是佛说的啊。啊，所以我们真正要是明了，身上穷的连一文钱都没有，能不能修大布施、大福报了？能。啊，什么能呢？心能。思上没有啊，心上有啊，清净心呐、啊，不施法界一切众生呐、啊，希望一切众生都得清净心啊，所以一切经论之中，佛常常啊，为我们初学的人较量福德啊，较量上比较啊，啊，哪一种福报大？福报最大的法布施啊！啊，《金刚经》大家念得很熟，《金刚经》上讲得很清楚啊。

普贤行愿品念的人很多啊。啊，普贤行愿品里面广修供养，佛爷说啊，无量无边的大千世界切宝布施，比不上啊为人引舌四句偈的发布施。啊，为什么？你清净心为人说四句偈，这个功德是等法界虚空界啊，无量无边大千世界切宝布施，怎么能跟虚空法界相比呢？人不能不觉悟，我有觉悟，我有智慧，你才能修大佛的啊！你没有智慧，你修的福德总是有限的。啊，世间这种财富啊，你真正觉悟之后你就明白了，不足称道啊，哪里会放在心上啊？若是了解事实真相，那是真实智慧现前。你知道这究竟是一回什么事情啊？啊，往往世间累积财富多的啊，要是跟你说真话，真话了，那不是好事啊。你自己冷静去思维，去想想，你会明了。现在这个世界上，生活在饥饿边缘的人有多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的人有多少？他们缺乏财物啊，而你有那么多财物囤积累积在那个地方，不肯救济这些人啊，你要独自来享受，你要是冷静思维，你将来得什么样的果报呢？啊，所以人在这个世间实实在在想啊，日常生活当中真的叫粗心大意啊。许许多多摆在面前的事实看不到啊，啊，我们常常在经上读到的啊，提醒我们的同学啊，如果你命里头有财富，

你一定要求这个财富你能不能得到呢？你得不到的呀。啊，为什么呢？身都得不到，身外之物啊，你怎么能得到呢？大乘经上常讲，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所以聪明人，祖师大德常讲啊，聪明人修什么呢？修带得去的。啊，金银财宝、名闻利养、五欲六尘，带不去啊。哎，所以你要常常想到，想想释迦牟尼佛。他老人家给我们做最好的榜样，啊，带不去的，他完全放下，啊，他是皇太子，啊，他可以做国王啊，可以想。世间的荣华富贵他不要啊，为什么带不去？啊，他要修带得去的，啊，什么东西带得去呢？学道、修道、弘道、传道，哦，这个带得去。道德带得去啊，古今中外的大圣大贤，你看看他们都是一生在修养道德，弘传道德，这个能带去啊，世间一切洗得干干净净啊，啊，念头都不起啊，解脱了，真的解脱了啊！我们说佛，佛是世出世间大圣人啊，总要学的。几分相似嘛，如果完全不像，那不叫白学了啊！白学不但没有功，还有罪过啊！怎么罪过呢？你把佛的形象破坏了，这就是罪过啊！啊，世间人看到你这个学佛的样子，他生轻慢心呐、啊，不生恭敬心啊！啊，他在旁边讽刺你，啊，笑话你，他不会学习啊！这就是我们把佛形象破坏了。啊，多多少少啊，要学得有几分像样。为佛菩萨正光啊！啊，宗教里面常讲啊，一切荣耀归于神，我们要把一切荣耀、一切的光荣归佛菩萨了，这是正确的。不是我的荣耀，诸佛菩萨的荣耀啊，所有一切修行人的荣耀，真正修行。所以永远要记住敬业啊，心地纯净纯善。

对自己来讲纯净，对一切众生纯善，啊，对一切众生呢，决定没有丝毫恶意，我们成功了。啊，没有丝毫恶意，要在什么地方去修呢？一定要在冤亲债主啊，当面你的人，回报你的人，侮辱你的人，陷害你的人，对他确确实实没有一丝毫不善的念头。这叫功夫啊。啊，不但没有不善的念头，还有真正感恩报恩的念头。那这些人害我啊，障碍我啊，回报侮辱我，他对我有什么恩德呢？有恩德你不知道啊。什么恩德呢？你的纯净纯善不就在这个地方，这个地方显示出来的吗？如果没有这个境界，你怎么知道你的心纯净？你怎么知道你的心纯善？他能把你纯净纯善表现出来，这不是恩德是什么呢？要懂啊，这个道理懂得的人真的不多啊。啊，还有一种顺境善人，那一关更难度啊，在顺境善于决定不起丝毫贪念之心啊，在这个里头要冷静来观察啊，我有没有起贪爱，有没有起留念？如果起贪爱起留念这个念头，我们堕落了。所以顺逆境界善恶之缘呢，是菩萨修行成佛的最得力的增上缘，不能缺少啊！啊，每天从早晨起来到晚上睡觉，你六根所接触的境界，境界无量无边，但是你要把它一区分，不外乎这两大类啊，一类顺境善缘，一类逆境恶缘。啊，你怎么会成佛的呢？你怎么会把烦恼习气断尽了的呢？你怎么成就纯净纯善呢？就在这个里头锻炼出来的呀！啊，没有这个境界，你到哪里去练功啊？

啊，仁悲是讲信德，啊，仁喜是修德了。修德有功啊，信德

泄露了啊。所以我常常说，说的很多，但是真正听懂的人不多。事出事情，所有一切人事物对我都有大恩大德啊，所以修行人永远生活在感恩的世界。而自己从起心动念言语造作啊，自自然然懂得，自自然然明得，自自然然在积功累德啊。所以佛法说真实的呀，知难行易呀！啊，积功累德了，真的是轻而易举的事情啊！啊，二六十中啊都不会间断呐！啊，难知难啊！所以《华严经》，你看看清凉大师判分的这个段落。信结行证啊，你看看这个四大段你就晓得知难，所以结这一分几乎占全经三这个四分之三呢、啊。啊，信行正只占四分之一了，解占四分之三呢、啊、什么原因呢？解太难了，知难了，行易呀、啊！啊，华严行的这个段落只有一品经啊，历世间品五卷经文，你就知道行不难，皆难啊！所以，诸佛、诸菩萨的清净国度，没有别的，清净心、平等心、真诚心、正觉心、慈悲心成就的。我们现现前，如果能修这些心，啊，起心动念，待人接物，决定不离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那我有把握，我将来一定生净土啊！啊，为什么呢？刹土心现识变的啊，我知道我今天是什么因，我就晓得我所得到的是什么样的果啊。果在哪里呢？果在现前啊。现前这个世间动乱了 啊佛在经上常讲无主卧室啊，心动乱，心着物，他住无着物时啊，我的心清净，我的心不动不乱，我住净土啊。净土跟秽土在此地重叠，虽重叠它不混乱，它不妨碍你在日常生活当中感受不一样啊。
你学会了没有？啊，我们一起学华严，真的学会了。我们今天住什么境界？我们住华严境界啊。文殊普贤的净土啊，毗卢遮那的净土啊，这是真的，不是假的，这是事实啊，绝非虚构啊。关键就在你现前用的是什么心，你造的是什么业，你受的是什么果报。啊，种种庄严种种住，啊，种种庄严前面说的，种种住在前面跟大家讲种种依住。后面这一句话说得好，这才是真的事实啊！宇宙人生真相，一切设法皆遍满了 啊！此处娑婆世界，南阎浮提州，无主卧室，试问问，菩萨净土在不在此地？如果在此地，那一切设法皆遍满就正确啊，如果此地没有，那这一句就讲不通了啊。读华严晓得世界是重叠的，是多维次的，无论是从理或者从事，每一次重叠都是没有极限的啊，真正是无量无边。虽然无量无边，一点都不夹杂，一点都不混乱啊，叫妙法了啊。我们自己要知道怎样去修，这是第一首啊，总说大意啊。这个总说里头，诸位特别要记住，依报随着正报转啊，一切法从心想生你看看华严讲的这么多，都是讲这几句话了啊，这个几句话了好像是很浅，其实太深太深了啊。我们听了读了好像是懂得了，其实一点都不懂啊。那么在这部大经，佛菩萨不断地给我们提示，不断地在重复，希望我们在这里有所悟入啊。请看第二首，无边色相宝严云，广大庄严非一种，设法刹海常出现，普眼妙音而说法。在前面长行里面文字少，

说的简单，表法的意趣不太容易显现。这个地方文字比较多，意趣比较容易体会的。色相确实无量无边的 色相就是我们六根接触到的对象，就用色相啊来代表。宝印云呐，确实是宝。为什么说是宝呢？因为它是心性是变的，心性是宝啊。心性里面含藏无量智慧，无量德能，无量相好，这不是宝，那什么叫宝呢？广大庄严非一种，那随心应量，为时所变呐，十方刹海常出现。住宿从来没有间断，都是真的，都不是假的。只是这些现象千变万化，无论它怎么变，心性不变的，所以无论什么境界里头，宗门的学人都有机缘明心见性。此地你特别要明了机缘。你没有机缘在面前你不认识。你有机缘呢，六根一接触你就明了，你就觉悟了，大彻大悟，明心见性的。为什么会觉悟呢？下面这一句说出来了，普言妙法妙音呢二说法，这一句说什么？诸位如果读过往生经，往生经就是净土宗的经论，弥陀经、无量寿经、观无量寿经，世尊为我们介绍西方极乐世界六乘说法。

设法啊，那个树叶，树是宝树啊，树叶跟树叶碰的时候就像那个风铃一样，音声美妙啊，音声在说法，流水在说法，啊，那鸟说法呢？那是阿弥陀佛变化所作。啊，宝香，让你鼻一闻就开悟啊。啊，香在说法了。所以，六根接触到的这个境界都能叫人觉悟，都能叫人呢清心利欲，开智慧，发菩提。啊，极乐世界如是，华藏亦如是，尽虚空遍法界。试问，哪一个处所不如是呢？啊，我们现前亦复如是啊，只是我们这些众生迷得太深了，迷得太久了，麻木不仁。变成呢这个普贤妙音而说话，在面前呢讲六尘呢，我们一无所知，毫分都不觉，这个过失在自己呀，不在佛菩萨了，不在六尘境界。这些道理，这些事实真相，华严里面才完全显露。啊，我们学华严，这一点讯息都不能够得到，那叫做白学了。啊，得到这个讯息，我们要把这个效果扩大，依教奉献。这一生成就肯定是无比的殊胜。好，今天时间到了。

同学，请看《世界成就品》第五段，刹庄严寄送的第三首看起。菩萨无边功德海，种种大愿所庄严，此土俱是出妙音，普证十方诸刹王。这首是颂菩萨功德大愿。功德了，事出世间法，说的都很多。凡是说的多，必然是很重要的。不是重要的，佛不会重复。不断的重复呢，就是时时刻刻在提醒我们。唯恐我们忘失了，疏忽了。这个是佛菩萨祖师大德的真实慈悲的流露。那么什么叫做功德？一定要把它搞清楚。功德跟福德呢是有差别。我们也曾常常听说说火烧功德林。所以功德很不容易成就啊。福德呢那就容易多了。修福德容易，修功德难。我们在讲习当中也时常给同学们报告，提醒大家，最常讲的是戒定慧三学，持戒有功，得定啊就是德，修定有功，开智慧就是德。那么由此可知，功是修因，德呢，这是果报啊。这两个字啊，上面一个字是因呢，下面这个字是果啊。种善因，一定得善果。

啊，那么特别是功德，功德，诸位想想看，在现象上无量无边的，无量无边的功德，归纳起来，总不外乎戒定慧这三桩事啊。所以用戒定慧呢，这个三学就能够统摄无量无边的功德。那为什么说火烧功德林呢？如果戒定慧三学破坏了，功德就没有了。我们从这些地方仔细去观察，去思维，你就能体会到佛所讲的这些意趣。三学里头最重要的枢纽是禅定，在念佛法门里面讲呢，清净心，一心不乱呐、一心不乱呢，就是禅定啊，就是念佛三昧呀、夹杂一个妄念，就把一心破坏了，功德就没有了。是火烧功德林，这个火是比喻成慧之火，诸位想想，这一发脾气，清净心失掉了，功德就没有了，修集功德可不是容易事情。破坏功德了很容易啊。于是我们就明白了我们到底修集了有多少功德呢？你自己要好好想想。你有多久的时间没有发脾气了？这个发脾气是个代表也就是说你的心里头确确实实能把喜怒哀乐，把贪嗔痴慢呢控制住了，没有断控制住呢，扶住了，这是功德。什么时候这些烦恼又起来了，功德就没有了。

所以功德什么人有呢？真的是菩萨有啊。阿罗汉有啊。怎么知道他有？阿罗汉见思烦恼断了。换一句话说，他没有破坏功德的条件，所以他的功德能保持。小乘法里头

居住在五不还天，啊，五不还天是色界天第四禅，啊，我们知道四禅有九天呐，啊，这个九种不同的天呢，有五种，啊，叫五不还天，啊，是三国圣人。他们居住修学的处所啊，称之为道场也行啊。这个华严里面称为刹土啊。这个时候啊，这个功德能保得住了。不会被破坏了，破坏最严重的贪嗔痴啊，所以这个见思烦恼的时候它没有了啊。凡夫要想修积功德真的是难啊，你果然放下了自私自利、名闻利养、五欲六尘、贪嗔痴慢，行，你能够积功累德了。啊，我常常劝勉同学们呢，这十六个字啊，一定要放下。啊，决定。不能够染着啊，因为你要染着功德这两个字，你就没有份了啊。你所修的是福德啊，福德所感的果报，三善道啊，人间天上的福报。这个福报现前，不能解决生死轮回的问题啊！这个就是六祖能大师所讲的此事，此事是十生大事啊！说福不能救啊！啊，那什么能救呢？功德能救，福德不能救。功德是界定慧啊，界定慧里头尤其是着重在定慧啊，戒是手段的手段啊，因戒得定，因定开慧。那怎么修法呢？必须对世缘看淡、看破啊！所以看破呢，真正了解事实真相啊！事实真相，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啊，不应该呀，把这些虚妄的相常常放在心上。那是错误的啊！应当要效法菩萨啊！菩萨起心动念，一切作为啊，因为他已经离开妄想分别之处，所以无疑不是功德啊！妄想分别执着是破坏功德啊，这功德不能成就啊！

一句是讲的菩萨无边功德海啊，种种大愿所庄严啊，功德庄严刹土啊，我们世间人所谓是好人好事啊，这个地方好人多好事多啊，这是这个地区的庄严啊，菩萨以这个庄严佛国度啊，佛的刹土啊，又以种种大愿每一尊佛在因地修菩萨道的时候所发的誓愿，真的也是无量无边的，就种种大愿啊。但是这种种大愿归纳起来啊，不出四弘誓愿啊，就是你把它归纳到最后啊，这四大类啊，总不出这四大类。啊，所以世尊教导我们最常说的就是这四条啊，这四条是总一切佛菩萨的宏愿啊。第一条，众生无边誓愿度啊，这一句是宏愿的大根大本，一切呢都是为众生的，没有为自己。啊，为自己是私，为众生是公。啊，公则与性德相应，思与性德相悖啊，这个道理不能不懂啊。啊，思心在做主，所有一切的作为都是罪业啊，地藏经上讲的阎浮提众生其心动念无不是罪啊，什么是罪呢？私心啊。那私心有什么不好呢？为什么说私心是罪呢？私心违背了你的信德啊，或者我们说的再浅一点粗浅一点，私心违背了你的良心啊，私心啊背弃了你的本善，人之初性本善嘛，所以说他是罪啊，是这么个意思啊。诸佛菩萨跟一切众生差别在哪里呢？诸佛菩萨没有私心，念念随顺信德了。

性德至善啊。啊，一丝毫的过恶都没有。啊，那么由此可知，所有一切的过恶都是从自私这个妄想里面生出来的。啊，这个自私的念头是妄想的根啊。我们要学佛，我们要做菩萨，必须从这个地方下手啊，把私心拔除啊，完全没有私心，完全没有自己。啊，自己跟私心是自信，是性德根本的障碍。啊，凡夫为什么不能明心见性？啊，障碍的根源就在此地啊。啊，《金刚经》上说得非常好，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啊，无我见，见是念头。啊，无我见，无人见，无众生见，无寿者见。这就超凡入圣了。超的层次很高啊，不但是超越六道啊，前面讲的四相，四相没有了，超越六道了，四界也没有了，超越十法界了啊。超越十法界，那你是什么样的身份呢？《华严经》上原叫初住菩萨的身份，你就入华严境界了啊。那么由此可知，四相破了，要以华严标准来看，你证的是相思维，还不是真实。相思维啊，四见破了，你就能够入真实的境界了啊，华严境界。我们用功，你就晓得在哪里用啊，在这上用。啊，从什么地方下手呢？日常生活当中。啊，总而言之，在生活当中要离妄想分别之处。啊，起心动念不要想自己。啊，念念呢想一切众生。那你就对了。一切众生是愿度，发这个心，这个心是无上菩提心的。你要想度众生，头一个要度自己。自己没有度，说是能度别人，

经上常讲无有是处啊，没有这个道理啊。你要自度而后才能度人，后面这三条都是自度啊。啊，为什么要自度呢？是为了要度众生啊，所以自己要勇猛精进呐。啊，头一个就是断烦恼，烦恼无尽，誓愿断呐。啊，烦恼从哪里断起呢？古大德教导我们，会修仙的人从根本修，啊，不会修仙的人从枝叶上修啊，啊，这是用一个树做比喻啊，枝叶很多，很杂了，很难修啊，根本是一个啊。容易 啊，那根本是心啊，所以三业身与意身与的造作都是意业在做主啊，意是根本啊，你没有恶意，没有恶念啊，身不会造恶业啊，口不会出妄言啊，心有善意，有善念，你身一定做好事，口一定出好言，这一定道理是从心上念头上做功夫啊。佛很慈悲，确确实实他教人有圆满的智慧，有真实的善巧方便。佛法里面讲善巧方便，现在社会上啊讲艺术，高度的艺术，巧妙的艺术，在佛法上称为善巧方便。高超的艺术啊，后面一定是高等的智慧，没有智慧哪来的艺术啊？智慧从哪里来的呢？智慧从真心里头流露出来的啊。那由此可知，真心重要啊。六道众生用的心是妄心呐，真心跟妄心差别在哪里呢？这佛在经上也给我们讲得很清楚，是真心利念。哦，我们明白了，利念就是真心啊。那有念呢？那个念是妄心。于是佛法的修行为什么修禅定，这不就明白了吗？禅定就是修真心，禅定方法多，类别多，无论怎么样都它的原理原则是一个，

啊，那就是理念。啊，修禅定的方法无量无边的。啊，佛经上也常讲八万四千法门。啊，那就是是什么意思呢？八万四千种不同的方法都是修禅定啊。所以佛在般若经上才说啊，法门平等的，无有高下了。八万四千法门是平等的，没有高下的。为什么呢？他修的是一桩事情。哪一个方法都能达到这个目标，都能达到这个境界，他怎么不是平等的呢？哪来的高下呢？这个话佛说的，不是别人说的。啊，禅定也叫做三昧。名词很多啊，名词不一样，事实是一样的。所以我们用念佛的方法修禅定，得到了叫念佛三昧。啊，用华严这个方法修禅定，啊，成就了叫华严三昧。诸位要知道，三昧是即相立相啊，立即同时啊。啊，相不能说没有，也不能说有。啊，就像我们做梦一样。你不能说没有，明明昨天晚上做了梦吗？现在记忆还很清楚吗？你不能说有，啊，为什么呢？有梦境在哪里呀？不但是醒来的时候，这个梦境是没有啊，正在做梦的时候，又何尝是真有呢？所以佛才讲啊，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相是有啊，但是它是虚妄的，它不是真实的。佛法里面讲真实，它的意思啊，我们现在讲定义啊，它的定义是永恒存在，那就叫真实。如果不是永恒存在的，都叫做虚妄啊！我们这个人生能不能永恒存在？不能啊！人的寿命是有限的啊！寿命短的，三四十岁过世了，四五十岁过世了。很多啊，寿命长的啊，八九十岁，一百岁以上的很稀有啊，这个世间不多啊。啊，所以它是无常吗？它不是永恒存在吗？既不是永恒存在，那就叫虚妄啊！啊，所以诸位啊，冷静去观察这个世间所有一切现象，哪一种是永恒存在？

现在我们晓得，整个大宇宙都是千变万化，都不是永恒常住。所以佛在经上说得很清楚，说得很好啊。世间无常啊，这个世间是讲的六道，是讲的十法界啊。如果往深处讲呢，也包括一真法界。世间无常，国土为脆也，这个国土为脆也，那可以说是完全讲的是六道。啊，这个是六道里面这些现象最明显。这是说我们生活的大环境，大环境尚且如此，我们这个肉身不能跟大环境相比啊！一棵树，我们看到这个老树、大树，它能够生长几千年，我们人的寿命比不上它。啊，一块大石头可以能够存在几万年，我们肉身不能跟它相比啊。这些事情看清楚看明白了就看破，真看破了你自然就放下了。放下什么呢？放下妄想，放下分别，放下执着，清心寡欲啊！我常常勉励同学放下自私自利，放下名闻利养，放下五欲六尘，放下贪嗔痴慢，放下了，这个放下了，你真正的自在了啊。自在是享受啊，享受里头有自受用，有他受用啊，自在是自受用啊。啊，那对别人呢？对一切人事物呢？随缘，随缘是他受用啊，与一切人事物交往随缘。自在随缘的受用了，所以不能不断烦恼，不断烦恼永远搞六道轮回。哪有觉悟的人不断烦恼呢？烦恼总的来说就是妄想分别执着啊，妄想无明烦恼，分别叫尘沙烦恼，执着叫见思烦恼这个东西都是染污啊，染无聊清净心呐、啊，
染污了真如本性啊！把这个东西去掉，这个人就明心见性了，那见性就成佛了啊！所以烦恼不能不断啊！断了烦恼之后啊，这学法门呢，学法门是加速度成就你智慧现前。是这个意思。所以大愿的第三条，法门无量誓愿学，可是诸位要记住，学法门的基础是断烦恼，烦恼不断，你要学法门不能成就。清凉大师在《华严经疏钞》里面跟我们说的很好啊，他说：“有解无行。”解是什么？法门呢？意思就是讲，学法门没有断烦恼，有解无行。结果是什么呢？增长邪见呢？你所学的这个佛法变成了邪知邪见，你没断烦恼啊？那翻过来，有行无解，断烦恼上真正下功夫了，但是不学法门，果报也不好。大师说，增长无明，所以你不是落在无明，你就是落在邪见。所以佛教人戒行并重啊，戒行并重里面要先断烦恼后学法门啊，断烦恼的时候也可以用戒门一门一门深入叫你学一部经让你的心用在这一部经上，不分心，你的心专一心专一就是断烦恼的方法。在这一部经上下功夫功夫下到深处，大开圆觉这个大开圆觉跟禅宗里面明心见性完全相同名词不一样就是明心见性了大彻大悟了。这一门一个法门功夫用到深处深处就是这个真正其如甚深三昧人就开悟了。你还没有开悟，你的功夫不够深呐！像我们打这个井一样，打深水井，

打下去100公尺了，没有水源，再往下打，打到150公尺、200公尺，这个地下水呀，上来了，所以你功夫不够深嘛，那怎么行呢？

这个道理实在讲并不难懂啊，所以我们用经教啊，这是个人根性不相同。有人用参究，有人用持咒啊，有人用念佛，有人用持戒啊，有人用啊这个经教啊，都可以，这法门平等，无有高下，通通都可以啊。但是你一定是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啊，这锲而不舍啊。只要功夫深呐、你就能够契入三昧啊。契入三昧之后，功夫依旧不能够舍啊，加功用恨呢，就有豁然大悟的这一天啊，那是你明心见性了，智慧开了，智慧开了之后再学法门，法门无量誓愿学，那个无量法门学得很快啊。我们今天学法门学得这么辛苦，是什么原因？没有得三昧啊，心不清净，智慧没开，所以就学得很苦很苦啊。清净心得到了，智慧开了，容易啊，不是难事情啊。石传里头记载龙树菩萨啊，这个人智慧开了，他老人家学三藏十二分教啊，我们今天讲大藏经啊，释迦牟尼佛49年所说的这一切经教，他用多少时间学完了呢？一个月的时间啊，一个月时间通通学完了。释迦牟尼佛讲49年，他这一个月学完了，真的叫天才呀！什么原因？智慧开了啊！所以这个经教一接触就通达了，一点障碍都没有啊！禅宗不是不学教啊，禅宗不学教那就大错特错了。禅宗学教在什么时候呢？悟后起修，就像龙树菩萨一样啊！啊，大彻大悟之后，再看经，再学教，那就太容易了。啊，龙树菩萨一个月完成。如果你大彻大悟了啊，你用一年吧啊，两年三年吧，我相信不会超过三年啊。你把世尊49年所说一切经教三年时间就完成了，真的毕业了。但是你没有开悟，你没有见性，那是你肯定做不到的。

你30年、300年你都做不到。啊，做不到的时候怎么办呢？你们，我在这个一切经里面选择一部经，我喜欢的。啊，我的程度可以接受的。啊，这个程度就是我能够理解，我能够啊依教奉行。啊，换一句话说，我本身具备这些条件，能够学这一部经典。啊，我一门深入，这个行啊。如果选择这个经典超出你现前学习的程度，你学起来非常困难啊！啊，难就不容易成就，难呢，时间久了得不到成绩，你就懈怠了，你就退心了。所以许许多多人修行退心退转，什么原因呢？他选择的法门超过他的程度，他本身不具足这个条件，很勉强来学这个法门，他怎么会不退转呢？小学生念小学他很有兴趣啊，他懂啊，他能接受啊。小学生的程度叫他去念大学，你们想想看，我相信不到一两个星期他就退学了，他一点兴趣都没有，就是这么个道理啊。所以我们要学无量法门啊，一定要把烦恼断尽，见思烦恼断尽，尘沙烦恼断尽，无明也破了几分了，啊，几品了。这个时候，才发心学无量法门。四弘誓愿呢，是有层次的，有顺序的，不能颠倒的。最后佛道无上誓愿成啊，要在大乘圆教里面毕业啊，那个毕业就是成佛了，证得究竟的佛果啊。圆教41位法身大士，那是分证的佛果等觉，再往上去是究竟的佛果。为什么呢？一定要证得究竟圆满，然后才能普度众生呐！啊，你要晓得，众生里头包括着有等觉菩萨。啊，你是等觉菩萨，你就度不了等觉菩萨。啊，他的程度跟你一样啊。你要成佛呢，那你就是他的老师，你才能度他。所以一定要成就究竟圆满的佛道，才真正是普度众生啊，一个众生都不漏啊。那么由此可知，我们看这四个愿啊，四弘誓愿，真正讲起来只有头一个誓愿啊，后面三条呢完成这个大愿啊。我们发愿要帮助别人，首先要成就自己啊，断烦恼。

学法门、成佛道，都是为了帮助一切众生，帮助众生成佛，自己要先成佛。啊，自己成不了佛，就没有能力帮助一切众生成佛。后面两句说：“此土俱是出妙音，普证十方诸刹王。”这个是不思议的境界。啊，我们凡夫很不容易体会的，啊，但是它是事实。此土这两个字是双关语，啊，如果就普贤菩萨所说的，这是华藏世界，当然六尘说法永无间断呐，啊，普证十方诸刹王，这个十方包括我们世尊现前教化的娑婆刹土在内，啊，既然包括娑婆刹土，我们这个地球也不例外啊，也没在外面呢，啊，那我们要问了，菩萨的功德大愿，我们这个世间有没有受到影响呢？正的就是影响啊。

好像地震一样，震动的幅度啊很微。啊，许许多多人呢没有感觉到，这个华藏世界这些菩萨的功德大愿呢，他们种种活动啊，确确实实在我们这个世间能够觉察得到。啊，好像我们这个探测地震，我们要用仪器。啊，因为仪器呢是极微的震动，我们也能够觉察到了。啊，是从仪器上觉察到的。啊，感觉上呢没有觉察到。华藏世界菩萨门活动，那我们也要用仪器啊才能够觉察到。啊，仪器是什么呢？经典呐，啊，特别是《华严经》，它是最精确、最敏感的仪器。我们展开《华严经》啊，哎，好像渐渐的体会到了。如果不读《华严》，不度大乘经论，确确实实诸佛菩萨在他方世界的活动啊，即使在我们娑婆世界的活动，我们的凡夫真是粗心大意，都没有办法觉察到。特别是在华严呢，经上讲的字字句句都是真实语啊，特别是一类这个感觉非常灵敏的人，那是什么人呢？心地清净，如是修道之人，啊，他的感触与我们一般人不一样。啊，修道真正有成就，啊，得禅定的人，得三昧的人，大彻大悟之人，那他们的感触那就非常的明显了。啊，学佛没有得三昧，没有得清净心，心思乱顿。啊，对于诸佛境界、佛菩萨的活动，很难体会得到。啊，六根失去了他的本能呐。应该看得见的都看不见了，应该听得见的也听不见了，应该觉察得到的现在也觉察不到了，六道反复啊。啊，那么这些障碍都是来自烦恼。
见思尘沙无明啊，不断烦恼怎么行呢？再看下面这一首，第四首，众生业海广无量啊，随其感报各不同，于一切处庄严中啊，借由诸佛能言说。这首偈说到我们的份上来了，这个大经所说的境界是遍法界虚空界，一切诸佛刹土其中的九界众生。

心动念，言语造作，无不是业。业分染尽两类，净业所感得的果报是净土，染业所感得的果报是秽土。像我们现在居住的这个地球，无住卧室啊，绝对不是外面境界住。而是我们自己的

心地主我，我们的心被染污了，我们的思想被染污了，见解被染污了，精神被染污了，到我们的身体也被染污了，所以我们依报的环境也就变成主我了，是这么回事情啊。所以今天全世界的人都非常明显地感觉到我们的环境呢有严重的污染啊，所以各个地方的政府都在大力提倡环保啊，环境保护啊。如果再不知道防范啊，科学家提出警告，说这个地球啊，50年之后不适合人类生存。但是今天染污清净心，染污真诚心啊，染污你的精神，最严重的是什么东西呢？电视、电影啊，歌舞，现在还加上网络。要求环保能够收到效果啊，我们学佛的人心里很明白，不可能呐！正如同有许多啊，确确实实有慈悲心、有爱心的人士，天天在想，在研究讨论，如何能够帮助社会消除冲突，消除敌对，希望社会能够走向安定和平，但是能不能达到理想当中的效果呢？

啊，为什么不容易呢？和平跟冲突啊，根本的原因在哪里呢？

事出世间，大圣大贤，他们明了恩缘呢，是自信跟习性的冲突。佛法里面讲本性跟烦恼的冲突，这才是所有一切冲突啊和平不能落实的根本原因。本性是善的，习性

善呐、啊！啊，本性是纯净纯善呐、啊！啊，习性里面有善恶，啊，那个善恶善也不是真善呐、啊。

极乐世界没冲突。华藏世界没冲突。一切诸佛菩萨的报土里面没冲突。那真正叫永久和平。华严经上说的是诸佛菩萨的净土啊。他们冲突怎么消除掉的呢？把自己的烦恼断掉了。所以烦恼是一切冲突的根啊，根源啊。烦恼形成了自私自利。这是我们这常常说的损人利己。损人自己才得利。我要利己，别人要受害。每个人都利己，都叫别人受害，哪有不冲突的道理呢？哪里会有和平呢？不可能吧。所以要想消除冲突，从哪里消呢？从我们观念上消除，把我们的念头啊做180度的回转。我们起心动念应该怎样呢？损己利他。冲突就没有了。佛教学生。古时候讲教弟子啊。什么样的态度处事待人接物呢？四摄法。四摄法是布施、爱与力行。什么叫力行？行是行为。起心动念，言语造作。力是利他了。我的想法、看法、说法、做法都对他有利益，不是自利，是利他了。

世间人不懂得修福啊，所以缺少福报。世间人没有智慧，所以常造恶业啊。佛弟子明白这些道理啊，懂得修学的方法，福慧双修啊。啊，真正的福报从哪里来的？从三昧来的。啊，三昧叫正受啊。啊，正常的享受啊，这里都是福报啊。啊，正受里头还生智慧。福慧双修啊。啊，有福有慧绝对不是自己想。要把这个福慧啊

回向给一切众生。啊，就是说，我有福慧也，一定是给一切众生共享。啊，我自己想不想？自己不想。释迦牟尼佛给我们做出样子啊。释迦牟尼佛过什么生活啊？三衣一钵，日中一食，树下一宿。释迦牟尼佛过这个生活啊，他的大福报，那个福报是圆满，究竟圆满的福报啊，给一切众生享。啊，他为什么呢？要用现在的话来说，他是为祈求世界和平。啊，为祈求世界和平，那就要效法释迦牟尼佛。啊，我的福报给一切众生共享。啊，我用智慧来教化教导一切众生。我们称这样的人大圣大贤呐！啊，他造的这个业，一生的行业，纯净纯善呐，没有丝毫染污。啊，身心都不染污啊。没有丝毫不善，啊，那么由此可知，佛说法49年，啊，说的是什么呢？说的就是他自己的思想、见解、生活、行为，啊，不是说别的，就说这些啊。啊，除了这个以外，啊，那就是佛大福一切大众，疑问呐，啊，我们在经典上常常看到的。答复大众的疑问，啊，大福里面的重点也不离开这个原则，啊，说明人与人的关系，人跟自然环境的关系，人跟天地鬼神的关系。华严经讲得透彻啊，讲到究竟处，虚空法界刹土众生呢，是一个自己呀，不是别人呐。啊，为心所现呢，为识所变呢，心是自己的心啊。识是自己的识啊，不是别人呐、啊。啊，是自己的心识变现出来的。啊，我们要说一家人，一家人还有分别。啊，佛说不是一家人，是一个自己。啊，是一个身。啊，这个身叫做什么？叫做法身。十方三世佛共同一法身，《大乘经》上常讲的。所以，虚空法界刹土众生，真的是自己，
从这个认知生出来，同体大悲，无缘大慈啊！啊，这个慈悲就是我们今天讲的爱心的，啊，爱一切人，爱一切物，不附带任何条件，啊，真诚的爱心，清净的爱心，平等的爱心。是从你认知里面自自然然生出来的啊！众生为什么没有这个爱心呢？他忘掉了，他迷了，不晓得宇宙是自己呀。啊，不知道一切众生跟自己是什么关系，不知道啊。这里都产生误会呀，有误会就对立。啊，有对立就产生冲突。啊，和睦相处，平等对待，没有了。啊，那么由此可知，要消除冲突，要落实和平啊，在这个世界最好的教科书就是《大方广佛华严经》啊，真正能解决问题啊。能够消除一切众生内心里面一切仇恨，一切对立，一切误会。

让我们了解宇宙人生真相啊。那么这一部经啊，经典里面所讲的道理，所讲的修行方法，真是无量无边的功德了。让我们转恶业为善业，转染业为净业，转迷为悟，转凡成圣啊。幕后这两句说得好啊，于一切处庄严中，皆有诸佛能言说啊。佛对众生的恩德就在这一句能言说啊，言是表演啊，做出来给我们看啊。佛的福报，佛的智慧，佛的健康长寿啊，真的做出来表演给我们看。我们要肯学啊！你不学怎么行呢？只要你肯学，只要你肯修啊，学是求解、求智慧啊，求知识。修

是把自己过去所有一些错误修正过来。我们对于宇宙人生的错误的想法，就是今天有人想发财，想许许多多发财的方法，错了。你所想的是什么呢？全是缘。像种树、种古木树一样。你想什么呢？我这个土地要好。土地肥沃。我的那水分好、充足。阳光好。我一切照顾周到，但是怎么样？没有粥的种子，费了多少功夫，到最后你这块土地上长不出东西出来呀！没有稻种，它怎么能长出稻出来？没有瓜种，你长不出瓜来。没有桃种，长不出桃树。没有种子嘛。这就是说你的想法错误了啊。你想发财，你必须要修发财的因呢。因是财布施啊，那么对于财很吝啬，不能够施舍，你不种因，你希求果报，这个错误了。我们在佛法里面懂得这些道理，知道这些方法。我想得财富，我怎么做呢？修财布施。我今天没有财啊，没有财，我有一块钱，我布施一块钱；我有两块钱，我布施两块钱。这就是在修啊。先诚意的修，你的心愿是圆满的，那你的因就是圆满的。我的财富只有这么多，我通通都拿来做好事、做善事去了。你的功德是百分之百啊。你那个因是百分之百有亿万财产的人，拿出十万百万，那是他的九牛一毛啊！他要跟一个穷人两个相比的话，穷人修的福是百分之百，他修的是千分之一、万分之一。他得的果报少啊，那个穷人得的果报多啊，圆满呐、这个才厚道理老天不负苦心人呐、才公平呐、否则的话，那修福只有有钱的人能修福，穷人就不能修福，这就太不公平了那就不合乎天理了。天理是公平的，所以修究竟圆满的福报，究竟圆满的智慧，人人都有份问题你懂不懂这个道理，你会不会修。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地。

同学，请看《世界成就品》第五段，刹庄严中寄诵第五首看起。善事所有诸如来，神通普现诸刹海，夜夜寺中一切佛，如是严禁如应观。这个从这个地方起往下了有六首颂啊，六首寄颂是重诵前面长行幕后的六章四经啊。这个第六呢，就是长行里面以一念情示现无边界神通境界庄严。我们把长行跟寄诵啊合起来看，意思就格外的明显了。第一句我们要注意到的，三世所有诸如来啊，三世是讲的过去、现在、未来。过去现在没有问题啊，我们一般人能接受，这未来啊就难了。未来所有诸如来在哪里呢啊，还没有成佛啊，没有成佛了他怎么能现通呢？当然我们有这个怀疑。为什么呢？不是我们的境界。前面呢曾经跟诸位报告过，像阿罗汉他的能力

也就是他修行的功夫，他能够达到九次地定。他的神通啊，能知道过去五百世，这个没问题啊。未来五百世，这就不可思议了。他能知道未来五百世的事情，未来五百世有没有如来出现呢？我们不知道，他知道啊。如来果地，这讲诸佛如来果地，他们的能力知道过去无始，也知道未来无终，无始无终的事情他们都明了啊。这个境界在我们说不思议境界啊，所以华严经称为大不思议经啊，维摩经称为小不思议经啊，不是我们境界啊。如果我们把其中的道理稍稍能够解得个几分，对于佛这些说法我们就不会怀疑了，肯定有这个能力，要没有这个能力那不就变成障碍了这个是属于四思无碍的境界。那华严四思无碍这句话就讲不通了未来的事情你不知道这是一个说法。如果就本经的教义说真实法呢，一切众生本来成佛啊，现在不过是迷惑颠倒了。但是这种迷惑颠倒是暂时的，又何况这种迷惑颠倒不是真的。大乘起心论里头说得很好啊，本觉本有啊，不觉本无啊。马明菩萨这两句话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告诉我们，一切众生本觉本有，这个本觉它有没有失掉呢？给诸位说没有。本觉在，不但在，本觉还起作用，没失掉啊。没有失掉，它为什么变成凡夫呢？因为本觉后面它带了一个不觉，麻烦在此地。但是这个不觉呢，本来没有，本来没有的，现在有了。本来有的呢并没有失掉。如果我们明白这个道理，明白这个事实，这三世所有诸如来这一句话了，我们也不会疑惑了。楞严经上说得很好啊，什么是我们的本觉呢？本觉就是我们的本性，佛讲第一念我们也

看外面境界，耳听音声，六根接触六尘境界，第一念是本觉。第一念是什么呢？没有分别，没有执着，没有起心，没有动念，看得清清楚楚，听得明明白白，你还没有起心动念，这是本觉。这个本觉跟诸佛如来无二无别，但是凡夫怎么样，他保不住，到第二念呢就不行了，第二念就是不觉了。怎么不觉呢？第二念起了妄想分别之处，譬如我们举持这个，大家都看见了，第一念呢，如来之见呢，佛之佛见呢，第二见呢，这是白色的，这是个毛巾，就迷了。你就起了分别，起了执着了。这个东西是白色的吗？真的是白色的吗？老子说的好啊，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啊。如果最初的那个老祖宗给我们讲这个颜色呢叫做红色的，那今天我们不都叫红色的吗？它没有一定的名词啊，名词是人给它加上去的呀，它本来没有名啊。所以利妄想分别执着，你见的这个相叫真相，加上妄想分别执着，你看到这个相是假相。真相跟假相是在一起，真妄不二啊，这是佛经上常讲的啊。佛见真相呢，众生见妄相啊，妄相是你把它加上了分别，加上了执着，它没有名，你给它加上个名。名字是假名啊，不是真的。诸位要细心呢去体会。一切万事万物都没有名。名是人家的。所以佛在经典上为什么一桩事情他讲了好多个名词，为什么不讲一个？讲一个怕你执着，你不能开悟。讲很多，这也讲行，那也讲也行，怎么讲都行。一个意思，你容易在里头领悟。讲很多名词，告诉你，名词是个工具，名词不是目的。名词有用，但是决定不能执着，执着就错了，执着你就迷了，不但执着你迷了，你采取分别就迷了。要说得更深一层呢，采取妄念就迷了。妄念而后有分别，分别而后有执着。那么诸佛菩萨，我们讲化身菩萨，

他跟我们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他永远保持第一念，他不会落入第二念，这也是他的功夫啊。这个就是圣人呐、啊，凡夫啊，刹那之间呢，落二三呐、啊，落在第二念、第三念呐、啊。这个不能不懂啊。啊，我们学佛，会学佛的人，六根在六尘境界里头，如如不动，定啊，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是慧呀、啊。定慧等学。那么试问一问，这个境界是不是神通普现诸刹海呢？没错，六根、六尘，都是色境的实现呢。啊，六识我们可以说它是精神世界的显现啊，这个六根六尘呢是物质世界的显现，精神跟物质是一不是二，这个在大经里面佛说的多。精神界是阿赖耶里面的见分，物质界是阿赖耶里面的相分，性相同是自证分变现出来的。自证分是什么呢？就是大乘经上常讲的真心本心呐、啊。正自证分，那是自性本具的般若智照。

我们稍稍有几分了解。这两句呢，就能够有少分的体会，不至于疑惑了。再看后面这两句，夜夜四中一切佛，如是严禁如应观啊。四是四相，夜夜四中，任何一个四相之中，都有一切佛。大家要记住，前面讲的很多，夜夜微尘，有世界海微尘数诸佛刹土。每一个佛刹呢，都有一尊佛。夜微尘。

啊，任何一粒微尘都不例外啊。正报里面矛盾，一叶矛盾，一叶矛孔，跟微尘里面所现的境界无二无别。为什么？它称性。大是法性，小也是法性。啊，楞严经上讲，性一切心呢。宇宙之间，万事万物，一切万法，哪里来的？心性变现的影像啊！啊，我们今天错在什么地方呢？把这个影像误以为是真实啊，于是真相啊迷失了。我们的过错在这个地方啊！啊，一迷一切迷啊，一觉一切觉啊！佛与众生，就那一念之差了。就是觉迷啊，佛一念觉，念念觉，凡夫呢，一念迷，念念迷，就这么回事。除了觉迷之外，跟诸位说没有差别啊。所以佛眼看众生。都是佛啊，说三世佛已经是随顺我们凡夫之见了啊，要是随顺如来之见呢，一切众生本来成佛，没有什么过去现在未来 啊，一切皆成佛啊。

如是严禁，如是两个字用得好啊，跟这个一切经啊，展开经卷第一句话如是我闻，跟那个如是的意思完全相同。啊，思如其理，理如其思，相如其性，性如其相，啊，因如其果，果如其因。那么由此可知，学佛的人，六根接触六尘境界，你看什么呢？你就看性相理事因果，你看这个，你就不会迷了。啊，你念念觉啊，啊，就像慧足这个慧能六足。啊，跟人和尚讲弟子心中常生智慧，常生智慧念念觉而不迷，这个就是入佛境界了。

华严境界，不是普通境界。那么怎样才能保持着念念觉而不迷呢？念念都保持第一念。换一句话说，念念之中没有妄想分别之处。这是真实功夫啊。念念呢与清净平等觉相应。念念里面没有执着就清净了。没有分别就平等了。没有妄想就觉了。妄想、分别、执着，那是迷呀。我们从这些地方仔细去反省、去观察，就知道自己现前是什么样的一个样子。岂不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吗？转凡成圣，转迷成悟啊，就在这里转呐。转妄想分别执着为清净平等觉。清净平等觉是无量寿经经体。你看看这个佛菩萨的庄严，幕后三个字是佛嘱咐我们入应观呐，你应该做如是观呐，你能做如是观，你是真正在学佛，你是真正在用功。你当然能够契入佛境界。

经文给我们最好的提示啊，在哪里观呢？在夜夜寺中。也就是说，在六尘境界当中啊，六根对六尘境界，那个对的时候，你要能够观。眼观色，耳观声，鼻观香，舌观味，通通用个观。佛法里面修行呢，用这个字。叫你不要分别，不要执着，不要打妄想。你观察。观是用第一念。想就落到第二念了。所以佛家用，他不用观想，用观照啊。为什么呢？想落在意识里头，但是观想容易，观照可不容易。那么净土

宗比起其他宗派，不是常常讲吗？叫异行道。那异行道呢，其他的这个宗派难行道啊。为什么呢？人家用观照啊，净土宗用观想啊，十六观经观想啊，它不是观照啊。观想容易，观想没有离开意识啊，观照不用心意识，难啊。啊，现在人会不会用呢？不会用了。啊，没有人会用了。啊，我们想试一试，那试一试已经落在意识去了。为什么呢？你已经有了妄想分别执着了。啊，这个方法我们知道就好了。啊，实实在在讲，我们没有办法用。啊，至少我们现前这个阶段肯定没有法子用。啊，到什么时候能用呢？你的心定了。啊，六根接触六尘境界，确确实实你有功夫了。啊，你真正做到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你有这个条件，你可以修观想这个观照。观照在行门里面讲第一个阶段，能伏烦恼啊！啊，这个烦恼就是妄想分别执着伏住了。观照久了，自自然然妄念不生了，不生就是妄念断掉了。啊，我们讲烦恼断了，烦恼断了的时候啊，叫照住，功夫提升一级了，照住了。啊，照住那很深的禅定啊，照住功深，又进了一级了，照见。照见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啊，你看《般若心经》，啊，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啊，照见是明心见性的大彻大悟啊！啊，这是讲一般。可以说这个原理原则除净土宗之外，都包括在其中啊。只是各个宗派用的名词名相不一样啊，讲的实际上的事是相同的一桩事情。啊，那么净土一行从此地我们能够理解几分了。净土之意就是不离心意识。啊，所以它叫待业往生啊。啊，没离心意识。啊，那么我们要问了，净土要不要离心意识呢？当然要。啊，就是一般人你离不了啊，离不了也不要紧，能生极乐世界凡圣同居土，方便有余土啊，西方世界四土啊，你能生到这个两土，这待业往生。

如果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呢，那到西方极乐世界是生十报庄严土啊，生常寂光土，那不一样啊。啊，在净土中不叫明心见性，不叫照见啊，它叫什么呢？叫离业心不乱啊。所以离业心不乱就是照见，就是明心见性。啊，但是在其他的法门，如果不是照见，不是这个明心见性，你没有办法出六道轮回。你能修得很好的定功，我们通常讲啊，你修观照功夫，甚至功夫很好，确确实实你能够照住啊，你的国报在哪里？国报在人天哪。大概有照住的功夫，他们往生都是在四禅天、四空天，在这个境界里头啊。啊，观照有功夫呢，那是人天大福报。啊，人间福报不大了，他就到天上去了。佛宝大的，在天上做天王啊！啊，我们知道天有28层呢，除四空天之外，啊，每一层天都有天王。天王里面也有很多很多的差别啊，如同我们人间国王，有大国王，有小国王啊，有福报很大的国王啊，也有福报啊很不如意的国王啊，看看历史上每一个朝代，末代君王福报不够啊！啊，福报要是够，他就不会在他手上啊，国家灭亡啊，就不会啊！啊，在他手上国家灭亡是他的。福报不足啊，人间天上啊，道理都相同啊。啊，所以我们应当仔细的观察。下面这个第六句啊，第六首偈啊，过去未来现在皆设方一切诸国度，于彼所有大庄严，一一皆于刹中间。这首偈
意思。

他底下一手呢是从讲正报，这一手啊是从依报。第一句也是讲的三十，啊，前面第这个第五首啊，也是讲的正报啊，啊，他是讲的诸如来，过去、未来、现在、皆，啊，这是就是这三十，讲的时间，设法一切诸国度，这个范围非常之大了，啊，可以说。一个国度都没有漏掉，通通都包括在其中了。啊，阅毕所有大庄严，庄严就是我们现在人所讲的美好啊，啊，真善美。我们从这些依报环境里面见到了啊，佛刹，尤其是佛菩萨的净土，我们没有能力见到啊！啊，为什么没有能力呢？我们现在在迷呀，没有觉悟啊，迷而不觉，怎么能见到诸佛刹土？啊，我们将事来比事。就会体会到一些啊，现代科学技术发达，交通方便啊，几乎每个人都有机会出国去旅游观光。我们到达一个国家，一个城市，啊，看到这个地方的建设，啊，那种种建设就是庄严嘛。从一些建筑设施，能够看到这个地方历史文化。能够啊，体会到这个地方的人民，他们的智慧，他们的技术，啊，他们的艺术，这些又何尝不是庄严呢？各个城市，各个地区都有他们文化文明的特色。啊，我们去旅游，增广见闻呐。从前我们在书本上读的。现在我们可以亲身经历，到什么时候我们有能力

便有诸佛刹土。这一桩事，阿罗汉还不行啊，条件还不够啊。辟支佛、全教菩萨，他们没有超越十法界，他们的活动范围仅限于本国，好像我们今天旅行啊，我们住在这个澳洲，澳洲本国，在澳洲国内旅游没有问题，出国能力就不够了。啊，那么四圣法界这些人，他们可以自由自在的活动。啊，在本国，这个本国是娑婆世界，啊，是这一个大千世界。啊，大千世界里面，要按照佛经的说法，佛经讲法都是讲一个概略，啊，这个诸位一定要知道。啊，是一个三千大千世界，啊，就是小千、中千、大千，三个千。啊，那么这三个千合起来，十万亿个单位世界。啊，我们今天讲一个单位世界。黄念祖老居士说的是一个银河系，啊，是一个单位世界。那么释迦牟尼佛这个教化的地区，啊，娑婆世界有多少个这个银河系呢？十万亿个银河系，四圣法界的人，他在这个范围之内，他很自由自在啊，他到处去旅游啊，啊，释迦牟尼佛告诉诸位，并没有灭度啊，在我们这个地球上实现灭度了，在其他的星球上，他还在那里讲经说法了，啊，这是他的教区啊，啊，十万亿个银河系。这么大的范是他的教区啊，那我们知道他现在在哪里了。佛有能力分身，佛变化无穷，啊，也许每一个银河系里面都有很多释迦牟尼佛，千百亿化身释迦牟尼佛啊。啊，可是不是华严经界，华严讲十方一切诸国度啊，啊，这我们讲一个国度啊，一个国度就是一个大千世界啊，这样什么人才能有能力去周游呢？要超越十法界。要破一品无名，正一分法身，语言叫初诸菩萨，别叫初地菩萨，他有能力，他有条件了。

他跨出十法界了，他入一真法界了。入一真法界，那就有能力周游一切诸佛刹土。有能力参与毗卢遮那佛的华严法会呀、是华严会上的当机众啊。那我们想想，难呢，太难了。见思烦恼，尘沙烦恼，无明烦恼，见思尘沙要断尽，无明至少要破一品。我们想想自己能力，在这一生当中，破见思烦恼都做不到啊！阿罗汉在证得虚脱还果啊，虚脱还果断了极贫烦恼呢。经上跟我们讲得很清楚啊，三界88品见惑断掉了，证虚脱还果，没有离开六道轮回啊，但是他决定不堕三恶道啊，天上人间还要往来七次才能证得阿罗汉果啊，把81品丝毫断尽啊，超越六道啊，还不能超越十法界啊。我们想想，我们有没有能力在这一生当中证得虚脱还果？你不要想别的，你就想这一点。身见、边见、见取见、戒取见、邪见，通通断掉了，才证小乘出果。在大乘法里面，初信位菩萨刚刚入门呢，一年级我们还从第六首啊念起啊，过去未来现在界，十方一切诸国度，于彼所有大庄严，夜夜介于刹中间。十方世界无量无边的庄严，能够在一佛刹中啊普见、遍见，这个是不可思议的神通境界啊！我们在《无量寿经》上读过，《弥陀经》《观经》里面都讲到。不但是在佛刹当中，佛刹中一一四相里头都能见。西方世界的宝书

宝树啊，都放光明啊，光中啊，显现十方一切诸佛的刹海啊，那跟这里讲的是一样的啊。那么再仔细看看啊，这些诸大菩萨们。哪一个不是在净土成就的呢？就连释迦牟尼佛都不例外。欧耶大师在《弥陀经要解》里面说得很详细啊。释迦牟尼佛怎么成佛的？念佛成佛的。啊，《华严经》上尤其说得好，地上菩萨十增不离念佛，十是初地，宗是等觉，这十一个位次没有一个不念佛求生净土。我们看到这个现象死心塌地，再没话说了。文殊普贤走在前面呢，啊，十地等觉跟在后面呢，哪一个不是念佛求生净土呢？这才晓得这个法门的可贵啊，这个法门的殊胜功德利益。再看第七首，一切四中无量佛速等众生遍世间，唯令调伏其身通，以此庄严过度海。第七首是诵前面的第七句，第七句是以出现一切佛身庄严啊，常行跟寄诵合起来看啊，意思很明显了，一切四中无量佛啊，无量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无量？第二句给我们讲了，速等众生遍世间啊，佛有多少呢？佛的数量跟众生的数量相等，众生无量无边呐。众生在此地，诸位要记住啊，并不是讲人呐、啊，人是众生里面的一部分啊。众生这两个字的意思，众缘和合而生起的现象，就叫做众生啊。那我们想一想。这个世界哪一个人哪一桩事哪一个物，我们今天现代人讲的是动物植物矿物，包括自然现象，哪一样不是众缘和合而生起的？啊，连这个云雾、彩虹、

都是众缘和合而生起的啊。通通叫众生啊。人在众生当中是占很小的一部分啊。

然后我们才能体会到众生真的是无量无边呐！所以四弘誓愿头一句，众生无边誓愿度啊！你要晓得这个众生意思是多么广，多么大啊！绝不是仅限于人道。经上常讲九法界众生啊，人在九法界里头是一个法界啊，除人法界之外还有八个法界啊，十法界里面那个佛法界跟菩萨合在一起称为九界所以佛有多少呢？众生有多少，佛就有多少。我们能够信得过吗？能，凭什么能信呢？一切众生皆由佛性呐，一切众生本来成佛，《华严经》上说的，《圆觉经》上也是这样说法啊，所以佛的数量跟众生数量是相等。有情众生经上称为佛性，无情众生经上称它作法性法性跟佛性是一个性，所以这个大经上才说情与无情同源种质，这说得很明白很清楚啊，同源种质啊。未令调伏其神通，这是讲众生，九法界众生，迷而不觉，邪而不正，然而不净，但是九界众生，迷悟、邪正、然净差别很大了，这个里头有轻有重，迷得轻的，迷得重的，九法界越往上，迷得越轻；越往下，迷得越重。越往上比较清净，越往下染着严重

但是佛菩萨慈悲，无论在哪个法界，普度嘛，众生无边誓愿度嘛，不能说地狱众生迷得太深了，染污太严重了啊，就不度他了。没有这种佛菩萨，迷惑污染再严重，佛不舍弃他了，还是在他身边照顾他，帮助他，希望他早一天觉悟过来，早一天回头啊，回头是岸呐。因此也正是因度生的大愿有愿当然有行，否则的话你的愿是假的你的愿是个空愿，要以行来见愿威灵调伏起神通，这个神通就是教化众生你要教他了。他有佛性，他有善根，他现在迷而不觉，是没有人教他。一切众生的根性不一样用一个方法不能普度这个就是我们常常讲的要圆满的智慧，要高度的艺术。佛家讲善巧方便，现在人讲艺术高度的艺术那就是善巧方便为的是什么？调伏调是调理调顺它不顺了，把它调顺。伏是降伏我们常讲好的老师对学生呢，恩威并济调师是很慈悲、很爱护来教导他了伏那是很威猛很严肃严厉你做错了要受严厉的处分该用调的时候调，该用符的时候符这两种方法相互的交互的在应用应用的非常恰当，这叫善巧方便这叫高度艺术使接受教诲的这个众生对你心服口服对你又尊敬又畏惧，你的教育成功。

教学的方式有言教，有身教，有意教，方式再多，归纳起来总不外乎这个三类。身教是自己表演给学生看，做出来给你看。所以我们只要仔细去观察本师释迦牟尼佛，你就学会了。释迦牟尼佛现身说法，做出样子来给我们看呐、在《华严经》里面，尤其是难得啊，用善财童子代表学生，用53位菩萨。代表老师，你看看，老师多，学生少啊，学生只有一个，老师53个。53个老师教一个学生呢，把这个学生教成功了，这个学生一生成佛了。这是说一说演，你看为人演说，演是为人，说也是为人，不是为自己啊。小乘人修行是为自己，大乘人修行是为别人啊，大小乘差别在此地。所以成就不一样。神通，用现在的话来讲，就是艺术。我们今天讲生活的艺术。教学的艺术。达到艺术境界，这个意思就讲是面面都圆满，都成熟。能令众生欢喜接受，依教奉行，那么这些方法佛在经上都说出原理、原则、纲领、纲要，我们学会了，我们懂得了，在日常生活当中处事待人接物，要懂得灵活运用。要懂得切机切理，活活泼泼，绝对不是呆板的。这个呆板就变成执着了。佛是叫我们立妄想分别执着，但是对初学，对一个没有觉悟的人，必须要限制他。

要约束他，就像儿童一样，儿童智慧没有开，无知啊，不知道邪正是非厉害啊。做父母的，做师长的，做长辈的，有责任有义务时时刻刻关怀他，照顾他，约束他。使他能够远离一切恶法，亲近一切善法。到他长大成人，有能力辨别了，他就能独立了。学道也不例外，凡夫初学，凡俗的习气很重啊，所以佛才设了许许多多的戒条，教你延迟戒律。延迟戒律是不是执着呢？念佛法门初学的同学，佛在经典上也说啊，执持名号啊，那个执持名号是不是执着呢？是啊，为什么佛法要破执着，现在要你执着？是因为你破不了执着，你没有办法不执着啊，那佛就以善巧方便了啊，叫你执着什么呢？自善执着，你不要去执着恶作恶，你要执着善啊！念佛善中之善呐，无量无边法门没有比这个更善的了。儒家讲止于至善啊，止于至善呢，那就是智持名号啊，阿弥陀佛，或者是六字南无阿弥陀佛，你要把这个抓紧了啊，一天到晚一分一秒都不放松，哦，你是真正坚固执着啊，有成就，决定往生啊，往生品位高下，看你在执着里面，执着里头那个境界也是千变万化啊。坚固的执着的时候，往往他就得定啊。他从执着里头，你看这是一个很不平常的一个方法啊，从这个里面呢。得念佛三昧，得定啊，那个定的境界再向上提升，他就开智慧啊，就大彻大悟，明心见性。所以智持名号的人，如果他的语言很殊胜啊，善根深厚，你想想他能不能往生十宝庄严土呢？可能的啊，不是不可能的啊。方法你看起来好像是很笨拙的方法，哎呀，那么简单，那么容易啊！你不知道啊，那一种看起来好像是

是本住，实实在在，不可思议。要不是一个绝妙的方法，如何能得到一切诸佛的赞赏啊？修学净土的总纲领，在这个十六观经里头啊，十六种修行的方法，持名摆在最后啊！啊，诸位要晓得，最后的最高明的啊，许多同学读过《楞严》，晓得啊，《楞严经》二十五圆通。最后一位观世音菩萨二根圆通啊，最后的是最殊胜的。那么十六观里头持名念佛是摆在第十六，所以世尊为大众介绍这个法门啊，《弥陀经》上的《弥陀经》上就叫我们持持名号啊！啊，那个十六观为什么不讲别的呢？单单讲持名呢？这是佛对得起众生。啊，不错，是有十六种方法，十六种方法里头最殊胜的是持名。啊，最殊胜的。最简单的，最容易的，成就最高的，这谁知道啊？佛菩萨在世间呢，啊，以种种神通做佛事啊，这是叫教学、教化众生呐、啊，调伏众生呐、啊。啊，调伏你的习气，啊，调顺你的习气，降伏你的烦恼，啊，你的恶业，啊，以此庄严国土海，啊，这就是我们一个社会，一个地区，有很好的老师在这边教学。这是真正的庄严啊！佛菩萨在十方世界教化众生啊，这是庄严国土啊！好，今天时间到了。

诸位同学，请看《世界成就品》这个刹庄严寄送第八首看起一切庄严图妙云，种种花云香艳云，摩尼宝云，宝云常出现，刹海以此为言师。这个是重诵前面长行第八句啊，何以出现一切宝香云庄严啊？那么这个寄送里面说了三种啊，这个是举例呀而说宝香。这个从啊头一句讲这个妙云，从形象上来讲呢，可以说这是赞颂啊宇宙之间的现象。啊，我们现在所观察到的星云、星团啊，这个现象，这个宝箱呢，长行里面跟诸位报告过。啊，佛法在教学，我们今天讲达到最高的艺术境界，这个就是表法啊，让我们六根接触六境，自自然然就觉悟啊，啊，就不迷，就不邪，就不染。这个不但是最高的教学艺术，实在说呢，这是最高的生活艺术。从这些地方，我们不能不赞叹佛菩萨，如果不是圆满的智慧啊，圆满的德能，怎么能达到这样的境界啊？这个境界就是圆满的相好啊。佛法常讲大圆满，这个大的意思很深呐。大的意思什么意思呢？一叶

相好当中，业业相中，都具足圆满的智慧呀，圆满的德能。啊，这个德能就是我们今天讲的高度的艺术啊。啊，善巧方便啊。啊，这才叫真正圆满。啊，究竟圆满。这个话怎么讲呢？夜夜微尘展现着大圆满，夜夜毛端展现着大圆满，啊，无有一法不展现大圆满，这个是奇妙啊，所以称为不可思议。什么能什么人能够体会得呢？清凉大师在注解里面提示说得好啊，啊，这个几段经文他都讲为明镜察啊，难道我们这个插图就看不见吗？啊，为什么一定要菩萨的净土他才能看见呢？没错，我们居住的这个刹土跟菩萨净土无二无别。菩萨心净，所以他能觉察到啊，他看到啊，啊，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我们这个世间的人迷惑，心不清净，啊，同样的插图，我们见不到。啊，有没有人见到呢？有。宗门教下了，啊，过去千百年当中，许许多多开悟了的人，正果的人，契入境界的人，他们知道，啊，我们从他的言语当中，从他的著作当中看到的很多啊，不但是修行正果的人，连这个世间心思灵敏的学者们，现在人所谓的文学家了，我们看他写的诗词歌赋啊，其中也能够体会到啊，纵然他没有证得真实啊，那相似的境界他确实得到了啊。苏东坡居士，我们知道他并没有开悟啊。啊，他去游庐山，他能够写出啊，溪深净是广长舌，山色无非清净身。这见到这个境界，他要没有见到，他怎么能写出呢？啊，我们一般人讲呢，这是灵感呐，灵机呀。没错，啊，可惜是我们这个世间人，像这种才华的人，啊，像这种

灵知的人少啊。菩萨刹土里面就多了，不但多，个个都比苏东坡高明。华严境界在他们就像我们现前生活的境界没有两样啊！他们生活在华严境界里头啊，从种种想起就提醒自己要修戒定慧起心动念一切作为都要与无分法身相应

时时刻刻提醒，由此可知，一切众生无世界以来，烦恼熏染的不善习气太重啊！菩萨净土还是一样不能放松。六尘境界，一分一秒都没有间断，提醒一切众生呐！为什么？菩萨有退转，你要不提醒他呢，他就退转了。即使是这样的提醒，菩萨还有没有退转的呢？跟诸位说，还是有。从这个地方，我们体会到这个烦恼习气那个熏习力量的强大。到什么时候不退转呢？大乘经教佛告诉我们，到八地才不退转呢。切地菩萨还会退所以清凉在此地讲的这个几大段，通通讲的是净常。娑婆世界众生楞严会上说得很好文殊菩萨简选圆通说到，此方真教体清净在英文，这一句话我们要重视。熏染最容易的是听的，其次是眼见的。眼见不如耳听印象深刻，所以释迦牟尼佛在世，天天跟。

大家讲经说法。这用音声呢，让你从早到晚接触。

觉悟之后还是每一天一样的熏修啊。为什么呢？要不熏修它会退转。即使大彻大悟明心见性的人还是会退转。到八地谈何容易啊，八地菩萨才不退转呢，不是个简单事情啊。我们在华严经上看到啊，初住菩萨破一品无明，四十一品无明，十住、十行、十回向，破了三十品。从初地到八地，又破了八品，四十一品无明，要破三十八品才不退转。你就晓得这个事情多难。三行十圣，十圣里面只有最后三个位次，八地、九地、十地不退转了，十圣前面七个位次还是退转了。所以这个熏习不能中断，从前语言是真难啊，可遇不可求啊。你到哪里去找个老师？一天24个小时给你讲经，这不可能的事情啊！能够遇到一个善知识，每一天给你讲一两个小时，那就很不容易了。

在学校念书，一天也不过是五六堂课啊，五六个小时啊，老师在教你啊，24小时听老师教诲呀，只有五六个小时，其余时间都要受社会的污染啊，世俗的污染。现在世俗污染严重啊，最严重的污染呢，电视啊，现在再加上网络，怎么得了啊？电视跟网络没有罪，它是工具啊。问题啊，在节目的内容啊。如果今天的电视、今天的网络啊，所有电视频道、所有的网络都在讲经说法，你24小时的讯息都不会中断，你的成就我们深深相信，如同善财童子啊，一生圆满了啊。华严最后53参就是给我们显示这一种殊胜的因缘啊，它不间断啊。我们读经看到相光庄严啊，表法的意思再多，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讯息。常识讯息。

法海以此为庄严呐、啊！啊，如果我们今天这个地球上啊，所有的这些卫星广播，所有的这些网络啊，都播放这个佛菩萨圣贤的教诲，这个地球庄严呐、啊，殊胜呐、啊！

六道啊，无著卧室很容易就转变成菩萨净土。不是不能啊，众生有福啊，就会感得佛菩萨神圣啊，来给我们做增上缘啊。根本的因素是人心，人要有福，人要有善心。啊，也许还要经过一次大劫难，人才能够醒悟过来。啊，他要不能醒悟过来，难了，太难了。再看下面第九首。设方所有尘道处，种种庄严皆具足，流光不窘若彩云，于此刹海咸令界。这个第三句窘不好讲啊，是不是回字啊，流光不回若彩云。这个宋藏里面呢，这个字是回字啊，但是在其他藏经里面呢都是用窘啊。窘讲嘛也能讲得通，窘可以做深缘来解释好。我们看这首偈，设方所有尘道处，这是讲菩萨示现作佛。那个处所太多了，菩萨何以示现作佛呢？菩萨没有心，菩萨没有意思，菩萨总是随众生心应所之量。由此可知，菩萨的示现呢，是众生所感，众生之缘。啊，众生有感，菩萨就有应。啊，这些众生应以佛身而得度者，菩萨就现佛身。

啊，愿以身闻身得度者，他就现身闻身。啊，愿以比丘、比丘尼身得度者，他就现比丘、比丘尼身。愿以长者居士身得度者，他就现长者居士身。没有一定的身相，也没有定法可说。完全是随顺众生。普贤十愿呢，恒顺众生，随喜功德了。啊，那么因此，菩萨示现佛身，那个处所就是成道处。种种庄严皆具足，啊，佛成道的处所，示现成道，示现大圆满呐，啊，这个大圆满，诸位总要记住，啊，智慧圆满，德能圆满，相好圆满。无量无边的庄严，总不外乎这三大类呀。啊，这三大类把所有一切庄严呢，通通都包括进了。啊，这个三种圆满里头。最重要的是智慧。德能相好。都离不开智慧。佛法的修学是以智慧为根本。智慧不是从外面来的，啊，佛给我们讲得很清楚，我们要能够相信，啊，智慧是我们自己本来具足的，这个经后面，啊，出现品里头，佛讲了。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就是这三个圆满。一切众生跟佛的大圆满无二无别，完全是一样的啊！啊，一切众生都有佛一样的智慧，有佛一样的能力，有佛一样的相好啊，那个相好。这大经上讲的佛有无量相，相有无量好啊，啊，不是三十二相八十种好啊，啊，而真正跟你讲啊，是身有无量相，相有无量好，啊，既然一切众生都有，现在为什么没有了？佛也说了，但以妄想执着而不能证得，你看一句话说破了。啊，我们凡夫，把我们自己本有的智慧、本有的德相丧失了，什么原因呢？妄想、分别执着。啊，就是因为你有妄想、分别执着，你把你的能力通通丧失尽。可惜啊！啊，佛慈悲现象来教导我们，教什么呢？没有教别的，帮助我们恢复自信而已啊！啊，怎么个恢复法呢？

只要你把妄想分别执着放下，我们一般人讲啊，你就成佛了，你就跟诸佛如来一样了，无二无别。啊，所以众生成佛不难呐，放下就是啊。譬如一盏灯，啊，我们自信般若智慧好像是这盏灯，这盏灯很亮很光明啊，光并没有失掉啊，啊，现在呢，你用纸张把它蒙起来，啊，你蒙一层还是很亮啊，蒙两层，蒙一千层，蒙一万层，它一点光都没有了。啊，那么我们现在自信般若的光明上面蒙的这个层数啊，千万层呐，万万层呐，啊，所以一点光都没有了。啊，我们去掉一层。这一层是功夫啊，确实它就透一点点光明。所以放下要不断地放啊，天天要放下，年年要放下啊，从初发心正到等觉菩萨还要放下。等觉菩萨居立佛果，还有一品生下无明啊，好比说他那一盏灯呢，他还有一张纸蒙在那里等觉菩萨了，到如来果地了，究竟果地了，这个最后的障碍也去掉了，完全没有障碍了，跟佛确实是一样嘛。所以佛说你本来是佛嘛，啊，只不过你的智慧德能相好是有障碍的，虽有障碍你并没有失掉，这是真的。如果有得有失，这是假的，虚妄的，啊，真的永恒不生不灭，流光不穷，啊，流光是讲它的影响力。啊，迥是深远，它的影响力展开来，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彩云是比喻啊，啊，就像彩云，空中的彩云在这天空当中展布啊，啊，放出异彩。啊，我们从这个比喻来看，啊，佛法修学弘扬，啊，特别是佛在经典上常常嘱咐我们的，受持、读诵、为人演说，这一句话呢，就是。流光不穷若彩云，我们接着看第九首幕后这个两句。
君若彩云。这是说菩萨现身说法，影响所及，这个影响的面非常广大，影响的时间很长，释迦牟尼佛在我们这个世间示现作佛，这个示现不是一次了，《梵王经》上跟我们讲得很清楚啊，这一次的示现是第八千次，那是常常到世间来演戏啊。那么这一次示现影响的面多大呢？在我们这个地球上，影响到全球。时间多长呢？12000年。释迦牟尼佛灭度到今年，中国史书里面的记载3020几年。外国所传说的是2500多年。这个中国跟外国记载差不多相差600年。这个我们姑且不论。总而言之，它影响时间这么长。那我们学佛要懂得这个道理。我们的形象重要啊。现在的佛教在社会上不受大众的重视，换一句话说，社会大众啊瞧不起你啊，看轻你啊。什么原因呢？我们学佛的人无论在家出家疏忽了形象，本来这个形象是自自然然的庄严，清净庄严呐，用不着修饰啊。济公长老穿的衣服破破烂烂的，看他的举止好像疯疯癫癫的，你仔细观察，他自然有一副庄严的相，令人尊敬啊。宗门教下，你看看祖师大德们，他们叫法相庄严呐。我们今天讲啊，这形象好啊，招牌好啊，他不是修饰的，不是化妆的，他是自自然然的。服装整齐清洁就是庄严，不比华丽。但是这一种形象，我们就是想学也学不来的。为什么呢？人家羞耻上得来，你没有修饰的
功夫，你哪有这个庄严相呢？菩萨做佛还要用一百劫的时间去修相好啊，去修因呐、好因呐、他才得的好相啊，相好是果报啊。一百劫不妄语啊，不两舌，不恶口，不绮语，才能够修得广长舌相啊。他的舌头撑出来可以把脸盖住，一百劫不妄语啊。所以每一个相好他都有业因呢、他要去修因呢、所以这个相呢不是装扮的、是自自然然流露的、我们没有这个德行、过去没有修，现在也没修，但是总要记住至少出门或者是在家庭家里面道场里面啊，接触大众啊，尤其是宾客啊来参访的这些学人，我们的服装要整齐啊，这个是最低的限度啊，服装穿的拉拉杂杂的，人家怎么能够看重你，对你怎么能够生起信心啊？我们千万不要产生一个错误的观念啊！我们要识智，不重外表，错了啊！我们重识智，不重外表。你要晓得诸佛菩萨还重外表啊，重实质是自心的，重外表是化他了啊，那个不是为自己啊，戒律谨言，生活规律啊，在一个老修行来讲呢，这是化他，自己已经成就了，因戒得定，因定开慧，自己定慧已经具足了，还要装模作样干什么？利他，做给别人看的，为人演说啊，也是表演。释迦牟尼佛在世是为别人表演，不是为自己。讲经说法49年是为别人说，不是为自己。懂得这个道理。你才晓得自己修学要重视什么。接触大众那要讲影响。流光不窘啊，这是影响啊，令一切众生看到了，听到了，接触到了，对于佛法起恭敬心，起仰慕心，这就对了。于此刹海咸宁净，这个刹海就是清凉大师讲的净刹啊，菩萨刹海里头那是常见的，没有一样不如法，没有一样不成性啊，所以那是真的庄严呢，我们应当努力来学习。

再看最后一首偈，普贤怨恨诸佛子，等众生皆勤修习，无边过度悉庄严，一切处中皆显现。这一首戒归普贤，普贤怨恨诸佛子是哪些人呢？在本经里面讲呢，华严会上众菩萨。为什么呢？华严会上菩萨众里面，这个扳手我们现在讲这个大众团体里面班长是普贤菩萨了，副班长是文殊菩萨了佛法里面称为上首上首一般人不好懂我们讲这个班有班长有副班长，大家好懂班长领导全班的同学他用什么领导呢？十大愿王导轨极乐这是普贤怨恨诸佛子我们虽然在娑婆世界有幸能够遇到净土法门，能够修学净土法门，凡是修学净土法门的都是普贤怨恨诸佛子，无量寿经经文开头第一句，先供尊修普贤大师之德。你想想，净土会上的这一些同学们是不是普贤怨恨诸佛子？所以修净土就是修普贤怨恨佛经上讲的没有错先供尊修普贤大师之德，你懂不懂？你有没有去做？普贤大师之德就是全部华严经当然这个对你来讲难你做不到菩萨慈悲知道你有难度，你做不到，特别提出纲领总纲领十条，这个你好记多多少少要去做尽心尽力去做你念佛往生才有希望不能够说只念佛号普贤行愿这个十条十大愿望一条都不理会，这个不行这个不能往生礼敬诸佛就是一切恭敬一切人一切无那个无是包括九法界的众生，我们常讲人无九法界众生包括一切动物甚至包括一

切植物，一切矿物，我们对它有没有恭敬心？这一张桌子，我们对桌子有没有恭敬心？这把椅子，对椅子有没有恭敬心？没有恭敬心，不能往生啊。恭敬是爱心呐。对他怎么恭敬呢？桌子摆得整整齐齐，擦得干干净净，这是对他的恭敬呐。恭敬是为他服务啊。对人对事对物一切恭敬，那就已经祝福一切众生皆是未来佛，蚊虫蚂蚁都是未来佛，你瞧不起他，你随意的伤害他，你伤害未来佛所以障碍你往生了，就这么个道理称赞如来这一句有差别，要赞善不赞恶如来是从心性上说的，祝福是从形象上讲的，形象上没有差别，一定要恭敬那称赞呢要顺心性，随顺心性我们要称赞善事，违背心性卧死不称赞供养是平等的，无论是善人恶人好人坏人，我们以平等心真诚心恭敬心供养，不失供养这个没有分别。我们要在日常生活当中落实普贤菩萨的心，真诚、清净、平等、慈悲。对一切众生真正做到如来教诲，不念旧恶，不憎恶人幕后一句普皆回向，心量放大了普皆是对什么？对变法界虚空界一切诸佛刹土，这里面的等法界微尘数众生这个心量通通包括到了，这就是心包太虚量周杀界这叫普贤怨恨诸佛子底下一句说得好等众生皆勤修习皆长时间这时间的单位前面跟诸位细说过了，这里就不再说了多少劫呢？那真的是无量劫了等众生数，那这个世间众生有多少此地讲众生不是我们地球上众生，也不是讲的我们这个银河系里头众生是讲的净虚空变法界

切诸佛刹土里头所有众生啊，一个也不漏，这没有法子计算呐。永远没有停止啊，永远没有休息啊。你要勤劳休息，啊，勤奋，勇猛精进，啊，修是修正，把我们所有一切的过失、一切的错误修正过来呀，修正的标准是自信的信德。啊，什么是错误呢？违背信德就是错误的，随顺信德那就是正确的。啊，我们没有明心见性，那这个标准我们到哪里去找呢？佛菩萨就是我们的标准。啊，为什么呢？佛菩萨明心见性了，明心见性的人，他的思想见解、他的言语造作，都是从自性里头流出来的。啊，那我就知道了，我一看就晓得了。哦，那个样子就是自性流露，就是随顺自性。啊，自性是平等。大乘经上佛常讲，十方三世佛共同一法身，啊，法身就是自性。一切佛，这一切佛里头包括所有众生，为什么呢？所有众生是未来佛，啊，十方三世佛嘛，共一个自性呐，所以。佛菩萨证得自性之后，我们看到啊，我自性就是那个样子。随顺经典的教诲呀，就是随顺自己的性德了。这个不能不知道啊！啊，你真正知道了，哈，我不是跟释迦牟尼佛学啊，我是随顺自己的性德。啊，我自己没有明心见性，释迦牟尼佛引导我，啊，引导我随顺自性性德，啊，这种教学怎能不让人五体投地？还有什么话说呢？啊，诸位要知道修行。不是在形式上，啊，修行在哪里修呢？在起心动念之处，啊，念头才起就觉得就觉悟了，啊，所以古德常讲啊，不怕念起，只怕觉迟，啊，念头起，你是凡夫吗？凡夫哪有不起念头道理呢？要念头不起，你是圣人了，你不是凡夫了。凡夫总是妄念纷飞呀，啊！所以修行，第一个是把妄念止住，啊，妄念减少。减少到最后一个妄念都没有了，啊，其次要懂得把妄念修正为正念，啊，譬如起心动念想到自己的利益、自己的好处，这是妄念。

我要把它修正过来，修成正念。什么是正念呢？起心动念想到众生的利益，众生的好处，不想自己，这个念是正念啊。你看经典上所说的，佛菩萨所讲的，念念都是利益众生啊，哪有一念是为了念利益自己的。大乘经上说自己也是说众生，为什么呢？自他不二。三佛一体，众生跟佛是一体，所以这个修是修正啊，诸位一定要搞清楚。习，习是落实啊，要把它变成我们自己的生活习惯啊，也就是说要落实在生活上。佛陀的教诲真的有用了。如果你所学的跟你的生活完全脱了节了啊，为什么脱节？你没修啊，变成什么？变成没有用了，所学非所用啊，结果怎么浪费时间浪费精力。

啊，这个是所有同学不能不知道的。啊，并不一定限制在净宗。世出世间的圣学，啊，圣人的教诲，都应该用这种态度来学习，啊，要勇猛精进，啊，不断向上提升自己的境界，啊，你会越学越快乐，越学越欢喜，啊，真的所谓是法喜充满了，啊，常生欢喜心呐，啊，你得受用吗？啊，真的好处吗？幕后两句：无边国度悉庄严，一切处中皆显现。这两句话是真的。啊，但是业障深重的凡夫见不到，啊，无边国度，这是讲普贤大士之德了，啊，也是直接说明大方广佛华严的教诲。这种教学就是现代社会所说的多元文化的社会教育，啊，大方广佛华严是多元文化社会教育里面最圆满的过程，最具体的课程，啊，这个课程的教学遍及虚空法界，所以无边国度。

无上甚深妙妙细庄严呐，有这个大教，那就是无比殊胜庄严的国土，一切处中皆显现，无缘的人见不到啊。 一切处中皆显现，显太难了。你要没有其如，你怎么能够显见？啊，要其如，要真的修行呐，要得华严三昧，啊，你才能其如。啊，这一段，刹庄严就讲到此地。

2024年农历春节大年初二，是女儿们回娘家团圆的日子。在新加坡大巴窑的这处宅邸里，四代同堂，笑声此起彼落，大家正围着圆桌热闹的捞鱼生，口中喊着吉利话庆祝新年的到来，并祝福家中这位刚满百岁，跨越了一个世纪的老人家健康长寿。就在气氛最高昂的时候，玉音忽然平静地说了一句话：我过不了今年。喧闹的客厅瞬间安静了下来，大家都愣住了，面面相觑，随后爆发出一阵笑声，试图化解尴尬的气氛。没有人当真，毕竟他看起来太健康了，满口几乎都还是真牙，而且就在刚刚，他还在牌桌上连赢了好几把，气势正旺。宣布完这份生命限期后，他又做了一件很有仪式感的事，他要求所有子孙集合，拍下一张完整的全家福，并要曾孙拍下他合掌念佛的照片。拍完照后，他合掌，带着全家一起念佛10分钟。那一天，大家跟着合掌，却没有人真正明白，他正在平静地与家人告别。1926年，新加坡大巴窑

只能靠自己。13岁那年，他在市场帮忙卖鱼，隔壁摊15岁的少年总找借口来帮他。那是个没有情书的年代，只有少年偷偷塞给他的一条鱼，和鱼篮边不经意触碰的双手。在那个保守的年代，13岁的他竟然和这个少年自由恋爱结婚。婚后，两人在大巴窑市场卖鱼，拉拔8个孩子长大。那是个物资困乏的年代，他身上穿的衣服几乎都是自己缝的，家里看得见的东西他都会做，晚上回家还是煮出一桌的菜来喂饱孩子。他以最节省且细腻的方式维持家计，尽管日子辛苦却很踏实。因为他从小就没有家，所以当他终于有了自己的家之后，他比任何人都更拼命守住他。孩子长大接手鱼摊之后，他终于可以慢下来一点。他没有什么特别的兴趣，如果说有，那就是打牌，特别是五色牌，只要街坊一喊他一定到。对他来说，那是最简单也最踏实的快乐。夫妻俩个性都很务实而刚强，对他们而言，钱和粮食是抓在手里才算数的东西。当女儿拿钱去供养僧人时，他甚至大发雷霆，给和尚吃饭，我是要给你吃饭。在他们眼中觉得，养活家人比供养布施更为真实且重要，那些只是迷信。80岁那年，他中风了，复健很苦，但更苦的是80多岁的丈夫。老先生每天骑脚踏车买菜熬汤，一口一口喂他。他常说，这条命不是我撑过来的，是他照顾回来的。好不容易康复，命运却开始一刀一刀地向他挥来。10年之间，他送走了3个孩子。白发人送黑发人的痛，不是哭得出来的那种，而是整个人被掏空的麻木。直到他亲眼目睹了一场助念，那种他从未见过的安定与庄严，让他第一次觉得死亡或许不是终点。更让他意外的是，那个曾经最反对佛教的丈夫，竟然在往生前一年开始念佛，并在96岁那年安详离世。她与丈夫在一起，几乎活了一辈子。先生走后，玉英第一次真正感受到一个人的重量。她开始问，人死了，到底去了哪里？答案是她的曾孙亮亮从台湾带回来的。亮亮每年回新加坡都会陪她聊天，从那年起，她开始讲一个他从没听过的地方，极乐世界。亮亮不讲大道理，只跟他说极乐世界的故事。他送给他一串念珠，一开始他念的是观音菩萨。念了一段时间后，亮亮对他说，观音菩萨也是念阿弥陀佛的，您要不要试试看？他想了想点头。从那一天起，他开始念阿弥陀佛，但即使开始念佛，他依然还是那个爱打牌的老太太。只要精神好，他还是会下楼坐在牌桌前，摸着熟悉的麻将与五色牌。100岁那年，大年初二，就在团圆饭前，他还在楼下打牌。没有人想到，几分钟后，他会在饭桌上说出那句话，我过不了今年。11个月后，往生前2周，家人开始发现一件奇怪的事。

这个几乎每天都要打牌的老人家突然不再下楼了。他开始反复念着一个数字，26，26。农历12月26日深夜，他交代家人把灯打开。他躺在床上，双手合十，一声一声地念着阿弥陀佛。最后几分钟，他开始喘，像在爬一座很陡的山，但他口中的佛号没有断过。在家人的陪伴与念佛声中，他安详离世。断气四小时后，亮亮在旁为他开导时，发现一件不可思议的事，他的舌头还在微微跟着佛号动。助念八小时后，他原本灰暗的脸色转为红润，火化后更留下了闪亮的舍利花。阿弥陀经云，彼土何故名为极乐，其国众生无有众苦，但受诸乐，故名极乐。百年光阴，育婴的一生像是一场漫长的流浪与回归，靠着邻居百家饭养大的孤女，到四代同堂的家族长者，从大巴窑市场卖鱼的喧嚣，到牌桌上的世俗热闹，再到晚年念佛的宁静，他最终在曾孙地上的念珠与佛号中找到了真正的依靠，在那一声一声的阿弥陀佛中，走向那个再也没有无常病苦，没有生离死别的极乐之家。

各位先生，各位女士，各位小朋友，我们继续研读《三字经》。前面讲到，五伦十一，这个五伦十一啊，人所通啊。一切人呢，都要讲这个无论是一，那么下边就讲，就求学了。我们一个人呢，必须求学。前面讲无论呢。父子子孝，以至于到朋友互相讲究信用，那么圣人贤人，那当然不必说，都明了，也都那样，办得到的。普通人呢，因为有很多受着这个社会的很多。

的不好的风气的影响，使他这个天性啊，把他蒙蔽起来了。天性蒙蔽起来呀，就有一些不好的习惯，时时刻刻在那里呀起作用。因此必须要求学。求学从什么时候开始就学啊？从很小的时候就要学。讲到最彻底呀，父母都骨肉父母都知道，母亲一怀孕了，从这个小孩子入了母胎呀，就叫做胎教。那么出了母胎，生下来以后啊，一个婴儿，这一个就必须一直的呀教下去。那么这个从小开始教什么呢？这叫蒙啊，蒙是什么？这个凡训蒙必须讲究。蒙是一般古时候上学的时候啊，开始学的时候认识字，先读书，读书先求认识字，这叫开蒙。这个蒙，你看这是就像一个草啊，一个草刚刚生出来，生出来呀。叫蒙昧，蒙蒙昧昧的这个出生出来一个草啊，什么也不知道。人呢，这个婴儿到儿童时代，就像一个刚生出来一个草一样的，他自己没什么知识。这个时候啊。就要求学了，开始就叫做训蒙，训蒙就是教了个儿童，古时候就开始蒙，教儿童的就叫蒙童蒙童就是训蒙，就是教训蒙童。就那个年纪很小的，就像现在那个幼稚园，在幼稚园里学这个，那些儿童啊，就叫蒙童。那么教这个从小教这个蒙童啊，须讲究，必须啊，讲究什么呢？讲。就是叫那个蒙童开始认识字，认识字就把这个字啊，给他讲清楚。比如说，那个学这个人字吧，这个人所通的人字啊，人字现在这个字是这样写法，一撇一捺。要是写成过去那个篆字，就是大篆、小篆，把那个人字写成那个字啊，叫做象形字啊，就像一个人的形状，写成象形字啊，那个字写出来就像一个人站在那里，所以要教儿童认字的话，就从现在开始学这个楷书这个字这个人字啊，你就把这个人字画出来，写出来，像过去。

那个篆体字写一个人的形状来，教这个儿童啊认识，这就是个人，人字。那么其他很多字都是这一个道理，比如说这个一个山字，山就山水的山字啊，山就画出一个山的形状来。现在一个楷书山字啊，是这个形状。你要写成一个，那一个这个篆字啊，那个山呢，中间呢一直很高，左右两边那个两竖笔呀，是一个短一点，下面一横呢就表示低。大地，从大地上，这个起来的这个山呢，有高山，有这个低一点这个山。看这个形状呢，就是个山字。那么舜谋啊，讲教儿童认字的话，就把这些字啊，一个一个字的讲出来。它是代表什么意思？这个象形字啊，人就代表一个人，山就代表一个山，再加上个水字，水就画成像水的那种，流水的那种形状，那么就一个一个字这样讲，那个，一个字代表一个东西的形状。代表那个形状啊，就有它的这个意思在当中，连同形状，再讲它的意思，都把它讲清楚，这是教儿童啊认识的字。究是什么呢？就是研究，研究这个道理，研究道理就比较深奥了。比如说，就拿这个人字来讲，人字一般写这个形状啊，人是站在哪里呀？不是躺在那里呀，也不是坐在那里呀，人站在那里。那么，人为什么人站在那里？人跟一般动物不相同，动物，比如家里养的那个猫，养的狗，养的牛羊啊。养的这个鸡这一类的，它就是啊，横着走。有的只是这个两个脚，有的是四个脚，都是啊，横在那里，没有直着起来的。我们人不同，我们人两个脚站在地上，身体直直起来。即使人与一般动物不相同啊。我们人有做人的道理，做人的道理什么呢？顶天立地，我们头顶上顶到这个天空，站在这个大地上。我们顶天立地的这个人呢，那么就要做人的，人在天地之间，比万物，比天地之间的一切的动物。一切的这个植物、矿物，比他们都要这个有智慧，都比他们聪明，也都比他们有道德。所以我们呀，要研究这个人字啊，这个人字就含有这些道理，究呢就研究这些道理。那么再讲这个山水，山有山的道理，山除了那个山的形状以外，山呢、安安静静的在那不动，表示一个人呢，做人有做人的一个坚定的一个立场，有坚定的一个基本的做人的这个做人之道。应该就像山那样稳定，
水银。

啊，是流动的。它的代表意思啊，人呢，处理任何事情呢，应该由智慧呀，来，看出任何问题的这个在哪里，可以由智慧解决。智慧解决任何问题呀，不是一种方法，啊，随时它可以，在那想出更好的办法出来。这叫水在那里呀，那种流动性的。那么这就是山与水所包含的一种道理。那么人山水这个道理，研究又研究这些事情。那么其他的所有的字啊，都是含有它很深的道理。除了认识这个"资”，还要认识这个"资"的含义。究呢，就是研究这些"资"的含义。就从这些含义之中啊，我们求学问，求什么学问呢？求真学问。照这个"资"的含义啊，来修养。求到这样的真学问呢，我们修作圣人。就是从这些地方去学，这是我们讲中华文化了，它的这个，就必须要懂得这些道理呀、啊。我们教自己的儿女，教自己的学生，他们呢就能学得很好，也才能啊，肯有兴趣的，从这个学问呢，就一直学下去。那么当然，跟这个自己的年纪小的这个儿女，跟这个学生的年纪还幼的年轻的时候，讲这些道理呀，那不一定就能明了，但是就应该呀。就他们这个，随着他们年龄，在什么时候，就他所能了解的道理呀、啊，一步一步由浅出，从浅出去讲，从浅出讲，随着他年龄的增长，那么再一步一步的跟他讲的深的道理，你。注意这样的讲解呀，我们就可以见到，在今日之下，我们大家看看，我们在台湾看见这些很多家长啊，有个感想，自己的小孩子啊，还没上学，在家里呀，父母讲的话他还听一听，上了学，上了幼稚园，上了小学还好，还回家来还听听父母的话。但是随着他这读学校读书啊，一层一层的这个升学，升到中学以后，就慢慢的不大听话了。到了中学，到了大学啊，按照现在。我们在台湾看见这些教育啊，一步一步的，自己的儿女将来变成了父母的话能够听的话太少太少。这样做父母的人的感觉，人家辛辛苦苦的把儿女养大了，养成这样的儿女来，心里很苦啊。不但父母苦啊。父母对于儿女，终身的都是爱护自己儿女啊，看见自己儿女一步一步不懂做人之道，处处在社会上跟人家这个争斗，为了自己私人的利益。处处跟人家竞争，跟人家斗争，斗争的结果，

自己只有痛苦，没有快乐，所以子女的本身，他长大之后不懂得做人道理呀、处处跟人家斗争啊，就算把人家斗输，把人家斗下来，自己胜利了，胜利还是痛苦，那么这样一想，做父母。做这个真正是一个好的老师啊，他要关心自己儿女、自己学生啊，就要把这些道理，从小就要教他们。这样教他们之后啊，那么这是，这个儿女，不论他到什么年龄，他都懂得做人之道。你不教他，教他孝顺呢，他自然知道孝顺父母。那么，学生对于老师，学生对于老师，现在我们看，现在很多在学校里，那些学生啊，翘课的翘课，不听老师教导的，那学生也很多啊。你做老师的要知道，这个从这一方面呢要注意，除了你，按照国家规定的这个讲这些课程以外，你也用利用这个机会呀，教他如何做人，那么讲究这些道理呀，他自自然然的。他会呀，听老师的话，接受老师的教导。所以这个是讲啊，凡是训蒙，从懵懂开始，幼稚园的老师、小学老师，国中老师、高中老师，一直到大学的老师，都要把这个。学生看作蒙童一样的，因为在现在来讲，在幼稚园的小孩子固然是蒙童啊，就是现在上了大学的学生啊，我们现在看这个现在的这个教育啊，所只注重的，所实施的。只注重的教他们学这些知识没有教他们学这个无伦的这个人伦的这个道德教育，没有讲啊。所以他虽然上了大学了，甚至上了研究所了，他不懂得这个无伦教育，没有接受这个无伦教育的时候，他虽然上了大学，他还是个懵童，那你做他老师啊，你就好好，来开导他，把这个无伦教育啊，让他了解，就是需讲究啊。讲固然是把那些学术，你在哪一个学，哪一种学校就讲授哪种学校的课程，究呢就利用讲课程的这个机会，实施机会教育把这个人伦的这个道统啊讲给学生听，这就究了。研究那些道理，下面呢就是，就分开来讲，详训古，明句都，训古是什么呢？训，就是一般就叫这个言字边呢，一个川字，古呢，也是言字边一个古字，这两个字啊，古时候还有。

个字叫端字，这个端就是十三经里边有左传啊，有这个公羊传那个什么，那么古人注解的书啊，比如说书经，书经呢有这个传，这是孔传，孔传这个传呢，就是解释的意思，所以古时候啊，讲训，讲古。讲专这三个字啊，同一个意思，就是解释的意思。这个资解释这个资，就是训诂。比如说中国那个时候，汉朝有位许生写了一本字典，叫做《说文解字》。说文解字啊，就是训，就训的意思，就解释了个字。那么详训古啊，就是从儿童开始学习认字的时候，你就把这个字的形状、字的所含的意思。进一步，它字里面所含的这个道理，都叫做训诂名句都详是详细的讲解，句都是什么呢？我们现在念的这个书啊，无论是语体文，或者是古文，都是有标点符号的，有这个标点标好了。古人的这个书啊，比如说这个，儒家这个十三经，还有这个诸子那个子书，以及古人写的文章，这些文字啊都没有句点的，没有标点。那在这个开始读书的时候，像过去那个私塾，进了私塾开始认字。认识一个字一个字，然后由一个字一个字组成一个句子，然后由句子组成一篇文章。这文章原来都是没有标点的。那么这个私塾的老师，你跟他学的时候啊，他教你认识这个字啊，这个遇到这篇文章，他就用这个。用笔一句一句的，加一个句号，圈起来，画一个圈，叫做句号。这是一句，这一句呢是完整的句子，这叫句。这个读呢，在这里啊，不得读，都称为逗，逗什么呢？逗点。这一个句子完整的。画一个圈圈的叫句点。如果这一句意思没有完整，但是这一句里面字啊很多，儿童在念的时候啊，一下念这么长的这一句啊，好像念不下来。那个老师啊，就在一个字很多，是构成一句。在这个中间呢，在一个适当的地方呢，下一个逗点，下个逗点呢，就叫这个念书的这个儿童啊，在这里换一个气，这叫逗。名句逗啊，就是讲明了这个句是句点，逗是逗点。句点，这是一句话，是一个完整的意思。

豆点呢，那么在这一兜啊，馅饼还有意思，在这个上面这个还没有完全整个合起来，到最后呢有一句啊，才算这个那个句点才算是一句，这个都要开始读书的这个学童啊，在古时那个古文呢。没有句点，没有逗点的时候，做老师的就要把这个句点、逗点呢，把它标明好了，然后叫这个学生啊，按照这个逗点或句点去读下去，这叫名句逗。为学者必有初，除了训诂，句都要详细，要很明了。那么再讲到学，求学啊，要有一种次序的，什么次序呢？下面就说，为学者，为学是求学了啊。做学生要求学的话，必有初，初是开始。

求学的学生，那么必须是一个懂得他是一个初学的人，一个做初学的学生的老师啊，要知道他来开始求学是个初学的学生。那老师啊，就要从很浅显的地方来教他，不能一开始，就教他很深的那个学问，这样他学不到。你比如说现在，上了幼稚园的学生啊，幼稚园，老师现在幼稚园的老师都懂得，跟幼稚园的，小学学童啊，跟他讲话，要用他所懂得的言语，用这个幼儿的言语跟他说话。言语上要用他的言语啊，跟他讲，那么他讲的意思呢，也要按照他所了解的意思再跟他讲，这个上了小学，小学生有小学生所懂得的言语，那你小学的老师啊，就要用小学，这个言语跟学生讲话，小学的这个一年级到这个六年级，这个理解的能力也不相等的。随着他这个年级的不同，你跟他讲的这个道理呀，由浅处到深处，这样他学习起来呀，才学习得很有兴趣，他才学得好。一开始就讲得很深的道理，他不懂，不懂就没有兴趣。同样的讲，前面讲这个无能的这个教育，无能的教育啊，对于那个幼稚园的学生，小学的学生，你要用那个很抽象的言语跟他讲，你回去要。

对父母尽孝啊，对于你的哥哥要能够要尊敬他了，这个他听不懂。你要用种种方法，你回到家里，要用，一进门的时候就要跟父母见面，告诉父母啊，我从学校回来了。要上学的时候啊，你一定要，到父母那去，禀告父母，我要上学了。你要是要出门到外面去玩的时候，这个玩当然不是在远处了，远处有父母带你去啊，就是在出门口，在家门口或者到邻居家里去玩，你也得要告诉父母，让父母知道你到哪里去了。你这样告诉小孩子，他听得懂，他照着这样话去做的话，他就一步一步学到，怎么样孝顺父母。那么随着他这个从，幼稚园里到小学，一直到中学，他从小学到这样对待父母，就是礼记上所讲，出必故，反必面。那么他就逐渐了解了，了解到年长的时候，《论语》里面所讲，父母在不远游父母只要在世，儿女不能够到远方去，去游览，那个游是包含意思很多了，就是在今日之下，你要到外面。

那么到外国去求学，那就出远门了。出远门的时候也知道，《论语》里面讲"游必有方"啊。到了外国的时候，你随时，或是打电话回来啊，向父母问安。这个他懂得这个道理，就是从小开始啊，从小你这个从小学的老师，从幼稚园老师到中学老师，一个阶段一个阶段老师啊，教学生，所以到了这个年纪长的时候，到外国求学，他很自然的。知道，无论到哪里，他随时要打电话回来，禀告父母，让父母安心，这就是孝顺呢。举这一个例子，那包含很多儿女对于父母所尽孝的呀，就从小。这些小的、就很浅的这些事情上面教他们，一直到大了，从外国求学回来，或是不到外国，就在自己国内求学，上了学、上了大学、上了研究所，一直到社会上做就业、做事情了。这个尽孝这个道理呀，终身的呀，那个经书里边讲，大孝终身慕父母啊，真正是个大孝啊，自己，这个。终身的对于父母要尽孝，慕父母就是，就想到父母，

父母在世，固然是要敬父母；父母不在世，要定期的祭祀。就表示这个为人子女啊，对父母这个尽孝啊，不因为父母在世不在世，就终其一生呢，都要那样尽到自己的孝道。不但对自己的父母，对父母的父母，一直就这样这个尽到孝道。这就是啊，中华文化、中华民族，他的这传统的教育、传统的道德，就是这样讲求啊。那么，就是为学者必有初呢，就是从这个初学开始，就他们所了解的这些，这些学问呢，一步一步的来，由浅入深的教，这样的教的话，那么就把他从小一直到成人，让他学为君子，学成贤人，那么最后学到圣人，就在求学的这个阶段，无论是在学校里学，无论是在哪一个层次的学校里去学，学出来以后在社会上做事，无论事情做了，到了什么程度，他始终自己都是快乐的，始终是一个心里待人接物啊，自己心安理得，自己快乐也带给人社会人群一种快乐，所以这是一个从初学就这样讲啊。小学中至四书，古时候啊，都小先上小学。小学中就小学，到那个是要上中学了。那么在上小学的时候啊，开始古人大概是七八岁的时候上小学啊，小学上的时候啊，就在他这个儿童阶段，古人讲洒扫应对呀，洒扫就做些家事情，做家里的事情，做家事情啊，古时讲洒扫，现在没有什么洒扫了，做家里其他一般的事情，一般事情有一般事情的程序，不能够乱。比如说，这个儿童读的书籍用的文具，他回来在家里做作业的时候，要拿出来做作业，作业完了之后，你要告诉他，你这个文具，你这个书本，放在书架上，放在哪个书架上，哪一本书是放在哪个书架上面，你告诉他。训练他，让他就是懂得这个程序，他下一回再用的时候，他就不用到处找，很快的就拿出来了。这就等于古人叫洒水扫地这些事情啊，古今的事情不同啊。那个教学的方法是一致的。再讲对人，小孩子的话，怎么样待人接物，这叫应对进退。那么家里有客人来了，就啊，你是家长啊。

那客人来了，你要把自己的小孩叫出来见见客人，要孝顺这个自己的小孩子啊，对客人应该行什么样的礼貌，这些都是啊，应对进退呀，从小学开始学，那么学了长成人之后，他到社会上，自自然然的呀，习惯了，习惯成自然，那他到社会上，那么就无论到哪里，人家认为这个人很好，处处都会欢迎他，所以有这些好处，这些好处你开始讲这些道理，他听不懂，你就从这些事物这些方面，把这个待人接物这个道理呀，有朋友来了，你怎么样介绍，教他怎么样对朋友这个长者怎么样行礼，他自然就养成习惯了，到年龄大了，他自自然然的很习惯的就这样，能够知道如何待人，如何接物。那么这个小学学完了，到了中学如大学，这个时候呢，在古时候讲，小学中了啊，要四书，读四书啊，四书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大学》《中庸》，这些《论语》《孟子》，这个《论语》是记载孔夫子跟他学生谈话讨论学术，把孔子跟学生之间谈话这些记录下来，叫《论语》。那么孟子呢，是孟子自己写的一部书。那么孟子是，就是，在战国时代一位大的贤人。以孔子的弟子曾子，曾子教的这个学生呢，就是孔子的孙子，叫子思子。子思子后来，教这个孟子，这是一个系统下来的。那么这个大学呢？是曾子写的，子思子这个《中庸》啊，是子思子写的，《大学》《中庸》这两部书啊，是在现在十三经里边有一部《礼记》，在《礼记》里边呢，就有《大学》有《中庸》，在《礼记》里面成为两篇的经文。在汉朝的时候，《中庸》啊就有单行本子了，就从那个时候就有人把这一篇呢，《中庸》这篇经文呢，提出来印出来单行本，叫一般人来研读。到了宋朝，这个朱子。又从《礼记》里边呢，把《大学》这一篇提出来，把原来已经呢，印成单行本的《中庸》，加上《论语》《孟子》这个四本书，叫做四子书，这里就是讲的四书，就是。大学。

中庸、论语、孟子。那么大学，曾子著的呀，那就是非常完整的呀，一部这个学术。

读了。人又是记载孔子的言语，这是一部书，这是孔子圣人讲的话，也就是，圣人讲的话由孔门弟子，以及孔子弟子的弟子他们呢，记载下来的这部书，非常可贵。我们学儒，学中华文化，《论语》是一部书非常重要的一部经啊。这个一共有20篇，它是继群弟子记善言，群弟子就是指的孔子的弟子，那么还有弟子的弟子。那么由他们记载下来的善言，善言就是孔夫子的言语。再就是孟子，孟子自己写的有7篇的经文，一共有7篇文字，7篇纸。这个主要的里边讲这个道理呀。是讲道德，说仁义。孟子7篇里边呢，中心的思想，最重要的修身思想，就是讲这个道德，说这个仁义啊，道德仁义啊，这是孟子7篇经文呢，最重要的这个中心的思想。做《中庸》子思笔，这个本子叫《子思笔》呀。另外的古本子是这个《做中庸》乃孔集，是那一句。孔集呀，孔是孔夫子，集是人字边一个集字啊。那是古本子，那么后来有人呢，就是注解三字经的有一位啊，他认为啊，孔集，子嗣是孔子的孙子啊，也是一位大贤人呢、我们后代的学儒的一个人呢、读书人呢、对于这样大贤人呢、不能够。直呼其名，所以改成子思笔。那么这一段啊，没有讲完，时间到了，那么下一回啊，再从做中庸这一句开始，下次再继续。今天就到此为止。

过父无门，为人自招，善恶之报，如影随形。

诸位同学，大家好，请看《感应篇》第42节，也只有8个字：狂助无实，谤助同学。那么这个也是属于大悟，汇编里面说得很好。他说：“无赦之人，正当随事小心，谨之以义理，动之以善恶，思之觉悟，不止于不堕于后。”那怎么能够因为他愚昧，你就会欺负他？后面呢，引了《楞严经》一句话，《楞严经》云：“玄惑无始，一物众生，死后当堕入无间地狱。”所以人在世间，有意无意造作极重的罪业，自己并不知道，也不晓得果报的可怕。感应篇里面举的这些例子，我们细细反省，这些过失自己也常常在犯。但是从来没有想到会有这么严重的果报。